0: 呢是在21度左右。主持人，
1: 好，感谢崔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嗯，好的，再见。
2: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早上的8:04，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你好，我是苏宁。
1: 嗯，一会儿我们在大家谈交通当中哈，跟我们两位嘉宾已经来到直播间当中了，分享一下呢，大家在路上出行最害怕遇到哪些驾驶行为。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

0: 项主体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到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呢，已经进入了验收的阶段。这条贯穿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将有效缓解区域的通勤压力。
1: 那记者近日了解到，通车20多年的南六环路即将分段实施改扩建工程。根据招标公告和招标计划披露的信息，六环路改扩建工程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其中西段为京开高速至大建路段，东段为京哈高速至京开高速段。改造之后将会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
0: 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中考将于6月24号到25号举行，全市共12.6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了考试。受通勤的出行和中考送考出行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呢，交通压力比较大。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本市的交通部门开启了中考互考模式，地面公交调配考点运力，地铁呢开通了3U通道，考点周边停止施工，全力保障考生们顺利复考。
1: 那退款难、商家闭店跑路等困扰消费者多年的预付式消费难题，如今有了新的破解方案。昨天，朝阳安心付消费者端口正式在支付宝平台上线，首批共有100多家商户率先加入。今后预付卡想退款，无需商家同意，在支付宝上即可实时一键退款。
0: 首都博物馆本馆近日推出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出了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呢，有90%的展品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买、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根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的效率。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其中 C 罗独中2元，成为

0: 0-0。中国金花王昕于23号在 WTA 500巴特红宝战第二轮中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晋级八强。随着费尔南德斯正手回球下网，王昕于是耗时1小时33分钟以6-3、6-4横扫对手，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 WTA 500赛事的八强。那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和本台，感谢您的关注。
1: 导航显示还有10分钟，结果被堵了半小时。没有事故，没有施工，车就是走不动了。这是幽灵堵车。最近，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研究报告，发现一辆车随

0: 关于刚才特别提到的优发展研究院研发中心主任献凯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献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研发中心工程师李元凯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关于刚才提到的幽灵堵车，我们听众呢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啊。前面没有事故，没有施工，路也没有变窄，车就突然不动了。
3: 嗯，
0: 最难受的是，好不容易堵着堵着走过这个路段以后，发现一看，哎，畅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经常会一头雾水，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跟一般的堵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请献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对，好的。
0: 嗯，
1: 幽灵堵车呢，通常指这个拥堵毫无征兆的发生。又神秘消失了，其实就是在没有任何物理平静的情况下，车流突然变慢甚至停滞的现象，就是看不到堵点在哪儿，但是车呢就是走不动了。
3: 嗯，
1: 咱们平时说的堵车呢，往往有个明确的堵点，比如说前方发生事故，或者有故障车占用一条车道，或者说在那快速入口的河流区产生了这个通行的瓶颈，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堵点在哪儿，也就是说当交通的需求超过了我们的道路的供给能力之后呢，会产生拥堵排队。
3: 嗯，
1: 但是幽灵堵车它最邪门的地方是在于找不到这个瓶颈点。
3: 嗯，
1: 经常是车辆走走停停，开过去之后发现前面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这就是跟常规堵车的最大的区别。
3: 嗯
1: 嗯，幽灵

0: 这其实就是交通流理论中典型的这个交通冲击波的现象，就是车辆跟着前面的车走，为了避免碰撞呢，会保持一定的车距和速度，相邻的车呢互相影响着，当车流密度较高的时候，任何一辆车的微小的速度波动就会像水波一样向后传递，并且呢会不断放大。比如说前车因为行车受阻了，受到干扰，轻轻点了一脚刹车，那车速呢从60公里每小时降到50了，那后面的车呢为了保证安全呢立马做出反应，
1: 嗯，
0: 会更重的踩一脚刹车，那车速就降到4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再往后的车呢就可能降到30公里每小时了。就这样一个微小的减速行为经过层层的传递和叠加，最终可能

0: 就像您说的，可能等到咱们到了那个地点发生的最开始那个源头的时候呢，可能那辆车已经开走了。
1: 是的，
0: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1: 所以最一开始踩那一脚刹车的车就被称作幽灵车了，是吗？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大家看到，我虽然说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车祸，但是你看车速就是变慢了，甚至有的车就是停下来了。
0: 那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些驾驶行为比较容易引发这种幽灵堵车的现象？我们给大家也提个醒好不好？
2: 对，刚才咱们互动的时候，听众们已经就提出一些最怕的驾驶行为了、其实这些行为有的呢就是造成幽灵堵车的。我们分析典型的这种造成幽灵堵车的行为呢有三种。一种呢就是随意的变道加塞儿，这是最常见的。一辆车呢强行加塞之后，被加塞的车呢必然要踩刹车减速。那瞬间触发了这种刹车波的向后传递。第二个
1: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2: 第二类呢就是跟车过距离的过近，就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车距。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呢被极限的压缩了。前面的车呢稍微减速之后呢，后车就得急刹。第三种呢就是突然的降速。比如说有的司机走错路线了，或者开车的时候接了电话，突然的刹车或者降速行驶，这样的话会引发后方车辆的这种连锁反应。
1: 对，这个我有这个体验吧，就是有时候确实导航跟我说要变道的时候，我反应慢了那么一秒钟，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快要走出那个匝道，我就得不得不踩一脚狠狠的刹车。这个时候呢，后面的车我真的要对人家说声抱歉了，就这个时候也容易引起这种幽灵堵车的现象，是吧？
2: 对，其实我们在路上交通流的构成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的运行受到人、车、路、环境、信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相互作用。比如说咱们的驾驶员的驾龄不一样，有老司机也有新手，有的人的开车呢比较稳健，有的人呢就会更加激进，有的人对路线呢比较熟悉，比如说通勤的司机，他天天的走这条路，他对路况比较熟悉。那新去一个地方之后呢，他对路况路线不了解，就像刚才主持人苏宁您提到的这个，可能就会产生这种
1: 一脚刹车，
2: 对，一脚刹车这种这种其他的这种交通行为。路上的车呢其实也多种多样的，有小汽车、中巴车、大巴车、货车等等，不同的车型它的性能啊，比如加速啊、制动的性能啊都不一样。综合这些因素呢，会导致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它的运行的差异呢就非常明显。就在这样的复杂的车流中呢，需要大家的互相照应，平稳行驶。
0: 是，我们在路上每一个人的一个微小的行为，其实对于整条路段都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呢，在咱们开车的时候呢，想着自己也得想想别人哈。我们注意安全。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今天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继续留言互动。
3: 国华首饰店庆，尽省钱，
4: 一不小心就能省出根金条钱。
3: 本周末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全场最钻珠宝狂享满减福利，
4: 薅羊毛来国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0: 好，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你好。
7: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三，限行车牌尾号4和9，是一个交通出行高峰日，所以早高峰呢，这个路面交通压力还是相对突出的，尤其早间呢，像长安街一线通行压力大，目前呢，在建外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还有包括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也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东西穿行车辆，像从北部地区走朝阜路，就朝阳北路，然后走朝阜路，还有包括走平安大街一线，目前的交通路况都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呢注意适时选择这些路段通行。那么在长安街以南平行的这个道路，在前三门大街就是地铁路这一线呢，目前在崇文门路口，还有包括到台一厂路口这一线呢，由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两广大街一线呢，目前呢主要是在两广大街的虎王桥路口，由东向西方向，还有牛街路口的东西双方向通行压力较大。东部地区呢是在朱市口这一线，就是过了磁器口以后往西 东这个路口东西双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早间呢，一个是现在建外大街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交通压力大，另外呢东南部地区环路当中呢，就是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车辆行驶稍缓，大家也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走左内大街，或者来选择绕行走东三环或者是东四环道路，包括通惠河北路的出城方向，目前呢只是在广渠门这个跨前桥这个路段出城方向车稍多，其他路段交通路况还都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绕行走西大望路，或者来选择绕行走东四环道路通行。目前呢就是在东南二环的外环方向，还有包括建外大街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进城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注意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另外呢，在南三环的草桥一线的东向西方向，刚才呢是有交通事故，目前的这一路段交通呢是正在逐渐的恢复。今天早间的西四环南段双方向目前呢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也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走万丰路或者是小屯路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好，感谢小雅警官。
3: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8: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啊，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您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驾驶行为，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
1: 嗯，是的。
0: 这边仰头微笑就说，我最讨厌就是你跟车吧，跟前面那个车保持车距挺好的，
1: 嗯，
0: 大家都挺舒服的，结果后面来一个车呢就直接给你插进去，就好像这个安全车距呢就是为了给留着给他加塞儿用的啊。
1: 是的，
0: 确实就是会影响大家整个一个正常的驾驶的秩序，然后呢也会产生像幽灵堵车这样的蝴蝶效应。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哈，来自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研发中心的主任宪凯老师，还有研发中心的工程师李元凯老师，两位给我们在介绍这个幽灵堵车。宪凯老师再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前面的车像刚才我们听众说的一个加塞儿或者一脚轻点的刹车。

0: 对前车的状态的变化有一个反应的过程，包括感知啊、决策呀、控制的过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那么如果前车轻点刹车了，后车随后会做出反应，为了保持安全距离呢，会稍微加大刹车的力度，这样的话这个动作就像水波纹一样向后传递啊，而且越往后传幅度呢会越大。仅仅是一辆车随意点了一脚刹车，其实机器的冲击波呢就能向后蔓延几公里远，这样的话一脚不经意的刹车就可能造成一条路的拥堵，
1: 就是后面的人这个刹车踩得越来越猛，所以这个距离又越缩越短，直到最后我不得不一脚给它刹停了那是不是车越多的地方就会越容易出现这个幽灵堵车呢？或者说我们同样的驾驶行为，比如说我就踩刹车或者我就变道，那在车多和车少的时候造成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呢？这问题我们交给李元凯工程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是的，这个一辆幽灵

0: 道路的空间呢也比较足，前面的车点脚刹车减速了，那么后面只需要松一松油门就能轻松的平稳的去调整，那么这种微小的干扰呢很快的就会被咱们的交通流所吸收了，也没有必要就是去急刹车，也就没有办法去形成这种那个刹车波的一个传递，
1: 对，就离得比较远，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刹车一脚后面没车了，可能就不会对整个交通造成影响了。我们看到好友剑心情破金河在提示了一下，说目前呢东三环南向北的双井桥前50米左右中间车道呢有两车追尾没有警示标，司机正在下车协商处理中间车道。

0: 那么一脚不必要的急刹车就可能会造成后面的几百上千辆的车的一个延误。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这个仿真实验，仿真显示呢，就是突然的这个换道导致了幽灵堵车，对比于咱们畅通行驶状态的这个平均的速度是由60公里每小时降至了20公里每小时，那么这样呢，10公里的路每一辆车平均的耗时就会从这个10分钟增加到30分钟，就多耗时20分钟，那么如果是1000辆车呢，那就是20000分钟了，那这种时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1: 那是不是说这种幽灵堵车就是从比如说现在的大数据采取的这个手机导航软件上，如果有的地方拥堵很严重，它可能会显示哈，变成这个红的呀，甚至酱紫色的，这个幽灵堵车可能就是大数据也很难采集到它，因为按道理应该这些车的车流量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在这个大家微小的驾驶行为的改变的过程当中，会导致了这一段路线的突然的拥堵，又突然的放开。也就是说我们提前用导航软件比如说去看路况，就是说我到单位今天15分钟哈，结果一开开出来40分钟，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时间是不可控的。
0: 对对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在路上的这个交通出行是一个公共行为哈，大家的每一个每脚刹车每脚油门呢，还是多替别人想一想。
2: 是的，
1: 那除了浪费时间以外，除了这个就是我们时间成本哈，这个在北京出行永远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走走停停是不是对车辆本身也不好啊？费油吧。
0: 这种呢，就是咱们开车的人都知道，车子在这个匀速行驶的时候是最省能耗的。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一旦陷入这种起步啊、急刹再起步的循环，那么燃油车的这个油耗就会瞬间的飙升。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新能源车呢，电耗也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频繁的这个动能回收和加减速，还特别容易让车里的乘客去感到晕车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此外呢，这种急刹和起步对于车辆的这个刹车片以及轮胎等部件磨损也会巨大的一个加剧，无形中呢就增加了咱们自己的经济成本。
2: 对，其实对自己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除了浪费时间外，对车本身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开半小时的拥堵路段，其实感觉比开2小时这个畅通高速感觉体验还要累一些啊。为什么走走停停会对人的体力或者是人的精神消耗会这么大呢？
0: 走走停停呢，确实是咱们驾驶中的最累人的一个状态。咱们的右脚呢，要在油门和刹车之间反复的去切换。那么精神呢，还要高度紧张盯着前车的一个动态。这种等待和反复的启停呢，不仅会让咱们身体变得疲劳，更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就是咱们日常所说的这个路怒症。那么当这个跟着车流行驶时，前面突然的一脚急刹车踩死了，稍微一走神就可能造成这种严重的追尾事故。

0: 反应延迟，人类是有这个反应延迟的，并且也有这种情绪的波动，但是机器没有。
1: 嗯，
0: 当呢这个车辆配备了以这种自适应巡航啊，或者说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雷达，包括视频检测以及这种 AI 的智能算法，极其平滑的去控制咱们的这个车速，
1: 嗯，
0: 消除呢人类反应不及时和过度刹车的这个问题。只要是自动驾驶车辆达到一定的比例，就能有效的去切断咱们幽灵堵车这种刹车波的传递，也抑制幽灵堵车的形成。那剑桥大学呢曾经这个做过一个研究，一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如果可以相互的去通信，并且这个协调的去行驶，那么就可以帮助车流更顺畅的移动，以减少幽灵堵车导致的这种走走停停，整体呢交通流改

0: 岛上要那个回复旅游的，您不要在这里面，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旅游两个字，然后呢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早上的这个直播间啊，明天早上为大家推荐不管是新疆、西藏还是云南的旅游产品，优惠幅度真的都挺大的，咱们先把直播间给它预约上，不要错过。我们看一下8:30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3: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1: 回溯百年见。

0: 研究院发布研究报告，发现一辆车随意加塞儿或点一脚刹车就能触发连锁反应，让几公里外的车彻底停下来，平均时速从80公里骤降至24公里，油耗飙升20%以上。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将邀请到来自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专家做客节目，为您拆解幽灵堵车的成因、影响以及应对方法。同时也欢迎您来说一说在路上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
1: 好，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你好，我是苏宁。
1: 大家说的路上最害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啊？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像包括在路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手机导航软件里面也开始有了一些对向来车，有一些提示。这个是不是跟刚才您说的，在北京以后路网上会形成的像车路云这样的一个系统，它会越来越完善，然后进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驾驶生活当中来？
0: 对，这个就是系统的话，我们聪明的车，智慧的路，这样的话和我们的这个云系统呢，会整体上做一个系统级的调节，形成一个车路云一体化的系统。通过这种协同的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话，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减少这种拥堵的形成和这种不良的驾驶行为的发生。
2: 我觉得车路云这个事儿，大家都特别的畅想，特别的期待。因为包括之前每次跟咱们这个交研院在做各个的跟交通相关的课题研究的时候呢，咱们不同的专家学者来到直播间，都会提到车路云。那这里面呢，当然我记得上一次有咱们的一位专家提到的关于车路云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的基础吧，就是要在北京的各主要的路口路段，甚至是越多的路口路段，来用这个可以跟云端智能连接的 AI 数据采集的这样的一些探头摄像头来进行一个铺设，等到这个数据采集量足够巨大之后，它可能就会对我们的交通智慧交通产生一个指导。县主任，从您们这边这整个交研院咱们这个铺设包括了解的状况哈，能够整个北京的车路云发挥这个交通智能交通的指导作用，到现在进展

0: 四环到三环之间，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沿途目前还看不到有事故发生的情况，司机朋友走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主要还是主路出辅路车多，导致了在通河北路四环到三环之间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另外呢，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大，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绕行走劲松路，或者来选择绕行走左内大街一线来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雅警官。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看的时候隔几个小时就要补一下啊，不能说我涂早上出门涂了一天就管用了哈，尤其你到这个高紫外线的地区。
1: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家谈交通，大家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交通行为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我们听众说啊，听到这个幽灵堵车让我也想起来，其实像环岛上面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有一个车一脚急刹车，就导致了自己前面就开始慢慢的堵车了。等到大家把这个车顺过来开过去以后，也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故啊，怎么样，就是所有人都会就突然咯噔一下子的感觉哈。还有2370说开车是总有车呢，速度特别慢，占用里道，导致很多拥堵，压着速度走不了。这种情况呢，只能绕到外道去正常的速度开。这种情况呢，也会造成拥堵。能不能利用啊限速最低的速度的方法来整治一下？其实之前也曾经有人提到过这个事儿。高速上的这个超速，可能它是要扣分、要拍照、要罚款的。但是呢，这个低于最低限速啊，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行为啊。
0: 是的，还有好友飞机拉的降落伞啊，他说了。最可恶的行为就是占用别人的匝道，比如大郊亭下辅路匝道呢，往左是国贸，往右是京通，去国贸的呢车就有不少，占用去京通的道路，好几次打卡迟到就是因为他们堵塞了匝道，我过不去呀。其实去京通大部分时间都是畅通的，
1: 就是里边的进不去，外面的出不来啊，大家就互相就是两边都耽误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交研院的两位嘉宾也是在现场给我们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到底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经常说到的幽灵堵车是什么样的原因？事实证明，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技术哈，其实就是在数量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公共。

0: 又变慢了，就刚才老老实实的在原来车道的那个车可能也就该赶上你了。
1: 对，不仅影响了自己的这个驾驶的这个速度，其实也对后方车辆也造成了影响。频繁的加塞儿其实对这个车流的干扰还是非常大的。嗯，
0: 我有时候遇到堵车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我到底选哪条车道才是最对的呢？有没有一个上帝视角告诉我，是要走最内侧车道，还是有走最外侧的车道？这个咱们有研究吗？相关的，就是遇到堵车的话，我到底要走哪条车道可能会更快一些？
1: 如果长距离的出行，还是建议走最内侧车道啊，就是因为它是比较稳定的，受换道的干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0: 哦，明白。
2: 但是走最内侧车道，咱们还是那句话，要注意您的这个相应的车速要匹配啊，不能说咱自己把这个道占上了舒服了，其他人都堵了一大片啊。
0: 嗯，
2: 今天呢，大家谈交通，我们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路上最害怕哪些出行的驾驶行为。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这边我们小伙伴让我提示一下大家哈，今天早上我们7:30的时候就跟大家说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北京场，2个月之后呢再次返场，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可以看到链接，就是原价3999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这次是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片，肖像节活动价呢只要399，399，而且呢我们频率的听众是直降100，最后到手就是只要299。刚才我们小伙伴提示说北京现在已经成团了，但是还只剩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赶紧把它占上，因为我们每一次成团的拍摄结束之后，他们要全国去巡拍，再下次再回来可能就得再等2个月以后了啊。大家抓紧这点时间，可以把最后仅有的名额占上。刚才我们听众问到关于那个说明天直播间里面会介绍的那个新疆旅行有没有明细，是这样，您呢就是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就会出现。

0: 欢。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没有，我们家姐姐家孩子。
1: 行吧，反正我今天这个到成都，我今天晚上到成都应该已经是25号了，25号。但是呢，就是大概睡不了3个小时以后，早上6点钟就要开始起来准备。明天早上7点30分，咱们在直播间。其实每次在节目里面聊旅游啊这些，确实都时间有限哈、啊，所以明天呢到了这个成都，也是瀛台翠的总部，然后跟那边的专业的旅行主播，跟大家呢通过一早上的时间，让大家把这个有限的福利给它占上啊，因为确实价格价打得非常低，能够明天薅出多少个羊毛的名额，就看咱们听众朋友的热情了哈、啊。
0: 是的，
1: 明天早上预约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链接海报，点进去就可以预约明天早上7点30分准时开始的直播了。
0: 那再次提醒您，2026的中国全敏捷锦标赛也是火热售票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场馆呢是室内的，可以舒适观赛，还有多项的特色活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和猫眼 APP， 欢迎前往打卡，更多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的公众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说的最害怕的驾驶行为，酒王。

啥两瓶75毫升正装的呢是只要520，这个算下来呢一瓶只要260元，这个我算对了啊。因为现在正好是夏天，大家的皮肤可能比较容易干，这时候呢就需要靠大牌的面霜来稳住肌肤了。这款万能面霜有多火，可能很多朋友们都知道了，明星化妆台也是少不了它，是滋润

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广渠路的东向西方向石门东路路口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苏宁。
0: 尤其是每周三我们的大家谈交通呢，除了分享在我们北京出行生活当中的一些前沿的，包括一些科技设置还有法规的建设之外呢，其实更多的也是在出行的时候大家帮助大家，咱们互相查漏补缺，彼此提醒啊。
1: 是的，大家都支支招。
0: 对，继续留言，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互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在路上最怕遇到哪种行为？还有努力学习的小豆豆说了，我最怕后面在我前面超车的时候不打灯，直接别过去了，我真的容易很慌，只能把速度慢下来让他走，让速不让道。哎，这个做法非常好。现在呢，他自己车上后面的实习标还没接下来呢，让大家伙知道我是新手，多多理解理解我吧。其实你这个做法已经非常棒了。我记得我开车其实很多习惯是我爸教我的，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让速不让道，你可以减速，但是如果有车超你在变道的话，容易着急，你再把后面的车给撞了，这样就不好了。
0: 就是你在变道之前也更要了解周围的一些行驶的情况啊。我们听众这位2733，你看他说的这个事儿就让人觉得挺惊险的。他说周二早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正常行驶在北五环最内侧车道的时候，一辆厢式货车突然变道到我前面了。

0: 还一撒掉了个东西，他说非常危险啊，绝对是马路上的一个隐形杀手哈、确实就是很多时候路上发生了紧急的情况吧，得迅速的做出反应，
1: 对，
0: 但是太迅速的话呢，可能就是顾及不到周围的环境，
1: 是，
0: 所以还是要冷静处理啊。
1: 对，我遇到前方车突然减速的话，我会立马摁一下喇叭提醒后方车，告诉他我也要减速了，因为前面那个车猛减速了，那大家提示要注意这个喇叭的效用吧。还有糖醋鲨鱼说了，街上最怕遇到的是有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他们没有征兆也不打灯，突然停车啊，可能是要去接

0: 年的九月，
1: 嗯，
0: 您可以看一下智颜面霜这个价格，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520，还有礼盒礼袋，确实还挺给力的啊。
1: 嗯，
0: 一路畅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面霜，可以看到链接。我们这位听众确实，他说看我名字，看我名字，我说看你名字，名字怎么了？他的用户名叫做讨厌远光灯啊。他说我最讨厌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一无故开远光灯，
1: 嗯，
0: 二变道不打灯，
1: 嗯，
0: 三无故龟速行车，然后呢电动车行人不看灯随便走。然后不按行车道行车，然后呢还有就是实线掉头转弯会造成后车的拥堵，
1: 嗯
0: 嗯，都是大家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是的，我现在看好多的那个车远光灯特别特别的亮，尤其是一些电动自行车或者外卖电动自行车，那个远光灯很亮，就晚上甚至晃得你开车的时候你都看不清前面的路的情况，嗯，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有的司机朋友可能啊，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他把那个远光灯打开了，他忘关了，比如说某天他走到那个暗的路上，他打开远光灯忘关了，是不是可以双闪提示他一下，你把这个灯调成近光灯好了。
0: 嗯，西西说

0: 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 APP。 好友南至清寒说了啊，最烦的是和大车并排压速，然后呢超了大车不提速的，就要跟大车并排一起走。
1: 私奔乐园说，我今天送孩子上学，遇到一个女司机，她可能认为我挡了她一下，其实我是为了给她留够足够的距离啊，说这个张嘴就骂我。

0: 超过他，这个时候您一加速的话，前面其实是行人正在过马路哈。
1: 对，就会有一个盲区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在路上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好友嘻嘻嘻说啦，每天都是骑自行车通勤啊，这个你刚才说过了哈。再换一个，好友用户2733说，周二早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他正常行驶在北五环最内侧车道时呢，一辆厢式货车突然变到我前面了，下意识的踩了刹车。这个也说过了。怎么回事？
0: 不习呢你这儿。我看这位求匿名，他说我最害怕就是前面那个车

9: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南二环左安门桥在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东五环小郊亭桥以及平房桥南向北方向呢有事故。

一个贝，它实际上啊是人工干预所塑造的这么一个河道，它不是纯天然河道。那么这个灞河呢，它的出现是跟我们当时开通一条重要的人工河道，就是咱们的元代的时候开通当时的从元大都奔通州的这个运河渠道有关系。这条河当时的名称叫做阜通河，阜成门的阜，通州的通，叫阜通河。

0: 赐予一个宦官。所以呢，他既要体现自己对这个宦官的赏识，同时又要啊，咱们说避开啊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麻烦，所以他干脆就是我们说的燕王朱棣啊，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就以打仗的郑村坝这个地点为姓，赐马河为郑河。
1: 哦，这郑河名字由来。
0: 哎，所以从这儿得名。咱们现在啊，这条河道实际上也进行东坝区域也进行清淤了，也进行非常大的一个咱们说城市的建设，所以很漂亮。而且这个

0: 有关系啊、
1: 嗯、
0: 对吧，都在他这个范围之内、啊、
1: 管辖范围之内、
0: 哎、那么这几条胡同的东侧有一条从北往南的一条胡同挺长的，这就是公检胡同、
1: 嗯、
0: 就是内关监。

0: 况信息。
1: 9:45，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中心城区路况，复兴门内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的西向东方向，宣武门外大街南向北，宣武门西大街西向东，长春街闹市口大街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新增的事故路段，南二环左安门桥东向西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小郊亭桥以及平房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

饿呢？老年间如果是达官显贵的话，住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条胡同北侧，尤其是这条胡同里面以这个人命名。您想，咱们一般说住的住家的房子都是东南开门，坐北朝南，那么我们进去都是北侧，就是我们说路的北侧是房子的。

0: 后来假山的一部分山石就移出去了，可能移到了军事博物馆和其他地方，那么整个这片区域原来的花园就改成楼宇了啊，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性极大就是当时郑和的宅子。那如果是这样好说了，郑和每天上班啊是从三不老胡同路的北侧，咱们现在说的一号院的大致位置出来，然后沿着德胜门内大街一路往南走，走到现在呢咱们现在说起来是这个厂桥路口。
1: 嗯，
0: 到了这个位置他开始往拐弯往东侧走，这一路下来是沿着北京内城的北皇城根一直呢走到了我们说的这公检胡同的区域。咱们这个公检胡同早年间不就叫做内关监吗？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0-6868-5858-6868-5858。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0: 周三早间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今天周三呢，是我们的维权栏目汽车江湖。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现在是汽车江湖时间，大家参与互动，这个小时呢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到北京交通广播，同时听听 FM 聊天室也开通了互动，大家可以来进来聊几分钟呢，来关注一下大家互相的一些评论。
1: 对，因为这几周呢，我们也是陆续帮消费者解决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买车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哈。如果说下了节目怕找不到我们，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哈，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私信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把您遇到的在这个买车购车过程当中的这些坑啊，可以跟我们说。然后呢，如果是有解决方案的话啊，因为咱们确实也说了，有些呢我们只能去敦促一下，但是不一定有解决方案，但有

0: 专家律师团队，来自北京京师律师。
1: 大家上午好。
0: 关于空调喷白色粉末这事儿，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国产新能源品牌原来出现过，合资品牌当中也出现过，最后都以召回来进行结尾和给消费者一个交代。现在2026款的宝来不是新车了，而且26年又出现这样批次性的一个问题，出现那原因是什么呢？唐工。
2: 这种情况其实以前也出现过。
0: 对，
2: 大多数呢是因为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个蒸发器我们都知道它是那个铝合金材质的，铝材质呢它为了防腐，然后表面会喷涂一层那个涂层。这个涂层现在我估计它这是可能供应商变了，没准这个批次的涂层就粘的不是很牢。然后短时间，它26年才买的车，
0: 对，
2: 这么短时间呢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就开始
2: 可能就是这一批次。对，
0: 那
2: 出那个粉末呢，这怎么说呀、啊？这个首先是影响那个新车的这种体验，肯定是。那刚买的新车不到一年，半年左右的时间，
0: 半年多
2: 出现这个问题，肯定是心里肯定不爽。然后厂家呢，肯定是厂家有他的这个批次问题的，有他肯定会追溯，向上追溯，追溯这个这一批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没准就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召回或者技术活动。
0: 技术活动是不是一个变相召回呢？
2: 应该算是，就没有达到召回那种程度。
0: 对，
2: 这个批次，比如说从底车架号，哪到哪个，这批都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是这种对安全没什么影响的，可能就是你进店之后，他发现你是这个批次的，然后出现一个弹窗。
0: 一汽大众又不是什么新厂子，不是什么没有造车经验的新厂子，他们相应的采购零部件供应商等等整个采购体系也相信不是什么突然间变的或突然间组成的班底，没买好没踩好，供应商对于这种老牌供应商也是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体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2: 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

0: 有一些没有公告召回，但是他呢和公告召回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咱这个消费者他提到的现在的解决路径呢，就是更换这个中控台。整体更换呢，他提出这几个疑问呢，肯定是存在的。
2: 嗯，
0: 因为首先来说，你这个维修当然是有大修的记录的。第二

0: 我们既然提供这个维修服务，就要保证在维修过程中不再产生其他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在那个维修过程中的应该保障的义务。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好解决，但是呢，其实这个现在关键问题是在于这个补偿呀，或者是赔偿方案上没有达成一致。因为现在唯一的解决路径就是要拆解，那是只能咱来拆解了。但是你拆解之后，比如说是这个车辆维修完之后有这个贬值损失，这个肯定也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0: 只是说就这个贬值损失到底是有多大啊？这个呢，如果说是通过法律途径的话，那就要做一个司法鉴定才能确定这个实际的贬值损失。但是呢，这个是有成本的嘛，就是咱消费者和厂家来协商的这个问题了。如果说是就咱提到的对于这个车辆贬值损失能达成一致，那当然是更好的了。
2: 嗯
0: 啊，这个是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咱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是这个有没有健康损害，这个按照咱常人的理解肯定是有的。你喷出粉末来，这个东西它本身不可能是健康的，对身体有利的，只能是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1: 但如何来恒定呢？

0: 消费者也要做一个这个证据的固定啊，比如说是这个照片拍摄呀或视频拍摄呀，一定要保留这个拍摄的时间啊，这样能够证明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对山崎的这个损害呢要有一个相应的因果关联，比如说是医院的诊断证明，证明因为你吸入了这个粉尘对你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这个医院的诊断证明呢有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一定是因为你吸入了车内的粉尘导致的啊，
1: 他没有这个直接因果关系去证明很难。
0: 对，
2: 他会觉得哎呀，本来我要活99岁，结果呢开了几个月的车，呼吸了几个月的白色粉末啊，氧化硫，可能现在只能活98岁了。这东西没法举证，
1: 对，
2: 你没有办法向法院去证明吸了这个会导致你的健康影响，除非比如说突然间出现某一种疾病，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哈，这个疾病是跟这个白色粉末的物质诱导直接引发关系的，从医学还有科学证明
1: 有直接关联的这种，
0: 对，它要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了因果关系之后呢，才可能说是存在咱说的这种医疗费用啊、护工费啊、误工费啊这些相应的费用产生。但是这个因果关系呢，咱说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比较难举证，但是这个间接的因果关系是毫无疑问的。就咱自己说，按照常人的理解，你吸入了这个东西也不可能是对身体有利的，只可能说是产生不利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呢，咱也提到了，也不是说是第一次出现了，大家都已经有这个普遍认知了。而且你这个问题也是这么大的厂家是吧，

0: 就是叫什么
1: 区别对待，
0: 区别对待，或者是口说无凭，说我这粉末没有问题，不会造成影响。
1: 对，而且刚才他的这个解决方案里面有一个，他是说要把蒸发箱给换了，是吧？
0: 嗯。
1: 那拆，咱先不说拆贬不贬值的问题，咱先问问唐工，就是。

0: 以及人参啊安全的。但是这个呢喷粉咱刚才也提到了、是不是影响人参重大安全的，这个其实是也有一个分歧的点，不是那么明确啊。但是按照咱常人的理解认为它就是影响人参安全了，但是有没有达到重大的这个条件，有没有达到这个召回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是有一个可争议的空间的。但是呢其他的厂商啊针对同样出现的问题有过召回的先例啊、但是呢也有不召回的，但是实际上的这个方案咱刚才提到了和召回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只是说呢厂家可能考虑到这个召回的成本呀啊，但是如果说不是公告召回的情况下呢，针对已经出现问题有这个解决需求的这些消费者，其实厂家也好 4S 店也好应该直面的拿出这个方案来。更换维修呀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个车主的损失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嘛，啊，咱也不能一概的说是只更换，那你不也得给相应的这个消费者一定的心理慰藉呀。
1: 对，而且老人孩子都使用，就我说个旁的也是类似粉末可吸入性的，就是咱们用的那个喷雾状的那个，不是雾状啊，粉末状那个防晒，我不知道大齐有没有这个
2: 喷雾防晒。
1: 对，喷雾防晒、因为之前呢可能大家看到好多人就是跟喷打引号灭火器似的，然后在脸上喷好多后来直到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有人就是因为喷了这个雾状防晒然后直接是得了叫尘肺病还是叫什么病，就是一种肺病。
2: 他喷防晒的时候在呼吸，
1: 呼吸，对，就短时间的吸入了大量的粉末、但是医生也说了，就是每一个人体对于这种粉末状的物质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粉尘过敏，那可能我闻到这种就是类似这种颗粒状或粉尘状的东西，那我的反应就非常大，但可能有些人呢就没事儿。所以这个刚才严律师其实也讲了，说我要拿到直接的证据证明我现在喷出来这个粉末，对，包括他说车上也经常拉老人跟孩子嘛，就是对老人跟孩子产生直接的身体危害，就这个事情是很难去预估的。但是如果一旦是产生了一些身体损害，就是一旦我们能拿到证明产生身体损害的时候，说实话已经为时已晚了。我觉得一个汽车日常用品其实不应该是等人家真的产生了已经在医院能拿到鉴定报告的结果，
2: 对，
1: 我再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本末倒置了。
2: 对，之前不是也出现过一汽集团旗下的某豪华品牌一汽某某它这个异味的问题，而且那车卖30多万40万，在10年前30-40万的豪华 C 级车出现异味之后呢，就当时网上有一部分人说你的车味太大了，可能轻则闻了头疼，重则可能我没开你的车没开个3年什么的，可能恰巧家里有人得了相关的血液疾病，然后呢就开始来说你这车里面异味啊，包括什么一些物质啊是不是影响我的健康啊等等。虽然这个事情当时闹得挺大的，但是也上了相应的一些媒体报道，但是没有在医学方面有一个直接的关联证据。假如说你的白血病是跟这个异味和挥发物质有关的，没有医院开车，这个问题到后来也是无疾而终。就是消费者闻着进去之后呢，开一段时间头疼，有异味，哎呀不舒服等等，但是无法证明这两者有一个强关联。比如说3年之后5年之后，您的这个相关的血液疾病跟这辆车是有直接关系的，医学上无法证明，所以这个事情到后来也无疾而终了。
1: 对，
2: 在2012-2013年那会儿闹得还挺凶的这事儿。
1: 就这个直接的关联证明包括诊断，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构造嘛，就所有的疾病的因果，然后很多人都会问，哎，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就是因为可能90%以上的病吧都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就是可能同样条件下有人就得了，有人可能就确实没事儿。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呢，如果说车上拉着

0: 只是换蒸发器，
1: 嗯，
0: 换蒸发箱，嗯，换蒸发箱前置确实需要把仪表台给它拆开，
1: 对，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可能不太能接受的就是我新车因为你的，因为咱刚才也说了，既然你换了蒸发箱能好，那证明这个蒸发箱有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0: 嗯。

0: 退车条件以这个为条件的话，退车能达到吗？严律师？
1: 现在目前来讲呢，是达不到这个退换车的条件的。
0: 哎，咱们这个三包也好，包括家用产品这个质量的一些管理规定，好像没有对这个人体健康伤害这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规定，达到什么一些规定，比如电离辐射超标之后就退车，或者异味挥发物等等超标之后呢就退车。现在规定的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质量问题，但是你的异味挥发也好啊，包括这个喷粉末也是质量问题啊。
1: 就是这个目前来讲呢，比如说是这像咱提到的喷粉呀，或者是异味呀，本身来讲呢，它就已经影响这个人身安全了，产生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是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0: 色粉末附着在搪塑材质或门把手的一些位置，然后采用了透明的那个宽的咱们那塑封的封箱袋贴在空调出风口，才能收集到这个白色粉末。
1: 而且厂家他确实是该拿出一个态度来。
2: 对，
1: 咱也提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空调喷粉的情况了，我心想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也不会愿意去买一个已经出现喷粉的这种现象的车辆了。那他这个销量呀口碑呀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
2: 对，而且都咱还说啊，就是条件26年了，这汽车市场都卷成这样了，你还拿一个喷粉末的空调去给大家使用，那也难怪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正确态度的话，应该告诉消费者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这批次，还是说什么原因是供应商的问题，还是因为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如果有同批次的也出现这种问题能不能够解决，那这位消费者是发现了喷粉末，会不会有同批次的这些消费者没发现喷粉末，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厂家应该是拿出一个态度，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我给你把这个蒸发箱换掉解决这个问题就完事儿了。
0: 是，你们在网上搜索一下，大家在买车之前网上可以

0: 天培富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

0: 比如健完身之后去个什么店里面吃啊，就真的好贵，就随随便便的一个什么小份牛排加一个什么能量碗，给你点蔬菜叶子，就是100多90多那种，
1: 128，
0: 对。

0: 小块肉拼起来的，
1: 嗯，就是
0: 圆切它就不会碎掉。
1: 对对对，所以圆切就是整块肉啊。嗯、然后现在有一些可能我们在这个某音某宝上面买的一些牛排，它相当于是压碎的碎肉饼。啊，就是它相当于是把可能有一些这个不知道什么肉啊，然后最后给你打碎了之后再给你重新压成牛排的形状。那这种无论是从口感啊还是从营养上面呢，其实还都差点意思啊。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原切的古寺牛排，大家吃着也会放心啊。而且咱们配料表里面呢就只有两个字，就是牛肉啊，所以是原切肉眼牛排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眼肉牛排或者叫肉眼牛排，其实是牛排里面非常好入口的，因为你牛排纯瘦其实是不好吃的，
0: 纯瘦太柴了。
1: 嗯，这个眼肉牛排其实是牛排里面就是最好入口的，而且很香。比如说做个烛光晚餐配点红酒啊，或者朋友小聚的时候啊，然后不太会做菜，哎，这个时候呢，哎，两边煎一下啊，就是很简单，就是第一步不用拆这个内包装啊，就解冻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呢，第二步呢，再用这个厨房用纸把这个牛排的表面水分吸干啊，这样呢煎出来才会有焦香的外皮。第三步呢，哎，热锅放一块黄油，当然你说我不想吃黄油，你用油也行啊。这牛排两边呢各煎一分钟，基本上就差不多七成熟了啊。如果喜欢全熟呢，就再来几十秒，然后煎好之后呢，哎，再醒肉两分钟之后，再给它切成比如一条一条的，比较好入口嘛。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块牛排非常营养价值丰富的就已经完成了
0: 啊！你看咱小编写的，再搭配点小酒和小吃，
1: 哎，
0: 瞬间把聚会的氛围感拉满。
1: 哎，我觉得看世界杯也可以吃牛排呀，对不对？啊，然后来点这个啤酒啊、小红酒啊都可以啊，然后可以把它切成小块，这样吃呢健康美味又不长胖，而且健身人士啊或者是老人孩子都需要补充蛋白质嘛，牛排是非常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种方式啊，又很简单。
0: 对，啊，对，最近爽姐开始撸铁了，撸铁其实对于健身人士来说也应该补充点这个叫什么高蛋白的一些。

0: 无法接受，但门店工作人员，门店呢仅提供质保以及维修服务，针对新车维修带来的损耗、用车困扰，不提供任何的补偿方案。咱先可说车问题吧 ，AODI15 Sportback， 这真的够新的。什么叫 IAM？ 它的车辆模块损坏，车机控制核心模块损坏。
1: 我们都知道那个
2: 带智驾系统啊，带智驾系统的车呢，它都有一个中枢的控制模块，它叫 IAM， 这个模块呢，一般是装在仪表台里边或者是中央通道下面，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发生碰撞也不容易碰到的地方，确实如果更换它的话，需要拆一部分内饰才能把它拿出来，
0: 对，
2: 这个东西可能并不是很大，

0: 反馈了问题之后怎么还没有什么回复啊，过了就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然后他说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您的问题正在处理当中呢，请您耐心等待。14天之后，我的问题怎么样了？我这边正在反馈问题，帮您催促一下，请您耐心等待。然后过了几天，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帮一下定一下进度啊。实在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了，我帮您催促一下，辛苦您耐心等待。
1: 这应该是 AI 车机吧，不是真人。
0: 他是真人了，就已经多少多少号客服为您服务了已经。然后说要不然这个我要退车了，你告诉我怎么申请退车流程吧。非常理解您现在的焦虑心情，也完全明白您现在希望得到回复的想法。

0: 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第二时间他就派附近的门店去取车了，而且是上门代驾。
1: 新势力是直接，比如说李厂长，他是在用户群里头的，
0: 对，艾特他。
1: 那个另外那个李厂长也是在用户群里头的，对对对，就是店体验店开在长安街东单路口边上的
0: 那个李厂长，
1: 那个李厂长他也是在用户群里头的。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呢，直接在小程序 APP 里面艾特的，能艾特他的本人，
0: 对，
1: 能看到。
0: 嗯，而且是这样，就比如说，即便是不艾特本人，这件事你跟客服反映了，基本上你现在反映，下午他就会派车去提，就去接你的车，就你可能本人都不用去4S店去修你的车，就他可能会直接派人去家里面去接你的车，然后把你的车接到店里面进行检测，检测好了之后再免费给你代驾回去给你送车。所以可能到了2026年的今天，我们觉得有很多新的品牌或买的新车遇到问题了，大概的解决流程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不是咱们说这个，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啊，但是就去，而不是这样从我从6月2号的客服信息一直看到就是现在，我已经开始觉得生气了。
1: 嗯，
0: 对，不是说他的态度不好，而是他的态度太好了，就是不解决问题。
1: 嗯，
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还在催促，很高兴为您服务。请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就可能没有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呢，对于车主来说本来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确实拖着拖着就成了一个就是很难解决的，就是都上头了，要不你给我退车吧。啊，不好意思，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1: 这样下去没有意义，
0: 对，
1: 车主也不用担心拆个仪表台又怎么怎么样，车辆贬损了，就跟上一个车主一样，目前还是集中精力来解决问题。
0: 对，而且现在
1: 找厂家更换 IM 模块吧。
0: 对，真的
2: 已经确定问题了，就应该先把这个问题给它
1: 解决了，
2: 解决掉。
0: 嗯，
2: 然后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1: 对，
2: 然后根据这个问题的大小，
1: 对
2: 它那个补偿。
1: 是4月份的新车，现在 IM 模块还在质保期之内，尽快更换。

0: 一。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增的事故有点多啊，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新发地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在新发地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向南左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南向北右侧车道有事故，在此提示大家。另外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北向南广安安门桥有事故，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惠桥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留香路留香桥以北南向北也有事故，京藏高速小营桥进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

0: 嗯，容易落枕。主要我们俩万一都歪了，这个是不是撞一块怎么也不好啊？
1: 是的，
0: 反正总之呢，大家可以在这儿看。那今天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比如说，到了周末有个两天、三天，最好是三天
1: 啊，
0: 三天的时间自驾也好，或者坐高铁也好，可以去到的人少景美，这个
1: 消费
0: 不高，然后呢，这个小众。

0: 来，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啊，来自河南周口西华县的我们的大四的刚毕业的同学啊，唐旭东，欢迎旭东，
1: 欢迎
0: 来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吧，对着近点，你这可以把它抬抬，把这话筒往上抬抬。
1: 哎，对，因为你个儿高，
0: 再抬抬，
2: 行，
0: 没问题。
1: Okay.
0: 啊，
2: 好嘞。
0: 你给大家来说说这个家乡，比如首先是周口在哪儿，然后这个西华在周口的哪儿，好吗？
2: 行
0: 啊，
2: 嗯，周口在河南的偏东，
0: 嗯，
2: 偏东南的地方吧。然后西华也是比较偏东南的地方，在周口的偏东南地方。
0: 那就是说西华
1: 本身在河南东南的东南，
2: 对，
0: 河南东南的地方，
2: 是是是。
0: 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有个三到五天吧，
2: 对，
0: 都很方便，
2: 是是是是是、
0: 啊。从北京坐高铁去的话，
2: 需要差不多就4个小时就到了。从西站出发、
1: 哦、
2: 我们县里有一个高铁站就可以直达，
1: 很方便哈。从西站、
0: 这个县这个是我问唐旭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
1: 嗯、
0: 我们那儿呢物价不高，就是你吃的东西还好、
1: 哦、
0: 吃的好，花钱不多，生活节奏也不快，
2: 对，
0: 是吧？大家可以稍微想放松一下的时候
1: 就可以、
0: 放慢一下脚步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西华，
2: 是是，对
0: 对
2: 对
0: 吧、
2: 是
0: 住下来，自驾去也行，
2: 对，自驾去也行，开车差不多就7-8个小时，6-7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2: 是。然后大家呢也可以

0: 就是挺多的，
1: 它有很多传说故事的这个展现，
0: 是的，
1: 包括这个女娲这个脉络啊，这文化的脉络都给大家捋清楚了，
2: 明白，
1: 所以大家到时候去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2: 所以是有迹可循的吗？就是它真的在那儿，就是
1: 有遗址啊，就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刚才你是不是看视频没仔细听讲？
2: 我不是，我又看了又听了，然后我就在想，他怎么这么厉害，大家都能把这个发掘出来？
0: 女娲城它比较适合，
2: 得对着话筒说，小唐，
0: 嘿，抽出半天来这么逛一逛，可以先看看那个建筑，然后再看看店里的壁画呀，还有那个雕塑，就听一听那个讲解员的。那些讲解啊，尤其是对中原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我觉得就可以专门留出这么一点时间，然后看一看这些神话故事的完整版本吧。
2: 而且还没什么人哦，我觉得挺好的。
1: 这没跟你说吧，小众，但是其实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女娲还是很
2: 重要的，
1: 神秘的，
2: 对呀，对呀，
1: 神秘又重要。这光听说女娲造人的、补天的这些传说，
2: 是
1: 对，但具体的文化脉络，包括这个实际的遗址，大家都可以去看的。而且你也没有想象过，走在街上，无论是路灯的造型，还是广场上的这个雕塑，还是这个各种这个牌子什么，都是女娲的造型。就女娲文化在当地非常非常的兴盛啊，很重要，因为毕竟在这儿有过实际的遗址。
2: 监督，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女娲，看这女娲城的样子。晚乔已经看好几遍，
2: 是是是，
1: 你怎么看这么沉浸？
2: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挺神秘的，我没有想到会有那儿，就是这个的这个一个城。
1: 所以这个为什么就要给大家推荐呢？小众而有魅力。
2: 是
1: 啊，接下来我要问出第二个问题。
2: 好。
1: 这第二个问题呢，就

0: 接下来要说西华县下面有个逍遥镇，是什么美食的发源地之一？这直接
1: 河南烩面。
0: 不对啊，
2: 我知道的唯一的
0: 不对啊，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您的答案，回复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啊。先答对的朋友先看到这个美食，这个美食唐旭东爱的已经就据说有个暑假是
3: 疯狂吃，
0: 天天吃，天天吃啊，吃不腻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再重复一遍这问题。
2: 这东西咱俩吃过吗？
0: 我先给大家重复一下问题，行吗？啊，就是，这个是西华县逍遥镇是一个什么美食的发源地呢？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4: 路况信息。
2: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万泉河路北向南西苑桥以南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万泉河路北向南西苑桥以南有事故，地安门西大街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的西向东，交道口南大街南向北，以及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我一共就知道三个那河南的小吃。
1: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你也没吃过呀？
0: 灌汤包、胡辣汤和烩面。
1: 对，正确答案就满屏都是正确答案，只有你还在猜，因为我看这满屏都是小桥流水也答对了，然后这位叫不讲理。讲不讲理啊？给讲理，放飞天涯说我知道，而且还能把它明确的，魑魅魍魉也知道啊。你往下我看看，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胡木也知道
0: 哦。
1: 胡小美答错了，
0: 小石伟，
1: 小石伟知道。其实
0: 胡小
1: 美第一个
0: 答
1: 对
0: 的，
1: 对，你在刷新，好多朋友都知道，对，然后实际上对，实际上就是特别著名的啊。
0: 胡辣汤，
1: 一生有你说肯定胡辣汤了，喝完胡辣汤任逍遥，
0: 真的
1: 是吗？
2: 是
1: 唐旭东，
2: 有这么个说法，有这么个说法。
1: 这个胡辣汤其实也分为很多种，
2: 对
1: 吧？很多地方的胡辣汤，
2: 是的，
1: 这个就叫做
2: 逍遥镇胡辣汤。
0: 真有同学去了，真有听众知道。
1: 沈杰是吧？
0: 哦，
1: 哎，你吃过没有这胡辣汤？
0: 那必须的，吃过胡辣汤配着包子，我一般都是这么吃。
1: 哎，那你这很地道了，
0: 是吧？
1: 地道了啊！听听那个小唐的介绍，我是真没吃过。
2: 是，
0: 你是怕它辣，所以你没吃过。其实不辣，它是那胡椒粉。
1: 让小唐介绍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逍遥镇胡辣汤，它跟西安的肉丸胡辣汤、北五度胡辣汤这些胡辣汤不太一样。我们的比较偏辣、偏麻，是口味比较重的那种。然后没有喝过的朋友们，他可能不太容易想象，也可能也就不太能接受，就是早上来这么一碗重口味的汤。口味
1: 一般是早上吃，
0: 早上吃啊，
2: 早餐。
1: 早点
2: 早餐吃、
1: 哎、
0: 哦，那我确实晚上吃的，当晚饭吃的。
2: 但是只要、我觉得只要您第一口能相中它，那您下半辈子就肯定不会忘了这口。我觉得、
1: 就这么好吃，
0: 意犹未尽
2: 啊，是的，
0: 终身难忘。
1: 大家可以回复胡辣汤啊，有这个小唐同学给大家安排的照片、视频，介绍的倍儿详细。而且我看这胡辣汤一盛，慢慢的一大碗就快溢出来的感觉。
2: 对对对。我们都是这种，就是那小大碗装着，
1: 大蓝边碗。
2: 对对对对对。
0: 请问这胡辣汤里面的料都有啥呢？
2: 嗯，像一般的我爱喝的那种，就是一般的那种有面筋，然后还有牛肉或者羊肉，然后有木耳，有的会给你放那种西兰花，不是西兰花，那黄花菜。
0: 黄花啊、哦。
2: 对对对对。
0: 哎，有点像咱豆腐脑的感觉了。
1: 有点，有点。所以你看它也是比较稠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那种稠汤。
1: 哦，
2: 是是是，
1: 这个。枯木说我今儿早上早饭就是胡辣汤配糖油饼。
0: 嘿，您这搭的好啊、
1: 小唐同学的早饭是什么呀？那天天吃的那个
2: 天天吃的，我每天的那种套餐就是胡辣汤，一个菜包子，然后一个两个煎包加一个鸡蛋，就早上就吃饱了，就差不多
1: 仨包子。
2: 对，
0: 多大一包子呀？
2: 嗯，包子差不多就这么大。
0: 哦哦，
2: 对对对，
1: 哦，就是那个小笼包大小，
0: 小笼包的那种大小，
2: 对对对对对，不是特别大，不是特
0: 别大，明
1: 白？但是这皮儿肯定比小笼包厚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是的，是的，
1: 仨包子，一个煎蛋，一碗胡辣汤。
2: 对，我们一般早上不配煎蛋，是煮鸡蛋，
1: 煮鸡蛋，
2: 茶叶蛋。是这种鸡蛋
1: 啊、包皮儿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据说在这个2024年的暑假，每天早上为这碗胡辣汤，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排的队。
1: 小唐同学就早起，
2: 对，早起嘛，每天早上差不多八九点对我来说都是太早了。
0: 那也就是说去河南只能早饭能吃到胡辣汤吗？
2: 不、现在像那种大一点的店呢，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就是基本都能开，
1: 哎、
2: 对，
1: 到了就能吃，
0: 那就行。
2: 是
1: 的，那个2024年的这个时候啊，应该是为什么忽然每天就想喝胡辣汤，自己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1: 啊啊！对于大学同学，他们有个词叫早八，你知道吗？
2: 是，
1: 就早上八点起，就是说明太早了。今天一说，哟，你这课有早八呀？哎呀，你这怎么这么
0: 八点起还早啊？
1: 啊，对，大学
2: 对我们来说就挺早。
1: 不是，他们有时候复习复习到夜里两三点。
0: 我和王一，我们那会儿还上那个练习早。
1: 那你复习到两三点吗？夜里
0: 啊，不，没有。
1: 对，人家夜里学的晚。

0: 不远不远，开车走那高速半个小时多一点就到。
1: 您提前去
2: 可以安排，
1: 提前一天
2: 可以安排啊。医生，你说胡辣汤，我觉得应该配水煎包，
0: 也好吃，也好吃，我也爱这样吃。
2: 对，
1: 配啥我觉得都好吃。
2: 他还配过小油条，
1: 哦，对对对，
0: 小油条我们管它叫油馍头，
1: 油馍头，
0: 对对对对，
2: 馍
0: 馍
1: 蘑菇的
2: 油，
0: 那个
2: 馍吃的馍，白馍，白吉馍，
1: 哦，那个
0: 那个馍，
1: 哦，你们管
2: 馍。你也挺，你怎么对吃忽然不熟悉了起来？
1: 对，那不也是蘑菇也是吃的吗？
2: 他这个这馍头嘛，油馍头，
1: 哦，
0: 对对对，
2: 馍头啊。
0: 所以说，嗯，喜欢喝胡辣汤的朋友们，就是西华有这个正宗的逍遥镇胡辣汤，就是像您看我刚那个例子，还能让作息不好的朋友们来调两天作息。而且吧，
1: 嗯，
0: 我们那儿还有一个胡辣汤的博物馆，也就是文化馆，它就在逍遥镇，然后离县城也不远。

0: 说
1: 不急不徐是吧？
0: 对，
2: 挺美的。
0: 人家吃完早点是要去上班，他是暑假呀，他有什么着急的呀？
1: 真好，
0: 发一身汗，
2: 是，对，还能发汗。

0: 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急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0: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

0: 我们真的
1: 会旅行。
2: 大家好，我是王一。
0: 各位好，我是板桥。
2: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啊，就是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人来分享西华的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
0: 是，
2: 对，西华呢，首先是女娲文化非常非常的浓郁，
0: 盛行，嗯
2: 啊，对，大家想了解女娲文化的一些脉络呀什么的，哎，就可以到西华，从北京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西华县，
0: 嗯，
2: 对吧？开车呢，这个六。

0: 都不错，
1: 对，
0: 是吧？这都是正经的。正经的大餐，
1: 是的，是的。中午的话就可以吃些这个，然后垫垫肚子，然后到晚上，
0: 中午叫垫垫肚子，
1: 中午吃饱了嘛，吃饱吃饱
0: 啊啊。
1: 然后晚上就县里有很多那种小吃啊、夜市啊，有那些大一点的店就摆到外面的座子摊子，也有那种小的小吃摊儿，就怼到一起组成那么一个小吃街。我们那儿还有好多小吃街。
2: 那儿的小吃都有啥呀？
1: 那比较全国有名的基本都有什么烤冷面啊、串串什么。
2: 哦，就这些都有。
1: 对，都有。
0: 然后还有当地特色。
1: 对，也有我们的特色是什么炒面啊，那种面食都有。
2: 哦，
1: 对，
0: 就
1: 有很多。
0: 爱碳水的朋友肯定就
1: 是。对，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难以走出这条街了。
2: 炒面、烩面、汤面肯定都有。
1: 都有，都有，是的，是的。然后呢，在县城的中心有一家比较大的，就很有名的一个小吃街，像我们西华的学生们可能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然后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我跟朋友们基本就要吃好几次。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这种就刚像刚说到的什么小串儿，还有小火锅这种小摊子。就夏天有点微热的时候，坐在棚子下面就能喝着冰镇饮料。跟三五好友这么聊聊天，然后慢慢吃着各种小吃，这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享受，
0: 就特别放松。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0: 条刚熟嘛，
1: 是
2: 哦，点开 看，
0: 而且确实挺大，能看俩视频，都是当地桃子的视频。您在，你别光看，你给大家看看大伙儿的、
2: 哦。我给大家 看，
0: 他一看视频就把大伙儿忘了。小石伟说：“我还以为是烧饼，后来王姨说采摘，我一想不能采摘烧饼。”
2: 对。
0: 黄桥乡叫黄桥地儿可能也不止一个啊、
2: 嗯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桃子，
2: 回复桃子，啊、嗯。

0: 鹿，梅花鹿的鹿，
1: 哦，
0: 那个邑，鹿邑县，鹿邑县，这个地儿离西华有，
2: 开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0: 哦，离郑州，比郑州还远点。
2: 对，稍微远一点。
0: 哦，
1: 那是去看什么呢？
0: 哎，就是问你了。哎，你问的太好了，你问我干嘛呀？就问你，要问的就是，皮友，你别说话，去过了都别说话了啊。这个，

0: 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老子啊，也可以回复桃子啊，这是字儿一样。但是邵志伟说老子故里啊，就中央电视台那个地方特色集锦广告那时段都播过，我都看过。
2: 哦，你看大家都有印象。
1: 你没看过啊？
2: 我没有电视家。
1: 你看耽误大事了吧。大家搜真的会旅行到自己手机视频号上，会是智慧的会，哎，会是智慧的会啊。前两天枯木说也刷到过老子故里的视频，这么巧呢？
2: 真的
1: 啊，
2: 这最近集中播放了。
1: 听听这个唐旭东介绍，这也是最近去过的。
3: 对，最近我去过
1: 啊。
3: 是的，是的，是。差不多就刚像刚说的，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嘛。然后路易他给人的

0: 个生活节奏都很快，到了也慢了下来。不一定非要对道家文化了解的比较深，但是在这样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心情确实会安静许多，
1: 就是沉浸到传统文化当中。
0: 对
1: 吧，而且它是老子的故乡。

0: 定也是商贾往来呀、啊，然后货物聚散，非常忙碌的一个地方。
1: 是是是，对对 对,
2: 对，应该也挺富庶的哈。
0: 富庶，有钱，有钱，对，
2: 嗯嗯、
0: 所以。除了在这关帝庙逛完了之后，还有一个视频，它不是水路发达吗？那到了周口可以亲水，可以在水边走一走。
2: 玩什么？
1: 是的，
2: 哦，
1: 这个河，这有一条大河叫沙影河，就是沙河、影河、贾鲁河这三条河就在周口交汇，汇成了这一条沙影河。
2: 哦，
1: 最后这个沙影河再汇入淮河，这是淮河最大的一条支流。
2: 这沙影还挺清凉的，我看
0: 是因为这是秋天拍的，视频是秋天拍的。
2: 那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帝庙啊，您就可以看到这两个视频了。
0: 对，水上可以坐游船来观赏。
1: 对对对，
0: 而且那是仿古的游船。
2: 是是是，而且晚上您还可以在河边欣赏夜景。
1: 是，
0: 你想想白天看了古建是吧，感受了传统的文化，晚上再坐着仿古游船，你再回味着大家聊聊天，那个
2: 享受、
0: 心境是不一样的哈。
2: 第二天一早起再来碗胡辣汤，哎呀，
0: 哎，早起我就知道早说这吃你就惦记了。哎，你在沙影河边上溜达过吗？
1: 溜达过，
0: 哦，
1: 去过，特别凉快。当时我们去就是夏末的时候，就特别凉快。
2: 嗯，
1: 那风吹的很凉快，
2: 挺好，
0: 也很悠闲。
2: 嗯，
1: 是的，
0: 所以这一趟的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完美的哈。用这个唐旭东自己的话说，可以先到西华县，
1: 对，
0: 是吧？早上喝一碗
1: 胡辣汤，然后晚上再逛逛夜市，然后趁着季节嘛，就现在去摘摘桃子。然后开车再去转一转周边这些地区，就可以感受一下中原的这些风土民情嘛。
0: 对，
2: 真是。
0: 第二天去个鹿邑是吧、
2: 哦？
0: 然后第三天回到周口市。
2: 对。
0: 哎，第四天回到这个西华，再重温一下美食和烟火气。
2: 没错。
0: 好包的坐高铁或者怎么着就回来了。
1: 对对对。
2: 嗯 嗯, 嗯。
1: 特别方便。
2: 这是一趟历史。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

0: 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德胜门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目前车多。另外机场高速的尾沟到北高桥进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再来看今天的洗车指数，因为今天仍旧有分散性的降水过程，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5: 大牌眼霜超值捡漏福利来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国际大牌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那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销售也得2000多，2000多。那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临期清仓捡漏，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那加起来呢也是15毫升，只要199。那最近呢预算有限，又想尝试着大牌眼霜的女生千万不能错过。比如说您经常加班呐、熬夜啊、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眼霜，赶紧抢购吧。那眼周的皮肤呢比脸上其他的皮肤呢要薄很多，每天呢眨眼的次数呢也相对比较多，最需要精心呵护，所以这款海蓝之谜眼霜大家一定得去试试，效果那真是杠杠的。海蓝之谜呢，无数的明星啊，那还有这个护肤的博主啊，是常年的挚爱，靠的就是硬核实力和超棒的使用感。那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高浓缩神奇活性精粹，深层呵护眼周的基底，强韧肌肤的屏障，让眼周的皮肤呢慢慢变得饱满紧致。还有海蓝明眸精粹，让眼睛重新的亮起来。那今天限时宠粉破价，临期的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

0: 是，您觉得吃什么样的早餐跟看精彩的足球比赛它特大？
1: 哎，就是能匹配得上，因为咱们祖国幅员辽阔呀，省市又多，各地的早餐也都不太一样。您觉得您家乡的哪些早餐也能跟这球赛配上？哎，不妨也跟我们聊聊。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环球旅行家小包子，来，欢迎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包子王这个组合的包子。
0: 对，小胖因为不在，所以只能是包子王了。哎，这两天的球看了吗？
2: 这个看 C 罗了。
0: 哎呀，看这终于爆发了哈！
2: 这太厉害了。这一般就是今天说怎么着，开玩笑说他踢第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们队最年轻的球员刚出生。
0: 哎，还真是，
2: 是不是？
0: 真是，
1: 他已经四届了吧？
2: 对，他是都41了，所以你想想这多少届？
1: 四届
2: 了，这是三超越，今天还破了一个，昨天破了个记录，是不是？
0: 是，
2: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那得来一烧饼，还得加肉的，
0: 真是。你想，比如说啊，咱们一说经常看球的朋友，尤其是到半夜看球，说弄点小啤酒啊，弄点坚果，什么弄个鸭脖子，反正就类似这，啪摆一桌
1: 小食，
0: 哎，哪怕撸串儿啊，或者说来个小火锅，就这些，都觉得哎，跟看球赛太搭了。早餐跟球赛搭，这就有点懵。
2: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我还真分析过
0: 啊，
2: 就是为什么咱们老觉得这东西它有点违和感，就是因为。刚才说的那以上几类东西啊，都比较下酒。
0: 哦，
2: 早餐它不下酒，
0: 哦，
2: 就是你看，不管是花毛也好，是花生米也好，烧烤也好，是不是都特下酒？
0: 是，
2: 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足球，它应该是这么一种，哎，啤酒文化，或者
1: 说有气氛。
2: 哎，你一边喝着，一边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它看着有那感觉，
0: 是不是适合？有些地方喝早酒。
2: 这个不健康呀，关键
1: 对，不能说 C 罗进一球，啪，您弄碗豆脑干了，
0: 哎呀呀，
1: 那吃不多着，
2: 所以才有那种违和感。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早上咱就是绝大多数人嘛，咱一般早上都不会
1: 对
2: 那么喝。
1: 包括说的对，就是咱们就酒看球的这些东西啊，基本都是硌得牙的。你比如说薯片啊、花生米这些，它不占地儿啊，还能让你嚼巴着。但是早餐啊，相对它比较实惠。你像北京的早餐那就不计其数了，对吧？您弄一烧饼加肉，好。

0: 你说你弄点什么这种酸也好，弄点什么辣也好，我们这儿有红油，对吧？有层次，他们那个什么就是酸，就是辣。然后你说你要点咸淡味儿，还就得往里再放点盐。
1: 对，那包子你说他们是不会做呀，还是说人就想简单的吃完赶紧干活去？
0: 这个反正都有吧，两种，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因为他们那边确实早餐也是，其实跟咱一样，它功能性比较强。就是你赶紧弄完了，甚至有的人他早餐的没有这么丰盛，就是一三明治，就是那三角形的面包，然后里边加一片这个火腿肉啊，然后加一片那个都那加鸡蛋都丰盛了，一般里边就加一片那。

0: 如说无论是在酒吧呀，在什么，是标配吗？
1: 对，这个都，我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是这一套吧。
2: 但是咱们啊，我跟你说，这喝酒啊，也是有区别的。
0: 嗯、
2: 你比如说，我去西班牙，
1: 嗯、
2: 他们那儿遍街都是酒吧、
0: 嗯，
2: 有可能他一瓶啤酒能喝一宿。
0: 哎呀，
2: 就这一瓶。他是主要是聊天儿，
0: 嗯，
2: 像有时候他们看球，可能也就一瓶啤酒或者一杯啤酒，
1: 嗯，
2: 能看90分钟。咱们这脚都踩不知道好几箱呢，都过去了。
1: 那对，这个确实是，就我发现很多外国朋友，他们那个量啊，确实也就是一瓶的量，
0: 哦、
1: 他不喝正好，一喝就够，
0: 哦、
1: 然后就。

0: 而那欧洲大陆那一大片，就是你要总结下来，像就这种一瓶酒端一晚上的特别多，其实只有一个国度，就是对我造成了非常深远的这个印象啊，就是深刻的印象，不是
1: 英国，
0: 德国，英国，
2: 英国，
0: 德国是这样，德国产酒，德国的人也好酒，但是呢，他们的量很好，就是他们喝完很快乐。我在德国看过世界杯，所以在那儿看世界杯是一个就是。就是一种
2: 很欢愉的感觉，
0: 就是人生必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是万人啤酒花园，满地都是，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然后我有一场还是在慕尼黑看的，就是你能想象一个，就是慕尼黑每年都有啤酒节，
1: 这他不搭帐篷吗？特大的
0: 不搭帐篷，直接在外边看，
2: 大街上
0: 就是那种，不是他有那种很多草地，
2: 哦，
0: 就是因为在
2: 场，
0: 对，咱们在北京的朋友很难想象，就他有大量的这种绿色的这种什么，类似于公园，或者以前是举办那种摇滚音乐节的，就是你就想那草莓音乐节在那个海淀那公园，他给你弄一个就跟那一样大的，可能10米×10米那大屏幕。然后呢，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然后就在这边，这近处是座，远处是
2: 站着，
0: 对，就站着，或者你们就自己搭营，那就自己带的，因为近处那个它叫 Beer Garten， 就是啤酒花园，你得点酒，
2: 哦，
0: 所以
2: 你得消费，
0: 哎，那消费的有座，所以这种呢，但是你知道那种万人空间，我还看了一场德国队。输的比赛，那体验更不一样，
1: 疯了，
0: 疯了！那现场当时就是非常，后来都有点紧张了，因为我大眼一看都没有亚洲人，那场是输给韩国队了，所以我当时感觉，我说看到中队，看到中间第二个球的时候不行，已经70多分钟，要不先撤吧，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呢，就是德国的文化，它本来就跟啤酒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是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就是英国它那个。平常都很绅士，喝完一瓶之后说必须再来一瓶，然后这再来一瓶就能再来一晚上，所以他就是很多人喜欢一喝就喝的往大了喝，对，所以就是他们能续好几场，而且你说他也不倒，他就是他已经醉了，但是他就不倒，他一直喝，
2: 就保持那晕乎的状态，
0: 就是已经不是晕乎了，那已经是
2: 多了，
0: 过于微醺了，那人大醺了，
1: 对，
2: 走不了直趟了。
1: 就人家下班加上公文包，就先奔酒吧了，
0: 对，然后一场
2: 完了，
1: 不着急，
2: 也不接孩子，
1: 哎，就没有这种压力。
0: 一场完了，第二场完，第三场完了，自己可能都断片了，但是第二天早上甚至多一纹身都不知道啊，然后就这种第四场、第五场就这么续下去。而且我在当地很多跟当地人聊过，他们自己也承认，就是说我们呀，平常你看我们很绅士，但是我们喝完这个第一场以后呀，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停，就是喜欢都经常续。
2: 咱从酒说到了这欧洲，那欧洲的早餐是不是相对它能丰富点？
0: 那对，有几个还是以别说以美食吧，就是说以它的饮食文化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法国，一个西班牙，就这些他们的整体的就是美食还是有的。所以呢，比如说你在咱说意大利这些，还有意大利，你说很多咱们现在吃的耳熟能详的这些主食，什么披萨饼啊，这意大利面，

0: 所以西班牙的很多食物特别适合看球吃。
1: 哎，西班牙，我在西班牙吃有个早餐，就是一个三角的，用鸡蛋做皮儿，然后里边给你炒了很多什么火腿啊、西红柿，又包在一起，叫
0: 西班牙鸡蛋灌饼嘛。
1: 啊，就是有个名字叫。叫腌裂还是叫什么？
0: 因为这东西吧，我不太，我自己不吃鸡蛋，
1: 啊，
0: 所以对于所有带鸡蛋的东西，你要问我，你就算问
2: 强他都根本不问。
1: 然后呢，我就说这东西啊，当时我去西班牙的时候给我急坏了，因为大家早上都是团嘛，就旅游嘛，你快点的，你赶紧给我弄。人家反正也不着急，反正排着队后边十几个人一个一个做，哪像咱这大豆腐脑弄一桶，切咔嚓，㧟两勺，直接下一位。他不着急，早餐能吃两食。
2: 那你应该直接从兜里啪掏出一张，
1: 小费啊。
2: 那那个
0: 先给我来，我插个队。
2: 好，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哪款早餐

0: 那么多国家，我一捋说国外早餐捋到现在就是那几样
1: 没了。
0: 就是你如果非要找特色的，它真的就是很少，除非是有一些国家本身有一种很强势的美食文化能找着。像那些尤其是这种你要住的都是连锁酒店，就它真的都一样，
2: 一模一样，
3: 标配，
0: 标配，
3: 是是是啊。哎呀，好多的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和不经常互动的，就只闷头听的朋友，今天都炸出来，
0: 看
3: 啊，
0: 都炸出来，都是吃货，
3: 特别好，特别好。F 说了 ，C 罗六届世界杯了，
2: 啊，六届了，
3: 哎，而且人届届参与的同时都有进球，确实是。咱不管说是天才球员还是后期努力球员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天才。
1: 对，
3: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届来说，对于 C 罗来说，反正今天看到他进球，我很感动，真的
2: 差不多了吧？这届完了也
3: 差不多了，那当然，他说了，这届完了就要退役了嘛。
0: 对，
3: 人家太有钱了，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个钱了。而在乎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了，我要
0: 个人实现这个，
3: 哎，我要实现零的突破，
2: 对，
3: 我没拿过大力神，
2: 反而他球技啊，我这是服啊服，唯一我还服他一个，就是现在这么大岁数这么有钱了，人还跟他妈住一起，
3: 哎
2: 哎，对他妈特别好，
3: 我以为你说我孩子特别多。

0: 面还真是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吃法，
1: 嗯，
0: 就是像这个拿油条往这糊汤里头蘸的，
1: 嗯，
0: 我吃过最早的是在武汉吃过
1: 啊，
0: 对，武汉有一种叫鱼汤鱼糊粉，对，糊汤粉就是浓浓的胡椒味儿，然后呢，但是它是用鱼熬的这个鱼糊，
1: 嚯，
0: 然后呢，吃法也是往这里蘸一油条，
2: 里边有肉吗？
0: 没有。
2: 就是
0: 鱼的
2: 滋味，就是滋味。
0: 没有，那是有鱼，
2: 有鱼啊。
0: 但是你吃不着鱼，基本上没有放鱼片的。
2: 碎了，
0: 对。然后就用这鱼汤，然后它不是有那个胡椒面能遮它那腥味吗？
2: 嗯。
0: 然后胡辣汤好像也有这种吃法，就是胡辣汤，我看那个在逍遥镇吃的，他们也有这种把这个，就是油条给切成块或者直接放里头吃的。所以这种吃法好像还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
2: 嗯，
0: 就是大家都喜欢。北京是泡那个油条泡豆浆吃，
2: 嗯，而且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吃这个早点啊，一定得去家门口那小摊吃。
0: 嗯，
2: 您要弄一连锁好摆平啊，这灯光特好，
1: 嗯，
2: 然后排队扫码，您还得手机点单，
1: 嗯，
2: 就没那意思了，就得嘴上说着啊，完你刚说完，人那边也盛完了，盛完告诉你多少钱，啪一给钱一找钱，嗯，走人，
0: 就是有那种烟火气。
2: 对，
1: 哎。就因为吃早餐嘛，我相信咱们不说国外，只说国内啊，
0: 嗯，
1: 南北方虽然有差异，但是你说还分不分中式的和西式的？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现在也习惯，比如在家 DIY 也好，
0: 嗯，
1: 或者说类似于在街边的那种小超市也好，嗯，就买那种偏西式的那种，来个三明治啊，
0: 嗯，
1: 是不是来个热狗啊，嗯，那来个咖啡，对呀，啊。反正我觉得这样虽然仪式感欠缺啊，
0: 嗯，
1: 但是他也不太适合看球了，
0: 就是，
1: 因为这是属于很忙碌。
0: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这我自己总结的啊，就是如果要是中式的早餐也好，中式的食物美食也好，你用这个英文说得叫 cook，
1: 嗯
0: ，cook 什么呀？你得烹饪，您得煎炒烹炸，你得做，这个做。但是你要做外国这，咱们就说西式这一套，汉堡包也好，三明治也好，
1: 嗯，
0: 他们用那词儿叫 make，
1: 嗯，
2: 传，
0: 哎，说白了就是传。
1: 传，
0: 你琢磨是不是这么理儿？三明治您干嘛了？面包是你烤的吗？这黄瓜是你切的顶多了，然后最后把它放一块儿，完事儿了。那，
2: 哦，
0: 酱一挤。但是你要说豆腐脑，您是不是得从豆浆开始熬？你或者你那卤是不是你得炒一下？
2: 还得点。
0: 哎，油条您是不是得自己炸一下？
2: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完全不一样，
2: 过程不一样。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就是做就是传，另外一个就是您得真的烹，您得认烹饪。
2: 哦，
0: 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说咱中餐有很多。

0: 当时我是中午去的，后来到晚上我都没吃饭，
1: 因为生意好嘛，那
0: 生意巨好，就我等这汉堡包，我不是在那儿吃，我是在外卖等的，就排了20分钟得，
2: 差不多吧。
0: 您想，关键他国外人少呀。皇后镇人更少，我在那儿就没多少人，那儿全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1: 哎呀，
0: 所以我说那不行，咱们必须得拍一下。
3: 好像最猛那个是39当地的钱，
0: 差不多
3: 乘以五，就
1: 是
3: 算40块钱乘五，200块钱一个，
0: 200块钱
1: 那可以，200，你一天不吃饭啊？
3: 哎，200块钱搁咱中国要吃早餐，能吃一个月吧？
1: 哎呀，
0: 对，尤其是跟那种摊儿上吃，
1: 差不多，
0: 每天10块钱，差不多二十。
1: 对
0: 呀，
3: 上班就上23天吧。
1: 哎呀呀，行啊
3: 啊！你像那什么说，那咱北京人看世界杯，早上得豆汁儿就浇圈儿啊。
1: 对，
3: 哎、这好。
0: 对，这个只有北京人能懂他的这种 DNA 里边的东西。
1: 啊、
0: 我带所有外地朋友去，基本上就是可能90%吧，也不能全部
3: 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嗯，
0: 10%的朋友说这个比我们广东的凉茶差远了，
3: 嗯、文化还是一个文化，
1: 真是。
3: 你跟他说这是宫廷的。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聊的是哪款早餐跟看球赛啊特别搭，咱们主要聊聊国内的了，
0: 嗯、
1: 国外的咱就不说了。另外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也让包子说说，比如说全国这么大，
0: 嗯，
1: 哪地儿的早餐你觉得是最丰富的？就说我天哪，样式也太多了。
0: 嗯，
1: 咱就别聊北京的了，因为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聊北京的，什么包子、炒肝啊，什么
3: 豆脑，
1: 全是。就咱这套嗑咱就不聊了，
0: 嗯、
1: 咱就说说就各不另样的，咱都不太知道的。反正在我印象里，我觉得广东的是不是
3: 早茶
1: 文化嘛，人相对比较丰富。
3: 还有西北的。
1: 啊，西北
3: 早上就吃面，
0: 西北就是有点横
3: 啊，
0: 好吃是好吃，但是有点横。
3: 嗯、内蒙的。
1: 啊，内蒙，
3: 你往咱们去内蒙，
1: 对对对对对，
3: 早上好，
1: 早上
3: 光烧麦就好十种。
1: 是是是，嗯、行啊，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聊。
4: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

0: 还顶着呢。
1: 对。
2: 对，这个就是我吃烧麦吃的都没有那么多，就是光他那个早上，就是因为我在那个蒙古包里住过，就是真正的蒙古包。然后他那个早上起来吃的是就是早上那个叫奶茶，拿那个大壶熬的那种奶茶，然后这个直接往你碗里一浇，能配大概十几样不同的这种
0: 干酪，
2: 干酪啊。奶皮子呀，奶疙瘩呀，什么这种炒米呀，然后头天晚上剩的那个手把肉啊，他给你切成片儿，
1: 嗯，
2: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浪费，拿那个热乎乎的那个奶茶，滚烫奶茶一浇，这人家就是一碗，
1: 嗯，
2: 就是最后啊，我发现那个炒米因为特别香，就是你，但是你吃不是都是硌牙嘛，不崩牙嘛，
0: 对，
2: 然后呢，你就拿这个奶茶一浇，哎呦，就那种香味儿和那个奶茶本身的香味儿就混合在一起，而且它那个米就泡软了。后来我就越搁越多，我喝了三碗之后，我发现已经让我泡成粥了，快。
0: 嚯！
2: 就是最后半碗炒米，弄两片那个羊肉，那个提味儿，然后哇一浇，最后那个一泡敷弄了以后，跟那小米粥似的。
1: 你是当麦片吃的？
2: 有点，我觉得这就是蒙古麦片，这就是内蒙麦片，就那感觉。
0: 那吃完你不顶吗？
2: 顶呀！所以就是中，为什么？所以说在那边你就得吃点这个，因为草原它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对，
2: 所以早上你说吃完了以后，你得有点这热量，然后出去啊，骑马咱说驰骋到下午你都不饿，这才是它的，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
1: 标配，标配。
0: 你像。六零就说了，他说这奶茶呀，必须得是咸口的，
2: 哎，对，
0: 弄成甜的你就吃不下去。
2: 那不行，那是优乐美那个，
1: 对对对，
2: 那不灵那个。
1: 是是是，那我昨天看四川的朋友发的信息，说乐山现在大概尤其是夏天，说平均气温就20多度，
2: 哟，那真凉快。
1: 是是是，哎，四川你去的也多，四川的早餐。你觉得丰盛吗？
2: 丰盛。四川的早餐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那锅盔。
0: 啊，锅盔。
2: 对，你听那锅盔就是那种硬壳的，然后里边有点暄乎那种饼，加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也算是街边小吃，叫蛋烘糕。它是用那种就是类似于面和蛋和和在一起的那种面糊糊给你搁到那小碗里边。它那种就是不是叫小碗，因为小铁盘里直接给你烘出来。然后烘完了以后就那种小饼，
0: 就跟烤小蛋糕似的，
2: 两片中间一夹，它得加馅儿吃。这中间有加玫瑰糖的，有加巧克力的，然后也有加，就是在四川啊，也有加麻辣卤拌的。
0: 哦，
2: 你就想这东西巨好吃。后来我就觉得，我说这外边加这饼都多余，直接就是那凉菜肯定好吃，就是那种
0: 那得有主食啊。
2: 所以人家就是也是把这东西给你发展成一个新的派别。以前蛋烘糕我听说都是以甜的为主，现在就新派的都是有这种有麻辣的、有咸的、有卤料的、有搁咸菜的，反正就都给你弄好了。
0: 但是早上人那边吃的就刺激，
1: 对。而且便宜
0: 哦，
2: 对，
1: 这真的不贵。
2: 那个有1.5块一个的，有2块一个的，
1: 你听
2: 有3块一个的，
1: 这真便宜。
0: 你想，原来咱在北京吃早餐，基本5块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是不行了。
1: 那当然，
0: 得
1: 现在您一屉那包子，咱往便宜了说，那么点那小包子，安徽包子，9块钱吧，至少。
0: 嗯，
2: 那
0: 上学那会儿才1.5块。
1: 你看，
2: 我买的时候都得15一屉。
0: 啊，
2: 是不是我那屉大呀？
1: 哎，
2: 里边有多少？
0: 一看你就是专业吃包子的人，就得弄大的。
1: 来看看啊，豆角说，武汉的早餐品种也是很多的。刚刚的包子说了，那叫糊汤粉，
2: 对、哎、
1: 吧？
2: 对，
0: 糊汤粉。
1: 除了这个以外，就有热干面呐、啊
2: 哎，
1: 清酒啊，清酒是个啥？
0: 是酒吗？
2: 清酒不是我说的那东西吧？
1: 然后还有蛋酒，是吗？
2: 他这个朋友是早餐就开始喝起来了，
1: 还有面窝。
2: 其实他说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我知道了，就是咱们老买那个叫
0: 醪糟，
2: 他那里边有加鸡蛋的，也有直接熬的，然后有或者就给你熬糊糊以后弄点芡儿，然后上面撒点枸杞啊什么的，就那种。哎，咱们在四川叫什么叫醪糟是吧？
1: 对，
2: 他们那儿叫米酒，老米酒，
1: 嗯，
2: 就是这东西，
1: 明白。然后人说还有叫什么鸡冠饺、小笼包，
2: 这小笼包就舶来品了，就属于杭州那边过来的了。这个他们那儿本地啊，首先说管这吃早餐叫过早，
0: 过早，
2: 对，我专门去拍过他那过早，就是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有几个那种特别有名的，也跟这个北京那个九门大胡同似的，有那种老店，然后它叫武汉三镇民生甜食馆，因为武汉其实是
0: 三
2: 镇，三
0: 个地方，
2: 对，就是武昌、汉口和汉阳，所以他把这三个地方的那些老师傅全给集中在了一个店。你在这一个店就能吃到他所有原来那些武汉的街头的老味道，也登堂入室了。然后什么有一个专门做豆皮儿的，我当时真是满怀希望，他叫石锦豆皮儿。然后我点了一份，排大队，他们家是除了热干面之外排队最长的，
0: 因为老师傅嘛。
2: 对，然后我就排完热干面，我就排那个去，后来热干面都坨了，结果豆皮儿先给你裹一层鸡蛋。

0: 特别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因为我不吃，所以就
1: 啊，你不吃鸡蛋，
0: 买完了就一看，哎，我说行了，知道为什么排队了，这么实惠，才9块钱，
2: 嘿，
0: 那个豆皮啊，得有一本书那么厚，
2: 嚯，
0: 对，所以就是而且是那种大部头的，跟那字典似的，所以你想那9块钱那一份绝对吃饱了，还有就是热干面，
2: 嗯，
0: 热干面分成两种派系，但是那个搁黑芝麻酱的特别少。我吃过一次搁黑芝麻酱的，
2: 是什么糊嘴吗？
0: 糊嘴，就是它比那个普通的芝麻酱那个更糊的话，
2: 哎呀，
0: 就感觉都跟那个就是那个大闸蟹那膏似的，就糊到你嘴里，它有那么一种香味儿，就是但是非常少，反正这些是在武汉非常常见的，还包括刚才开始我说那糊汤粉，那个不在这个三镇民生馆，那个在那个武汉那个它有一老店，在那个户部巷。里边有一家叫徐嫂糊汤粉，那家卖的特别好，这些都是早餐，所以你说这个早餐就是集全国这么多个城市来说，武汉和应该算广州吧，应该是比较丰盛的。
1: 对，你像围子比如说全国各地的美食，像大菜，其实你在北京的饭馆里办事处里都能吃到，但各地的早餐你还就必须得去当地才能吃，
2: 当然
1: 对吧，
0: 没这文化呀，
1: 对吧，
2: 当然
1: 你说不能把这胡辣汤当然也有，但正宗的还是在当地，
2: 对
1: 吧，包括你在广东喝

0: 一直吃了11-12点，
1: 对，
0: 然后
1: 人家就一天就两顿，
0: 对，然后撤了以后，这个同一个餐馆就开始卖午餐档，
1: 哎，
0: 我甚至还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老去广州，那次我说
2: 吃一天啊，
0: 没，我想吃什么呀？我说我要点一个那个是干炒牛河还是什么东西？人说我们这个不是港式茶餐厅，我说不是，我就想吃这三样。我说我要一菠萝，叫什么冰火菠萝油菠萝包，
1: 就是中间加一片的。
0: 哎，对，然后我要一个干炒牛河，
1: 嗯，
0: 然后还要一个我忘了什么东西，就咱们对于那边的理解啊。人说您要这三种，
2: 就是金湖的菜单，
0: 对对，你这都是在一个地儿吃的啊，都是在一地儿教育出来的。人说您要这三种东西啊，

0: 迁到那边，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正根儿。还有一个就是在他隔壁的郑州啊，郑州早上你知道吃什么？喝那个羊肉汤。
1: 嗯，对对，
0: 就是我一直想，就我们北京人一想羊肉汤，就是那芝麻酱，然后弄点那个佐料，弄点醋，就是那么一感觉。不是，他们那个专门有一个区域，就在郑州有专门一个回民区，然后他们那边全部是做这个的，像牛奶一样的白汤。哇，巨鲜！就那汤，最后我说还搁什么羊杂，搁什么羊肉啊？
2: 就干喝，
0: 就干喝那汤，3块钱一碗，5块钱一碗。
2: 完了有烧饼，再就俩烧饼，
0: 你再就点这些东西，你就看这条脉络啊，就这从这个烧饼这条脉络，你就往这个西北方向走，越往这边走，
3: 烧饼越大，
0: 烧饼越大越横。完了到了西北，就干脆人家就
4: 变囊了，
0: 就那边那因为那边干嘛。所以就这个主食，就你往那边走越来越横，然后到了那个兰州，是西安呢得单说，因为太丰盛了。你要到了兰州，早餐吃拉面，
2: 拉面，对
1: 对，
0: 就是这东西，咱们这又是一文化差异。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是晚上去的，然后呢
2: 吃拉面
0: 关了，对，人家关了，我说这店。就是有点不局气，怎么下午4点多就关了？
1: 那咱们这还有后半夜
0: 排队，4、5点就关了。然后我说这不对呀，我说这不是晚上吃一顿热乎乎的。人说你要想吃啊，您明天早上来。我真的就我后来又真专门在兰州早上去了一次，哇，就是拉面馆人声鼎沸，然后而且他们最快的那师傅拉面，我算了一下，7秒钟一碗。旁边那大锅就滚着，他这个当然7秒，你必须点的是什么酒液啊，什么二细啊这种。你要是点那个3细毛细，
2: 那慢，
0: 他就得11秒，他得多拉2下。
1: 哎呦呦，
0: 就是我真的就是1下2下3下，咵，然后往里一弄，这还吃。

0: 真的
1: 说早餐也能说饿。
2: 对，一般这早上有的他起不来，起来他也没有什么食欲。
0: 嗯，
2: 但是真正早上上班的朋友，早餐确实够一梦。

0: 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向北方向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你是吧，宝贝儿？啊！没事，我没事。天哪，这是怎么了？杨老爷，您没事吧？先救我太太，她在马车门那里。 好，杨夫人，我扶你起来，来，我背你。
1: 谢谢。
0: 杨老爷，您能自己走吗？

0: 大哥，你看，我们追的马车撞坏了。
1: 大哥，马车里虽然都在，就是人没了。
2: 嗯，羊毛子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
3: 哎，算了，且便宜了这帮孬种。兄弟们，给我听着！
4: 啊，
5: 有！
3: 把马车里的细软都收拾了，跟我回去。
5: 知道了。

0: 兄汉，哎，来喝茶。哦，我为你泡了铁观音。
1: 哎呀，这茶真香。哎，你也喝，你也喝。嗯，不错不错。哎，白铁，嗯，你家中国的东西真多呀，连铁观音都有。
0: 是啊，我丈夫米尔顿小时候在中国生活了10年。哦，他爸爸安德森，妈妈芭芭拉更。

0: 树上，抬头。
1: 啊，哇，你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了，你可真厉害呀。
0: 你乖乖在下面等我，我给你挑点蛋吃。
1: 嗯，好，我等你。
0: 喂，小羊毛子，不许你到这里玩，我不管。
2: 就是，
0: 快走快走。
3: 再不走打死你。
1: 哼，我干嘛走，我生下来喝的就是这里的水，吃的是这里的。
0: 来啊，打他。
1: 你们
0: 不许欺负他，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想挨揍啊？你还敢不服？嗯，胖子，
3: 哎，再打，
0: 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
2: 嗯，哎，胖子，停了，你们
1: 小心啊，小心啊，
0: 你们谁还敢上来？你别嚣张！
2: 就是，
0: 今天先放了你们，给我小心点！
2: 你们等着。
0: 哼，就他们几个，还想欺负人？
1: 山子哥哥，你真厉害，小弟喵腾佩服佩服。
0: 我觉得还是叫你米豚顺口。
1: 米豚？

我要回家摘茶叶，茶叶青，茶叶香，摘完茶叶好过江。江这边有爷爷，我给爷爷留一些。江那边，有外婆，

0: 妈妈你看，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
1: 好，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啊！
2: 安德森，你不是说今天去郭大山家吗？
1: 对对对，哎呀，早就应该过去感谢他们家了。刘腾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好吗？
0: 好。

0: 毛山子到隔壁梆子爷爷那里去。
1: 梆子爷爷？
0: 就是梆子老官。
1: 哦，那位老更夫。
0: 对，他耳聋不会说话，家里也不富裕，盖不起房，就搭了个草棚一个人住。哦，小山子没事就去他那里给他挑水，帮他做点事儿嘛。
2: 爸爸妈妈，我也想去找山子哥哥。
1: 远吗大山子？
0: 不远，出门左拐，顺着小路一直走就到了。
2: 好，我知道了。
3: 哎，苗晨，早去早回啊。
2: 好的妈妈。

0: 这是脱胎漆器，你们这里的特产。别看这对小小的花瓶，他们的年纪可比我们古老多了。我认为啊，他们不是明朝末年，至少也是清朝早期的。
1: 我们希望您能收下这份礼物，以感谢救命之恩。
0: 是，
2: 哎呀，这么贵重的脱胎漆器花瓶，我们受不起啊。你们看啊，我们山里人家也挺不讲究的，摆这么贵重的东西，它不合适。就好比你身上这西装，要是让我穿上你这身衣服，再配上我脚上的土布鞋，这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
0: 那这样吧，小山子不是还没念书吗？我们给 Milton 请了家庭教师，要不让小山子一起上课吧，正好 Milton 也多个伴儿。
1: 请您务必同意。
2: 这个行，我也希望小山子能多学点文化，将来有出息嘛。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定了。
3: 从那之后，每次家庭教师来米尔腾家里上课，郭小山也来旁听。他们不仅学习汉字，也学习自然地理和绘画。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于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5: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三字经每一句的含义，下次来我会考你们的。
6: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7: 老师再见。
5: 再见了。
7: 米屯，我回家了。
6: 你等等，我送你。妈妈，我送一下山子哥哥。
7: 好，早点回来啊。
6: 山子哥哥，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7: 哎，我说过了，不行。
6: 怎么就不行？

0: 我们要想办法帮助棒子爷爷，这可是你先说的哦。
1: 嗯，
0: 怎么样？怎么样，小山哥？
1: 嗯，好吧，这回就听你的。
0: 嗯，等我拿到了花瓶，就给棒子爷爷送过去吧。
1: 嗯，好。
2: 夜深了，尼尔森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梆子爷爷的打更声，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那对花瓶就在书房的柜子上。
0: 啊，我记得花瓶就在这柜子上呀。怎么没有摸到呢？摸到了，就在这里。
3: 谁？
4: 嗯，怎么了？
3: 书房里好像有声音，你听。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6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6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0: 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被掀翻了。因为公务上的安排，安德森不得不带着巴布拉和米尔特一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1: 米屯，这是我用竹子做的小羹肉，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它，看到它就知道哥哥我也在想念你。
2: 栓子哥哥，我不想离开你，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1: 米屯，你永远是我的好弟弟、亲弟弟。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我都会去找你、去看你。
2: 你可不能骗我。
1: 不骗你，在这棵柳杉树下，我发誓，一言为定。
2: 嗯，一言为定。扇子哥哥，你看我带来了什么呀？
1: 什么？脱胎漆器花瓶。
2: 嗯，我要用它代表我，一直陪伴你。
1: 米屯，你带来了这么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可是
2: 怎么了？
1: 你听我说，这对花瓶你还是带回去更好。
2: 为什么？
1: 这对花瓶太珍贵，我爸说放在我家不合适，而且这对花瓶你已经送给了梆子爷爷，现在梆子爷爷不在了，你想念梆子爷爷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他。
2: 那我总不能没有纪念品给你吧？你都送我羹肉了。
1: 这地方有你的故事、你的经历，还有我和你一起的回忆，我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影子，听到你的声音。
2: 那山子哥哥，那我把这个装花瓶的书包留给你吧，你将来继续上学用，这总可以了吧？
1: 嗯，可以可以。
2: 好，给你。
1: 谢谢你，米屯，我会好好珍藏这个书包的，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2: 啊，山子哥哥，书包里有一个信封，上面有我在美国的地址，你一定要收好了，我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1: 好，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2: 好。
3: Milton， 快上车，要不然赶不上轮船了。
2: 好的，爸爸。扇子哥哥，我走了，你也要写信给我。
1: 好，我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2: 再见，扇子哥哥。
1: 再见，米屯。
2: 扇子哥哥，我等你的信。
1: 好，我一定会记着我们的约定的。
0: 回到美国家中，米尔顿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无趣，看什么都不顺眼，唯有拿起郭小山送他的羹肉才深有所依。米尔顿提笔一字一句地给郭小山写信。
2: 我最亲爱的山子哥哥，虽然回到美国，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来到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全是平地，全是房子，看不到溪流，更看不到山岭，每天除了上学就是想你，想你那里的大山、小鸟、蛐蛐、射戏场、口技和杂耍，可更多的还是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4: 你的信，
1: 亲爱的米屯，我的好弟弟，你走了以后，我总是会跑去我们告别的柳杉大树下，我也很想你，你在美国，我不在你身边，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爬树，也不要和人打架，记住我的话，我一定去看你。
0: 遥远的距离。

0: 我觉得有希望啊。
1: 希望如你所愿。嗯，到停车场了，我停好车送你到候机厅。
0: 好的。
2: Matty 飞往中国寻找哭凉，一如当年米尔腾知道郭小山去了加拿大后前往加拿大寻找郭小山。那是1919年的夏天，18岁的米尔腾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成年的他带着郭大山写给他的信辞别父母来到加拿大。
3: 米尔顿，接信好。小山子为了有机会和你团聚，3年前就报名去了加拿大的华工团。据说他们去修加拿大南北贯通的铁路，他觉得加拿大离美国近，可以方便找机会去见你。自从他离开了家，我们就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可能是他在加拿大寄信不方便，所以请你不要太过惦记。小山很好，我们也很好，但问你父母好。郭大山。
4: 山子哥哥去了加拿大，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山子哥，
2: 后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米尔腾走遍了加拿大西部南北铁路网的各个城市，向碰到的所有修建铁路的华工打听。
5: 大叔，你认识郭小山吗？
2: 但郭小山的行踪依然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
6: 郭小山，不认识。
2: 米尔腾带着无尽的遗憾回到了美国。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又一次启程去加拿大寻找郭小山，而这一次，他乘坐美国西部火车，从加州出发，穿越美加边境，进入加拿大的温哥华。
7: 早打铁，晚打铁，打靶剪子送几夫，
8: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9: 别怕，我来接你。
4: 山子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好，
1: 您唱的太好了
0: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
1: 给，这是10美金啊哦。

0: 里就在哪里卖艺祈祷，哪一天客死异乡也就了此残生了。这个时间不早了，我到前面人多的地方再去碰碰运气。
1: 等等啊，老先生，这钱请您务必收下。
0: 这
1: 我一看到您呢，就想起我小时候在中国遇到的一位老人，哦，他叫梆子爷爷。
0: 梆子。

0: 周，我要帮密尔顿，我要继续找，实现他生前的愿望。
1: 好。哦，对了，说到那对脱胎机器彩绘花瓶啊，我询问了好多中国的朋友，可以确定的是，这对花瓶是我们中国福建特产。
0: 福建？
1: 对。
0: 福州。
1: 啊？福州。
0: 对了，米尔顿也跟我提过福州这个地方。
1: 随后的日子，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 Betty 家。
2: Betty，
3: 嗨，
1: 向他了解米尔顿的故事。
3: 请进。
2: 我又来了。
1: 1931年，米尔顿与郭小山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一年，米尔顿考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无线电专业研究生。在攻读硕士之前，米尔顿再次准备好行囊，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加拿大华工的资料。从资料中他得知，大部分福建籍华工在加拿大北部修筑铁路，一直修到了海里夫。
4: 啊！救命啊！
5: 来了，肉丝，喝酒。啊！你喝吧。啊！Rose，
4: 救命！
5: 你这个小家伙，你真辣！
6: 不要碰他！
5: 嗯，哪来的野种？
4: 救命！
5: 滚开！你他妈谁呀、啊、你？
7: 啊 ，Rose 宝贝儿，
6: 快跑！
5: 臭小子，我看你是皮痒了是不是？
6: 看我不把你打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来！
4: 老板，快来，快帮帮他，老板！
6: 住手！快住手！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
5: 嗯，小子，要不是警察来了，我肯定饶不了你。
6: 有本事你别跑啊！还不快滚！警察来抓你吗？
5: 哼！你们给我等着！
4: 上帝啊！这位先生，您受伤了吗？
8: 我没事儿，擦伤而已。先生，谢谢您救了我酒吧的员工，到我酒吧休息一下，包扎一下伤口好吗？
9: 不用谢我，这么美丽的女孩被欺负，骑士们必须挺身而出的。
4: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8: 是，您快请进吧。
9: 那好吧，谢谢。
1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边是1039服务热线，为您的出行，为您的爱车服务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在今天的两节直播当中呢，我们请到了绍兴车服的绍兴专家，和大伙主聊德系车的维修和养护。来，我们有请绍兴。
3: 大家下午好，我是绍兴。
1: 那今年这个夏天啊，可能每天这一场雨啊，让大家觉得夏天并不是很晒，也不是很热，但是夏天还有很多有特点的东西啊，咱们也得拿出来跟大家说说。比如说每年的这个自燃，因为气温相对较高啊，车龄相对较老，很多车呢就会有一些自燃的现象发生。我们想让绍兴给大家分析总结一下，比如说油路起火啊，包括电路起火，还有其他原因的起火，包括车辆这些自燃，我们可不可预防？平时检查如果做得到位的话，可不可以不发生？
3: 当然可以。是这样，油车的自，我们就说油车的自燃。油车的自燃，它跟这个机舱里边的第一是线路，第二是油路有直接的关系。那电路起火，油车主要是因为什么？夏天我们使用空调，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也高，空调系统的散热的需求也高，这个时候把负荷就会施加给我们叫电子风扇。电子风扇的用电量它会大幅的提升，负荷也会

0: 如果现在这个问题处理，咱们呢及时的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处理的到位啊。再来看福灵，福灵说我的宝马525今年已经11年了。少卿，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管来着，那个叫什么项目来着，我得好好看看，别哪天真着了。
1: 11年呢，就是2015年的宝马，这个宝马的它的机舱里边工作。

0: 太薄了，或者是年头长了，或完全一样，只是花纹品牌有可能不一样。那这种情况验车是没有问题的，正常开也没有问题。所谓的备胎只是说在我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从备胎取出来临时的替换，这个没事儿，但验车的时候一定保证这个，你不能把那备胎装到这个四个轱辘其中一个轱辘上。
1: 对，因为摩擦力是不一样的。包括现在很多新车也取消了备胎啊，有的说我用缺气保用轮胎，有的说我给你搁了这个

0: 没有任何能搁电池的地方了，
1: 对，
0: 所以它会占用了这个原有的位置。我们的备胎呢，等这个缺气保用胎上市了以后，就是这个轮胎亏气能让胎壁继续支撑这个轮胎，让您继续能够安全行驶到您的目的地。这个只是一个应急措施，
1: 对，
0: 但是真不如那个有备胎来的踏实。
1: 真是，
0: 因为缺气保用胎，好多车主都是，尤其是驾驶的体验、驾驶的感觉特别特别细腻的车主，你会发现用缺气保用胎，汽车的舒适性是大打折扣的。
2: 因为硬啊，
0: 因为正常轮胎的胎壁是特别薄，它对缓冲、震动和噪音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现在的轮胎本身就薄，再加上胎壁厚，在颠簸的时候，您会觉得这个颠簸时会比过去那个轮胎震动大得多。
2: 对
1: 对，
2: 这是两种轮胎，但是我们知道绍兴车服有一个那个防扎轮胎。
0: 嗯，
2: 那防扎轮胎的舒适性怎么样？价格如何？大家如果要去换的话，有没有优惠之类的？
0: 防扎轮胎是针对这些原车用缺气保用胎的车辆，当您的轮胎您想给它换回普通胎，就是为了体验这个普通胎的舒适性和静音效果。但是换了普通胎又没有备胎，是一旦发生这个扎胎漏气的情况很被动，
2: 撂爪了。
0: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做的叫防扎轮胎自修复轮胎，它呢原理工作原理是普通轮胎的内侧在原厂出厂的时候里边就有一层叫高分子记忆胶，这个胶平时看得像固体，用手按上去它是软的，用手去撕它拽起来，只要一撒手马上就会恢复原状，
2: 果冻似的。
0: 哎，比果冻弹性还要好。
1: 哦，
0: 嗯，这个轮胎是有一个扎钉自修复的功能，把钉子随时拔完了胶自动填补漏洞，而且它的价格跟普通胎的价格差不多，几乎跟一些大品牌的轮胎售价是一样的。
2: 这个就适合什么老上外边玩的。
1: 嗯，
2: 对吧，
1: 着家的，
2: 风里来雨里去的，天天祖国各地就自驾游的适合这个。
0: 对，适合原车没有备胎用缺气保用胎的，以及为了让轮胎的静音和颠簸的时候震动小的这些车主，想要更好的舒适性，你可以选择这个。
1: 对，
0: 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2: 对，绍兴呢，你说这个轮胎它的磨损会比

0: 在轮胎的内侧，
1: 果冻。
0: 对，它的内侧这个高分子记忆胶是就起到主要起到防扎的作用，还有一个小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地面来自地面和轮胎接触面的噪音，因为这个胶也有吸收噪音的效果。
2: 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系列的 AI 的微短剧，当然是有一定时间啊，可能很快的时候就会跟。

0: 备，但凡你的车一旦断电了，你的安全带都解不下来，这就是问题。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提到了备胎的问题，然后在这个 AI 剧里头我也提醒大家，就这个备胎呀，您不能真当备胎，您当出远门的时候您给备胎也打点气。
1: 嗯，
0: 您别等上路，您说好了，我得换备胎了。
1: 真备胎了，
2: 用的时候发现没气，
0: 瘪的，这就不行了、嗯、啊！
1: 当然还得提醒一下，尤其雨季，这个路面的在下暴雨的时候，有些路面会发生积水，也有可能会每年夏天下暴雨都会淹没一些车辆。那我车里边经常备的就是破窗那个锤子，维子说那个
0: 特别好，
1: 我那个都那锤子呀。不要搁后备箱，
0: 够不着，
1: 也别搁到副驾驶杂物箱那些地儿找不出来、嗯、我都是给它粘到司机侧的仪表台的前边、
0: 哦、
1: 保证我伸手能够得着。它俩功能，一个功能是切断安全带，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现在那很便宜啊，网上就能买到、嗯、往玻璃上一摁一个这个像刺一样的穿刺，
0: 对，
1: 特别细的一根那个针、嗯、会把玻璃啪一下就打碎了，
0: 就跟电击了似的、
3: 哦
0: 嗯
3: 哦
0: 哎、
3: 要不拿谁车试试？
0: 哎，
1: 我的车上我准备那个，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万一遇到我可能没涉水，我前面的车涉水了，
0: 哦、
1: 咱也可以救人。
0: 对对对对对，嗯、有道理有道理啊、嗯！来吧，那咱们也说个旁的，既然提到了老车啊，提到了什么翻新啊，Michael 人就说人家开了一辆骐达。2008年的到现在已经67万公里了，
1: 哇！
0: 因为这辆车呢没什么问题，而且呢比较皮实，特别是他说这辆车对于他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立下了汗马功劳。人说这车也没毛病，我实在是不舍得出手，所以我就想一直开着它，比如说开到100万了，然后再处理了它。但是呢至少离100万还得有30来万公里呢、
1: 嗯、
0: 所以你觉得有必要整备一下？
1: 嗯，

0: 考虑那个便宜的，有可能那个便宜的还不如原车那个呢。
1: 嗯，明白。这儿还有一位7913，也是一个老车爱好者，他说我开了一个21年车龄的宝马645 CI， 敞篷的。
0: 哇
1: 啊，敞篷的。他说我住西边，他说上次呢去五方就想见见少卿，也没看见。说如果这个车要做整备的话，西北旺那个店行吗？包括西边的这些服务 OK 吗？
0: 西北旺店是我们去年4月份开业的店，到现在也就是1年零2个月的时间，就是14个月的时间。西北旺店的员工完全是从五方桥我们分出去的，就是我们每当少卿车服，我们从2010年成立到现在16、17年的时间，我们一共开了4家店。这4家店为什么平均每5年开一家店？
2: 嗯，
0: 就是培养出一批人开一家店，培养出一批人开一家店，所以现在一共只有4家店。从技术上、管理上，这个西北旺店完全是跟五方是照搬的，所以说离得近的话，你就正常去就可以。而且21年的车，
1: 二十一年
0: 整备那肯定是用不着，但是21年的话，一定得看看。像留下来的话，我觉得有必要全面的检查一下，没问题当然最好。有问题，很多的像橡胶件、塑料件都有可能，包括线路，都有可能会提前老化。
1: 对，不知道你这车多少公里了，是不是烧机油了？其实
2: 我唯一担心的啊，21年的这车，它整备的话会不会钱就嗨了？
1: 看你怎么花，
2: 是吧？
1: 这个问题也分好多种，有一种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划过去了就
2: 嘿。
1: 有一些是必须弄的，那你就弄；还有一些就是美化上的东西，你就弄。你比如说像我那个是多少年来着？也15年的一个车，就是空调出风口啊，扑棱着不太顺溜。
2: 哦，
1: 你说能使不能使？也能使，但是我就膈应，订了4个空调出风口，这2000多又没了。
2: 您看看，
0: 但老车整备，我个人建议，千万不要像林鹤老师的要求的标准那么高，因为车老了是这样，出问题的点也多。我们一般整备，我们给客户的建议是什么？有些地方只是有点阴油，没有必要修，做清洁处理。
1: 你那叫修旧如旧，
0: 叫修嘛。你想给它整成新车，我们知道汽车都有一个零整比，尤其是一些原装的进口车，配件市面不全，订货有周期，而且价格，我们去虽然是一个21年的车，但是那个配件跟新，它是用的是新的，跟修新车是一个价的，是还要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这样吧，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说起这个整备，前两天看了一视频，就是花香，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叫华坤的啊，也卖车网红，他那天接了一个陆地巡洋舰4700，当然应该是2005年还是06年的车，也20多年了。上一任车主那真叫大哥，绝对的大哥中的大哥，光整备花了29.8万，而且单子都有，换的什么东西，哪儿来的配件，多少钱？
2: 所以我说嘛，钱花嗨了。
1: 然后呢，你想他整备就花了30万，这车现在市面上值多少钱呢？也就10来万块钱。华坤说，你像我这车卖多少钱呀？就是卖便宜了，连整个这些大哥那些皷的那些钱都回不来了。就白皷全都扔里头了。
0: 一定是老车整备就是这个问题。你花15万整备一台奥迪 A8， 比如说这个车买过来是4万，花了15万整备好，你再卖的话，我保证你还是4万。
1: 对，你像广东那边还有专门玩凌志的，老的凌志 LS400 这些车，430啊，460，可能你8万块钱买的车，最后花了40万去整备。
2: 你看看，
1: 去整备它，但整完了以后，看着就透着心，让你欢喜呀、
0: 说的特别恰当，就是看着
1: 啊，
0: 跟新车差不多。但实际整车整备完，整车整备那种花大价钱整完了，它肯定。

0: 还8万公里。
1: 嘿，
0: 您是吧？他说目前呢稍微有点漏油，其他车况都挺好。他说我要求的可能比赫还要高。
1: 哎，那可以啊，去你们那儿吧。
0: 那你忠实客户吧。
2: 哎呦，比林赫老师要求还高的话，
1: 那就照着20万来。
0: 那你马上就会成为股东。
1: 好了好了，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聊。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事故，提醒后车减速慢行。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

0: 取用最短的时间把大家的问题呢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这位说无痕说18年的宝马 X5 在机车系统检查机油有一点就自动退出了，就比如说宝马不是有一个测机油油量的那个按钮吗？一点它就自己退出了。 4S 店说这不影响使用，有人说这可能是机油压力传感器坏了就链路不通了，说问问大概修得多少钱。
1: 一个是系统出现故障，还有一个就是刚保养完毕的话短时间之内它是监测不到机油油量的，因为它的工作原理，我们机油油底壳里边有一个叫机油液位传感器，同时也可以测量机油温度，如果刚保养完毕在没有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它是测不出机油液位的，有可能会出现闪退，您看看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系统的软件很少出问题，它硬件出问题的话一般不会影响到这个监测油量。
2: 来吧，帮助一下杜维。他说几位好，那个几个夏天需要检查的项目能只做个别检查吗？
1: 如果是德系车，如果是暑期要出行的话，到店只做一个检测，没有任何问题。
2: 因为他说呢，他是一辆08款的速腾2.0。那他那意思就是有点年纪了吧。他说这个检查大概多少钱？
1: 检查不收费，只要不进行维修，检查一下，比如说发现问题了，您觉得这个价格不合适不修了，这个检查是不收费的。
2: 明白。那另外这位也检查一下呗啊。他说西瓜杀手说纯油 SUV 当中底盘操控您觉得哪个车型？
1: 纯油的要说操控肯定是德系的，德系车，而且体积不能太大，比如说像 X5 奔驰 GLE 这些车型都是因为轴距和轮距
2: 太大，
1: 过长过宽，一定是会影响它的操控性能的。反倒像 Q5 这个级别，像宝马的 X3 这个级别，如果你换了 AT 胎，就是高性能的越野胎，反倒这些车的越野性能比那个大的 SUV 要好，就是中型 SUV 反倒性能是最好的。
0: 它没有一个综合性能特别高的，有的是讲究通过性，有的讲究稳定性，有的讲究底盘的操控。我同意绍兴的说法，如果说你就奔动力奔操控，那肯定是德系的这三驾马车，可能我会偏向于宝马。
1: 我觉得国内的更多的车主没有多少去买 SUV 去追求这个性能的。为啥？你看德国车早期来到进入中国的车型全是短轴的，因为在德国人的眼里轴一加长的是非常影响车辆性能的，
0: 没法开了，
1: 所以德国人就特别轴嘛。当别人加长了以后卖得特别好，最后德国人不得不服进行拉长。其实加长以后的车辆的性能是大打折扣的。真正喜欢玩车玩性能的还得玩这种短轴的。
0: 好，继续再来看这位闲云说，我是奥迪 Q5， 送到 4S 店清洗水箱，我看了他们就把机器盖打开一下吹了吹洗了洗。少卿你那儿也是这样的话吗？还是说要把前杠都拆了，空调冷凝器水箱散热器好像贴得很近，是不是清不到？
1: 超过两年以上没有做过清洁的，我们来了的一般都是这样，把上盖板打开检查水箱的凝气，包括中间的夹层里边阳絮和柳絮多不多，里边大概就是两年以上呼的阳絮柳絮多一定是影响散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会有一个专用的水箱的凝气的清洗设备，先吹后洗，就是做清洁，先把毛毛吹掉，再用设备清洗液来做清洗。这种清洗我们这个月是有特价的，200多块钱，280就能洗。如果像大众的有一些车型，别看大众车可能有时候价值，从这个买车的价格没有奔驰宝马奥迪贵，但是大众车要想拆洗水箱的凝气的话至少要3到4个小时。
2: 这么复杂，
1: 得需要一个人大概

0: 功了，家事。
1: 因为你像这个经验值是怎么涨起来的？人做饭是天天做，哎，做得越来越好吃。开车也是一样，熟能生巧。
2: 对，
1: 说这人驾龄二三十年。

0: 把备胎取消的话，其实对车主来说是增加成本的。对车主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统的缺气保用胎，比如说在高速路上，因为轮胎压到异物发生爆胎了，第一，只要是缺气保用胎肯定不会发生危险，因为正常的操控还能正常驾驶，车身可能有小幅的倾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缺气保用胎一旦在没有气的情况下继续行驶，到了目的地，你可能走20公里到目的地，你会发现轮胎打开里边全是橡胶的碎屑。
1: 对呀、啊，你像这韩旭就说了，他说我用过一次那个补胎液，就补完了以后里边飞的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
0: 没法清洁，
1: 然后这店里跟你说换一个新的吧，
0: 只能换新胎了。
2: 哎呀，来来来来来，再看看郭同学，他说各位，我特。

0: 需要换，哪需要不换的。哎，你看车加钱吗？
1: 我们可不是医院，
0: 那专家好。
1: 在我们店里，不管是10年的、15年的这个维修技师，看车都是价钱都是一样的
0: 啊，
1: 是不会加钱的。这样吧，这个到时候看一下，有时间的话您也可以找我提前约一下，到时候我给您看一下哪些地方确实该换了，哪些地方不该换，我给您出一个方案，维修方案。

0: 一妙。
1: 双离合的车， AT 变速箱的车，就是自动挡变速箱的车，双离合变速箱的车，还有什么，还有 CVT 变速箱的车，一着车所有的这些变速箱里边，它的传动是靠液压来做传动的。一着车马上挂挡就想走，那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刚开始甚至给油都不，车都不爱动，突然腾的一下。所以我的建议，从驾驶习惯上一定要着车，你怎么得等个3-5秒，
2: 嗯，
1: 再挂挡走，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夏天还好一些，冬天就会有严重的挂挡冲击。
2: 嗯，那多大的着急事儿，你让你那么快？
1: 简单说就是变速箱里的油压还没有建立，传动还没有建立，你挂挡它当然不走了。
2: 就像机器似的，机器它都得运转运转，它才能 OK 啊。
1: 嗯，
2: 你包括以前那缝纫机，刚开始它不太行，你得踩两脚。
1: 这个原理就好比是你睡一觉，突然跳起来就百米冲刺，一下就头晕了，
2: 警察来了，
1: 有可能血供不上来，
2: 供不上来。
1: 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变速箱所有自动变速箱的车一定是靠液压油来做传动的，液压油整个的压力没有建立，那时候挂挡肯定是不走的。
2: 好，这位是一个路虎神行者13款的啊，也是老车，现在呢就是溜车的时候，就比如说挂着挡不踩油滑行的时候，有左车的现象，
1: 那叫收油左车。正常的收油，我们变速箱是一个什么工作状态？第一，发动机会降到怠速的状态；第二，变速箱会降低档位，会有一些稍许的发动机制动。这个一降档的一瞬间，您这个属于叫降档顿挫。看看变速箱油有没有及时的做过更换，看看发动机有没有漏气的情况，主要把这两块查一下。如果发动机没漏气，那就属于变速箱降档的时候有点顿挫，顿挫严重需要修，顿挫轻微的话就这么用着吧。
2: 像路虎他们用的箱子一般都是啥箱子？
1: 路虎很多的车型，尤其像路虎的发现了、路虎的揽胜了，大多用的都是 ZF 的变速箱，
2: 也是 ZF 的，
1: 对，也包括捷豹的车型。
0: 哎呀，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爱开老车的朋友？
2: 都是我兄弟，
0: 真是都比你公里数大。我跟人说，新宇就说我这车雪铁龙试驾手动，10年1.6的50。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

0: 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57年，有一位叫徐永清的抗战老兵从福州到上海出差。这天一早，他乘坐公交车出门办事儿，路过一个热闹的菜市场时，他随意将目光投向车外，却忽然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一晃而过。这人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手里还拿了个菜篮子，和地道的上海人一模一样。可徐永清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公交车行驶过一小段距离之后，徐永清忽然想起了那个人的身份，赶忙麻烦司机停车，飞快地跳下车，跑回了刚才的菜市场。可那个人已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徐永清十分焦急，原来刚刚见到的不是什么熟人旧友，而是死对头，一个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其痛恨战争的反战人士，难道还有另一重身份？公交车上的一次偶然照面，如何成了抓捕的关键线索？这位潜伏多年的间谍究竟是怎样落网的？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一场偶遇引发的间谍案。一切的开端要从1940年的济南城说起。那时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艰难的相持阶段，华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济南作为核心交通枢纽更是被日军牢牢把控，铁路、车站、街巷关卡全部由日军和伪政权掌握，全城笼罩在压抑紧张的侵华阴霾之下。就在这座被日军严密管控的城市里，有一位深藏不露的地下革命者，他就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铁路工人徐永清。那个时候他才20出头。徐永清出生在威海，自小家境贫寒，早早便外出谋生，之后辗转来到济南铁路局做工。他为人机敏谨慎，做事沉稳细致，从不张扬，平日里就是一副老实本分的铁路工人模样，没人能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凭借着铁路工人的身份掩护，再加上自己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他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多年，一次次顺利完成党组织交代的秘密情报传递、人员接应、物资转运的任务，从未出过一次纰漏。

越不对劲儿。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河下古清怎么还在中国？难道他潜伏至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徐永清明白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多年里河下古清究竟在做什么？偌大一个上海，他又该如何再次找到对

0: 徐永清想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将军正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想到解放已经八年了，上海居然出现了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徐永清深知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依靠组织力量才能彻底查清真相，揪出隐患。他当即决定专程绕到南京面见许世友将军，上报这一线索。这年八月初的一天，许世友正在办公室处理军务，当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部下，别提多高兴了。为了款待徐永清，许世友还特意吩咐后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当年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叙旧之后，徐永清放下酒杯，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向许世友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菜市场偶然发现日本特务河下古清的事情。许世友听完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深知河下古清这样的老牌特务有多危险，如果不尽快把他抓住，肯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许世友沉思片刻，对徐永清说，
1: 你赶紧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马上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让他们尽快展开调查，一定要把这个河下古清抓。

劳改队和看守所，把活动过的囚犯都找了过来，一个一个进行询问。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从这些囚犯的口中确认，当年确实有河下古清这么一个特务。然而，当问到他的下落时，大家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回到日本，有人说他被镇压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的去向，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潜伏在上海。就在调查组都有些丧气的时候，安徽一个劳改农场传来了消息，有个囚犯曾经是关东军的密探，同河下古清关系要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那这个囚犯能不能提供破案的关键线索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1: 根据囚犯供述，他曾经跟河下古清有过一次合作，残忍杀害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庆祝，河下古清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喝醉后，河下古清告诉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一位在上海的浙江籍舞女。囚犯同河下古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8月，当时河下古清准备乘车离开，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回到济南了。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组兴奋不已。既然河下古清现在在

现满足条件的足足有700多人。当时又没有大数据，这么多人根本查不过来。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走访各个舞厅的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3位同河下古清妻子履历相似的人。

们要找的人。就这样，线索再一次中断。事到如今，调查小组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偏偏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线索。面对领导一次次询问调查进展，调查组组长简直愁掉了一大把头发。最后，公安局局长想了又想，决定向下辖分局、派出所及其他相关单位发一份内部通告，说不定那些曾和河下古青有过接触或者了解一些情况的同志看到通告之后能够站出来提供些有价值的线索。日子一天天过去，通告发布了一个多月，结果愣是一条有用的消息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要石沉大海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通告发布的40余天。

爱人谦和，两人性情相投，时常交流工作，闲谈聊天，关系十分熟络。1943年夏天，他照常到铁路局上班，却发现河下古清突然消失了，办公室人去楼空，问遍所有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1956年夏天，他到上海电

这封举报信无异于雪中送炭。紧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举报信接连而至，上面又写了什么内容呢？第二封举报信是上海的一位纺织工人写的，他说抗战时期自己在日本开办的袜厂做工，见过不少日本人，根据他的观察很确定一家电器维修铺的老板游志远是个日本人。他还说游志远虽然说话没有口音，

娴熟的伪装逃过一劫，还娶了另外一位妻子，生下了四个儿女。1958年8月6日，河下古清告别妻儿，做着继续为日本情报机关卖命的美梦，踏上了前往北方的火车。他不知道的是，警方早已提前得知了消息，不动声色地和他登上了同一辆列车。当车辆抵达车站的时候，侦查员们接到指令，猛地冲上前，将河下古清死死抓住。河下古清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押上了警车。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一开始河下古清还试图蒙混过关，长达3个月都坚决不肯松口。可当他无意间得知对他的抓捕始于许世友将军的一份批示之后，河下古清的内心仿佛被子弹击中。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活跃在济南地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名换姓，完美隐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栽在了这位传奇将军的手中。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他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恐惧。最终，他不再抵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由于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河下古清被判处无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1940年济南城下的伪装与背叛，到1958年上海街头的偶然一瞥与千里追击，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河下古清，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伪装得滴水不漏，纵然在上海娶妻生子，隐没于市井烟火之中，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无期徒刑是对他累累罪行的应有回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伏法，更是历史对正义的庄严确认。他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伪装多么精巧，罪恶终将被揭露，罪犯终将被审判。那些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那些在黑暗中苟且偷生的间谍，他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指挥部。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8: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况信息。
1: 好，15:33，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交管局提示大家，目前南二环在开阳桥的西向东方向呢，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阳光是比较刺眼的，请您注意做好安全防护。另外，北五环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外侧的两条车道，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桥就觉得已经到北京城的边儿了，
1: 为止了。
0: 对，现在谁有这概念？我的天哪！大北窑再往东边走，好，都是繁华区域，对吧？一路下来，您到通州都繁华。当年的北京老百姓啊，他觉得到了大北窑，可能就快到已经到头了。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大北窑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三环路的边上啊，就整个三环的区域。早年间，这个地方真是有窑口的。这地方真是有窑的，
1: 你还留下名字吗？
0: 哎，还有名字。可是它这窑之前这片区域是有树有草，自然风貌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咱们前面跟那个我们的郎家园合在一起，有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张鹿房。这地方经常出没獐子，经常出没各种各样的小鹿，
1: 有点南苑那感觉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么好一个地方，明代的时候曾经被辟为皇家狩猎场。
1: 哦，还真是狩猎场，
0: 对吧？多好啊！
1: 嗯
0: 啊，各方面的条件都好，有点水，然后有点植被，然后有动物跟那儿跑着。
1: 你说那时候东三环就是皇家狩猎场了，哎、哈。
0: 太美了，简直。那么这个张鹿房多少年之后呢，无论是动物也好啊，在草也好树也好，慢慢就消退没有了。到了1939年日本人占领咱北京城的时候，当时的日本人呢，在咱们现在的这片大北窑的区域呢，曾经呢挖窑啊，造窑，然后烧砖。他烧砖的过程当中，因为要取土，所以呢就留下很多的砖坑，这儿一坑那儿一坑，大大小小一堆坑。那么这个坑北段的大一点的坑叫大北窑、
1: 嗯、
0: 啊，窑坑嘛。然后呢旁边还有周家坑，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坑，所以呢这名称一来二去就留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呢整个全算上管它叫大北窑。这片区域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年修咱们北京城地铁，因为明着挖沟嘛，修地铁当时的这个工程兵部队在这个地方曾经见过一部分的随军家属院。那么当年这个院子呢有个名称叫地铁向阳大院，后来这个院落

0: 没起来呢。我爷爷带着我晨练跑步，我那时候小孩的六七岁大，他带着我从东单北大街跑过了咱们那个协和医院，再往南边跑，一直跑到银街的口的位置，就是咱们的长安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俩沿着长安街街面继续往东走，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在远处那一片楼，我的天哪，看着这片楼啊，让你觉得心旷神怡，
1: 直接就看见国贸了，是吧？
0: 哎呦我的天，都是高楼，高楼广厦，就像在云端一样，那个感觉。因为你要是长时

0: 过了中国大饭店再往西侧走是京伦饭店、嗯、啊，京伦饭店的西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建国饭店。
1: 建国饭店，
0: 建国饭店被很多的朋友称之为第一只敢吃的螃蟹。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饭店是我们当时合资所建造的啊，就是我们说的中外合资所建造的非常重要的一家涉外企业。
1: 嗯，
0: 而且这家涉外企业

0: 主动的积极主动的要借钱，而且是低息贷款。
1: 嗯
0: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能获利嘛，啊，谁都明白这事儿。而且您知道，就是外方的这个陈轩元，他为什么会十年过去以后一美元就把自己所有的股权卖出去？因为他能获很大的利呢，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嘛。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伙把钱也都拿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的国家部门相应部门要报批，结果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因为你现在是合资，合资项目得有。

0: 士叫陈轩远。陈轩远确实啊，从里面获利很多。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陈轩远呢，为咱们北京城中轴线啊，咱们一直说长安街呢，中轴线的南端点的西侧有这么一座先农坛体育馆，为这个体育馆呢，建造了北京市区之内第一座室内的网球馆。
1: 室内网球馆，
0: 这是陈轩远呢他自己掏的一部分费用
1: 啊，和建国饭店还有关系。
0: 那你说这建国饭店建完之后，他作为第一个吃的螃蟹，因为之前啊咱们没这么搞过，
1: 没合资过
0: 中外合资的饭店，哎，这搞起来了，大家伙一看还行啊，不错呀，那咱们就接茬建吧。于是北京城又出现了长城饭店，北京城又出现了著名的赵龙饭店。
1: 这个一系列都那时候
0: 出来了。然后呢，关于这个的话，这个影响的面呢又波及到境外，所以呢广州又出现了白天鹅宾馆。
1: 那现在我们走在长安街上，无论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啊，看到建国饭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这个楼真的是不高，然后窗子也不大，还带一个小小的那种阳台露台。
0: 对呀，
1: 你看这个建筑这么说来，它已经有40多年了。
0: 对呀，你看着它带有点咱们说的西班牙式风格，或者南欧，
1: 包括外立面的颜色，
0: 对吧？就看起来就完全是一个休闲俱乐部的那种状态，
1: 对，
0: 不像我们高楼广厦那个模样。它是有自己特定年代的特定方式来建造它的这种特定可能。
1: 就是它的设计蓝图后来改掉了，本来是要建20多层的，
0: 对，
1: 是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您现在看到的不高的只有4.5层的这样有。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的扩散条件将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因为今明两天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还是比较多，提示大家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哎，大家好，我是刘晓。
1: 各位好，我是徐冉。
0: 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呢很多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和手机相关的一些通信领域的最新技术。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我们台的各个公益广告视频宣传，都在说一件事儿，北斗短信。
0: 对，
1: 就这事儿为啥呢？跟咱们现在所处的北京的特殊天气有关。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现在在直播之前每天跟大家不厌其烦的提醒，要么有雷电黄色预警

0: 手机都很贵。包括蒋米条问说，带北斗消息功能的通信设备是不是应该成为标配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你能从这些问题感受到大家其实对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它不是很了解。就包括我跟笑哥，我们做行走天下这么长时间，我们上节目之前就也一直在研究这到底这个北斗短信它，因为你会发现你听到它你不陌生是一种程度，你真正发出去一条北斗短信是另外一程度。我刚才在我们直播间想试着发一条，没成功。为什么没成功，一会儿也要在节目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对对对，另外今天我们说到的其实是北斗卫星的一个照我们来看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呢它其实是北斗卫星在最初研发和发射上天之后给工程人员互相传送或打卫星电话会容易搞混，那个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卫星管的事儿，而我们今天只说到的是
0: 北斗短信，
1: 而能够加载北斗短信的手机照我们目前看行业大概的区间应该是在2000到5000。刚才这位朋友说有可能特别贵哈，其实并不贵，
0: 也没照大家想的那么贵吧。
1: 对，而且在未来看会越来
0: 越普及，
1: 越便宜。
0: 对，就刚才在直播间外我们几个在就沟通节目内容的时候还说了一个感觉啊，就有点像大家拿过去的诺基亚功能手机，你要想拍个照发个图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你看时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甭管啥手机拍个照啊发个视频啊其实都不是难事儿，因为技术总是在迭代的嘛。就北斗短信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技能。咱俩絮叨太多了，肖哥咱俩赶紧说正题。
1: 对，
0: 就我要先让吴老师回答一个问题，就吴老师你看啊，这北斗短

0: 时，一架大韩航空的客机误入了苏联领空，苏联起飞了两架苏-15给他打下来了，当时机上的人员全部遇难了，这证明就是说民用的需求也开始爆发出来，如果他装备了这种 GPS 这类的应该是没事的，
1: 嗯，就不
0: 会进
1: 去，会
0: 对他至少不会进到苏联的领空里面去，
1: 嗯，
0: 所以呢美国政府当时就开放了这个 GPS 定位的这个功能，定位导航的功能，当然他做的是民码，那个精度不是军用级别的，
1: 嗯
2: 嗯
0: 嗯，那么一直等到这个大概是到90年代的时候，正式的把这个系统对民用的这个频段的东西都开放了，
1: 就是
0: 定位精度的这套都开放
1: 了，嗯，
0: 所以这就是 GPS 导航定位的东西
2: 由来，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它 GPS 它发展的比较早，它没有这个咱说没有这个北斗系统的这个
1: 短报文
0: 功能，互发短信的这个功能是没有的，
1: 嗯，就是一开始他们没想到要发短信这事儿，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给我的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啊，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啊，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整个的这个震中它有大量的这个手机基站，
2: 嗯，
0: 被
1: 就掉线了，
0: 摧毁，
1: 对对对，
0: 所以整个的话好，就是震区啊，很多地方是信息孤岛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08年5月。

2010年北斗一号，那我们的这个卫星的导航定位这个东西，它的功能实际是和 GPS 是一个性质，是吧？但是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的话多了一个收发短波纹。

0: 全面，
1: 更全面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就可以说，我可以通过地面跟卫星联系啊，建立这种互动的关系。
2: 嗯，
1: 我实现这种应急救援。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北斗卫星系统的出现，对我国应急救援体系的发展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0: 嗯
1: 啊，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过去熟悉的那套模式，靠勇敢，靠人力不计代价的投入，有了更精确的指向，
0: 就是有了更高级别的技术和科技做依托。嗯，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北斗卫星星座已经完成组网啊，24颗星，
0: 嗯
1: 啊，是主要的话是在这个中轨道，
0: 嗯
1: 啊，中轨道就是大概是那个21000是吧，210001500，我记得好像是这个轨道高度。那么还有3颗星是倾斜的地球同步轨道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咱们说东南亚地区，它是后来发射的啊。还有3颗星，就是刚才之前咱们上节目聊天的，就是地球同步啊，咱说是属于高轨道了，这个大概是36000吧，接近高度36000，这是什么？和地球一起转的，
0: 嗯，
1: 那么是在赤道附近的，
0: 就它跟地球保持了一个相对位置的静止，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那就
0: 一块转嘛。
1: 对，一是保证它的一个咱说工作的持续性，
0: 嗯，
1: 第二个我可以保证它看的面积啊，
2: 嗯，
1: 足够
0: 最
1: 大，哎，对对对，
0: 哦，
1: 足够大，达到要求，
0: 嗯，
1: 这个道理就相当于夏天我买一个大西瓜，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拿的西

0: 欧洲人搞了一伽利略，
1: 嗯，
0: 我们搞了一北斗。
1: 日本
0: 为什么呢？什么呢？
2: 嗯，
0: 前面这四个系统，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话，那个中美俄欧这四大系统是全球的定位导航，
1: 嗯，
0: 全球定位导航。那么像印度人的，包括日本人的话，他也在做自己的这个导航星座，他目前还只能做到地区，
1: 嗯
2: 嗯，
0: 啊，他也，你比如说的话，我盯我这一块儿啊。嗯，我先看看日本人，我记着他那个导航的星座的话，目前的话他是计划要是七颗，将来要可能要十一颗，
1: 是叫穹天顶，嗯，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他翻译成大概
1: 是，
0: 哦，
1: 好像是，
0: 对对对，
1: 好像是，我记得是
0: 日本人还有一个，
1: 嗯，
0: 所以都在发展的导航星座，目的就是说，第一个军事上的精确的导航定位，
1: 嗯，
0: 第二个它肯定也会释放出它民用的价值，特别咱们说是远洋航海也好啊，包括这个
2: 应急救援啊，
0: 应急救援也好，它有丰富的民用的应用场景。
1: 嗯，
2: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北斗短信，其实就是在这种导航定位系统当中的民用的，可以方便大家救援啊，
2: 嗯，
1: 就是在至少是。

0: 这个短报文会在很多场景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对，而且我看现在我们的聊天室啊，大家问了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池主管，我觉得就接下来就到您的领域了啊。首先大家说，加州梦问，如果真赶上我要发这个求救短信，我是直接发给运营商的客服吗？首先我先告诉您，不是。
2: 对，
1: 其次瑞宝妈说，有没有字数限制？我记得是有字数限制，是限制
2: 对20个字，
1: 20个字、嗯、
2: 对
1: 啊，你就有点像过去拍电报，你不能洋洋洒洒说那么多，是吧？
0: 不许写散文，
1: 你也没有时间跟空间，当时能联系上就赶紧发，咱就别说那么多。
2: 对，
1: 嗯，但是也不是说咱们的技术限制你少发点字儿。有人能发得多，但不是民用级别的、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一会儿这些都让池主管给大家一一做解释啊。
0: 对，
1: AP 说了，他我觉得您应该是研究过，他说、嗯、如果

0: 拗口的，它叫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啊，这是我们传统所谓的现在的咱们现在都常知的北斗啊 GPS 的一个导航的一个通信的协议。
1: 嗯，
0: 而我们这次之所以北斗能实现这个短信，也就是说短报文这个业务呢，实际上是我们北斗有独创的一个业务，它叫 RDSS。
2: 嗯，
0: 它这个整个的中文名叫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
1: 测定，
0: 对，实际上这个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真正的在以前咱们导航的过程中呢，我这个手机终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啊，我的所有的导航的数据，说实际上卫星呢，只是一个纯粹的通过 RNSS 这个协议来进行一个广播，然后我的手机中。

0: 整个这链路，
1: 实际上这条链路呢，要比确实要比咱们日常在四五 G 状态下的短信时间要长。
0: 嗯
1: 嗯，基本上可能多一点的可能在持续在一分钟，因为首先咱们跟卫星之间的距离是在3.5万公里左右。
0: 嗯
2: 嗯，
1: 也就是说我的手机先把信息通过3.5万公里先传送给卫星，
0: 嗯，
1: 然后卫星还要把这个信息再传回给地面站，
0: 嗯，
1: 这一来一去的话呢，将近就是7万公里的一个路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长呢，肯定是要比我们日常的四五 G 的感知要稍微长一些的。
0: 你就是用光纤，它也得走一阵，光也得走一阵，
1: 嗯，
2: 对
1: 对
2: 对，
0: 嗯。
2: 接下来要第一时段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如果我想进一步回复一下徐冉给我发来的这一条北斗短信。
0: 哦，对，这也很重要。我说笑哥迷路求救，你得告诉我

0: 了北斗短信，我一定保持自己在卫星这个连接的状态下。
1: 对对对，就是这点很重要啊！在上半时段最后提醒大家，不论是徐冉在这个危险环境下向我发送北斗短信，还是
0: 就迷路了，行吗？
1: 还是他在发送了北斗短信之后的位置，都对于沟通很重要。就是徐冉在企图沟通的时候，他就应该选好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保持安全的情况下，同时一定要头顶能看到天，这样能够保证一个通讯的这个畅通。
0: 我觉得一会儿可以再让池主管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发北斗短信的时候你到底应该在哪儿。为什么刚才我说我那条没发出去啊，是因为我在室内环境，
1: 天花板。
0: 对，大家如果真的是碰到比如说在汛期下大雨，发洪水了，你要到室外去连这个星，对吧？
1: 对，
0: 一会儿我觉得下半段也可以再让楚楚婉和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其实有很多细节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难接触到的。
1: 对对 对，对，
0: 来吧，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俩。

0: 也不是很清爽啊。
1: 厚切还是薄切啊？这个说远了哈、回到我们的这一个美食当中，几分钟就能煎出外焦里嫩、肉汁滋滋响、冒香气的这个牛排啊！
0: 哎，笑哥，你自己在家煎过牛排吗？
1: 我煎过，但是它前后的这个你必须得有耐心。我这个人的特点是没有耐心。
0: 哎，但是我现在总结出来啊，就煎牛排，你听到某一声，基本上能证明你是煎成功的，就是你把那个锅烧到最热，然后那个肉往上一放，只要滋啦响那么一声，哎，你这个肉煎的差不了。
1: 你那是一成熟的时候，
0: 就是你得放一会儿嘛。就但只要你滋听到那一声。
1: 对，
0: 就差不多了，就
1: 是你的火候是对的。
0: 对对对。

0: 听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然。
1: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
2: 嗯，广告跟路况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汛期当中的一种应急通信的方式，叫北斗短信。刚才如果大家听了我们的这个公益广告，应该也是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北斗短信的它的使用可以在大家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的时候实现跟外界的联系。那好，接下来很多朋友的问题就来了，主持人好，想问问这北斗短信怎么开通啊。另外呢，还有人说我这

0: 最准确的方式是给你所在的那个运营商打客服电话。
1: 嗯，
0: 你去问问客服，让客服跟你说，你这个手机硬件到底支不支持这个北斗短信？
2: 对
1: 对
0: 啊、
1: 或者说你开通了之后再次确认，
2: 对，
1: 就是人工那边就能够看到你手机开通了之后的整个的链路情况，
0: 嗯，
1: 他会告诉你，回报你说你这已经开通了，并且已经连接成功了，
0: 嗯，
2: 对，
1: 这样呢，真遇着麻烦的时候，你也就
2: 对
1: 那个
0: 你心里有底了嘛，就你至少知道这能用
1: 这个功能，不使不收费。
2: 对，不实不收费，
1: 这个还是一个前提。
0: 发一条一块是吧？
2: 对对、嗯，现在是不实，肯定是不收费的
0: 啊，不实不收费
2: 的
0: 啊，按条计次啊。我刚才没发成功，真不是我舍不得那一块钱啊，我
1: 是真没发出去，
0: 不是真没发出去，是在室内。对
1: 对，但是大家记住这一点就成了，它不用不收费。另外呢，一定要在在网的情况下把它先开通。就大家不妨最近就研究一下自己的手机。前头还有一个小前提啊，就是一定要发现自己的手机的版本。有一些朋友不太爱更新自己的手机的系统。
2: 对，
1: 就是有更新我就灭了，说一周之内不更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开通这一项业务，最好先把手机系统更新到最新版本，有可能就会跟上所有最新的一些技术了。
0: 嗯，对，
1: 这是一个小提示。
0: 嗯，怎么突然有人歪了楼说问今天的嘉宾帅不帅？帅，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妙思徐，我今天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截图自己的手机页面，
1: 嗯，
0: 我看半张截了一下他的这个，哦，他也在设置里搜了北斗短信，说没有找到搜索结果。首先呢，最准确的方式刚才还是以耻辱管的表述为准啊，因为人家是技术专家，
1: 嗯，对，
0: 就是大家先问一下你所在的运营商，联通的你就问联通，移动你问移动，电信的问电信，反正从后台都给大家开好了，
1: 嗯，
0: 关键就得看你手机硬件有没有这个模块，
2: 对对，
0: 以及刚才笑哥补充的你的系统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1: 对
0: 啊，
1: 有可能已经跟现在不太匹配了，
0: 对，不太匹配了，大家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你的手机到底支不支持北斗通信了。但是以我一个比较粗糙的掌握啊，相对旗舰级别的手机，或者是说它的手机名称里就叫自己是什么卫星版啊，什么 Ultra 呀，
1: 嗯，
0: 是不是大概率支持？
2: 对，现在基本上尤其以华为为代表和荣耀为代表的这些旗舰啊，现在已经支持的是大概是六

0: 推荐用语，
1: 嗯，
0: 比如说迷路逗号救援和走失逗号救援，他会给你提前储备好一些文字，就是为了给大家节约时间嘛，
2: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你的手机现在确认支持，你打开去看一看，先熟悉一下使用过程，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为什么说我这个短信没发出去呢，是因为我没搜到星。
2: 对，
0: 这个池主管你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使用过程跟普通发短信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对，因为我们的北斗短信使用的是北斗的这个 GEO 的三颗星，这三颗星的位置就刚才吴老师说过，这三颗星正好是处在赤道，是与地球自转一边，就相当于是静止的，这三颗星整整覆盖我们整个咱们的中国，
1: 嗯，
2: 然后这三颗星分别是东经80度，然后东经110度和东经140度，而我们北京呢，大概处在是东经100多一点这个位置，所以呢，第一，去发送北斗这个短信呢，要对星的话，首先呢，一定要在室外，一定要最好头上呢没有那种茂密的森林，因为首先这个对卫星连，卫星3.5万公里这么一个长距离。第二呢，它虽然使用的是这个 R 波段，也就是1.6赫兹，它虽然在这个对于雨衰啊、对于暴雨啊、雾霾是有较强的穿透力，

0: 哎，爬那野山的呀，救起来真费劲呀。
1: 对对对，
0: 啊，花老多钱了。
1: 这种功能开完了以后，就是随着手机更新，它也就你不用管它了。但是呢，手机里有这功能，你永远不打开。这个事儿好像手机也有一部分损失，就是当时你花的那个价钱里头，有关这方面的芯片已经埋在里面。
0: 嗯，但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两位的参与，谢谢。
2: 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9: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8: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

0: 夏有凉风。
1: 好，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依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明天是晴晒模式回归啊，气温上升，紫外线也比较强烈，大家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中暑，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至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高压作用逐步加强，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70之间，东南部地区为良，其他地区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我市在高压作用下偏北风，扩散条件同样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35到70，北部地区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良。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17: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下班的时间，虽然这两天呢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呢，包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此刻8分钟，西班牙连续两脚射门，第一脚射中了横梁弹出，第二脚近距离的头球补射呢，眼看球就要飞过门线了，结果扶了脚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电光火石之间腾空单掌，硬生生的把球拖出了横梁。
3: 是的，沃奇尼亚呢，25岁才拿到了人生的第一。

0: 像我们这边阿梅发了一个照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一看就是他自己拍的，就是他们家的一只狗狗，我不知道是您家自己养的还是路边碰到的狗狗，因为狗狗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很热嘛，然后他就用吐舌头的方式来散热嘛，他拍的这张照片正好是这只小黑狗，哎呦，吐出来这长长的这大舌头啊，这舌头跟他脸一边大，然后关键眼睛里面也类似像流着这个泪水的感觉，为什么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狗就觉得就特别的可怜可爱，因为它就是眼泪汪汪的，
1: 眼神特别的清澈水汪汪的，真的像你说的眼泪汪汪的，
0: 就很无辜的，然后呢就是而且通常狗狗只能看到就是黑眼珠看不到白眼球那种感觉，就特别的萌物的感觉，吐着一个大舌头跟那散热，
1: 是啊，这张非常经典的照片，
0: 这个是你吗？苏州河是你吗？
1: 对，这是我，我发了这个我和熊猫的合影。
0: 萌萌，萌萌，萌萌这玻璃该擦了，这玻璃都成毛玻璃了。
1: 这倒是。
0: 还真是啊，他这个好配合呀。
1: 他特别的配合，
0: 还看镜头呢。
1: 对，然后就相当于每一个人跟他拍照，他都会看镜头。我就觉得那一刻，怪不得说是北动女明星呢，这个上镜意识真强，比我都好，真得跟他学学。
0: 好吧。
1: 好友害羞小妞爱大诺诺说了，他拍了一个什刹海的蓝调时刻，前段时间其实蓝调北京这个词儿也挺火的，就是大概在晚上六七点钟那个时间，看这个水面上然后波澜不惊，然后路边呢还有这个氛围灯，再加上两侧树荫垂下来的感觉特别美。
0: 那光影捕手拍的这个他们家的猫也是看晚霞的时候，在他家的攀爬架上看晚霞，看着窗外，首先您家这风景是真不赖啊，然后就是您这猫也真的很会选地儿，然后你的这个发现美的眼睛捕捉的这个晚霞的瞬间，今年北京的晚霞指数就是美景指数非常高啊，
1: 是
0: 啊，所以应该会吸引很多人拿起手机，包括拍天上的这些鸡的一层一层的什么云彩，
1: 对，
0: 高
1: 云各种各样形状的
0: 云
1: 彩
0: 乳状云什么的哈，所以很好看，不错，大家今天手机里还有什么神图可以继续过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小幸福这个照片我也很喜欢，这一看就是用微距拍的啊，说是被我一巴掌呼死的可恶的家伙，
1: 这是哦一只蚊子，
0: 这蚊子感觉死的时候就是已经死成标本了，就是
1: 这蚊子还是琥珀色的呢，这蚊子不是白纹伊蚊，反正是这可能是北京的本土蚊子吧，
0: 还看出品种来了哈，感觉你不是把它拍死的，是用掌风把它给震死的，
1: 对，因为它没有拍扁，它还是在那个鼓鼓囊囊的那个状态，活灵活现的。
0: 前一阵子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不是排话剧嘛，然后正好夏天晚上都夜里都十一点多了，然后在户外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复盘，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其实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可爱的女生，然后我们在聊这个戏怎么弄的时候呢，我就一眼看到她的右侧脑门上停着一只蚊子，黑蚊子，而且正在吸她的血，我真的是
1: 没忍住
0: 生理反应，我说你别动我，啪，然后那个女孩脑门上一片血，然后觉得说，哎呀，
1: 捕捉到了凶杀现场啊，
0: 下手有点狠了。
1: 还好他留下一滩血，要不然那
0: 关键人家姑娘说，其实他说明已经咬过我了，就是他过一会儿那个脑袋上那个包。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6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东向西，蔡胡营南路的蔡胡营桥双方向，通惠河北路四惠桥，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再次提示您，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17:1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因为最近天空啊云朵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呢免不了要抬头看天，拿起手机拍一拍照片。今天呢给大家一个集中展示的机会啊，大家说一说我手机相册当中的一些神图。您可以如果是有一些啊拍摄的背景跟故事分享一下就更好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软件啊 APP 以及听听 FM 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看到好友奇影一昂说了啊，我相册中的那些神图发来一张鲨鱼云，哦，这个云朵长得特别像鲨鱼。今天最近的这个云朵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形状，刚才小强提到那个乳状云，我当天真的看到了，我还拿手机拍的那个照片，我感觉圆圆的泡泡的，然后特别的可爱。拍下来之后晚上就看到有媒体在解释说那个乳状云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产生的，
0: 就很动漫的感觉。
1: 是的，
0: 很治愈。当时我也是看到以后，前天吧，周一下午，我说这云彩，我这是什么结构啊。

0: 那个冰淇淋的桶，
1: 对，
0: 然后上面圆的，
1: 好想舔一口，
0: 大冰棍儿一样哈。
1: 是的，
0: 这个角度拿的是真不错哈。
1: 是的，而且那刚刚那个角度还有点像天坛呢，就是下面底座那个圆圆的、宽宽的，然后上面那个上头那个塔是尖尖的那种形状。
0: 对对，四月天还有咱们这位听众枯木发的这个乳状云，都特别的乳，就是那个好像水乳交融的那个状态，在天上就给它铺开了感觉哈。
1: 哦，是的，而且这个颜色可能还是那种水墨画的颜色，有点白色黑色交织的感觉。
0: 你看突然间一说发神图，大家什么神图啊，一说发云彩，大伙说那我就不困了啊，开始了啊。可以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相片中的神图。我特别喜欢这个水晶岩发的这张，这是一个小姑娘，然后呢把那个舌头给立起来
1: 了。立起来了啊，小外甥会立舌头。
0: 小外甥女儿。
1: 小外甥女儿会立舌头。
0: 您这是个闺女。就是因为他这个截图吧，按理说如果从一般的肖像拍摄来说的话呢，就是就没鼻子没眼的啊。但因为他只是拍到了小姑娘就是立舌头的那个样子，真可爱。
1: 很认真哎，这小姑娘。
0: 这个图多年以后你再给他看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小时候怎么这么可爱。
1: 是的，所以我们说神图嘛，有时候不一定非说构图非常的精巧，或者我一定设计好的，可能就是捕捉当下那个最生动的那一刻，大家就会觉得哎，还真的非常的有记忆点。
0: 哎呦，京豆发来的就说，强哥，这是我拍的 CBD。这是我坐车的时候看见的。
1: 哇，
0: 我也见过 CBD 啊，我怎么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 CBD 啊，你这个天上有一种笑看风云的感觉。
1: 蓝调 CBD，
0: 而且
1: 路面好清爽，就一辆车都没有前面。
0: 哦，对的，是那个盘桥那个匝道那个地方。
1: 哦，对，应该是。
0: 哎，这张构图选的真好，而且应该稍微加了一点点滤镜吧，我觉得是吧？
1: 有没有加滤镜呢？
0: 应该是把那个蓝色更突出那种滤镜。真不错，真不错，让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仿佛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发一发我手机中那张神图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关于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拍照到底怎么样拍才好看呢？为什么怎么拍都觉得很丑呢？其实这里边可能背后哈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有些人拍照可能觉得自己不上镜，究竟为什么？镜子中和镜头前的样貌和别人肉眼中看到的一样吗？我们来听一听北大医院骨科医生孙浩林的介绍。
2: 有些人拍照会觉得很丑，那么这种现象呢叫做冻脸效应，英文叫做 Frozen Face Effect。心理学家 Robert 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当他们准备了一些2秒钟的面部视频，以及从这些视频中截取出来的1200帧静态图，然后让实验参与者打分评价视频或截图中的人物颜值的时候，结果同一张脸以视频形式呈现的得分都比截图中要高。而且呢，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拍照的时候，如果镜头和焦点距离小于85毫米，镜头就会产生畸变。第二，我们对自己的印象大多来源于镜子，而照片中和镜子中的影像是相反的，这也会影响自己对照片的判断。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照片中的自己很丑的时候，不必过于自卑，因为现实中的你可能会比照片中好看得多。
0: 对，我们要把自己生活当中最美的一面留在现实生活当中。
1: 是的，我们就是其实有时候拍出来之后发现你会找那个好看的角度。我每次去拍那个肖像照的时候，就是然后会告诉摄影师，包括拍写真的时候告诉摄影师我哪个脸会比较好看，你就专拍我那个脸就可以了。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因为那个脸它总被拍，所以它会往好看长呢？那另外一边不被照顾的脸，那是不是就放弃自己了呢？以后也不能这样，那得兼顾是吗？
0: 你这脸都成了精了，你这脸都有了自我意识了。
1: 我这个角度看小唐这个侧脸就特别的帅
0: 啊。我

0: 最可爱的神童那肯定就是小狗狗了。这是我们家的两只小可爱球球和花卷父子俩，这是有一天拍的两个小狗狗在阳台睡觉的有爱的画面，是不是特别可爱呀？我们的球球爸爸趴在花卷儿子的身上睡得可香了。
1: 哦，刚才我们说有听众拍的照片，我们说有没有加滤镜啊？我们 Cookies 听众呢发来一个照片，特别好看，蓝天白云、高山然后草地，他说这是我的

0: 因为这个滑雪场呢，它就会变成山地自行车啊，包括一些运动，它也会变成一个避暑胜地。
1: 哦，
0: 所以这应该是不是崇礼？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还真的看着就凉快，我跟你说，而且那个高山上那个云彩，包括那种啊乡村欧式风格的小楼。真好看，
1: 清冷的色调，
0: 感觉很适合暑假。
1: 好友 H 发来了很多这个图片，这个呢一看就是自己想象力在加工上去了，那个想象力就变得特别的形象。他把云朵拍出来之后呢，他用白色的线条再勾勒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是鲸鱼云，这朵还有小狗追鱼云，就是他都把这个云的形象再勾勒了一下，花边儿啊，
0: 就是、
1: 看着就非常的清楚，
0: 用自己的想象力哈。
1: 哎，很卡哇伊。
0: 我们连线一下小爱警官，看看今天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爱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我们监控呢是看到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呢，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内侧两条车道，造成了北五环西段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万泉河路就肖家河桥区域线出城方向现在也是受影响，就是上北五环的车辆行驶是较为缓慢的，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我们也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而且今天从这个下午时段来看呢，这个阳光比较刺眼，对驾车通行也是有影响，希望大家做好安全的防护。这个时间段呢，市区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已经开始有所增加，校园周边区域呢在下午时段，就是考试中考考试结束之后，这个校园周边整体这个交通状况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要提示大家，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考试，尤其早间在七点

0: 周边区域路段容易出现车多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做好合适的出行安排。同时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是在顺义的新国展呢还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展会，所以从今天的交通情况来看，天北路一线这个交通流量是有明显上升的情况，所以在两天出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包括机场高速还有天北路这个交通的情况。好，感谢收听陆港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大家呢阳光刺眼还是注意。

0: 事一路畅通。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1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双方向光明桥北向南，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南向北，铁环桥双方向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联络线方面呢，学院路的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的西苑桥南向北也是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好，17:3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2: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先来为您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随着各项主体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到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呢，已经进入了验收阶段。这条贯穿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

0: 景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并改造北京西、后吕村、良乡三座既有车站，同时新建良乡至长阳线双线4.5公里。
1: 好，那么据了解到呢，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了。北京市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该局表示，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的应用范围和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混合不合规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的剂量数来多贴患者这样的行为。那今年是分4段开展贴敷，每次的贴程呢，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
0: 今天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科目落下了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语文试卷融合时代特征和北京特色，从语言运用
1: 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那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来购买展览门票。
0: 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近期由鼻病毒引发的感冒高发，不少孩子出现了鼻塞、流涕、咳嗽等等的不适症状。面对孩子感冒，一些家长存在盲目用药的误区。相关医学专家提醒啊，儿童感染鼻病毒后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去使用抗生素、抗流感药物，更不能叠加服用多种感冒药，以免引起儿童的肝肾损伤，要及时就医，请医生给出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案。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相关工作人员提示，截止日前集中办理，既容易遇上系统拥堵，又存在着逾期的风险，建议可以提前办理。如果在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6月30号汇算结束之后，对应补税却没有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0: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中，哥伦比亚队凭借穆尼奥斯的进球以1-0战胜了刚果金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在之后的小组赛第三轮较量中，刚果金队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将迎战葡萄牙队。
1: 北京时间6月24号 L 组的巴拿马在0-1输给克罗地亚之后遭遇2连败，确认提前出局。那至此本届世界杯已经有5支球队被提前淘汰，5支提前出局的球队均为2战皆负，其中 C 组的海地是首支出局的球队，其余3支球队分别是 D 组的土耳其、F 组的突尼斯和 J 组的约旦。从出局球队

0: 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巴西、瑞士、韩国等队呢将迎来生死战，同时 A 组、B 组和 C 组的出线悬念即将揭晓。明天凌晨的3点，瑞士对阵加拿大，波黑迎战卡塔尔，两场比赛同时间进行。明天早晨的6点， C 组迎来焦点战，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迎战海地。目前摩洛哥和巴西同积4分，前者以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本场比赛呢将直接决定小组的头名归属。另外呢，内马尔有望在本场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明天早晨的9点，墨西哥将对阵捷克，韩国对阵南非。以上就是明天世界杯赛程的预告。以上信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1: 好，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哈，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手机当中那些存了多年的永远舍不得删的珍贵图片。
0: 是的，
1: 我相册中那些神图，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嗯，
1: 果然发来了一个非常可爱
0: 我刚刚也看到、这个、
1: 呆萌的狮子
0: 啊、
1: 但仔细看眼神蛮凶狠的啊。
0: 嗯，
1: 然后四月天发来一个照片呢，说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带他去普吉岛玩，
0: 嗯，
1: 当地的一个海洋馆，当时听说是可以跟动物互动的，没想到是如此零距离的互动啊。
0: 哇，
1: 然后这个照片看到应该是海，
0: 这是海狮还是海豹啊？
1: 应该是海豹。
0: 嗯，
1: 感觉就是体型小一点哈、啊、
0: 嗯，
1: 海豹在啃他们家闺女的齐刘海
0: 给了一个真的是零距离接触了。
1: 要说闺女还挺勇敢的啊，
0: 嗯，
1: 这一般的孩子就得哇一声就得哭出来。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带我们家孩子也是去海边的一个海洋馆，
0: 嗯，
1: 然后还我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就是额外的花钱哈、啊嗯，就是你去海洋馆想要跟那个海豹吧，应该是、
0: 嗯、
1: 拍照，还得交个钱，
0: 嗯，
1: 然后你坐在那儿，那个海豹会在训导员的这个引导之下靠近你，
0: 嗯，
1: 然后他会拿他那个胡子拉碴那个嘴亲孩子的脸一下，然后就能拍下来。
0: 哦，
1: 对，当时呢我跟我闺女说你去嘛，她说去挺好玩的，
0: 嗯，
1: 坐那儿就到那儿就任人摆布了呗、嗯、啊，你坐好别动啊，你不要动啊，保持微笑别动，然后那个海豹就呜一口，我现在都可以想象一下，说实话让那海豹亲我真不乐意，
0: 嗯，胡子拉碴的，
1: 那嘴又腥又臭的哈，然后我姑娘当时就配合着，哇我真棒你真勇敢拍，等到也是拍一堆照片，等晚上回去我翻的时候，我发现我以为我姑娘在笑，
0: 嗯，
1: 其实她那个满脸都是害怕惊悚和忍耐，
0: 哦
1: 就咧呲牙咧嘴的感觉，
0: 还是挺突然的。就是我刚远距离跟他互动的时候，看着还挺可爱的，但真亲下来的时候，确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挺大的。
1: 你怎么还上嘴？真的是，嗯、然后就 是就当家长的，有时候这俩糟钱花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太美好的回忆。
0: 这照片现在还留着吗？
1: 在，
0: 多年之后还可以再看，我觉得还是当时的比较美好的回忆吧。
1: 这叫坑娃神图啊！嗯，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我相册中的那些神图。刚刚有很多朋友发来他们的动物啊，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大家，2026的中国全敏捷的锦标赛也是火热售票中了，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可以舒适观赛，还有多项的特色活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您前往打卡，更多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的公众号。
1: 好，我们连线一下小外警官，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外警官你好。
2: 哎，好的，现在要特别提大家，因外事活动需要，目前呢是在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这个路段，就双新桥北向南方向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同时呢在京通快速路一线的四惠桥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也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注意配合民警的工作，同时呢在出行当中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今天从晚高峰目前的交通情况来看，东北部地区路网像东北五环呢，主要是在平方桥到远通桥区这个路段北向南车稍多，那么在东北三环路段呢，现在应该说双方向晚

0: 多加注意。另外呢，在目前呢是在五方桥区，现在是京哈高速的五方桥西侧，由西向东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的事故，后车通行，还请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好，感谢小霞警官。另外我们听众苏西也发来一个照片啊，就是现场照片，说应该是在国贸桥，在国贸桥的东向西，目前也是有临时的交通疏导措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啊和配合。好，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我上相册当中那些神图哈，您可以继续来分享，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FM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一首攒劲的歌，大家精神精神，好不好？
1: 嗨起来！
0: 欢迎留言互动。然后今天晚高峰的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啊，今天1039严选上乘的好物是
1: 洗面奶，
0: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17:45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西向东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向西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北三环的西向东马甸桥到和平西桥，北四环的东向西安慧桥到建祥桥，西向东的火器营桥到学院桥，北五环的东向西来广营桥到仰山桥，西向东的功德寺桥到香白旗桥。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付维说，能帮忙看看东四环内环主路南向北长安公园桥大概怎么了，堵得不动啊？我们从视频监控里看，这边就是车型比较缓慢，车辆比较多。
1: 刚才小爱警官说了，长安公园东四环。

0: 抽烟的杜哥说呢，北京东北部平谷区目前正在下雨
1: 哦，
0: 啊，所以那边可能降雨已经开始出现了。那随着这个云层它的这个移动哈，看看是不是会对我们的主城区也会有一些降雨方面的影响。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还是勤带着雨具吧。
1: 嗯，
0: 但根据今天早上我们气象专家的分析，到今天夜间之后，明天应该是会有两天大晴天。
1: 嗯，是的，我们看到好友几番梦回与君同发过来了，我相册中的那些神图有一张是我们台里的图片，那天天气也非常的好。小强，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咱们台往赛特那个方向好像有一棵很高很高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银杏树，反正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就从台里走出来往那个方向看，
0: 嗯，
1: 就特别的美，然后那个蓝天，哦，然后那个树叶是金黄色的，哦，就很美，
0: 嗯，
1: 当时也拍了几张神图。
0: 嗯，好，我们听众太一说他有一张照片是，哦，这是高原的湖边上有一个小不点儿，
1: 嗯，
0: 然后他说这是在川西，我儿子两岁的时候在海拔4600，
1: 嗯，
0: 然后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啊，
1: 嗯，
0: 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手里面是拿着一个，嗨，我以为是拿一 GoPro 呢，这是拿着一个什么呀，拿着一个小石头子儿，可能是想往那个湖里面打水漂的感觉。
1: 嗯，哦，
0: 两岁的孩子就被你带到海拔4600的地方去，然后远处是这个雪山。

0: 好，
1: 还在惦记这事儿。
0: 张向兰拍就直接拍了一个他们家十个月的这个二胎小老二二宝，
1: 嗯，
0: 哎呀，十个月都站起来了哈，
1: 嗯，
0: 这是开心的样子，这养的真好啊，胖嘟嘟的，真可爱。
1: 快让我这边还没有加载出来呢。
0: 啊，你还没看到呢是吧？
1: 但是我听你看图说话了。
0: 大家都可以在今天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我要看，
1: 嗯，
0: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相册当中那些神图哈。
1: 嗯，
0: 李明给我们发来了在冰岛拍到的钻石沙滩。
1: 哇哦，
0: 这是他那些就是冰川融化之后碎成了像钻石一样飘在水面上。
1: 说到沙滩，嗯，你之前不是也去海南去素颜直播吧，嗯，你能感觉到比如说海南跟河北的沙滩有不同吗？
0: 你猜我去海南素颜直播看见沙滩了吗？
1: 哦，对，光看直播间了。
0: 我三天两夜都在沉香

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

0: 气象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18:01，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哈。受到冷涡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刚才我们听众说呢，在北京的东北部，像平谷那边已经开始下雨了。包括呢，此刻大家的照片也在给我们实时的播报，整个这个降云团哈在向城区移动。那局地呢会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明天回归到晴热模式，气温上升，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及时补水。那今天傍晚到夜间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以及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5: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我相册当中那些神图，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大脸直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来给我们点点赞。
5: 是的，好友竹篱秦霄发来了一张大理和丽江的日照金山的照片。哇，这个金山然后再投映在水里头，也特别的美。
1: 是，大家可以回复关键旅游哈，来预约一下明天早上的直播间。这个季节去伊犁、去新疆，真的随便一拍都是神图。
5: 对，刚才就有好朋友发来那个喀什喀腾草原的彩虹了。
1: 行，大家点击我要看都可以看到彩虹啊。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你好。
6: 哎，主持人好。现在重点来说一下这个朝阳管线交通情况。刚才我们说到，在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还有建国路一线东向西方向，交通管理措施都已经是结束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
1: 哦，
6: 所以今天的一个是东北四环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一个呢现在在京通快速路的四环到五环之间进出城双方向，还有包括京通一线五环以外的进城方向，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请大家呢通行的时候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合理车距。今天晚间的通惠河北路还有广渠路交通路况非常的好，大家可以上来选择。另外呢，现在像东部的联络线啊，朝阳路、朝阳北路还有包括姚家园路交通路况良好，提示大家呢在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尤其是从来广营桥区一直到远通桥区都有这个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现在尤其是在七棵树这个路段呢是有这个围挡，路侧有围挡施工，大家通行到这一区路段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西北部地区呢是在北五环的建亭就刚才我们说到镶白旗桥区西向东方向的这个事故车辆呢还没有移开，所以对北五环西段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万泉河路一线的出城方向影响比较大。目前队尾已出城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四环万泉河桥区，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同时呢，也可以西北部地区出城方向车辆可以绕行一下，走中关村北大街先来通行。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又看到呢，在北五环的北苑桥区这一路段，由东向西方向，现在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这是在北五环的北苑。

0: 说几年前没有这个黑天鹅，然后这几年呢就会有纷纷飞过来了。
1: 嗯，
0: 好友 AUV 说了，兰州博物馆这马踏飞燕真漂亮，您这光打的也特别好，就真的这个马就腾空飞起来的感觉，周边都是黑黑的，只有这个马是亮的，就感觉腾空起跃。
1: 苏雪天说，前两天父亲节看到我同学的朋友圈发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0: 嗯，
1: 我相信小强在家的地位不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写的是就是在一个商圈，一个大的户外屏幕，大屏幕上面蓝字儿、蓝底儿、白字儿写着吃的掉地上了，洗一下给你爸吃，祝宁波的爸爸们节日快乐。
0: 哦、是这样吗、
1: 这个、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
0: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1: 我们家连洗都不洗的就直接捡起来了、啊、
0: 只要捡的足够快，不是掉地三秒之上捡起来就能吃吗？但是就是爸爸能吃，
1: 对对对，只有爸爸只有爸爸配吃这个东西、啊、
0: 伟大的爸爸。
1: 前两天有一个照片，也是说是不是父亲节刚过嘛，
0: 嗯，
1: 就是同一家餐厅用监控摄像头同一个角度，
0: 嗯，
1: 拍摄到他整个餐厅里边的这个上座率
0: 啊、
1: 哦、两张照片的对比、
0: 嗯、
1: 第一张照片人满为患，
0: 嗯，
1: 每一桌都坐满了，上面都是菜，
0: 是
1: 写的是母亲节。
0: 嗯，
1: 下一张照片同样的这个餐厅啊，大部分座是空的、
0: 嗯、
1: 也没人，写着父亲节。就是母亲节跟父亲节餐厅的营业状况就反映了这两个节日受重视的程度。
0: 就合着到处都是人请母亲吃饭哈，爸爸呢就只能在家吃这个地上捡起来的了，
1: 在家先做饭，做完了呢就饱了，就不用吃什么了、
0: 嗯、其实我刚刚看到很多好友发来了这个小孩跟爸爸的照片，刚才有一张哈过去了、嗯、就是那个也不知道是爸爸还是爷爷，反正这小女孩应该是在摄影棚里面拍照，背后肯定是有摄影师给她拍照的，有一个布景，然后呢在这舞台下面蹲着一位男性，有可能是爸爸有可能是爷爷，在那儿再给小朋友捕捉这个照片。
1: 就是摄影师在拍，然后呢、嗯、这个爸爸也在拍。
0: 哦、嗯、对，我现在还找到就是论道发来的一张照片，这个是爸爸牵着小女儿在海边走的这个照片。
1: 嗯。

0: 可以说是肌肤屏障的守护者，可以帮清洁时呢，能给皮肤补充清新的水润感，让清洁变成一场温柔的护肤体验。当然，因为今天价格特别的美丽，平时一支正装150毫升是500元，今天呢，一支正装只要299元。有好友也算账了，说大家买两支比较划算，因为两支呢是399，相当于多花100块钱就可以又拿下一支洗面奶了。您在一路畅通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手了。
1: 不要因为它的价格亲民就是低估了它的实力啊！毕竟它是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咱洗着也不心疼也不脸疼啊。
0: 是的，
1: 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呢，所以您放心去拍。这个品类永远我们都是说拍两支是最划算的一个机制。
0: 没错，当然了，也别忘记把您手机里的神图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跟大家秀一秀哈。
1: 星光雨点发来一张照片，他说去年和家人一块去黄山，在黄山上住了一晚，觉得黄山的山顶真的太美了，尤其是星空，真的可以看到星空的感觉，所有的烦恼一下子都抛到了脑后。然后呢，他发了一张应该是在黄山里面拍到的在丛林当中的小鸟的照片。
0: 这是黄鹂鸟吗？看着就是黄色的皮肤，然后红色的小嘴儿，还叼着一个，这是小虫子吗？看着有点不太像，一个浅黄色的一个毛状物。
1: 他说了一下，他说去年爬山的时候用手机捕捉小鸟的照片，太可爱了，说当时小鸟嘴里面还叼着一个感觉像是花蜜还是什么东西。
0: 哦，那有可能
1: 甜品、
0: 吃下午茶呢。还有枯木说了啊，这个发来这张照片，就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张照片，就是这小孩应该是在这布景这儿拍照，还是这是一个商场吗？这是在哪儿啊？旁边蹲着一位男性在给他拍照片，也是非常的温馨，光感特别的好，
1: 整个一个场景啊，氛围感非常的到位。霍霍发来的照片是说在梯田远处，哦，他去看梯田
0: 啊，
1: 哦，下面这个梯田，哦，正好上面就是天空中的这个云彩呢飘过来，挡住了太阳，然后呢，这个几束阳光穿过云层，形成了一个丁达尔效应。
0: 是的，
1: 就好像给那个梯田打了追光一样的感觉。
0: 光就有了形状。这是在元阳吗？

0: 那个梯田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就把那个光又给反射出来了，
1: 就比较壮观啊。
0: 是的，
1: 看
0: 好友孤单时想你这张图片也很壮观，它整个拍的是一个从湖对岸拍到湖对面，然后对面有树有高楼大厦，然后远处呢有几丝丝云彩，然后就像那个彩带一样，然后从天边这样弥漫过来的感觉也非常的辽阔。好友小白这张就可爱了，他说拍到了一张窗外正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麻雀和斑鸠，哦，有麻雀有斑鸠一起吃吃喝喝呢，然后这个麻雀有的还歪着头，好像在看这个拍照的人，确实很可爱。
1: 我们大宇发了一张照片，应该就是今天

0: 一路从东北往西南撵你啊，撵了你35公里，
1: 就也说不好是谁撵谁呢。那云彩还想呢，你怎么一直骑车撵我呢，甩不开你了。只能说你们俩的路线
0: 不是谁在前谁在后、啊、
1: 太默契了，
0: 肯定是云彩在后面追他呀。
1: 哦，
0: 怎么可能是他去追那个云彩呢？
1: 云彩可能没瞅着他呢，一直往这个方向跑，结果低头一看，哦，这哥们还在这儿骑车呢、嗯、还没回家呢。
0: 行行，你把云彩是演活了哈。好，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相册当中的一些神图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6月24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有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那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可以持续到12月份。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可以面向全社会开始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

0: 在远通桥，刚好是远通桥南侧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我们又发现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呢，一个是东五环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京通快速路的出城方向到远通桥区再往南走也出现了行驶缓慢，继而影响到整个通惠河北路的出城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不畅的情况。今天的广渠路路况很好，建议大家从三环或四环来选择绕行广渠路通行。朝阳路和朝阳北路现在在接近四环的慈云寺桥区，还有包括这个朝阳公园这一那个朝阳北路这一线，在核桃园桥下，就是东四环核桃园桥，这个东四环是红领巾桥区，这个路段流量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今天的整体东北四环、东北三环，还有包括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恢复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请大家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呢，现在在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接近五环路段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行驶。还要提大家注意的就是现在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区由西向东方向最内侧车道发生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明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早高峰，在通行校园周边区域路段的时候也请多加注意。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哎呀，小雅警官，我得这个近水楼台，我得先得月了。我

0: 明白了，我听劝，我听劝，感谢小爱警官。
1: 好，
0: 好，大家今天啊，同样的，如果晚间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刚才小爱警官提示大家了，就是今天整个在东北部的这个环路，整个来说呢，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集中一点，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啊。
2: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相册中的那些神图，您别忘了啊，把手机里的这个相册里的图片扒拉扒拉，看看有没有一些图片，哎，看到就会想到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觉得这图还挺有意思的，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些，像我们听众这奥特曼打小怪兽发来的，这是在野生动物园吗？这怎么临？
2: 这得在东北的林地了吧？
0: 他是把自己给 P 上去了，吓我一跳！我说怎么还站着个人啊？您这个 P 图痕迹还好是比较明显的，要不然的话我可能替您担心了。他把自己 P 到了这个
2: 虎群当中，
0: 漫天白雪的东北虎的虎群当中啊，还跟那指指点点的，还教人家呢哈，
2: 指挥呢。
0: 大家想看这些神图的话呢，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点击我要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选中的这些照片了啊。欢迎继续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洗面奶。看到山茶花也可以回复旅游来预约明天早上7:30不能错过的新疆旅行。

0: 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两个人跟他个、嗯、他跟他的另一半情侣蹲在这个超大的巨蜥跟前儿，这是一只还是这是两只？这两只巨蜥还叠在一起呢，
1: 睡午觉呢也是。
0: 嗯嗯，不害怕吗？他是不是大拇指怪开心的呢？
1: 说实话，怪吓人的。
0: 好，有温格教授哎发来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应该是一个球场上庆祝的照片，忘了哪场比赛了，我们赢了
1: 啊，忘了哪场，反正就记得赢了是吧？
0: 嗯，
1: 因为赢了，所以才拍了照片，拍了球员们就是在赛场上庆祝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的，好，有刘苏发来这个照片，应该是拍到的极光的照片，这应该是他刷到的视频的截图。但是也很美啊，我之前还一直跟我一个认识十多年的朋友吧，我们在认识第十年的时候相约要一起去俄罗斯看极光的、后来没去成，也不知道我们俩认识二十年的时候能不能去成呀，希望到时候也能给大家拍一张极光的图片吧，
1: 缘分还没有到哈。
0: 嗯，
1: 7720发来一个照片呢，应该是三张三连图 P 在一起的哦，他说是2024年6月11号，大家就大概现在这个季节哈，他说北京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在家里面面向着东方拍到的闪电，它是三连图嘛，这三道闪电划过夜空，纵横斜完全不一样，包括这个远近也不一样，看上去还真的挺震撼的。
0: 这得等好久吧，前两天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也是雷暴的天气，然后雷电当天应该是蓝色预警了、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也一直看到天空中会有雷电闪过，经常想拿手机拍下来，但是每次我拿起手机来雷电就闪过去了，再等一会儿把手机放下的时候它又开始闪了、所以这位好友一定是等了很久才拍到了这样的神图。
1: 有这么一个人群，就是看到闪电就特别兴奋，就到处去追闪电啊、拍照，但其实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然后257郭同学说，这是今年大年初一的晚上在北京的颐和园用手机拍的，作为手机壁纸了，是不是还挺漂亮的？这也是颐和园，就是在颐和园昆明湖这个湖面上，应该是一半结冰一半没结冰的那个状态、然后拍的晚霞的照片，还确实挺适合当手机桌面的。
0: 还有水晶岩这个照片挺好玩的，他说在湖北博物馆找个角度把金首饰戴在胳膊上，就他金首饰是斜着挂着的、然后他从玻璃那一面呢把胳膊也斜着举起来，就好像这金首饰戴在胳膊上似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故事，比怼着脸只拍大头照要高级很多。第三，只抓动态的瞬间，告别僵硬的姿态，抬手啊，转身啊，弯腰呀，送东西啊，或者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618买丰泰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丰泰智慧厨房专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晚上的18:47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段南向北以及北向南全线，西三环的丽泽桥、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丰北桥南向北，西五环的闽西桥到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互相帮助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彼此看一看手机当中那些存着的神图。
2: 是的，
1: 然后彼此分享一下岁月静好，为下一次的出发来积攒动力。
2: 没错，您可以把您手机里攒的那些神图发到一路畅通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视频号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发图互动。好，有萌西发来了一张特别特别可爱的照片，一个小孩蹲着然后在喂一只小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前两天网上还有一张图片，就说我们家小孩呢经常想去喂动物，但是呢这个爸爸又不想带他出去喂动物，怎么办呢？就拿一张那个纸箱剪了一个洞，然后呢自己把头塞了进去，然后让小孩就拿着那个生菜啊，拿着西红柿在那喂爸爸，体验一下喂动物的感觉。
1: 他这个爸爸应该是刷雪饼猴的视频没少刷吧
2: 也有同款是吗？
1: 想要体验一下趴在五行山下被路人投喂那种感觉。
2: 也是也是也是在一个洞口然后被人投喂。也是不容易啊，爸爸。这小孩关键也乐得其中呀。
1: 是，也满足了孩子的愿望啊。
2: 对，对于孩子来说，喂羊和喂爸爸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爸爸还能跟他互动两句。
1: 爱无限发了一个照片，说抓拍的月亮的时候呢，正好有飞机经过，而且重叠了。千年不遇啊，这个我已经给大家选中了，您得自己看一下。这个应该是那个某知名品牌的手机，就是华为吧，拍月亮的时候。然后他拍的这个月亮真的在月亮的左上角有一架飞机，然后正好跟这个月亮重叠在一块儿，被他这个真的是千分之一秒的瞬间了。
2: 是的，
1: 他说真的是非常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
2: 飞过月亮，
1: 这张照片非常符合今天我们说的神图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2: 是的，我们看到好友不会撒娇的喵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个老房子，还是一个成白相间的房子。就你看到这样的老照片呢，你就会想到这些邻里关系应该不错，大家可能每天下班就互相问问您吃了吗，然后下来会遛弯坐一坐，都住在这样的老社区里，但这个光感觉调得还蛮好的，很温馨的感觉。
1: 刚才我们旅行博主说让大家在生活当中用抓拍的方式留下记录的瞬间，我们听众 Ducky 马上就抓拍了一张，您这是吃拉面的是吧拍了一个应该是拉面馆的小姐姐正在给她往外盛那个拉面呢。然后在侧面给人家记录了一张，你别说还挺有那个热气腾腾的那个烟火气的。
2: 这个构图也不错，小姐姐在左侧，然后锅在

0: 右侧中间是这个碗，然后画面也不显得特别的满，还有一些留白。
1: 兰州拉面啊，这面看，这服务员小，您是在我们电台建国门楼底下那个面馆吃面的吗？
0: 小姐姐看着眼熟是吗？
1: 这服务员怎么感觉给我也盛过面呢？你看，这被你用这个抓拍的方式留下了这张照片，艺术已成，是不是？嗯，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忽略的一些有美的瞬间。
0: 嗯，同一碗拉面，同一个服务员。
1: Ducky， 你是在哪儿吃的面？我真的觉得看着小姐姐挺眼熟的，
0: 特别想知道一下。
1: 嗯，
0: 还有我家养了三只猫，发来了一个泉州的爱心，就是树拼成的一个爱心。嗯，
1: 是那个爱心树吗？哦，不是，
0: 不是，它是一堆树。哦，然后正好呢，留出来一个天空的那种留白，然后像一个爱心的形状一样。
1: 哦，那个爱心树是在福州。
0: 嗯，
1: 福州是在那个福州那个叫什么三街七巷、三街八巷。
0: 哦，前两年北京不是胡同里面也有一棵爱心树来着？
1: 哦，是吗？
0: 嗯，
1: 哦，
0: 就在那个胡同里面，大家也去拍照打卡。
1: 这个寂静之声发来这个照片，这个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特别流行那种就是错位图。
0: 嗯，
1: 对，就是他这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他把球扔起来的时候，正好跟自己的眼睛重合了。
0: 嗯，
1: 在网上有一个就这么一个系列，那个系列全都是那个
0: 错位集锦，
1: 各种错位。我之前在录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也有人给我拍过一个错位图
0: 啊。哦，是什么样呢？
1: 就是我们四个人在一块讨论，就是我们在当评委嘛，四个人站一块讨论的时候，嗯，我外边是一个女歌手，一个小姐姐，穿着裙子。
0: 嗯，
1: 然后我在她后边，
0: 哦，
1: 我的头往前伸，
0: 哦，
1: 从侧面。

0: 就是把我们那个照片挂，
1: 那不挺好吗？人生有了第一次的女装体验。
0: 嗯，
1: 虽然是被动的哈。
0: 行，你怎么知道我没穿过女装啊？
1: 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用不用，经历
1: 是我见识狭隘了，
0: 经历足够丰富，对对。哦，对，是三街七巷是吧？三街八，对，三八巷，三街七巷，对对对，就是那个。那个像桃心一样的树，对，那个还，但是那地儿好晒啊，那个巷子真的好晒。
1: 哎，还有雅还发来一个照片，说是抓拍的父女俩的美好瞬间。爸爸把这个姑娘啊扛在肩膀上，然后去够头顶的那个月亮形的装置。
0: 哦，这就是，那不就是那句老话吗？要星星不给你够月亮，是吧？
1: 也是，要月亮就带你去够月亮。
0: 对对，捧在手心里那种感觉。
1: 嗯，是的，是的。
0: 好了，今天这个图片分享的真的非常的精彩哈！今天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想看到这些图的话呢，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左下角点击我要看，您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为您选中的所有的这些图了啊！
1: 嗯，
0: 来，我们给大家再梳理梳理吧。刚才有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共才花了370多块钱就买到两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真的是非常划算哈！今天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正装，是那个大瓶的，您拿到手
1: 就平时500多那个一瓶的，
0: 就你拿到手以后你就知道它多么的有质感了哈。一只是299，囤两只呢价钱更划算，只要399，相当于一只到手不到200块钱。然后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洗面奶看到链接啊，这也是我们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然后如果您添加微信福利官的话呢，还可以在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
1: 嗯，
0: 就像我们听众刚才有那个膨胀券的，确实花了不到399，
1: 270是吧，就能买到
0: 370多，
1: 370就可以买到两只洗面奶了。
0: 嗯，
1: 您可以去添加客服微信看一看有些什么样的优惠，然后再购买一下再下手。
0: 嗯嗯，然后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新疆旅游哈，刚才我们听众有的也问了很多的问题，还是这句话，每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来不及给大家仔细的讲解。
1: 嗯，
0: 我这还有5分钟下直播就奔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凌晨成都落地，然后明天早上10个小时以后，明天早上7:30一路畅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会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见面。然后到那个直播间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瀛台翠专业的旅游推荐官导游，
1: 嗯，
0: 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来讲咱们这一回包括新疆还有西藏云南甘青所有这些旅行线路的产品，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细致细致的问。
1: 是，
0: 但是现场的福利呢，就是数量有限，咱们就抓紧抢。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相册中的那些神图嘛，可能节目时长关系，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把图片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也可以自己再翻一翻啊，相册里有哪些自己被遗忘的图片，是不是还能想起当时发生的哪些事儿，有哪些人呢，都可以约一约哈。还记得那个，比如说最近翻到一张图片，哪个朋友想起来了，约他吃个晚饭也不是不可以哈。
0: 嗯。好，大家关键词啊回复洗面奶，然后也可以回复旅游啊，但都是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旅游，点击链接跟海报预约，明天早上7:30咱们争取第一波把福利就先占到手。
1: 是的，
0: 然后后面咱们就可以慢慢的聊旅游，慢慢的聊产品了啊。
1: 对，每一张照片呢其实都是大家的记忆的写照，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把那些电子照片就是有觉得还不错都打印下来放在那个相册里留着，就是感觉相册里你好像翻起来会更加的频繁一些，尤其过很多年之后，相册也更容易保存，保存住你当时的那份记忆。
0: 好，今天感谢各位的分享了，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啊，我们这个明天早上直播间再见啊，
1: 拜拜。

0: 伤。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看联络线方面哈，目前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的双方向，蔡虎营南路蔡虎营桥双方向，通惠河北路思惠桥京通快速路以及思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蔡虎营南路蔡虎营桥的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二环的德胜门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在南三环的右安门南桥西向东的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远通桥南侧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北侧的出京方向的主

0: 南，还有丰北桥的南向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冷窝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伴有六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明天晴晒的天气回归，气温上升，紫外线的照射强烈，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以及补水充分啊，避免中暑。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58 5858。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适宜各位擦洗车呀。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公你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崔公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然后有朋友在互动哈，说今年的这个夏天咱北京受到冷窝的影响，出现了很多漂亮的云彩，包括此时此刻你想今天下午拍到的这个云彩，这个云彩跟冷窝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崔公。
3: 好的，冷窝的话基本上是这个冷窝不断有冷空气啊，就是影响北京地区，这样的话呢，这个造成那个北京上空啊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层叠状态下，因此呢云量会比较多，特别是呢下午到这个傍晚前后这段时间，一般呢都会出现这个短时的雷阵雨天气。今天呢也是受到这个冷窝后部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呢3点以后，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地呢就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的阵风呢是4-5级，降水量最大的地方呢是出现在了顺义区的破锣口，达到了18毫米。预计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型降水，雨量整体不大，局地呢会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的分区预警，外出注意防雷防雨吧，和注意安全吧，和交通安全。最低气温呢今天会下降到20度。另外呢明后两天呢就脱离冷窝的影响了，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明天白天呢阵风是在5级左右，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2-33度，紫外线照射比较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不过啊，夜间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2度之间。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双休日啊，天空云量会比较多，还有阵雨，那就是雷阵雨的天气过程。也提醒大家呢，要合理安排周末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3: 嗯，再见。
2: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题答疑解惑，关于房子，关于生活，关于幸福，有房有家，有问有答。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能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今儿周三，照例继续为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楼市的问题啊！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啊！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啊！最近我发现这个两位楼市专家也开发出了一些全新的功能，比如说怎么样能让自己的房子快速的卖。

0: 那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牵涉到了比较明确的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的聚会支持匿名提问，聊天室右下角您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能匿名提问，这个匿名只有在直播间的几位能看得到，其他的伙伴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提问哈。今天咱们的聚会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石景山的这个地块，咱们来聊聊刚需啊，这300万到500万在石景山能上车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当然咱也不局限于石景山这些购房的一些问题啊，就在北京一些您不太能就是看花眼的一些楼盘，包括结合您个人的需求不知道明确买哪儿的，这个夫妻双方一个在东边上班一个在西边上班，这房子买在哪儿好呢，这些问题都可以来互动提问哈。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来自家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家们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家爷房谈的王佳。
0: 你怎么了王佳？
1: 我这两天有点这个嗓子有点哑了，可能是稍微的有点着凉吧。
0: 不是又干什么坏事了吧？
1: 少来啊，这今天这个我少说点，介鹏多说点吧。
0: 对啊，反正尤其是这几天的天气啊，我觉得王佳这个事儿其实也提示大家了，天气忽冷忽热，一会儿最高气温30多度，一会儿最高气温可能也就27、28度，所以说大家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之上哈，还是多花点心思。还有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来自家爷房谈工作室的介鹏，欢迎介鹏。
2: 大家好，我是介鹏。
0: 欢迎大家来互动提问哈，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先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叫 E 的朋友问，现在有没有房屋置换补差价的购房方式？以旧换新听起来这个方法像啊，有没有这样的玩法呢？两位，
2: 是这样的，就是在非北京的城市我了解有这样做的，就是相关的部门或单位会给您这房子核定出一个价格来，然后呢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呢，就是他给您做出价格来以后，然后呢比如说您看着另外一新盘了，您就去买去，然后这旧房的价格呢给您核算完了，就算这房款里边你把其他的补了就行。这是有这样的，但是这事儿在北京城区目前我还没碰上过，然后我也没听说过太多的有完整细则的就在北京城区有这样的那么一个置换规则吧，可以期待，但目前还没有。
0: 就这个楼市的销售的方法、营销的方法，甚至楼市的玩法哈，它其实是跟随这个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大建议大家时刻关注这个。

0: 哦，四五百万
1: 啊，好，
0: 嗯，四五百万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这总价能在五百万上下，我给您的建议呢，您就是奔着现在石景山，因为到今天为止，石景山的好房子新盘项目，一二三四，一共就四个，
1: 嗯，
0: 您就本着那几个四百多万、五百万多点吧，能下来的好房子，九十平米左右的看去就行了。一石景山黄庄区，石景山黄庄区域还没开盘的龙悦景序项目，这个楼盘呢有九十平米出头的，但是现在不知道卖多少钱啊。
1: 嗯、
0: 有九十来平米出头的这个三居，人家户型做的不错啊，三面宽，那个是可以看的，我也是比较推荐，因为这个楼盘呢四五环之间，就是您去刚才您说的那些地方，我觉得蹬着自行车还真没问题，算是相对方便。然后另外仨呢都在五环外，一个是景悦长安，一个是景瑞长安，这俩楼盘呢。都就是一个瑞一个月啊，其他字儿都一样，您可以找小秘书问具体的、
1: 哦、
0: 然后这俩楼盘都有九十平米左右的那种两面宽的三居，差不多这价儿应五百多吧能下来。然后再有这个位于西黄村的瑞文里呢有九十多平米的三居两面宽的，这个应该也能下来。这几个楼盘您重点看吧，因为好房子嘛，好房子品质啊，包括这个里边的硬件配套啊，这个不是原来的新楼盘能比的了。所以我觉得会更好一些，优先看这几个吧。如果实在挤不住，您可以这个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找小秘书问就行。
1: 哎，然后这个小秘书这不光有这个一些楼盘的信息哈、啊，然后还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比如说区域房价的一些汇总，
0: 嗯、
1: 包括成交的一些数据哈、啊
0: 嗯。
1: 您都加这个小秘书叫什么？怎么加？
0: 那个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1: 就可以加了啊。
0: 对，就加的就行了。
1: 然后呢、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互动大家的热情还挺高的哈。我们一会儿一为大家来解答，还是互动方式：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今天的聚会我们支持匿名提问，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然后一会儿请二位来分享这周末有什么看房活动啊？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夏日的篮球盛宴即将来袭，2026海淀3v3全民派挑战赛将于8月1号到2号在温泉体育中心火热开赛。目前呢，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放，免费报名。本届赛事全新升级了六大竞赛组别，参赛球衣还能化身全域消费文旅通行证，打造全民参与的三人篮球盛会。莲花池公园内的小洒锦是经典观赏荷花的品种，花瓣底色莹白通透，天然晕染着丝丝缕缕的红色沁色，色彩如同随意洒落在素帛上的锦绣纹路，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区别于普通的荷花，它的独特嵌色纹路在花苞阶段就已经清晰可见，盛放之后红白相映，在碧绿荷叶的衬托之下姿态秀美，风姿素雅又明艳，是荷塘里极具辨识度的一抹景致。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儿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再次欢迎两位来自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家们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
0: 还有欢迎来自嘉业房谈工作室的接鹏，欢迎接鹏。
2: 接鹏，
0: 欢迎接鹏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周末有什么看房的活动吧。
2: 就是刚才说了啊，这个我们刚才不是今天正好说石景山吗？
0: 没错，
2: 刚才我说的，现在石景山热度相对来说较高的，就是几个好房子，就那几个。然后最新的一个，也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户型设计最合理的一个，包括我也在看评论，有朋友说这90平米做三居还能有客厅吗？您瞅瞅去，就是仨屋，客厅还不嫌小。要不然干嘛叫好房子呢？对吧？
0: 就以前哈，我最近也研究了研究，看那个比如说10年前、15年前的房子，以前的房子呢是客厅在单独的一边，所以说你要走到一些卧室的话，它势必要有一个小过道，那过道它占的面积。但是现在这个卧室几个功能的区域均匀的分布在了客厅的四周，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有过道，这面积一下就省出来了。
2: 就是反正就是这房子越做越精嘛，我时代也在进步，现在的户型设计确实要比这个别10年前要比5年前我觉得都上了一档次。所以就是您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小秘书一块来看看房，您看看现在这户型设计您就明白了。这90平米三居可真不是没听啊，人家客厅我这么跟您说吧，比您这个就是您就比如说15年前买的房子9平米两居的那厅，还不一定嫌小。就确实户型变好了。
0: 这个是石景山，就是刚入市跟大家见面的好房
2: 子。然后石景山现在最新的是这个龙悦景序项目，这个如果大家想跟进后续龙悦景序项目的这信息，也可以找小秘书。这个楼盘现在应该是在这个有一在台湾街附近吧，有个展点，但是呢它样板间现在还没出来呢，要想看也可以跟我们提前去看看都没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咱既然说西边再说一贵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保利希瑞，保利希瑞这个楼盘呢在最近的一两周把这个现场的实景开放了。它这个现场实景开放了以后，我那天路过展了一眼，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山墙部分，就侧墙体部分的靠顶的部分，用了这个陶板的工艺，陶板是一种很贵的工艺啊。然后它这个陶板的颜色选的是有点像故宫红那种，就故宫的那种红色，故宫红
0: 很庄严很雅致。
2: 然后再加上陶板本身的它那种反光的色泽，哎呀，就一出来那感觉是真好，那个确实是一看能看出人家房子贵有贵的好来。所以呢，就是整个西四环到海淀板块，现在就那么一个新盘，然后这新盘呢又是四层的小，就是三到五层的小洋房，您要想再找第二个也没有，一是容积率比较低，二是整个四环海淀也就那么一房子，然后再加上在新盘领域里边，它的总价有控制在2000万以内的这个房源，这个对于整个的海淀来说不容易，因为现在海淀五环外的部分小区

0: 国悦，有70多平米的小三居，90多平米的三面宽三居。我觉得对于整个在这个板块上车而言，因为它面积小了，总价就下来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头一个，还是要给大家说一声的。我是看这楼盘，就是反正它出这面积段我是挺认可的，因为之前没有。所以如果说你也在就是整个的望京这条线上工作，然后想在附近数百万看看房，这个新楼盘青云国悦您可以找小秘书报名一块看看，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加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
1: 好，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互动哈。这位叫光辉孟飞的朋友说啊，我不用匿名，就说上周看了好几个改善的新房楼盘，以前的楼盘呢60平2居，现在的楼盘呢60平就有3居了，120平还能4居，还南北通透。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房子的使用率跟原来比变高了，就是您原来那房子呢，就比如说这个，因为咱们说的100平、200平都是建筑面积嘛，这个比如说您说这个120平米的房子，原先120平米的房子，它室内的建筑面积基本上就是90到95平米左右，哎，您会发现现在这120平米的房子，它套内你能用的面积变成了105平米左右，甚至110平米，甚至110多平米，
1: 一下多了10平20多平呢。
0: 那可不嘛，你想吧，它多出这10平20平做个卧室，那不轻轻松松，
1: 很轻松，
0: 对吧？
2: 都不用120平，108能做四叶草，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
1: 101，我记得上次震撼我的一个数据就是69，
2: 做三局，
1: 能做3局，这次是108，能做4局，
2: 四局，而且是四叶草4局。
1: 户型相当可以了。
2: 四叶草什么意思呢？四个角是卧室。之前两个卧室贴着有一间房小，而这个房子是四叶草，中间是厨房。而且它客厅南向面宽能达到4米。
1: 就我在我认知当中哈，四叶草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四个卧室它互不干扰。不像比如说有一边可能相对来说哈，这个客厅在一边，然后卧室在一边的，这样它就会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卧室之间相互干扰的情况。四叶草很好，就把这些给避免了。
2: 对，包括啊这种户型呢，其实在北京市面上刚刚有的，这最近的变化太快了。如果大家想找这种房源的话呢，您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当然了，刚才有朋友说了，我只要现房或二手房也没关系。我们呢最近也整理了一份现房和即将入住的准现房的楼盘清单，室内山也有，你也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加爷房谈加数字05。当然我建议大家现在买现房或准现房的话呢，最好买地段好的或入住率高的现房准现房。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周边人气足。而且这个房子入住率高的话，它物业维护管理都好
1: 啊。
2: 我举个例子啊，物业费都6块
1: 啊。
2: 这500套房的小区，刚住100户，跟刚住300户，物业管理完全不一样
1: 啊。你住300户那个，显然他那个对吧，交的物业费多，他管理起来的这种效能可能会高一点吧。
2: 对，这第一。第二呢，你入住300户，就剩200套现房没卖的话，它的价格支撑力会更强。
1: 什么？
2: 就比如说吧，我这个小区500户啊，我从期房卖到现房只卖100套，400套没卖，对吧？我400套没卖的时候，开发商逼现房慢慢卖的时候，他有可能降价买。
1: 哦，
2: 但是我剩的不多了，他降价卖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1: 明白了。
2: 所以这些房子都是总价400-500万的房子。我们今天说石景山，其实我们更想跟大家说的是，目前400-500万的新房和二手房，对于大家来看，可选余地特别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找那小秘书，加爷房谈的全拼加数字05就完了。一个石景山，一个通州啊，一个昌平，一个大兴的瀛海，这几个板块关注度比较高。但是我认为这个价格，石景山的关注度，我真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1: 怎么添加小秘书？
0: 您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加爷房谈这四个中文的汉语拼音，您转一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05，您就会搜到这加爷房谈05的小秘书号。
1: 好，这个少让网家说上去吧，听着好心酸啊。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互动。3311问，金茂国际顺义1居能买吗？多少钱合适？说我不是特别考虑通勤的问题。
0: 就是您要不考虑通勤吧，说句实在话，您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2020年以后的新楼盘做1居这种产品的还多吗？为啥人都不做了？要1居就是卖的特别快，特别好，
1: 最少都2居起。
0: 对呀，人家都做2居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啊，您要是往上购一这项目的2居，未来的流通啊，包括其他方面的考虑可能会更好一点，供您参考。当然了，咱再说回来。这1居也不是不能买，因为您就如果就是觉得1居够用，人家1居本来有客厅，对吧？东西麻雀虽小，东西也齐全，可以的，没问题。
1: 这个事儿自己想明白，要不要以后把这个房子？
0: 我是建议您往上购一步，购个2居，因为那2居70多平没那么大。
2: 没差多少钱。

0: 希望能帮到您吧。好，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我们能匿名提问哈。这位叫做刚才没说匿名，叫1756的朋友问我儿子啊，老师们好，我儿子在金融街工作，买房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买一套与金融街啊交通便利的两居，最好是停车还能方便，预算500个左右，最多不超600个。另一个是在金融街附近三环内买一套一居或小两居，同时在房山再买一套一居两居或三居，两套房的总预算也在500个左右，最多不超过600个。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案的建议？
1: 我跟您说啊，这房子呢，如果就您家孩子住，您就放100个心。你买两套，他也只会住一套，要么就是到房山住那舒服的去，要么就是住这离公司近的，他就不可能选择第二套，您能理解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是，如果说您就是只是为了孩子住，我给您的建议就是500万买一套，踏踏实实的就齐了。然后这个总价，您去看房的话，我是觉得石景山这板块就可以。您要是石景山，就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龙悦景旭即将开盘的这楼盘，您就可以看看，因为它从70多平米的三居到90平米出头的三面宽三居都有，算是比较符合您这需求，总价就400-500万嘛，500万上下嘛，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这东西，您就照着这种，就是您不一定非得跟我说的似的就买这楼盘，但是您可以参考一下它什么标准，然后这个距离行不行，您可以顺着这半径再找小秘书去问问附近还有什么项目，就沿着这半径看呗，我觉得算稳妥。
0: 如果要是这位朋友想买一个金融街附近的交通便利的两居，停车方面的话，这500万600之内能买个什么样的？
1: 就是金融街附近。

0: 对吧？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您可以稍微往外来一来，比如说到这个西南三环，您上丰台，您往丰台这地界滑了滑了，看看什么万年花城啊这样的小区，我觉得也可以。
1: 对，结合这个接逢提到的哈，这位朋友的两个方案，好像对于年轻的这个年轻孩子来说，好像都不是特别好选择哈，就一个在。这个金融街附近的两居，然后那个老楼，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住起来可能相对来说感觉不会特别好吧，供您参考，希望能帮到您。这位匿名的朋友们。

0: 当时那个地块贵了8000多块钱，波江里边贼开心，就是人家动不动就是满和业主发来贺电，就这种感觉，
1: 就有可能这地块把自己家里小区的房价给带上来。
0: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啊，人这块地就是别看开发商竞争激烈，但是人还在理性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地最终的楼面价，成交楼面价在31500左右。您要说他一下把这楼面价做到了这个50000块钱，那就是挺吓人的。31000左右的楼面价，我问过开发商的这个朋友，
1: 嗯，
0: 这个如果按正常的建安成本测算，这个楼盘在开盘的时候不是不能卖53000到55000，只不过利润会减少。这是人家敢这么拿地的和就是勇气跟核心逻辑，是我因为我肯定得卖的比你贵点，但是呢我卖的不会比你贵特别多，大不了我损失相应的利润率，但是我不是不挣钱。能理解这逻辑吧？所以就是这个地会抢是一定的，但是所有的利润包括其他的盈利还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1: 因为抢这个地块这个行为，它其实不是需要付出特别多的成本，但如果你拿到这个地块之后，你就要付出很多成本，你考虑的事情就很多。
0: 嗯，
1: 所以说先别看他们抢的时候抢多热闹，
0: 对，
1: 就看抢完之后大家这个价怎么标。
0: 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呢，反映出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北京从土地市场的热度来看，就是可以反映出最近的京楼还算比较热。哦，这咱有什么说什么，市场还算比较热，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在这个市场相对较热的前提下，开发商还是保持冷静的，没说直接疯了，对吧？
2: 嗯，这块地在哪儿呢？在通州的九棵树梨园。
1: 嗯，
2: 通州老城区的人是特别喜欢这个位置的。
1: 嗯，
2: 其实佳明老师，我觉得你都可以看看这个楼盘的位置，
1: 非常
2: 离建国门，如果开车或轨道交通的话，半小时可以到的，
1: 因为它地铁一号线嘛。
2: 对，而且周边不用画饼。
1: 嗯，
2: 医疗、商业，包括整个的路网是非常完善的。
1: 嗯，
2: 东直门中医院，包括那河马先生。啊，包括整个罗斯福都在附近
1: 哦，
2: 所以这个附近的配套对通州老城来看，我真觉得啊，如果大家在城里工作的话，比到新政府区通州新城的话要近太多了。
1: 嗯，
2: 价格应该在50000多一点吧，53000到55000，它楼面价确实涨了，但它的卖价，大家相信我说的话，不会那么贵的。
1: 嗯，
2: 所以呢，如果一个9平来房子来看，我觉得400000-500000的价格，我认为是合理的。
1: 嗯，
2: 所以最近我自己直播也在说，东边通州，西边石景山，这个预算对于大家来看，配套全嘛。啊，真的建议大家去看看，您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去了解这些楼盘的信息吧。
1: 嗯，好，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大家互动着提问着，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4: 就盼着往外跑，一个眼儿哟。
5: 邦泰高端套系尊大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1: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

灯，请后车小心避让。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的燕莎桥到双井桥北向南，然后在长虹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

0: 一次，那我12小时之内发现了就可以补，超过了不补，就吃第二次即可，不用太那个担心。激素是不能随便的乱停的哈，但是我确实在这个时候也忘了，千万不要加倍服，说我把下次和这一次两次的用量我一块给它补过来，千万不能，我一旦漏服来不及补了，就按照你的正常的时间继续吃就可以了。你经常漏服那肯定不行，偶尔一次漏服不用担心。就是如果你漏服和你的频率周期，比如说24小时一吃，在你服药的间隔的一半就可以补，超过一半的时间就不要补了，就按照下一次的时间接着吃就可以了。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昨天卖爆了的好物推荐分享啊。前两天说这两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可能对于很多上班的这个都市人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需要补充一些能量啊，补充一些优质的营养。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原切骨饲眼肉牛排哈，就是正了八经的肉它都不会卖的，特别便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十块骨饲原切眼肉牛排，一共1500克，到手只要388元。好的食材呢，不需要什么就过多的烹饪的技巧哈，您就这个正反面各给它煎1分钟，煎到7分熟，保证挑食的朋友们也绝对会爱上它。然后呢，您在这个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甚至都可以配一些您自己创意的一些吃法，比如说传统的那个胡椒酱，然后包括现在一些这个就是川式啊，西南地区吃牛排的方法，这也看过，在网上有些朋友这么做哈，撒一点那个人家这个西南地区的特制的一些辣椒面，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也算是一种胃口的一种调整吧，味蕾的一种刺激吧。反正这个吃法有很多哈。今天在咱们聚会进行当中，原切骨饲眼肉牛排跟大家承诺，坚决不用调理肉和拼接肉，老人孩子吃着都放心。平底锅您一煎啊，听着那个油脂滋滋响的瞬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那种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犒赏。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牛排，就可以以388元的价格拿到10块一共1500克的骨饲眼肉牛排啊。而且就是您这388不光能买的牛排，您还能再拿到2包和牛肉饼，10包胡椒海盐，还在赠您一套刀叉啊，特别精美精致的一套刀叉，这些加在一块才388元。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牛排啊，牛排就可以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提问哈。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再次欢迎王佳。
1: 佳明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聊天，聊聊房子的话题。当然了，如果你想参加咱活动的话，也可以找咱小秘书就可以了。
0: 看房

0: 我是这么觉着的啊，如果说您是想问我买不买，您这个总价，因为您1500万看别墅了，我不知道您再加500再加600容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说句实在话，我都不犹豫，我一扭头一拐弯，我就奔海淀的清河或上地去看那附近的现在的顶配大平层去了，像什么安澜北京啊、建发海燕呀、啊、包括真云呀、啊、包括真云现在187的房源应该还有2000万出点头的，可能您加就是在这个总价范围内加不了特别多
1: 啊。他问的是想买哪个盘，就昌平这个别墅的项目、1500万左右四居刚需、
0: 所以我
1: 有什么推荐的盘，
0: 所以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要跟我可能都不推荐，你知道吧，因为就是如果您要就是1500万左右看别墅的话，就是也没问题，就是我简单的给您说啊，您就奔着就是澳北那一片看，我觉得相对来说稳一点，因为就是这东西啊流通都不好，但是澳北板块的别墅普遍都是2005年往后的，它算新点，
1: 嗯，
0: 所以呢新它多少占个优势，流通就能比别人稍微好一点点。那附近的就是1500万上下的，比如说这个京畿路府啊等等的，您都可以去看看，就反正那条线吧，啊，北京路那条线。
1: 就是这个选是不是其实这些别墅项目也大差不差，各有特色。
2: 那边的别墅啊900万到2000万左右。我建议您呢买这种二手房啊，因为二手房比较多，看院子大小，别光看四居。
1: 这是什么叫看院子大小，为什么
2: 有的南院大
1: 啊、
2: 有的北院大
1: 哦、
2: 有的是东院西院有院，就同一个小区里边都一样、因为它是错层建筑的。所以我建议你买南向院大的。南向院大
1: 就是它可操作空间比较大，这个院子的这个可玩性比较大。
2: 对，这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啊，这个您甭管四居几居的，面宽要大，尤其客厅面宽要大，反正我不太喜欢。

0: 二环甘家口上班，现在住在顺义机场附近、
1: 嗯、
0: 如果想换到方便上班的位置，我买一套房子的话，有什么推荐吗？目前两人还没有孩子，
1: 好，
0: 就是希望房子的配置能好一点、嗯、然后预算300万左右。
2: 就是你要配置好一点，说句实在话，你要在机场那板块住惯了，你就索性奔着仁和，就是往仁和，就是仁和镇往南，就是也在仁和镇那附近的那板块，临河什么的去看看去。因为那附近在未来有地铁的规划，您坐着地铁那么一路过来，反正您在那儿也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都行，对吧？然后那附近的新房呢，您可以看看星月时光。如果要看二手房呢，就那几个我觉得都下得来，您到那儿那都是一片，有新房有二手，然后总价300万左右，90平米三居吧，都能看，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就看看那一片吧，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您甘家口毕竟有点靠西了嘛，你实在不行就奔着我丰台，对吧？这六里桥附近你也别提配置了，你就看看那附近的太平腰东里啊、西里啊那种红砖楼，好歹就是虽然说品质下来，但是好歹弄一上班进了，这事儿就看您怎么想。要不然您说您从大东边挪到大西边这300万，您就得奔房山了，或者奔门头沟了，您觉得您还挪吗？对吧？
0: 嗯，这个是供您参考吧，这个咱也不多做评价了、嗯、哎，刚刚那位刘小胖的朋友又来说了，说这个北师，就刚刚那位说1500万预算、
2: 嗯、
0: 四居刚需、
2: 嗯、
0: 然后呢可能对孩子上学有需求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北师大亚太实验室私立学校，两个孩子准备在那上学、
1: 嗯、
0: 想住的离学

0: 个四五百万五六百万的这些楼盘的资料，您呢也可以找我们小秘书来获取这份资料。
1: 这么说啊，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咱取个中间数，四百万。就现在四百万刚需，我就目标就是新房。对很多朋友现在都瞅着那好房子去了嘛。四百万在石景山买新房，现在基本上都是好房子了吧？
0: 嗯，刚才节目说有五个，
1: 有五个，
0: 五个好房子嘛。而且石景山嘛，还有工地，苹果园工地了。我觉得这个地儿到三环、四环的路网距离，尤其五个来块钱是合适的。但是现在北京的四五百万的房子，对于新房来看是主流产品。所以我觉得石景山又属于城六区，尤其内城想改善的，可真的可以来这看看。
1: 什么在海淀上班的呀，然后在海淀压力比较大的，那石景山都是可以选择的吗？
0: 它是有不同的板块，你有北新安吧，北新安这个地儿石景山本地人少，海淀的包括内城的多，但是像咱们说的那个黄庄村，它离丰台海淀近也有，但是像苹果园包括泸沽，石景山本地人多，所以每个地儿都是不一样，就跟通州一样。我刚才说的九棵树，通州本地人多，城里多。但副中心呢，更多是城里去养老的，或者是本地啊新通州人，或者在去通州工作人多。每个地儿有每个地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路况信息。
1: 你那边刷一下吧，我这边啥也没有。
2: 哎呦喂，你看看我这边有东西。
1: 刷出来了，那我来吧。东四环北向南东风北桥以南有事故，三里河东路北向南月坛南街路口有事故，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双井桥北向南，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转二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6885858 68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你看这个有很多朋友啊
1: 啊，
0: 听咱们节目听的还挺认真的
1: 啊。
0: 有一位听友叫为什么不，
1: 嗯，
0: 他就留言了，
1: 说什么呀？
0: 您还别说，昨儿那巫师还真好使
1: 啊、哦！就昨天咱们提到加纳的那巫师哈，
0: 对吧？嗯，昨儿节目咱不说了吗？
1: 对，
0: 加纳有一个巫师，
1: 嗯，
0: 说要做法，
1: 哎
0: 啊，让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手啊，表现不出水平，
1: 哎，
0: 结果怎么着啊？
1: 哎，
0: 今儿早晨面对空门，愣是没踢进，
1: 确实
0: 啊，
1: 嗯，
0: 要说还真是能碰上死耗子啊。啊，
1: 可能心理上还是有一些干扰啊。
0: 哎呀，这估计是不是又有 MCN 公司要签约他呀？
1: 是签他还是签凯恩啊？没有凯恩的配合不行啊。
0: 签这巫师吧。
1: 嗯，
0: 哎呀，装神弄鬼，一会儿咱们节目里也会聊这种事儿。
1: 是的
0: 啊，当然呢，咱们先说一下之前聊过新闻的一些进展啊。那前段时间呢，咱们聊到过冰岛航空啊，搞了一个营销活动，招募全球最差的摄影师。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想证明啊，冰岛风景太美了。
1: 嗯，
0: 即便是最差的人到我们这儿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是
0: 啊，这活动3月份开始召集的。这么快吗？3个月过去了，咱们说这新闻已经3个月了吗？
1: 有了。
0: 哎呦，我怎么感觉好像就在前不久啊。
1: 啊，光阴荏苒。
0: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结果这活动啊还真是好多人报名，吸引了来自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13万份投稿，啊，接近冰岛首都人口了。最后评委呢花了2000多小时筛选，选出了进入决赛的13位选手。
1: 那工作量挺大的。
0: 哎，最近呢终于公布了冠军。啊，这位冠军呢来自法国巴黎啊，是一位女士。
1: 哦
0: 啊，这名字应该怎么读啊？
1: 应该翻译成布兰彻
0: 。
1: 法语应该不那么
0: 翻，不知道法语怎么念啊？
1: 布兰克
0: 啊，布兰克啊，对，给他了一个评价。
1: 嗯，
0: 哎呀，说他令人敬佩的摄影匮乏技能，以及对基础摄影知识的无知，啊，是他夺冠的关键。
1: 是
0: 啊，然后这位获奖的选手呢？在获奖感言里也还是比较幽默的啊，他说，朋友们一直问我为什么拍照总让人失望，现在终于有答案了，我就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啊。
1: 哎呀，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
0: 吧，
1: 对不对？
0: 人这还真是得了什么呢？10天冰岛行加50000美元奖金。
1: 哎呦，太幸福
0: 了，太幸福
1: 了。
0: 我一直特别想去
1: 冰
0: 岛这个地方。
1: 冰岛可远啊。
0: 啊，
1: 欧洲过去都很远的。
0: 是啊，
1: 嗯，
0: 也没蚊子。
1: 嗯，
0: 而且据说还有温泉。
1: 嗯，
0: 我又比较特别喜欢
1: 泡温泉。嗯，
0: 还能看极光。
1: 极光，对。
0: 哎呦，真是让人羡慕啊。
1: 嗯，
0: 哎呀，我这有可能主要也是因为我拍照太好了。
1: 嗨。
0: 参加这个活动也没什么噱头，
1: 反正你要跟这位成品比，谁都拍得好
0: 啊！大伙儿可以看一
1: 看，
0: 看
1: 看吧，
0: 他的获奖作品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回复2个字啊，冰岛。
0: 嗯
1: 嗯，
0: 反正比他拍的差的人也确实不太多了。
1: 嗯，这看着跟没擦镜头似的。
0: 我特别好奇，他即将开启的这次冰岛之行，能拍出什么？

0: 电视机构，或者说广播公司、报纸啊做的一些报道，还是要遵循传统的新闻规范的。
1: 是的，是有程序的。
0: 对，是有程序的。不排除有一些故意的，站队，
1: 对，
0: 或者说因为意识形态的考虑、
1: 立场
0: 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内容呢，相对自媒体来讲还是更过硬一些的，
1: 严谨一些，
0: 更严谨一些的。所以是正在考虑啊，还没有通过。
1: 对，
0: 这么一个情况。哎，另外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昨天呢第二轮的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1: 是，
0: 今儿昨天晚上咱们还说呢，说 C 罗压力真的很大。
1: 哎，
0: 结果没想到，
1: 双响炮，
0: 哎，哈哈，也是用实力了来再次证明了啊，自己的能力。
1: 对，当然对手含金量差一些，
0: 那、
1: 对吧？你跟那几位双响的比，对手确实差点意思啊。
0: 啊，那那几位的对手也。就没有稍微差一点的吗？我还真都忘了他们是跟谁踢的了。
1: 反正应该没有比
0: 乌兹别克斯坦更差的了吧？
1: 对对对，那确实没有。
0: 但不管怎么说呢，至少现在平息了一些争议。
1: 对
0: 啊，
1: 就你进俩球总比不进球强，对吧？
0: 包括之前质疑他的一些选手，已经退役的哈，也出来表态了也就是说自己之前的一些结论过于草率了，我看 C 罗的姐姐也出来说话了帮弟弟呐喊助威。
1: 我现在还是不要把精力放在自媒体上，对吧？第一，葡萄牙先确保出线，第二，淘汰赛，
0: 葡萄牙最后一轮是跟谁啊？今儿下午你还帮我捋了一遍，
1: 我还帮你捋了一遍，
0: 也给忘了
1: 不是，关键 C 罗他现在有一个记录是比较尴尬的，就是目前呢，他确实是六届世界杯都进球了，也总进球数达到两位数哈。不过呢，从来没有过淘汰赛进球，一个都没有。

0: 报酬纳入了制度化跟规范化的轨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修订哈，比如说会诊邀请超出本机构诊疗科目或本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不得提出会诊邀请。咱们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这医院它没有眼科，你就不能做一眼科手术，
1: 从外地请一
0: 眼科
1: 专家，
0: 来，是吧？这就不成啊，
1: 这违规了。
0: 对，另外呢，临床当中部分专科医院遇到病情危重无法转运的患者时，常常因为不具备相应的科目而陷入两难。那么修订的条款呢，增加了除紧急救治外的除外规定。这也是医师法当中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不得拒绝紧急救治相衔接的，也为会诊呢急救留下了制度空间。
1: 是
0: 啊，就应急这特殊情况，是吧？这个咱们例外，因为救人第一，
1: 是
0: 啊，这个时候得松绑。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定哈，比如加强监管啊，等等等等哈。对，但是呢，这个措施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些。

0: 样的关系啊。
1: 现在国家卫健委要求会诊的医疗机构建立会诊医务人员劳务报酬的分配机制，无论是会诊的医师所在的医院，还是会诊的医师，还是患者家属，还是会诊的医疗机构，大家都愿意进一步的去做这个事情，公开化、阳光化、透明化、合法化，将来能够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到医疗资源不是那么充裕的地方，它是积极的进步的。但是这项制度在落实的时候会有很多难题，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诊，会诊核心是在诊断上，邀请来的专家到当地来做会诊，他的会诊意见实际上是不能直接转化为给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如果我们接收然后由会诊的医师加医嘱再去转化为本院的医疗活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会诊呢，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广义的会诊，把医师做手术纳入到了会诊的范围，因为手术实际上本

0: 照外手会诊来理解，那邀请来主刀手术的这位医师就应该是提前要到医院来查看患者，而且外勤专家来当地做手术多半都是疑难手术，大概率是一个四级手术，需要进行跨学科会诊的，所以主刀医师必须要参加术前讨论、跨学科讨论，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一点就违反了诊断规范的规定，而且术后呢还有查房，这些环节都不能少。这样来讲的话，专家到当地至少得待三天，但是长期来我们所看到的开飞刀也好、走穴也好，基本上医师都是当天到，做完手术当天就走，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这也是这部文件在落地的时候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否则光解决收费机制的话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
1: 柳青老师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规范会诊行为，不是说做个手术就完了，
2: 对
1: 啊，就是事前的这个过程，
2: 事后的查房，
1: 查房
2: 都得有、
1: 都有参与哈、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当然有些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呢？
2: 对
1: 啊，
2: 就是大夫事后比如这边

0: 其实刘老师这个观点呢，也就是更多的为患者来负责。
1: 对
0: 啊，但是这个三四天的费用肯定跟一天就又
1: 不一
0: 样
1: 啊。另外三四天跟自己东家那儿好不好请假也难说呀。嗯啊、
0: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哈，就我个人来说呢，就有两个期待哈，就是第一个呢，明码标价哈，别变成天价哈，是吧？
1: 就是明着告你了，但是你花不起，是不是？
0: 就是说，我们肯定要尊重大夫的劳动，
1: 劳动对
0: 啊，但是这个价格的制定上啊，有些时候是不是也稍微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
1: 明白？
0: 对，另外一个一点呢，就是。公对公是挺好了，但别因为公对公变成空对空啊！
1: 啊，没人来了，是吧？
0: 就是你这个分配机制啊，你多少归医院，
1: 对，
0: 多少归大夫，
1: 是
0: 吧？他得合理。
1: 你如果不合理，大夫可以选择不来，
0: 大夫没有积极性。
1: 你制度是有，
0: 是
1: 没人来执行了。
0: 就这个是吧？
1: 度其实就是
0: 一个度啊，这个制度的善意，
1: 对，
0: 最终要体现在患者的获得感上，
1: 要由结果来证明它是合理合法
0: 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哎呀，说合肥有一个卤菜店呀，前段时间特别火
1: 啊。
0: 为什么火呢？就是因为这个老板啊，暴脾气，而且这个规矩呀、反常识。这店叫七万卤菜店。啊，店主70多岁了，号称这卤锅是熬了40多年的老卤，上门买卤菜的他有一套自己的规定啊，第一你不能问价格，卖多少钱不能问，但凡有人开口询价，轻则被数了，重则直接摔秤，在这个很多网友拍的视频当中啊，他这种态度暴躁如一，他觉得我这口碑就是招牌，熟客从来不问价，全凭信任做买卖，
1: 是
0: 啊，对于不认识的顾客甚至还要求看对方的身份证，但是这家店这么火，最近翻车了，怎么翻车呢？也是有人啊听到这个名气之后啊，到这个当地想感受一下
1: 啊，
0: 感受一下呢可能是来得早了，正好看见呢店里边有两只小狗，正在啃放在地上的生肉食材那天店铺还没开业呢，就拍到了这样的画面，就向监管部门举报了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责令他停业整改，后续还将根据调查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大家如果想看看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回复一个字啊，狗。
0: 这不是看之前那个
1: 啊，都有
0: 啊，都有啊，
1: 都有。而且我跟你说，翻车之前，就刚才你介绍那段，我是上个月还是上周我看过我当时以为是有人故意摆拍，就是故意营造一个特别可憎的人，然后让大家去评论看来真有这个店
0: 是有这么个店，
1: 对
0: 啊，但是还是挺佩服的啊，就人这个。老大爷啊，你看看人家霸王条款，
1: 对，
0: 变成了流量密码，是吧？
1: 对，
0: 这脾气这么暴躁，这么不讲理，居然成了匠人风骨
1: 你看看，你说的匠是倔强的匠吗？
0: 不是，工匠的匠在很多人眼里啊，
1: 磨刀嘛，宰你的刀啊，
0: 这有风骨啊，你知道吗？
1: 不像这个世俗妥协，
0: 真是你这种反常规的经营方式，他怎么就吸粉了？
1: 怎么就火起来了？
0: 这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想明白。
1: 要不你没火呢？
0: 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算法决定一切的年代啊，你要是正常就是原罪，有病才是通行证，你知道吗？
1: 对，而且我看，就刚才你不是说嘛，查人身份证，说你干嘛查我身份证？说因为你问题多，我怀疑你是想套我的流量。所以这店不应该叫七万卤菜店，应该叫狗剩卤菜店，因为早上不狗先吃吗？然后剩下的是卤完了给你吃的呀。
0: 就如果一家店吧，明码标价，微笑服务，干净卫生啊，那拍成视频没人看，你知道吗？ 就这么一位老大爷跟这天天吹胡子瞪眼，张嘴就是、爱吃不吃，不吃你滚
1: 啊！而且人说了，为什么我不给你说价 啊？什么东西都有涨有跌，黄金还有涨有跌呢
0: 再配上一口几十年不洗的老缸，哎呦喂，好家伙，这就。这叫市井江湖啊！
1: 是，哎，如果你要有意见，没准下次卖你之前先来一口老坛呢，这都不好说呀。
0: 哎呦，现在，
1: 可是这样的人他就能挣着钱，
0: 挣着，因为有人推他呀，对吧？有好多这个网红啊，
1: 是
0: 在这给他营销啊，营销。
1: 哎，之前啊，我跟一位就是商界做的不错的朋友还聊过，
0: 聊过，
1: 我就说有一些现象哈，我们确实看不懂啊，我说您给点拨点拨啊。他说啊，
0: 还有你看不懂的，
1: 哎呦，那太多了，我不连你都没看透吗？
0: 我是不太好看透，
1: 是
0: 因为你太复杂，其实我很单纯。
1: 哎呀，你说这话不脸红啊？他就说啊，他说虽然这个隔行如隔山啊，他说你们媒体这我不懂，但是呢，他说据我观察，好多甭管是自媒体起来的，或者以前没。

0: 呢，坚持，第二啊，不要脸，第三，坚持不要脸，好多就这么出来了。
1: 病态营销很荒唐，
0: 无法无天太任性。最近呢，江苏无锡法院啊，审结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住在21楼的王某呢，为了图省事儿啊，直接把家里啊破碎玻璃茶几从楼上的窗户扔下去了，就是21层往下扔啊。那公安机关接警之后呢，迅速排查，当场就把王某给查获了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王某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已经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对于公共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危险。根据认罪悔罪的表现啊，最终呢是判他犯高空抛物罪，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处罚金2000元。法官呢也提醒啊，高空抛物无论是否砸到了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1: 哎，你说吧，之前啊，有人扔烟头，有人扔外卖盒，有人扔啤酒瓶，有人扔菜刀，

0: 呀，
1: 端起来都得费把子力气、啊、
0: 这不是茶杯呀、
1: 嗯、
0: 好家伙，这都不是高空抛物了、
1: 嗯、
0: 这是高空拆迁呐、
1: 嗯
0: 啊、这连茶几都敢扔的人、嗯、平常别的也没少扔吧、
1: 啊、这可能是刚被发现吧、
0: 哎、呦，就是在这些人眼里、
1: 嗯、
0: 就是这都不是缺德行为了，
1: 是
0: 这都变成生活习惯了、
1: 啊、这个
0: 太吓人了，
1: 能说难听点是脑子有点问题的行为，这不是品德问题了，那不一般人你敢吗？你不敢啊，
0: 哎，
1: 对不对？
0: 真很难理解 啊,
1: 啊！他想的就是啊，这茶几这么重，
0: 嗯、
1: 我要从21楼扔，嗯，搬下去，
0: 搬下去，
1: 哎，上电梯下电梯多累，好不容易搬起来，这一扔下去就解脱了，外面的世界与我无关。
0: 所以有这样的人存在，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那家店那么火，是吧？

0: 任在班会上公开宣称啊，我啊通过找导师托关系，
1: 嗯，
0: 帮助本专业初试排名第四的学生挤掉前两名的考生，
2: 这能公然说呀？
0: 成功的被云南师范大学录取了。
1: 天
0: 啊，哎，这考研就取俩人，
1: 嗯
0: 啊，他排第四，
1: 嗯，
0: 我一运作，
1: 哎，
0: 他进去了，那俩出来了，
2: 证明厉害。
0: 哎，不是我帮他联系导师，他考不上啊。
1: 嗯
0: 啊，这个考研里边有很多东西啊，都需要我们共同去完成。
1: 嗯
0: 啊，不是你们一个人闷头看书就行的。哎，
1: 嗯，
0: 这老师说完这话呢，被一个学生给录下来了。
1: 哦，
0: 学生随后啊，就向云南省教育厅、省纪委监委、云南师范大学纪检跟研招部门举报。
1: 嗯，
0: 啊，这个月初呢，学校方面也是书面回复了，
1: 嗯，
0: 说老师的言论确有不当，
1: 嗯，
0: 啊，依据师德负面清单诫免谈话，但是违规干预研究生招生录取。

0: 果呢，对方是这个态度的话呢，嗯，最踏实的就是他说的那个第四名的学生
1: 啊。啊，你是说这个结果吧？
0: 对 对, 对，
1: 现在这个结果，
0: 哎，是
1: 第四名那学生不用担心自己上不了学哈。
0: 嗯, 嗯
1: 啊，但是说起来也确实挺感慨的哈。
0: 嗯，
1: 这在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
0: 嗯，
1: 在传道授业的讲台啊，一位老师不是分享科研突破，不是分享教学创新。
0: 嗯。

0: 绵阳市恩州区、梁山喜德县、简阳市等地都有网友反映，老师被安排到负责去食堂收菜验菜。
1: 哎呀，这个老师是块万能砖，哪里？

0: 而且跟家里边还住了半个多月
1: 啊。
0: 哎呀，
1: 嗯，
0: 因为这个不满大师在家中居住啊，
1: 嗯，
0: 这何女士的大女儿跟大师在电话里边发生了争执，
1: 嗯，
0: 这大师恼羞成怒，
1: 嗯，
0: 就画符啊，说我要给你大女儿下降头
1: 啊，画个圈圈诅咒你。
0: 哎，怎么就这么巧？哎，突然间呢，就是说。就窜了，正好呢，这大女儿可能是手机信号不太好啊，
1: 嗯，
0: 就失联了。
1: 哎呦。

0: 然后这到案之后，大师啊供认不讳。哎呀，就我就感觉吧，一个累犯啊，之前干过类似的事儿，就是他的供认不讳啊，都不能算悔罪。
1: 对
0: 啊，他是知道呀，我怎么配合能少判点儿。
1: 对，
0: 不就这意思吗？
1: 就是，
0: 嗯，就所以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人英国要出台那个
1: 啊，就是报新闻的问题，
0: 对，
1: 是
0: 就推送什么啊，什么优先推送，
1: 对，
0: 得有一些管控啊，
1: 是
0: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
1: 就比如说咱这先推什么新闻要知道这种，
0: 哎，那倒没，那倒不用，那倒不用，
1: 也可以，也行，也行，
0: 就说这个意思。你说这算法需不需要一点干预呢？
1: 嗯，资本说了算
0: 啊，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迷糊，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这最难办的就是家务事儿。
1: 嗯，
0: 你看有这个坑女儿的妈妈吧，
1: 对，
0: 哎，也有坑妈妈的儿子。
1: 是，
0: 那说的是绍兴晚报的一个报道，说一个76岁的王奶奶，老伴儿6年前去世了，跟儿子办了继承公证，遗产呢全部，老伴儿的遗产啊都归老太太一个人继承，加上自己的积蓄啊，哎，老太太攒了100万养老钱，但是年龄是越来越大了，
1: 是，
0: 就老觉得脑子没以前好使了，差点被人骗走，好在最后一刻呢反应过来了，越想越害怕，就觉得这钱呀在自己手里啊不太安全。2年前把这个钱转给了儿子，让儿子代为保管，用钱的时候啊再跟儿子要，结果没想到

0: 共同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么儿媳不单单是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而是说要再用个人资产承担还款责任了，因为这也是个人债务。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的话呢，王奶奶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啊？有希望的两个点是，如果能够确认是夫妻共同债务，要回来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如果说儿子留的遗产比较多，那么要回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只能是再结合这个案子情况看，是有风险。
1: 理论上很清楚，但是现实中你说这怎么取证，怎么去找到线索？
2: 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值得反思的是啊，为什么老太太觉得钱给儿子最安全？其实在金钱面前，血缘有时候比陌生人更不可靠啊。不是说你那是你儿子他就绝对可靠，不是这样的。但老太太觉得钱给儿子最安全，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老龄化社会啊，这老年人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
1: 靠谁
2: 是吧？就是怎么能够让老人的钱更安全的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1: 谁给他们保障，
2: 谁给他们保障，比如银行社区公证法律，就是各方面啊，能不能有一个机制
1: 让他放心，
2: 让他放心。
1: 是，
2: 哎，这确实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就是
2: 要不然无解。
1: 对，就老觉得那再怎么着血缘关系啊，
2: 哎，这是现在你说100万，哎呀，真是老太太得攒多少啊？
1: 是，
2: 能凑够100万。好，接下来呢，我们聊聊一个天文学的最新研究话题啊。
1: 好，
2: 说的是太阳的结局跟地球的命运。之前呢，天文学家的观点是太阳啊。氢烧完之后膨胀成红巨星，氦烧完之后呢再膨胀一次，这两次膨胀之后呢，地球就被太阳吞没了。
1: 是
2: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太阳膨胀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呢是把地球往太阳里边拽
1: 对，
2: 要产生这个潮汐波，就跟月球搅动地球海洋一样，往里边拽。第二股力量呢是把地球往外推，太阳一膨胀，通过恒星风会大量丢失质量，质量变小，引力变弱，地球就远了。
1: 对，
2: 那为什么之前说太阳会把地球吞没呢？因为这两股力量当中啊，往里边拽的那个
1: 劲儿更大
2: 啊，科学家以前是这么认为的啊，
1: 是，
2: 所以最后地球就会被吞没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最新的研究啊，天体物理学家们发现啊，之前这个模型啊可能算的比较粗糙。他们呢模拟了一颗跟太阳一样的恒星，它已经走到生命末期了
1: 啊，
2: 通过它来比照太阳晚年到底拽的力量有多少啊，推的劲儿有多大呀，最后发现还是这个推的劲儿更大，
1: 能跑啊。
2: 但是不是都能跑啊，像这个金星跟水星离太近了估计跑不了。
1: 是。
2: 但地球跟火星是能跑的。地球跟火星不会被太阳吞没。他们会继续的在这个宇宙中生活下去。
1: 就是让地球人对未来几代放心哈。
2: 没有海洋
1: 啊，
2: 没有生命。
1: 哎呦。
2: 就是还在那儿。
1: 那不是生不如死，或者也生不下去了呀？
2: 50亿年之后的事情，
1: 倒是跟现在没什么关系了啊。
2: 不过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是的，
2: 这样
1: 很有趣的一个研究，
2: 最新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就靠谱吗？
1: 一定靠谱吗？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教授陈炳秋老师。
3: 两股力量，一个是拉力，一个推力。拉力你就把它想象成太阳在演化晚期的时候，它会变大，半径就会变大。半径变大了以后，它会产生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地球往回拉。另外一个呢，推力就是太阳在演化晚期的半径变大了以后，实际上它就很难束缚到它表面那些质量，就会损失掉，质量就会变小，然后地球就说，哎呀，你质量这么小，我就嫌弃你了，然后轨道就会越飘越远。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两种力量在相互的博弈。以前科学家估算认为拉力比较强，地球就会被吞。这篇新的论文当然还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啊，但是他说什么呢？说以前潮汐拉力可能算得太强了，真实的拉力没有以前估计的那么强，地球就很有可能。

0: 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

0: 雾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

徐永清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军队进行治疗。抗战胜利之后，他便转业到福建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徐永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自己到上海出差，居然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河下古清，而且他完全是上海当地人的装扮，十分自然熟练地在菜市场买菜，显然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徐永清越想越不对劲儿，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河下古清怎么还在中国？难道他潜伏至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徐永清明白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多年里河下古清究竟在做什么？偌大一个上海，他又该如何再次找到对方？

徐永清想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将军正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想到解放已经八年了，上海居然出现了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徐永清深知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依靠组织力量才能彻底查清真相，揪出隐患。他当即决定专程绕到南京面见许世友将军，上报这一线索。这年八月初的一天，许世友正在办公室处理军务，当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部下，别提多高兴了。为了款待徐永清，许世友还特意吩咐后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当年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叙旧之后，徐永清放下酒杯，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向许世友详细汇

曾经在抗日期间与河下古清有过交集的人身上找到线索。而后，调查小组跑遍了各个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把那些在抗日期间曾在济南活动过的囚犯都找了过来，一个一个进行询问。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从这些囚犯的口中确认，当年确实有河下古清这么一个特务。然而，当问到他的下落时，大家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回到日本，有人说他被镇压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的去向，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潜伏在上海。就在调查组都有些丧气的时候，安徽一个劳改农场传来了消息，有个囚犯曾经是关东军的密探，同河下古清关系要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那这个囚犯能不能提供破案的关键线索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1: 根据囚犯供述，他曾经跟河下古清有过一次合作，残忍杀害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庆祝，河下古清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喝醉后，河下古清告诉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一位在上海的浙江籍舞女。囚犯同河下古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8月，当时河下古清准备乘车离开，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回到济南了。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组兴奋不已。既然河下古清现在在上海，那八成是和妻子在一起，只要找到他的妻子，不就有眉目了吗？说干就干，调查组立刻着手开始排查。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解放后，舞女这一职业被取消，那些曾经的舞女也纷纷转行。想要在偌大的上海寻找一个曾经当过舞女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可面对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线索，调查组不肯轻易放弃。他们想起上海解放时曾经对特种行业人员进行过登记，舞女也在其中，于是他们连忙调集档案，开始查找浙江籍的舞女。没成想，仔细筛查之后发现，满足条件的足足有700多人。当时又没有大数据，这么多人根本查不过来。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走访各个舞厅的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3位同河下古清妻子履历相似的人，将他们配偶的照片拿去给徐永清辨认。然而徐永清经过仔细辨认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里面并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就这样，线索再一次中断。事到如今，调查小组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偏偏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线索。面对领导一次次询问调查进展，调查组组长简直愁掉了一大把头发。最后，公安局

正常运转。当年老板迫于日方势力威压，不敢拒绝，只能暗中拖延，消极应对。老师傅全程参与其中，对这名男子的容貌身形记忆深刻。十多年之后，他居然再次偶遇了河下古清。没错，就是那个潜藏在旧货市场，改名换姓为游志远的电器修理铺老板。不用说，这三封举报信直接锁定了河下古清的藏身之所。原来解放后，河下古清便同原配妻子分道扬镳，之后改名换姓，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店，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娴熟的伪装逃过一劫，还娶了另外一位妻子，生下了四个儿女。1958年8月6日，河下古清告别妻儿，做着继续为日本情报机关卖命的美梦，踏上了前往北方的火车。他不知道的是，警方早已提前得知了消息，不动声色地和他登上了同一辆列车。当车辆抵达车站的时候，侦查员们接到指令，猛地冲上前，将河下古

员的质问，一开始喝下长达三个月都坚决不肯松口。可当他无意间得知对他的抓捕始于许世友将军的一份批示之后，何夏古青的内心仿佛被子弹击中。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活跃在济南地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名换姓完美隐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栽在了这位传奇将军的手中。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他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恐惧。最终他不再抵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由于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何夏古青被判处无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1940年济南城下的伪装与背叛，到1958年上海街头的偶然一瞥与千里追击，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何夏古青，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伪装得滴水不漏，纵然在上海娶妻生子，隐没于市井烟火之中，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无期徒刑是对他累累罪行的应有回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伏法，更是历史对正义的庄严确认。他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伪装多么精巧，罪恶终将被揭露，罪犯终将被

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

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幺零。

0: 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些资料，北京的祠堂究竟有多少呢？并没有见到官方和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不过却有一些历史名人的祠堂都给后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大家去走访了解。今天我们就和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滕朝阳一起到阳交山祠、文丞相祠、于谦祠走一走。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这三个地方呢，其实都是祠堂，都是纪念性的，纪念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人物。第一位叫杨继盛，所以纪念他的这个祠堂叫杨娇山祠。

0: 特别的一种意义，
1: 对对对，
0: 和前人的一种对话。
1: 是的，那么于谦这个也是出现在学生的这个必备的诗词当中，有我们说一黑一白，这个明朝的这个于谦啊，他的这个一黑一白分别黑是咏煤炭，有两句话，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你看这很明显，如果今天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为民服务的公务人员都有这种精神的话，那么我们何愁不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社会状态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石灰吟，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千凿万机出深山，就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之间保留了这么两层的青砖灰瓦的小楼，就是渝中宿公祠。
0: 那么当时你在想去阳交山祠的时候，怎么就会想到了这两个地方呢？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几处遗迹来讲，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研究这方面

0: 文天祥，因为考中状元的时候，皇帝要亲自面试他，一看呀，这个大帅哥，当时叫顾盼灿然呀，你眼睛就眉目之间流转出来的那种神情，让皇帝都为之折服，所以当时的皇帝宋理宗就说：“此乃天之祥，宋之瑞，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大宋朝的祥瑞，好吗？
1: 青年才俊，
0: 对。”

0: 大鹏一日腾空起，
1: 扶摇
0: 直上九万里，这就是上李邕、
2: 嗯、
0: 那么当时李邕在现在的重庆做太守，那李白呢就想通过李邕自己走仕途，结果没想到李邕是比李白更清高的人，
2: 嗯
0: 啊，大家瞧不起这个小伙子啊，所以李白很生气，就写了个上李邕啊，那后来又因为李邕到了我们山东北海这个地方又做太守，所以他又有李北海之称，
2: 嗯，
0: 那么历史上。

凿成柱础的石柱垃圾里了。然后再到后来有人认识到这个石碑的重要性，就搬到了顺天府学。还有一个人就是太喜欢了，把这六个圆柱的柱础想搬回老家去，结果经过黄河的时候就沉到黄河里了。其中四个就

0: 送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让当时的办案人员都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位于大人，然后还凑了钱，因为他的妻儿老小要被发配到边疆去嘛，然后还凑了钱给他们，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让人读历史的时候觉得意难平的地方啊。然后到了于谦祠的时候，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发现这个祠堂还在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哦，历史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的啊，几百年过去了，他还在这里，
1: 我们还能够找一个和他对话的入口。
0: 没错啊，在现场看着他的生平简介，尤其是这种青砖灰瓦的古代传统建筑和这种现代建筑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对比，让你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这种恍惚点，这个心灵有所震颤。
2: 从宣武门外大街往西，进入到达志桥胡同，不远处便是阳交山祠。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这里纪念着一位明代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心忧苍生的官员阳交山，后来他还被人们尊称为城隍爷。
0: 阳交山祠那儿也有意外收获，就是去了，首先那个是达志桥胡同，然后胡同呢，一条二条，每一条都有类似于会馆这样的建筑，那是在南

0: 迁明朝的时候，再接下来有杨娇山，明朝中后期，那杨娇山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又被大钊先生改了一下，这种精神又继续传承，大钊先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那我们一直到今天这三处地方还在，这个精神的物质载体也在，何况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北京的城市精神当中也有这么一股子正气，
1: 对吧？
0: 更立体全面鲜活的
2: 这三处历史名人祠所承载的历史故事有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为国家的热血捍卫和自身公职毅烈正气凛然，这也是令后人所汲取的精神财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Easy Living 惬意生活，是来自莎拉·约恩。莎拉·约恩和艾拉·菲茨杰拉德呢，和比利·哈勒代，他们三个人是齐名的二十世纪的爵士三大天后。莎拉·约恩她的音域也非常的宽广，嗓音很优秀，而且她对于歌曲的情感是全神贯注的投入，几乎在这个世界上当代的女歌手当中能够和她比拼的歌手，那真的是屈指可数。她不仅仅是局限于歌词和旋律，而真正的进入到自我歌唱的领域，以她有一点戏谑式的唱腔去强调歌词，而且在和弦和旋律上她都不自觉地去加以变化，很强调即兴的感觉。我们来听到她的又一首歌 I didn't know what time it was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时光回望那些爵士场合中的经典歌曲，一如长安在午夜咖啡馆里的悠闲时光，美丽的是让人心碎的。

Time After Time， 这是来自米勒戴维斯的经典作品。米勒戴维斯呢，是酷派爵士的一个典范的人物，他的演唱生涯或者也可以是说是爵士乐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拥有非常独特的品味、独特的眼光、独特的创新精神，而且更值得仰慕的是，米勒戴维斯的小号吹的是无比的精湛。来听到他的另外一首作品《Sometime》，充满着夏季的风情。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等你。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和春晓共度这段月光下的音乐生活。让我们今天继续沉醉在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享受这一刻的音乐宁静。
1: What a difference

difference a day made， 来自戴娜华盛顿。他被乐迷是称为蓝调之后的，他能够将蓝调、爵士、流行这些完全不同的曲风完美的结合，而且表达的是那么的率直而自然，就像他的本质一样，从福音歌曲当中启蒙，又从蓝调音乐当中得到成长，而最后他是以爵士音乐在乐坛享有至高的荣誉的。他多元而卓越的音乐性也使他无数的畅销专辑足以肯定他在乐坛上的崇高地位，但他始终是忠于自己最真的音乐本质，这恐怕在音乐经历当中也是最值得尊重也难能可贵的吧。再来听到他的这首歌曲 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

等等歌曲呢，才是他的代表作。从60年代出道起，艾塔琼斯的演唱生涯足足跨越了4个年代。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 Don't Go to Stranger。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5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

0: 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第一集。
1: 我会把你和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2: 我的肚子，
1: 怎么了，芬布拉？
2: 小明姐，我的小明姐，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
3: 兄弟，给我
1: 坐稳，芬布拉，再坚持一下。
2: 这些土匪会杀了我们吗？
1: 别怕，我们会逃出去的。你坐稳，前面有个急转弯。巴布拉，你没事吧，巴布拉？啊？
2: 没事，我没事。
4: 天哪！这是怎么了，
1: 杨老爷？你没事吧？
4: 先去我太太，她在马车门那里。
1: 好，杨夫人，我扶你起来。来，我背你。
2: 谢谢。
1: 杨老爷，您能自己走吗？
4: 我可以。
1: 好，

0: 大哥，你看，我们追的马车撞坏了。
1: 大哥，马车里虽然都在，就是人没了。
2: 嗯，羊毛子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
3: 哎，算了，且便宜了这帮孬种。兄弟们，给我听着！
4: 哎，
5: 有，
3: 把马车里的细软都收拾了，跟我回去。
6: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撑不住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吧，可以吗？
7: 好，那杨夫人，我先放您下来。
8: 好，谢谢。
6: 当心，亲爱的。

0: 全了吗？
1: 别怕，亲爱的，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感谢上帝派来了一位天使，阿布拉，是这位年轻的天使救了我们。
0: 勇敢的年轻人，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2: 啊，我叫郭大山，本来要去山里采药，结果碰巧碰到了你们。
1: 谢谢，谢谢你，我的救命恩人。哦，我叫 Anderson Gardner， 这是我的妻子 Barbara Gardner。 我们从美国来，住在嘎加什座，您知道。

0: 您的孩子一定和您一样仁慈善良。
1: 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
2: 我也没想那么多，您别放在心上啊。
0: 不不不，请不要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就来食堂。

0: 东汉，哎，来喝茶。哦，我为你泡了铁观音。
1: 哎呀，这茶真香。哎，你也喝，你也喝。嗯，不错不错。哎，Betty，嗯，你家中国的东西真多。

0: 啊，米尔顿一直很喜欢他的小山子哥哥。哦
1: 树上，抬头！
2: 啊，哇，你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了，你可真厉害呀！
1: 你乖乖在下面等我，我给你掏点蛋吃。
2: 嗯，好，我等你。
1: 喂，小羊毛子，不许你到这里玩！我不管，
3: 就是，
1: 快走，快走！
4: 再不走，打死你！
2: 哼，我干嘛走？我生下来喝的就是这里的水。吃的是这里的饭，我才不是羊毛子呢！
4: 你还敢犟嘴？来啊，打他！
2: 你们
4: 不许欺负他！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想挨揍啊？
1: 哼，你还敢不服？嗯，胖子，
4: 哎，再打，
1: 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
4: 嗯，哎、胖子，停了！
2: 赢了，山子哥哥赢了！
4: 我杀他！

0: 送两盒。
1: 哦，儿子啊，这段中国童谣你会背啦？
0: 哦，是爸爸请的老师教我的，他还教了我动作呢。妈妈你看，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
2: 好，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1: 安德森，你不是说今天去郭大山家吗？
2: 对对对，哎呀，早就应该过去感谢他们家了。苗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好吗？
0: 好。
3: 谁啊？
2: 大山子，是我。
3: 来了来了。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2: 哎，大山子啊，小山子怎么样啊？好些了没有？
4: 小山子恢复的差不多了。
0: 郭叔叔好。
2: 那就。
4: 哟，Milton 啊，这都长这么高了。
0: 啊，郭叔叔，山子哥哥呢？
4: 小山子到隔壁梆子爷爷那里去了。
2: 梆子爷爷？
4: 就是梆子老官。
2: 哦，那位老更夫。
4: 对，他耳聋不会说话，家里也不富裕，盖不起房，就搭了个草棚一个人住。小山子没事就去他那里给他挑水，帮他做点事儿嘛。
0: 爸爸妈妈，我也想去找山子哥哥。
2: 远吗？大山子？
4: 不远，出门左拐，顺着小路一直走就到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哎，苗晨，早去早回啊。
0: 好的，妈妈。
2: 大山子
4: 啊，
2: 我和 Barbara 这次来是要感谢你。上次救了我和 Barbara， 前两天呢小山子又救了 Milton。
4: 举手之劳啊，不用谢的。
2: 哎，你们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你是救了我们的命啊。亲爱的，东西给我。
1: 给。
2: 来，大山子
4: 啊，
2: 你看，这是脱胎漆器，你们这里的特产。别看这对小小的花瓶，他们的年纪可比我们古老多了。我认为啊，他们不是明朝末年，至少也是清朝早期的。
1: 我们希望您能收下这份礼物，以感谢救命之恩。
2: 是，
4: 哎呀，这么贵重的脱胎漆器花瓶，我们受不起啊。你们看啊。我们山里人家也挺不讲究的，摆这么贵重的东西，它不合适。就好比你身上这西装，要是让我穿上你这身衣服。

0: 所以呀、我们要想怎么样怎么样啊，小山哥。
1: 好吧，这回就听你的。
0: 等我拿到了花瓶就给梆子爷爷送过去吧。
1: 好。
2: 夜深了，米尔顿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梆子爷爷的打更声，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那对花瓶就在书房的柜子上。
0: 我记得花瓶就在这柜子上呀，怎么没有摸到呢？摸到了，就在这里。
3: 谁？
4: 怎么了？
3: 书房里好像有声音，你听。
4: 只有梆子老关的打更声音，你啊肯定是听错了。睡吧，快睡吧。
0: 差点被发现了。瓶子拿到了，明天上完课就和山子哥哥一起送过去。
2: 第二天一上完课，郭小善和米尔顿就拿着那对脱胎漆器花瓶来到了梆子爷爷住的草棚外。
0: 山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梆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5: 好啊，
0: 来，三二一，
5: 梆子爷爷，梆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0: 梆子爷爷
5: 啊，
0: 梆子爷爷，
5: 梆子爷爷，梆子爷爷
0: 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5: 梆子爷爷，梆子爷爷，
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7: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了。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第二集。
1: 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王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2: 好啊，
1: 来，三、二、一。
2: 他死了！
1: 包子爷爷，
3: 孩子们的哭声惊动了村子里的人，山民们陆续赶来，七手八脚帮忙料理了梆子老关的后事。不久后，梆子老关的草棚被拆掉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包。郭小山和米尔顿在梆子爷爷的坟前点起香，供上那两只脱胎漆器花瓶。
4: 梆子爷爷，您就是我们的爷爷，今天我们为您送行，您走好。
1: 梆子爷爷，请您做个见证，我和山子哥哥今天结为兄弟。
4: 嗯，今后我和米尔顿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彼此不分离。
1: 对，不分离，
3: 彼此不分离，这是两个小伙伴最单纯的愿望。可是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这个愿望是多么的脆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被掀翻了。因为公务上的安排，安德森不得不带着巴布拉和米尔顿一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4: 米屯，这是我用竹子做的小更漏，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它，看到它就知道哥哥我也在想念你。

0: 我不想离开你，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1: 米吞，你永远是我的好弟弟、亲弟弟。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我都会去找你，去看你。
0: 你可不能骗我。
1: 不骗你，在这棵柳杉树下，我发誓，一言为定。
0: 嗯，一言为定。扇子哥哥，你看我带来了什么呀？
1: 什么？脱胎机器花瓶。
0: 嗯，我要用它代表我，一直陪伴你。
1: 米屯，你带来了这么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可是
0: 怎么了？
1: 你听我说，这对花瓶你还是带回去更好。
0: 为什么？
1: 这对花瓶太珍贵，我爸说放在我家不合适。而且这对花瓶你已经送给了梆子爷爷，现在梆子爷爷不在了，你想念梆子爷爷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他。
0: 那我总不能没有纪念品给你吧？你都送我更漏了。
1: 这地方有你的故事、你的经历，还有我和你一起的回忆，我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影子，听到你的声音。
0: 那山子哥哥，那我把这个装花瓶的书包留给你吧，你将来继续上学用，这总可以了吧？
1: 嗯，可以可以。
0: 好，给你。
1: 谢谢你，米屯，我会好好珍藏这个书包的，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0: 啊，山子哥哥，书包里有一个信封，上面有我在美国的地址，你一定要收好了。我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1: 好，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0: 好。
2: Milton， 快上车，要不然赶不上轮船了。
0: 好的，爸爸。扇子哥哥，我走了，你也要写信给我。
1: 好，我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0: 再见，扇子哥哥。
1: 再见，米屯。
0: 山子哥哥，我等你的信。
1: 好，我一定会记着我们的约定的。
3: 回到美国家中，米尔顿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无趣，看什么都不顺眼。唯有拿起郭小山送他的更漏，才深有所依。米尔顿提笔，一字一句地给郭小山写信。
0: 我最亲爱的山子哥哥，虽然回到美国，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来到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全是平地，全是房子，看不到溪流，更看不到山岭。每天除了上学，就是想你，想你那里的大山、小鸟、蛐蛐、射戏场、口技和杂耍，可更多的还是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4: 米尔顿，有你的信。
1: 亲爱的米屯，我的好弟弟，你走了以后，我总是会跑去我们告别的柳杉大树下。我也很想你，你在美国，我不在你身边，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爬树，也不要和人打架。记住我的话，我一定去看你。
3: 遥远的距离没有阻断两个小伙伴的情谊，鸿雁带着彼此的心意，穿越高山海峡，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米尔顿每天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翻看家里的信箱。郭小山的来信成了这个少年成长中最快乐的事。

0: 你是说米尔顿和郭小山之间通信了很多年？
1: 是的，米尔顿说过，从他离开中国，那是1911年，一直到1915年，他都和小山写信。
0: 后来呢？
1: 米尔顿说，后来很久没有小山的信。再后来，大概1918年吧，有一天，收到了小山的父亲郭大山的信，说小山去了加拿大。
0: 去了加拿大？
1: 嗯。快到机场了，谢谢你送我。
0: 哎呀，不用谢，没关系的。待会儿把车停好，我送你到候机厅。
1: 真的很感谢你。
0: 哎呀，不客气。要不是学业紧张，我还想和你一起回中国寻找哭亮呢。
1: 那好啊，那我去中国就多了一个向导了。
0: 白天我一直在想，这哭亮应该是个音译的地名，中国哪个地方像哭亮呢？我倒想到了江西庐山的古岭。
1: 哭亮，听着很像啊。
0: 是啊，而且庐山上有很多石头别墅，
1: 哦，
0: 原先也有外国人在那里住，所以啊，这次我安排你去的地方就是庐山古岭，但愿哭亮就是那里。
1: 哇，我好期待啊。前几年我去过北京，去了八达岭，都不是哭亮，真遗憾。这次你推荐的，我觉得有希望啊。
0: 希望如你所愿。
1: 嗯。
0: 哎，到停车场了，我停好车，送你到候机厅。
1: 好的。
2: Betty 飞往中国，寻找哭亮。一如当年米尔顿知道郭小山去了加拿大后，前往加拿大寻找郭小山。那是1919年的夏天，18岁的米尔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成年的他，带着郭大山写给他的信，辞别父母来到加拿大。
3: 米尔顿，接信好。小山子为了有机会和你团聚，3年前就报名去了加拿大的华工团。据说他们去修加拿大南北贯通的铁路，他觉得加拿大离美国近，可以方便找机会去见你。自从他离开了家，我们就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可能是他在加拿大寄信不方便，所以请你不要太过惦记。小山很好，我们也很好，但愿你父母好。郭大山。
4: 山子哥哥去了加拿大，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山子哥，
2: 后来的一个多月

0: 然是泥牛入海，
1: 郭小山，
2: 郭小山，不认识。
0: 米尔森带着无尽的遗憾回到了美国。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又一次启程去加拿大寻找郭小山，而这一次，他乘坐美国西部火车，从加州出发，穿越美加边境，进入加拿大的温哥华。
3: 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纸书，
4: 性
3: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别怕，我来接你。

这个卖艺的是中国人。

0: 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好好，
1: 您唱的太好了
0: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
1: 给，这是10美金啊！
0: 哦，哎呦，谢谢谢！哎呀，我给你鞠躬了、
1: 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您的左臂没了。
0: 哦，哎呀，我呀是来加拿大修铁路的华工，修铁路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胳膊，哎呀，只好在这里卖艺讨生活了。
1: 那您是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好了，老先生，您知道吗？我是美国人，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我这次来加拿大就是来找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也到加拿大修铁路了。
0: 哦，是这样，难怪你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1: 谢谢。老先生，您认识郭小山吗？
0: 郭小山？
1: 啊，
0: 不认识。
1: 哦，
0: 来这里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多太多了，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1: 你说的也是。
0: 哎，这加拿大这么大，修铁路的华工又这么多，而且还有很多华工在修铁路的时候就死了。
1: 不，不可能，小山哥不会有事的。前不久我还收到他爸爸给我的一封信，说他在加拿大挺好的，叫我不要担心。山子哥来这里修铁路是因为他想着这里离美国近，有机会方便去找我。我现在有了时间，当然要到加拿大找他呀。
0: 哎呀，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可是你来找他，这可就像是大海捞针呐、
1: 其实我5年前已经来找过他一次了，当时我一个站一个站的找都没找到。
0: 哎，我倒是觉得这次你可以在加拿大南北贯通铁路网重点站的城市碰碰运气。这据我所知啊，很多华工修完铁路以后就在这些重点站的城市留下了，这里人多，找活方便，哎，好养活自己。
1: 对啊，这比我全线撒网的办法概率要大得多。谢谢您提醒。
0: 没事没事，你是个好人，如果能帮到你啊，我也很开心呢。
1: 那您呢？不想回中国吗？
0: 这船票太贵了。
1: 我可以帮您支付。
0: 不不不不，这怎么可以呀、啊？
1: 可是，您刚才告诉了我一个好办法。
0: 不不不，先生，我老了，而且只有一只手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呀？再说我也习惯这样的生活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卖艺乞讨，哪一天客死异乡也就了此残生了。这个时间不早了，我到前面人多的地方再去碰碰运气。
1: 等等啊，老先生，这钱请您务必收下。
0: 这，
1: 我一看到您呢就想起我小时候在中国遇到的一位老人。哦，他叫梆子爷爷。
0: 梆子爷爷？
1: 对，他也非常慈祥善良，当年我和山子哥也准备帮他的，可是他死了。
0: 啊、哦，
1: 这个你一定要收下。
0: 这，哎呀，好吧，您真的是个好人呐、啊、这钱够我在温哥华生活一段时间了，当初留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比加拿大北边暖和，我是广东人，只能适应比较暖和的地方啊。
1: 暖和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在中国也很暖和。
0: 是吗？那你先在这儿找找，再去南边暖和一点的终点大站，对，埃德蒙顿找找。
1: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那再见了，老先生。
0: 啊，好好好，祝你好运啊，年轻人。
1: 谢谢。
0: 哎呀，知了无处有个傍那一栖，我此时终了人间。
2: 很遗憾，他并没有在埃德蒙顿找到顾小山。眼看着假期就要结束了，米尔顿带着无比的遗憾离开了加拿大，回到了美国。艾蒂这次去的江西庐山谷岭，仍然不是米尔顿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待了一段时间后，乘飞机返回美国。我到机场接到了他。
3: 中，
4: 艾蒂，这儿，在这儿。艾蒂，我来帮你拿行李箱，来，
3: 谢谢谢谢，谢谢你来机场接我。
4: 这边走。
3: 中，不是哭脸。那里虽然有几栋石头别墅，但是那里以前不叫万国公寓，也没有柳杉大树。
4: 哎呀，希望你别太失望。
3: 哪里，虽然没找到窟梁，但是庐山很美呀。哎呀，仙人洞三叠泉很美很美。
4: 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3: 这是为了寻找窟梁，我没有错过那么多的中国美景。
4: 是，
3: 米尔顿一生的愿望就是把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回窟梁。中，我要帮米尔顿，我要继续找，实现他生前的愿望。
4: 好。哦，对了，说到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啊，我询问了好多中国的朋友，可以确定的是

0: 夫丘。
1: 对了，米尔顿也跟我提过夫丘这个地方。
0: 随后的日子，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 Betty 家。
2: Betty，
1: 嗨，
0: 向他了解米尔顿的故事。
1: 请进，
2: 我又来了。
0: 1931年，米尔顿与郭小山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一年，米尔顿考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无线电专业研究生。在攻读硕士之前，米尔顿再次准备好行囊，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加拿大华工的资料。从资料中他得知，大部分福建籍华工在加拿大北部修筑铁路，一直修到了海里夫。
3: 啊！救命啊！
4: 来啊，肉丝啊，喝酒啊！啊，你喝吧。啊！
3: 加油！
4: Rose，
3: 救命！
4: 你这个小家伙，你真辣！
5: 不要碰他！嗯，
4: 哪来的野种？
3: 救命！
4: 滚开！你他妈谁呀、啊、你？
6: 啊，Rose 宝贝儿，
5: 快跑！
4: 臭小子，我看你是皮痒了是不是？
6: 看我不把你打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来！
3: 老板，快来，快放走他！老板，
5: 住手！快住手！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
4: 嗯，小子，要不是警察来了，我肯定饶不了你。
5: 有本事你别跑啊！还不快滚！

0: 休息一下，包扎一下伤口好吗？
1: 不用谢我，这么美丽的女孩被欺负，骑士们必须挺身而出的。
2: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是，您快请进吧。
1: 那好吧，谢谢。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块聊的就是关于世界杯了。
1: 哎，
0: 世界杯您看吗？
1: 嗯，
0: 您喜欢看吗？
1: 嗯，
0: 您关注哪个球员或者哪个国家的球队吗？
1: 嗯
0: 啊，都可以说说。特别是啊，嗯，看球的时候您一般都准备点什么吃食？
1: 是啊，
0: 喝点什么？
1: 嗯，
0: 跟谁一起看？
1: 哎，
0: 这都是关键。
1: 反正今年的世界杯有点特殊，
0: 嗯，
1: 有一些场次呢都是在上午。
0: 你说
1: 踢完正好估计能赶上我们节目开始。过去咱们对于世界杯固定搭配的那几样啊，
0: 嗯，
1: 少有场次能遇上了。
0: 嗨，跟吃早茶的时候，
1: 哎，就是吃早餐的时候配着世界杯，这也是独一份儿，
0: 多带劲，
1: 哎，不一样。
0: 对，通过这种方式，有很多爱熬夜的朋友就觉得，哎，倒个时差，
1: 太健康了吧，这过的也
0: 啊。行，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跟大家说了，世界杯您看吗？您准备好了吗？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开了。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今天呢又是王胖子包子，王包子胖，小胖包子王，哎呀，包，行，就用他们的名字吧。小胖包子王组合又聚齐了。
0: 哎，
1: 为什么我们聚齐呢？是因为今年不是美加墨吗？
0: 美加墨三地一起，
1: 美加呀包特别熟，墨没那么熟。
0: 大家都根本没去过，
1: 哎，就我也没怎么去过。但是他应该是，反正几次差一点擦肩而过，
0: 哎呀，
1: 啊，差一点就去了。
0: 嗯，
1: 所以呢，既然这么熟，我就请他一起来聊一聊，在美加以及对墨的遥望当中有哪些的感想，以及旅途以及美食当中的一些分享。来吧，有请我们的环球旅行的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哎。
0: 美加墨这三个地方你都去过吗？
2: 没有啊，就是美加去了好多好多趟，然后墨这个去了，我大概真是有两三次，上一趟是已经决定要去了，就是然后最后就是犹豫了一下，
0: 种种原因吧，
2: 种种原因最后就没去成，而且那次还是那个亡灵节，
0: 嗯，
2: 就是特别后悔，到现在一直都挺后悔的，
0: 哎呀呀呀，
2: 然后这个当时真的是。哎，反正条件限制吧，就没去成。但是呢，一个是每次都是擦肩而过，而且呢，在加州这个地方实际上属于擦边而过，
0: 嗯，
2: 因为它隔壁就是，
0: 对呀、啊，
2: 所以虽然没去过，
0: 因为他们一趟线的、
2: 对，所以那个虽然没去过，但是你说这小吃那是正经没少吃，
0: 那是
2: 因为在那个就是美国的加州这个位置有很多很多的墨西哥小吃，
0: 嗯，
2: 而且做的都特别地道。
0: 对对，你刚才说的墨西哥的那个节日，很多的朋友可能脑子里没概念，就是如果您看过007的话。007的某一集的最开始，邦德在房顶上蹦来蹦去的，然后脸上戴个面具，
2: 嗯，
0: 那个说的就是。
2: 咱买的是一套盘吗？我怎么没看过这集啊？
1: 这集是哪一集？
2: 我也不知道。
0: 好，不重要，好，不重要。
1: 寻梦环游记。
2: 对，我也想说寻梦。哎呀，代沟，代沟。
0: 007那也是
2: 啊，好好
1: 好，是是是，老邦的，我们没怎么看过。
2: 老邦的，老邦德，
1: 那是哪位邦的呀？
2: 对，你这个重音，
0: 就是、最后的这位。
2: 最后啊，
0: 你好好好，不重要，不重要。哎呀呀呀呀，好好，嗯，那个，哎。那个包子，你有中意的球队吗？
2: 有，那必须有、啊。
0: 你千万别说那没进世界杯的啊！
2: 啊，那不
0: 会的，那有强队是真没进啊！
2: 啊，真的吗？
0: 你可别说错了。
2: 哟，这别闹笑话了，巴西进决赛圈了
0: 啊？还好，还好
2: 啊！这么多年一直喜欢巴西队啊，然后第二喜欢的应该是也是南美球队是阿根廷。
0: 哎呀呵，
2: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两支是我心中的每次，就是一个是夺冠热门，再一个我真特别喜欢，很多年一直喜欢巴西队。
0: 好吧，好吧，
2: 嗯，
0: 据说在世界杯之前，两大主力球队都进行了热身比赛，
2: 哦，
0: 都输了，
2: 哎、
0: 热身赛都输了，其中一个。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输了，
2: 呵
0: 啊，
2: 这热身嘛，
0: 那好。哎，胖儿，你觉得哪个队你看好？
1: 都哪个队进了？
2: 你啊、看来是看篮球的啊，看明白了。
1: 我支持纽约尼克斯。
2: 哎呦，嘿，你看看，你看看，
1: 反正是在美国打主场嘛，对不对？哎、还能拿不了世界杯的冠军
2: 吗？没毛病，
1: 对不对？
0: 哎，好，来吧，那咱们先说哪个国家？
2: 我反正我最熟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然后你们看咱们先聊哪个。
0: 那这样吧，墨西哥美食你应该没少吃。
2: 那没问题。
0: 那行，那先说说墨西哥的美食。
2: 墨西哥首当其冲就是那 taco，
1: 哎，
2: 就是那个那种形式，应该很多朋友在别的国家，哪怕在北京现在都有，就是吃到过那种 taco， 就是类似于一种玉米小饼，
1: 对，
2: 有软的有硬的，然后里边卷上那种裹上馅儿吃，实际上就是类似于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叫墨西哥春饼啊，然后裹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2: 里边的，但是它里边的那些料，因为很多香料其实是从南美发源过来的，所以他们做饭，我反正很喜欢的口味是第一。辣椒，这个就是原产地，这个毫无可厚非的，人家是最初的原产地，所以他们那儿辣椒种类多样，然后味道也可以从青辣、微辣一直到魔鬼辣，都就死亡辣都有，所以这个很合口。再一个就是他们会用一些什么孜然啊，就是这种香料去做这个肉，我觉得这个是最合口的。每次在这个美国也好，在那个就是其他国家也好，当你想吃到这口的时候，它保证你能吃到那种用孜然啊、辣椒啊，然后炒的那种肉碎，和那个腰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给你裹成那个饼，有的还用那个西红柿和辣椒炒一块，就是特别的，就是下饭吧，反正就是那个味道非常合口。这个就是应该是墨西哥最传扬全世界的美食，而且它特别方便，
1: 是
2: 你手里一卷。
1: 据说这美食为什么现在风靡全世界，就是它倍儿健康，因为它是玉米饼嘛，然后也不用任何的油，是在上面烙出来的嘛，
2: 就少油少盐，
1: 对，然后里边加的那些东西，除了叫其实加的咱们稍微的笼统点说，就跟沙拉差不多，而且你肉类呢也基本上是以煎烤的方式为主，也相对来讲烹饪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为啥你看，为啥我知道 taco 呢？第一是北京确实 taco 店还不老少的，第二呢，老詹不是每周有一个 taco day 吗？是周一啊还是周几啊？反正就那天就吆喝就 taco day， 就类似于是，哎呦我喜欢 taco 啊，就是 taco day 类似于这样的。所以有一些这个喜欢看篮球的，尤其是老詹的球迷呢，可能对这个熟悉。但更多的被大家接受的就是它健康，好多健身人士都吃这个。

0: 我在就在那国贸就有一家，就是吃过一个非常健康的 taco 形式的，
1: 是
0: 他把所有里边的那些肉，就我刚才说的肉也好，包括那些可能脂肪类的东西，高一点的脂肪类，他全部给你变成什么健康餐呀、素菜呀，弄点那叫什么那个藜麦呀，然后用这些东西去给你做，然后弄点奇亚籽，反正就弄了糊，反正也是糊糊状的，
1: 是
0: 你一吃，然后他也用类似的调味，这样的话就是完全保证。超级食物，然后又健康又就低脂肪啊什么的，这确实可以。
1: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它比较合口，就是我属于那种健不健康，哎，咱先后边考虑，总得先吃的美味，先幸福一下、
1: 哦。你觉得这个还是合你口的吗？
0: 就是这个健康食物不合口啊，但是就是一般都是越不健康的越好吃嘛。
2: 对，
0: 但是。

0: 印度那种香料的味道，它是那种南美特有的那种，哎，那种搭配很好吃。
1: 这样啊，咱们留个扣，这个扣呢什么时候解开得看包子了，就是看包子什么时候解锁墨西哥，
0: 对
1: 吧？你就跟好多地儿，咱们比如说我在北京吃过那个手抓，但是你说正宗吧，我觉得哎，这是北京最好吃的，但是您真正到了手抓的地儿，甭管宁夏也好，青海也好，您就发现，哎呦，随便一家店甩北京几条街，就是这种感觉。所以等你什么时候真从墨西哥回来了，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在其他国家吃到或者在北京吃到的墨西哥的 taco 和在墨西哥当地吃到 taco 有啥不一样的。咱们接下来就回到你熟悉的两个地儿，美加。咱先跟世界杯联系一下，我怎么总感觉美加跟足球没什么关系呢？
0: 其实有，人家美国也举办过世界杯。
2: 对
1: 啊，是，但是因为确实他们的这个运动啊，尤其职业联赛搞得比较好。相对来讲，足球联赛是美国搞得最次的其中一个了，
0: 相对没有那么多基础。
2: 足球更多的都是那种，就那应该叫什么？就有点英式橄榄球的那个意思，
1: 就美式夫的，
2: 哎，对，
1: 那个
2: 是吗？是的，是的，
0: 没错，
1: 可能那个相对来讲，在美国可能受众会更多。哎，就你去美国、加拿大也好，那边的比如球场啊，包括你看到一些运动场，踢足球的多吗？
0: 踢足球的，咱说实话没有那么多，因为在加拿大有另外一种全民运动叫冰球。
1: 对，
0: 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些，包括美国，其实可能大家更多的一听，哎呦，美国就像小胖一说，肯定是那个NBA、对吧？他那个联赛做得更好一些。
2: 其实也不是，
0: 就是他的名气更大一些。
2: 是，
0: 在当地呢，就是确实是那个叫 football， 就是。这个还分两种，就是我们知道，好多人知道啊，英式足球叫 soccer， 然后那个美式足球就是 football， 里边其实还分两个品类，一种是美式的，一种是英式的那种，
2: 对，
0: 不带护具的那个叫 rugby， 就是也是这种冲撞型的，然后橄榄球，两种都是橄榄球，所以那个可能会在就是英联邦这些一系列的国家里，它的热度会更高，包括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因为我曾经赶上过那个世界杯，就是那个叫rugby 世界杯，就是英式橄榄球的。哇，那个热度在那个南太平洋那几个岛国，那简直是风靡，全国风靡。所以这个相对会少一些，但是呢，因为它整个这个国家它有很高的这些全民运动基础吧。所以也人家职业联赛搞得也还挺好的，风生水起的。
1: 是，
0: 比如这次，就是加拿大的那个就是两大城市嘛，一个温哥华，一个多伦多。温哥华现在人家自己的那个叫红帽队吧，那个托马斯穆勒现在在那儿踢球。
2: 哎呀，
0: 你看，所以这、咱别的不说，你说这个，你说哎。这人我知道，对吧？咱这队咱都不一定知道，哎，所以他们现在不是说非得要大牌球星都选择会去什么沙特啊这种踢那种哎联赛去退休，
2: 也不能那么说，人家贝克汉姆还在美国踢过呢。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在他们来说都是有钱的国家，然后呢，人家在这踢，人家也不跌份，也算是就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因为我看球很多年。这个咱们说实话，这就属于他们的退休计划。他踢这个球，他也主要是有这个流量，这个明星，他也哎，他主要是为了挣钱。但是呢，他能选择在这儿，就说明人家对这个队也是一种认可。
2: 对，
0: 所以这个别看他小众，人家也是有队，也是有这种叫超级球星吧，都认识。哎，包括那个现在。去那个沙特，很多人去利雅得。我说这地儿首都有什么可看
2: ？C 罗，
0: 得看 C 罗。对，你看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反而你都不知道啊。沙特也有足球联赛。其实人家这个反而在当地热度巨高。
1: 是是是。
2: 对呀、那人小胖还去德国打乒乓球呢。
0: 嗯，
1: 对，没毛病，
2: 对吧？
1: 对，反正弄啊。
0: 这哇，你哦嗨。我听半天，我一直想往什刹海那儿找。
1: 我的小胖纯纯就是胖。
2: 来来来，那既然对加拿大和漂亮国那个包子应该都去过，哎，说说当地，比如说正好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对于咱们来说夏天，对于当地来说是什么节气呀？适合吃什么呀？等等，也跟大家简单说说呗。
0: 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因为我去过好多趟，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就是这个时间刚刚好是它那个，那个。

温哥华的那个斑点虾节，这个节我可是就是你听这名字啊，斑点虾节，这节的名字就是以这虾命名的，因为这个西海岸这边呢，它首先是水冷，加拿大这个纬度比较高，然后那旁边的海岸里面有一种斑点虾，

0: 这个东西长得非常慢，因为水冷，所以非常的弹，而且非常的甜。就是你直接把它拿出来蒸了或者煮了，你就能吃到那种那个虾的甜味儿。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嘛。现在你去温哥华大街小巷饭馆里，包括他的那个格兰维尔那个岛上那个市场上面，全部都是在卖这个。整个格兰维尔岛就是这那一个月那半个月都会把这个岛整个给封起来，然后就每天就是。

0: 儿不小哎。
1: 啊，对，这个就是只有这个时间能吃到新鲜的，其他时间你吃到的都只能是冻的，因为不让补。
2: 哦，
1: 你要是吃了新鲜，那就是非法捕捞。而且这东西呢，好像因为某种原因，它只能野生。
2: 哦。

0: 呢？
1: 你我又不住，我大兴人，
2: 对，我们都是大兴人，一说都懂。对，我们不给那北边做宣传，
1: 没去过。
2: 而且水库鱼它没有那么多季节，主要是，
0: 哎，
2: 就是这个它季节非常的短，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往后马上夏天了，去那个东海，加拿大的东海，那边呢有一个地方产那个龙虾，就是哇，那边的。大西洋龙虾那个儿特别大，而且呢也都是野生的，因为这东西那边也没有人去正，就是除了一些商业捕捞之外没有人去吃这东西，所以它在海里能长特别大。哎，所以那边呢就是它那个东面有四海洋，叫海洋四省，大西洋四省，然后有一个叫 Nova Scotia 那个省专门产这些龙虾。曾经我也幸运的去探访过，因为它夏天水比较暖和嘛，所以就也算是玩海啊，然后吃海鲜的特别好的季节。曾经有幸我也去探访过这个地方，就是龙虾怎么吃随便吃，你就看着那边一笼一笼的，就那一箱子一箱子那龙虾，我说这些都是准备今天就吃了吗？人说不是，这是我们捕捞了以后商业捕捞，然后专门去出口的。我说这个都出口去哪儿？人说中国。我说哦，明白，就是还是我们爱吃。他们的百分之也不是多少，90%还是70%以上都是卖到，直接卖到就是海外市场，就是中国。所以然后在那儿吃的话，应该是20多，我记得28还是29，一整只。多大个呢？
1: 但是
2: 三扎，
1: 但是刀啊，
0: 哦，
1: 刀，
2: 哎，就乘以3吧，哎，就是也就150，也乘以5吧，也就是150。
1: 我昨天晚上看牌价4.5，不到5，
2: 降了。
1: 对，因为现在人家升值啊，人家6.8了。
2: 哦，那厉害了，挺起来了。
0: 哦，
2: 那我去的时候还5呢，所以你看这差不多150吧，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龙虾，大概有3拃那么长，1、2、3，差不多3拃，
0: 不小。
2: 光那龙虾那夹子肉就够你吃一块了，你想想。所以那边有一个就是很流行的一种吃，就是街头小吃，叫龙虾卷儿。这个是在那个多伦多吃的。我说这玩意儿龙虾卷，咱一听这龙虾卷里边，那从小咱都吃那些那些，哎，不是，咱从小对，这是第一小龙虾卷，对吧？咱那边我一听龙虾卷，因为那边没有小龙虾，他就是一说就 lobster roll 嘛。我说这一听这，从小我就吃蟹肉棒，从来没有海鲜过敏过，就是我就往那儿一想，就是龙虾一卷啊，明白了，明白了，大概就是都是那些人造的一些工业科技狠活嘛。就到那儿一看，人家就是两，就其实可以，它更合适归类为三明治。这么大个一长条面包，就是大家吃过赛百味嘛，就那小号的赛百味那种面包，打开以后长条面包里边给你加上什么，给你加上海鲜沙拉呀，就是那种有那个里边有什么酱啊，有菜啊，然后那些它得充点分量嘛，然后底下整块的龙虾的夹子肉，能看见，就是我一个卷里至少能看见1.5到2个整个的龙虾夹子，就是说明这个东西他们应该是从工业量产，就是我因为我在那个产地吃，主要就是吃中间那一大块肉，就它那个龙虾身子，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夹子，因为你没有工具啊，还得撬啊什么的，所以有些地方它直接在工业上可能就把这东西给扔了，或者说就给处理掉了，所以他们就专门吃这龙虾

0: 后来呢，慢慢的用英语跟我说，这儿不是队尾，那儿是队尾，就给我指了一个方向。哦，这还分队尾呢，我就去那边一看，整个绕着那个大概三层楼，得排着队，大概得排出这个100多米，就在里边绕着。我说哦，队在这儿呢，我说怎么这么火呀？排是肯定不会排的，但我就在那站在那儿看，人家买出来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后来发现跟你说的那个不太一样，但是呢，它应该是吧，也是龙虾肉吧，它是撕吧撕成条
1: 啊，
0: 再在铁板上给你加上各种酱汁啊什么玩意儿的，给你稍微的炒和，
1: 嚯，
0: 加在刚刚新鲜出的那个热狗面包里
1: 面，热狗面
0: 包上边啪弄上人家自己的那个酱，估计也是有辣椒酱、芥末酱什么玩意儿的，这种可能有点独创的。就这么一个热狗，好像是卖合人民币，好像是卖80多吧。
2: 嗯，
0: 当时我说，哎，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我说，哎，这可以，我回去我把它改蟹肉棒不就得了吗？我也撕吧，在铁板上烤一烤，边上焦焦脆脆的，里边有点那韧劲儿，多好吃！主要吃的就是酱料的味儿嘛。
1: 对呀、啊，咱就说都撕吧成那样了，你还能吃出里边是什么？那里边给你弄点鱿鱼条，你也吃着也是。
0: 我遇见这个可没有你的这个。
1: 对，我这个里边是有，就是我

0: 更大的满足感，人家专门这个。就是那里边实际上是龙虾肉沙拉、
1: 哦、
0: 里边也有点什么小芹菜，有点那卷心菜切成碎、
1: 嗯、
0: 然后弄点那种酸酱、
1: 嗯、
0: 但是这个沙拉不是素。

0: 整，因为我后来专门我还拍视频了，当时我给滴了出来了，我说这龙虾的夹子形状都能看出来，
1: 哎、
0: 一整块那一个一小坨肉得有跟火柴盒那么大个，你想想这得多大个儿？
2: 嗯。
1: 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大家当然对足球都不陌生啊，然后也阐述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包括呢也说了一下自己中意的球队啊。你比如说像一就说了，那肯定看的，毕竟是世界第一运动啊，我也是球迷是吧？好的。另外呢，刘文正
2: 就这呀，不说说您支持哪家队、啊、
0: 不说支持哪家队，
2: 哎，您这就跟我属于一个水平了，我也不知道哪支队，但我也得看，知道吗？
1: 但是依人的意思就是，可能只是有这么一个氛围就行。
2: 我也是图氛围的，您也说一个队出来，
1: 记住啊，千万得说那进世界杯的、啊。
2: 好吧，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也在继续啊，一会儿咱可以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

0: 哎呦，
1: 听听，
0: 好嘞，好好享受您的世界杯之旅吧。
1: 哎，等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嗯，给我们发点照片。
0: 哎，对，点正好都能赶上，
1: 对吧？
0: 是不是正好您看完球，哎，给我们发个信息。
1: 哎。

0: 最近刚进的世界杯吗？
1: 是谁、啊？
2: 不重要，不重要啊！
3: 感觉他又要往篮球上聊了啊！
4: 今天要跟
1: 科比布莱恩说、
4: 啊，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聊的就是关于世界杯，您看吧、
0: 哎，
4: 您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您不得有点垫牙的、嗯、啊，您不得吃口啊，喝点啊，至少朋友小聚的时候，您可以把世界杯的那个当成个看点、
0: 哎、
4: 或者一个谈资，
0: 对，
4: 您得吃点什么呀？咱们一块来聊聊
0: 而且真的、啊，各位，您可以展现一下您真球迷的本色，
4: 嗯，好不好？哎，
1: 别都别官场话就不要再说了。真的说点真球迷那个，比如说什么，我支持英格兰。
3: 哎，对对对，就这种。
1: 啊、还有人说，我觉得今年意大利是没戏。对，这种我们这种伪球迷都知道，意大利肯定没戏，好吧？对，那您说点我们这个一说，哎呦，这不清楚啊，您一下能镇住我们的，显现一下您球迷的身份。人家春不晓就说了，古利特没毛病啊，荷兰三剑客呀，古利特、范巴斯滕、里杰卡尔德，
4: 对。
1: 咱俩一个时期的，
4: 是
3: 还真让你给蒙出来一个，
1: 开玩笑呢。
4: 不，因为三剑客其中的两位人都是去了职业联赛当教练的，
3: 啊、
4: 而且在教练组 那指挥的风靡一时，非常的厉害 啊。来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吧。
0: 来吧，
4: 啊、
0: 今天小胖包子王组合又一起聚团了啊。然后呢，剧情呢就是为了说说这个世界杯的事儿。我们请来的是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3: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有朋友也在问关于我们的一些世界杯的问题啊，他说你们都预测谁是冠军啊？就只说一支球队，你们觉得谁是冠军呢？
3: 那肯定是巴西啊。
0: 巴西，您呢？
2: 哎呦，我觉得德国行。
0: 好嘞，
1: 我站福德角。
0: 嘿，
1: 巴拿马也行。
4: 哎呦，你这爆冷啊！
1: 我反正都不太认识，对不对？我就支持冷门，对不对？
4: 哎呦呦呦，哎，这你要是买足彩，从最开始就这么爆冷下去，
1: 是。
4: 哎呀，你一开始投资2块钱，你到最后得翻多少倍？
1: 是吧？
4: 厉害了，厉害了！
0: 我的天呀！
4: 哎呀呀呀！
0: 那我明天就那个什么去。
4: 来吧，那个咱们、跳出来吧，咱们去漂亮国看看什么美食。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美国这次其实有好多的这个城市都举办，然后我想说一个我比较熟的吧，因为那个湾区这边就是西海岸啊，就是整个这个旧金山包括大湾区这一带都有非常多的美食，而且呢这个地儿除了看球之外它本身就很好玩，
0: 没错，
3: 这个是我觉得哎必须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去过加州的朋友大多数应该都会去旧金山，就是作为旅游哈，因为很多城市就是很多人搞不明白，我有时候也会说混，就是那有俩城市，一个叫旧金山，一个叫洛杉矶，而且这个名字又都是医生，然后又特别容易都是大城市，又都在加州，所以呢也都有国际航线，也都有机场，所以很容易混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玩的话，可能我回来的朋友有十个都会跟我推荐先去旧金山。洛杉矶除了那个环球影城之外，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旅游的这种相对资源，所以旧金山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然后吃呢这方面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渔人码头。渔人码头呢是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都会第一次都会去打卡，然后那边有专门的做那种酸面包，就他那个叫什么就叫酸面包 sourdough， 然后就那种酸的面包的那种专门的店，就是他发酵的那个，其实就有点像那种发酵的那种面，然后给你做出来那个面包，它不是那种原来的那种就反正就味道不太一样吧。然后这个是一个他们那儿的一个特色，但是最好吃的还是那些海鲜。旧金山的市中心有几家店，有一家那个意大利餐，它是专门就是今天渔人，他人家什么叫渔人码头，就是直接今天渔民捕捞到的鲜货，没有固定的菜单补上来什么，今天你可能就会我们这菜就会供应什么。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什么虾呀然后蟹呀这种，它可能会哎就是属于那今天不管补上什么都有，然后有时候会捞上某一种鱼，哎就给你做这种鱼。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是有一家店最有名的是那个就是海鲜浓汤，我番茄味儿的里边全是大海鲜，而且那一碗好像是 三十几刀吧，就那一大碗，就我。

0: 对不起，一大盆三十几道。对，我说说碗这个，朋友们一想就是啊，那一碗也挺贵的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一盆有多大呢？就是里边有一个大螃蟹，它能伸开腿儿。
1: 哦、
0: 就是对，这么大一个盆，然后那个虾就更别提了，好多只虾，然后那个不是一人份，对，我第一次去就是有点唐突了，然后说哎，这三十多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三道式，你点一个主菜的价格嘛，那先来一这尝尝，再来个汉堡，人说你先别来，要不你先尝试一下，然后上来以后，我当时是两个人吃的，最后打包了一大盆
1: 哦。
0: 就是你也吃不了，关键是，然后人家还给你配一大盘薯条。我说这量薯条最后没打包，因为我觉得就是打包盒还得要钱，算了。
1: 啥味儿的呀？
0: 它是那种意大利式的那种番茄浓汤做的那种海鲜，所以它是浓浓的番茄底的海鲜汤，
2: 就是疙瘩汤。把疙瘩换成海鲜，
0: 嘿，这个它不搁香油，哎，
2: 哦、
0: 跟疙瘩汤还有点区别，
2: 这差点意思了，嘿，
0: 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有那个法式香菜，
1: 哦，
0: 最重要的就是它这里边的海鲜的鲜味儿。是那种只有这么一说，应该只有沿海地区的朋友，或者你在那儿吃过海鲜的，你能明白，就是它那个鲜味绝对是刚捞出来的，就是那种巨鲜，没有任何冰鲜的味道。然后，而且因为它是活着，就直接就是给你就下锅了嘛，里边所有那些肉都是 Q 弹，而且都是离开那个它那个壳，都是离壳的，特别鲜。然后，所以当时就是没舍得，就我大概剩了大半盆。
1: 嗯，
0: 两个人猛吃啊，剩大半盆。然后因为当时带我那个向导是个本地人，他跟我说了，他说你最好是小心一点，要不别再点了。我说我来都来了，我再点。他说我建议你要不先尝尝这个，然后咱们再去别的店。我说那也行。然后点完特别沉，然后回去以后我冰完再吃，就不是那个鲜味了
1: 啊。
0: 搁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再热就不是那鲜味了。这是在旧金山的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他那个街区啊，就是专门吃意大利餐的。还有就是写那个应该是教父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写教父那个编剧当年曾经混迹过的那个咖啡馆，哎，然后包括他的那个那家咖啡馆现在还在啊，然后包括他混迹的那一区的意大利的那些街区，特别好吃的披萨饼店，然后做甜品的，因为意大利人的甜品大家如果吃过应该也知道，他们做的那种gelato冰激凌也非常好吃，这个街区我都很推荐，离那个他们的那个竹海滩不远，这个街区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在那边，因为加州在旧金山附近有一个地方叫纳帕谷，那个地方产新世界红酒里边最著名的一个产区。

0: 所以那儿产葡萄酒，很好的葡萄酒。那相对应的就是这块的牛排，你得配得上这葡萄酒。所以在那边基本上，美国的牛排基本上你点，就是如果你去牛排馆的话，你基本上点十次都不会踩雷。
1: 嗯，
0: 啊，我说的是牛排馆啊，注意啊，咱不是说去任何店都不会踩雷。如果它就是一个 steak house 或者什么一个这种专门吃牛排的啊比较有名气的店，然后我会推荐什么呢？就是他们那儿的，就是那种叫熟成牛排，熟成牛排这个味道有那种叫 dry age， 有一种叫就 wet age，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干式熟成，
0: 对，干式熟成，那种干式熟成的外边就有点风干了那种感觉，它在熟成箱里搁很长时间，我那个风味完全封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在那边吃的话，你看小胖一看就吃过啊，一直在咽口水，就是那个真的是好吃到，
1: 真是好吃，
0: 好吃到西海岸整个包括西雅图都这一溜都是非常有这些。不是说东海没有啊，就是说西海那些牛排可能我吃的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1: 哎，那边比如说啊，咱们这边的不错的熟成馆子，像做牛排的，比如说300-400，500左右吧，一份儿
0: 啊，人民币是吧？
1: 也有高一点的，
0: 对，
1: 那边大概多少钱呢？
0: 那边的一般的像牛排馆子哈，从几十刀，就是美元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
2: 因为分档次，
1: 对
0: 对，那肯定的。我可能吃过最贵的一次是将近500美元的那个
1: 一顿，还是
0: 一块牛排？不是不是，就是单价大概是490吧，你还得加上点服务费什么的，就是光这牛排就是一个500多，
1: 吃了个脯吗？
0: 不是，还就
1: 是
0: 一个，而且
1: 就是一块肉，
0: 就是一块干式熟成的，所以那个干式熟成我就知道它一定不简单。然后当时吃了一块，就是让我味道至今回味至今的牛排，就是那种哇，这首先你咱们甭管吃的明白吃不明白啊，就是贵，哎，咱吃出来了，感觉一种名贵的味道，哎，但是说实话，那确实好吃。
1: 哦，
0: 后来在加州，在那个其他地方吧，在那个。它有一个叫三谷地区，然后那边反正就很多这种小的地方，也是吃过那种专门的牛排馆。一般这种好吃的，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的牛排馆，100多美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吃高档牛排的一个价格啊。咱不是说非得吃那什么 M 级 M 级那种，哎，就是这种一般在100多，70-80-90的也有还不错的，然后一般你要说咱们说特别性价比的那种，一个什么这个就是那种叫什么 tenderloin 之类的啊，那种可能就是30-40，哎，人民币大概100多块钱200块钱也能吃下来，它这是一个套餐。然后我觉得美国有一个最逗的，就是咱们一说美国就是快餐文化，啊，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实际上都属于算是舶来文化。哎，比如说意大利菜啊，甚至还有很多中餐，因为那个旧金山的唐人街是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些外来的文化也非常的发达，并且也很有些很正宗，而且
1: 两个美食大国都没进去。
0: 最逗的是，就是在很多很多世界很多很多，包括美国、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就是有很多的中餐馆，在那边的中餐馆啊，你吃完饭以后给你一个幸运饼干。这个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0: 出去吃饭的时候，咱们如果在那边，很多如果出国旅行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体验，吃到最后你吃完甜品也好，或者你就吃完这个主餐，他会给你每人发一个小饼干。
1: 哦，
0: 这饼干叫 lucky， 叫 fortune cookie， 就是一个，其实就咱就是那小饼干，然后你给它撕开了以后，里边吃完这饼干中间是空心的，有一小纸条。
1: 哦。再来一顿，
0: 小纸条就是为什么叫 fortune cookie 呢？中间就给你说点吉祥话。
1: 哦，
0: 就是
2: 我以为真像看瓶盖背面呢。
0: 不是，他就是吃每个，所以这个东西一度成为了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来中国第一顿就是我们就要吃那个。有 fortune cookie 的那种，就是人说什么玩意儿没听说过，人家说啊不对。这我是肯定从小吃到大的都有，然后最后闹半天这东西就是，这个我最后找着根儿了，这个 fortune cookie 是谁发明的？是旧金山的华人发明的，而且这个工厂就在旧金山，所以就是真正生。

0: 刚才这真的好多外国人就来中国，他都特别期待。他说中国的那个、那吉祥话得成什么样？
1: 一样，走着走着，最后就走到小胖他们家乡了、然后一看就开盲盒，对吧？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嘛，
0: 对，差不多这意思。
1: 哎、对， 对对，
0: 只不过就是对外国朋友来说啊，你们来中国真的没有分这故事，
1: 就是让你觉得吃饭外加一点惊喜。
0: 哎，
1: 啊、还
0: 把这个把中国的这点文化精髓给你提升出来了。哦、哎，你吃完以后，嗯，给。给你一个好的好运，祝你好运啊！
2: 是是是是，
0: 人生哲理啊，他有的是一句特别有那种
1: 哲理
0: 的小小话，
1: 特别好啊！亮子说：“必须看世界杯啊，啤酒小菜准备好，一开球就开始滋啪的啊，两瓶下。”就睡了，第二天起来再看，哎，几比几啊？那是，
0: 您这主要不是看球，这个
1: 对，就找一辙喝点、啊、
2: 真的，有朋友也说了，我支持卡雷拉斯，多明哥，他要不打最后一个，估计大家真以为他是球员呢，
1: 还真是，
2: 还有帕瓦罗蒂，
1: 都走了的。诸事顺利，谢谢您。刚才包子说到了渔人码头的那个虾、人家。专门发了个照片、哎呀，咱们听众里那真是不是卧虎藏龙，那全是美食家呀！
2: 真是，那是过江龙啊！
1: 哎呀呀呀，真好啊！老谢说，今年的世界杯呢，只能自己看着玩了。大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外加凌晨三点，只能自己在家看
2: 啊。
1: 那是您出不去吗？可以出去啊！他说，以往的世界杯都是叫哥几个一块在外边啊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玩个小游戏，比如说猜，谁猜对了，输的那个买单。当然也有可能是 AA 啊，就说明大家都猜错了啊。什么大排档啊、酒吧呀、饭馆包间啊、洗浴中心看大屏啊，反正就这些场所都参与过。啊，中场休息还能唱首歌。
2: 反正今年的世界杯，我觉得真的是真球迷们的试金石，
1: 哎，
2: 也是炼金石，
1: 哎。
2: 您说过去熬个夜哈，年轻人随便就熬到那时候了。但是今年约的全是早餐呐，这你还能您还能起来还看球，我。对吧？
0: 而且早餐也没吃过花毛一体，这个
2: 就不是啊，
0: 这味道它不配呀，只能约豆汁儿、
2: 豆浆、油条、豆汁儿也好，包子、炒肝，总觉得和球怎么都
0: 对呀、吃碗馄饨，来碗炒肝，然后看着球，这我从来闻所未闻。
1: 反正我提醒大家了啊，就那您这点喝，您早上。

0: 边喝边拿手机坐地铁，
1: 哎，可以
0: 公共交通出行，
1: 可以，
0: 或者离得近的就溜达，
1: 哎，可以。
0: 反正天这么好，早上起来也挺舒服的。
1: 对，
0: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也已经开始报名了，各位朋友们可以赶紧报名。从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了解一下详情，也可以报名，更大舞台等着您来。好吧，今天小胖包子王关于世界杯咱就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咱再接着聊，好吧，谢谢包子。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5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能听还能看哈，而且看的话最近又有新的变化啊，因为我安排了新的装备。
1: 我们可以同框。
0: 同框直播不说啊，同框直播不说，而且我还整了一个特别高大的话筒架子。
1: 如果看全景的话，到时候
0: 特别像点歌。
1: 对，特别像街头歌手。
0: 对对对，有点那意思啊。各位可以在这个自己那手机啊，您找到微信的视频号，您直接搜索什么呢？真的
1: 会
0: 旅
1: 行，
0: 这个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就是智慧的会啊！真的会旅行就看到了。谢谢梦六九，谢谢 Pio 的点赞啊！也欢迎新来的朋友，好几位朋友都，哎呦呵，不像 KTV 了是吧？不像 KTV 了，有点像那个音乐伴儿酒吧是吧？
1: 哦，真的那个，
0: 但我唱歌真的不行啊，唱歌真
1: 的
0: 不行。这就是为了跟我们俩一块同框的，还不那么挤吧？
1: 对，
0: 就是我也别老举着话筒，这话筒我也举不住了。今天说什么？跟大伙儿说一下，今天不用答题，但是分享的是王一是一个好旅游搭子。二，
1: 对
0: 对，就是说既有一，
1: 还有二，
0: 对，有一说一，
1: 有二说二，
0: 对对对。就说到二，今天晚家问我有没有三，没有了，
1: 是
0: 我也不能太讨厌，对吧？就其实呢，跟大家分享，上一次跟大家说，跟我一块出去玩，无论是去甘青啊、新疆啊、坐游轮啊，对吧？哎，都能够，比如说我这人有这些特点，比较有劲儿，
1: 哎，
0: 啊，搬箱子，
1: 哎，
0: 拿东西，
1: 还有审美，
0: 是吧？有精神头，是吧？大家睡了我也不睡，
1: 对。
0: 另外有审美，哎，会这个选择一些好看的地方，大家拍照啊等等的。还有什么呢？爱观察，哎，一些细节可能大家没发现呢，交流交流，互动互动，未来大家在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关注一些点位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哎，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我也冒傻气，
1: 哎，这所以刚才王姨说、哎、你还记得我上回的特点吗？我
0: 娘都记得，
1: 冒傻气，
0: 冒傻气，对，
1: 就记着这个了，
0: 焦急。对，屁又说了，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我还有几个特点啊，就特别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俩当中的一位，包括刘笑，对吧？咱们节目组，包括我们的其他同事们，都能一块出去玩，各有各的特点。
1: 是的，各有。
0: 下回再说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婉乔是个特好的旅游搭子，
1: 对，
0: 就比好搭子还加个
1: 特字，
0: 特，对，然后其他的特点都加一特，比如说特会找美食，
1: 哎，特会拍照片，
0: 特爱冒险，特。
1: 特点很多，
0: 特别特。这个咱一点点说啊，大家一个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另一个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会旅行。
1: 嗯
0: 啊，今天给婉乔安排了一个设备，他能看图了，
1: 巨大的 pad，
0: 这个他能竖起来，这样他占地就没有这么大了。
1: 嗯，哦，
0: 他能竖起来，对，
1: 早说呀，
0: 谁早说，你自己对设备一点都不了解。
1: 关键刚才我都找不着那个按键，然后才发现它有键盘。
0: 对，就是 我们自带键盘，
1: 我的脑子里还是它只是一个 pad 啊的那种感觉。
0: 你现在把键盘压住了，我提醒你一下、啊、
1: 嗯，没事儿，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没事儿，
1: 我会使了，
0: 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我的，不是你，不是我这后面有按键，你给
1: 我
0: 压住了，
1: 没事儿，我一会儿给它关了、嗯、大家啊，如果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嗯、或者在视频号上
0: 举
1: 行。那我们就首先进入到今天的
0: 百鸟
1: 新
0: 鲜听。
2: 百鸟新鲜听，百鸟新鲜听。
0: 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一下视频，回复视频之后啊，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您扫这个二维码就会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就看到我们俩同框直播。今天我们俩穿的还特别的协调一致，
1: 对，
0: 两个白色的圆领 T 恤，按照婉乔说法呢，他那个叫做
1: 乳白色，
0: 我这叫墙白色，
1: 对对，
0: 其实我这就 A4 纸的白色，到他这上墙了，
1: 就反正他特白，嗯。
0: 背心儿啊，背心儿白，然后对，
1: 脸也白。
0: 除了这个二维码之外，大家也可以看看游轮上的美景。为什么说有审美呢？这个夕阳西下呀，海鸥飞翔啊，包括安全提示啊，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另一个特点。
1: 是的，
0: 我有一大特点，你肯定也得承认，就是我特别的认道。
1: 哦，是吗？
0: 不是吗？
1: 对，你确实，你就是
0: 我。虽然不会开车，但我也记录。
1: 对对，嗯、我跟一哥打车，我们俩坐一辆车的时候，我永远都不用担心堵车，因为一哥都知道怎么钻小道，然后给司机指挥怎么走。
0: 不用担心，
1: 最后
0: 我能看着地图找，
1: 还能热
0: 就
1: 是绕出来。
0: 认道会看地图记录。
1: 哦，
0: 就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小道，
1: 嗯，
0: 我就是看着手机地图然后安排的。
1: 啊，
0: 真的
1: 是这样。
0: 对，你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认道。
1: 认道
0: 啊，
1: 俩字吗？
0: 俩字。
1: 好，认道，道路的道啊。
0: 对，道路的道。
1: 嗯
0: 啊，就是看到的，就是我在游轮上拍的各种它内部的照片，因为游轮结构比较复杂，哪层是什么，哪层是什么，哪层是什么。
1: 对。
0: 然后您回复之后，它有一个有一张总体的图，会告诉您说，哎，这游轮上都有什么？我就是随手就拍了一个。就是
1: 游轮上有一个这个指示图，
0: 有啊，就是走廊那块，你看我说得爱观察吧，就是大家要发现自己走廊上，
1: 天哪，你在哪个走廊上看到的呀？
0: 你到底上没上过这游轮？
1: 我上过了。
0: 那你看没看到这个图？哪层的走廊上都有，
1: 完全
0: 有一个走廊的口那儿就有一个游轮的示意图，告诉您几层是船头的位置、船中的位置、船尾的位置，是有图书馆呀，还是有餐厅啊，还是剧院呀，还是能活动的地方啊？
1: 哦，
0: 还是中庭。你先看这个图，就是拼图的这个第二组。
1: 哦，第二组。
0: 对，第二组拼图开头，大家就能看到一个船的这个形状。对，比较细心，我确实还比较细心。
1: 嗯，爱操心。
0: 然后船的这个形状，对，我看这之后马上分享给大家了。
1: 嗯，
0: 就不仅爱观察，还爱分享。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就写了，比如说一层都有什么，比如医疗中心就在一层，你得知道啊，你关键时候找不着。
1: 哦。
0: 然后美丽岛沙龙也在一层。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美丽岛沙龙就是我和大伙儿搞活动聚会的地方，
1: 相见的地方。
0: 这张图的下边第一张就是美丽岛沙龙，我知道之后就专门去找了一下。
1: 哦，
0: 嗯，
1: 所以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认道，可以看看我坐的这个地中海号的游轮里边长什么样。确实是充满
1: 了，原来这个过道还有名呢，叫冬季花园。
0: 我怕大家不知道，我都做了标签了，每个叫什么。比如说这是美丽岛沙龙，它完全像一种这个海王的宫殿一样，你看旁边的装饰都是那种大
1: 贝壳，
0: 然后
1: 还有珍珠
0: 环形的椅子，然后小小的桌子，这样在游轮上它那个小方桌里边就是 T 字形的桌子，既安全又方便。
1: 这图书馆在哪儿啊？你怎么都去了？我感觉
0: 咱们一点一点给大家讲，你不能光你是上过，大伙儿还没上过这船呢。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认道。
0: 对，然后那个看着那个图，红点就是我在的位置。
1: 哦，
0: 人家图写的多清楚，美丽岛沙龙就在一层的船头。
1: 嗯嗯，
0: 然后往过走的通道就有一个两边通道是不一样的，有一边就是那个灯装饰都像章鱼的那个触角一样，对吧？触手一样。然后也有贝壳的装饰，这个就叫冬季花园。它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冬天就温室似的。
1: 而且你拍到的是没有人的那个，
0: 这儿根本就没人，这儿根本就没人，因为大家就没找着。
1: 哦，
0: 大家就没找着。
1: 我在这儿拍过照，但我真不知道它还有名字。你好厉害！
0: 你都爱上它了，你都不关心人家叫什么名字。这个冬季花园它是也是用大理石柱来支撑起来的，跟那个美岛沙龙一样。美岛沙龙挑高不高，但是你在这里边确实有一种进入到这个宫殿的感觉。
1: 嗯。
0: 然后这个冬季花园最大的特点，第一，它这儿没人；第二啊，如果您上这游轮的话，就找这冬季花园。第二，它那个窗户没有。

0: 离海最近，因为它又不那么高，离海最，因为它一层
1: 层数低，
0: 对，离海最近，然后哎，不是一层，冬季花园在二层，对，
1: 对，
0: 二层，然后离海最近又没人，特别安静，特别适合拍照、看书啊，自己一个人听听音乐、看看海，
1: 在那干嘛都行，
0: 画画，
1: 放空
0: 都可以，特别舒服，
1: 写作业。
0: 这个椅子我跟您说，它是一个大家没看的朋友描述一下啊。宽宽大大的铁艺的椅子，宽大的坐垫，然后半高的这靠背，就实际上这个它这个座椅中间你一坐下去，你陷下去了。
1: 哦，
0: 你轻可能没有这感觉，但是我们别人坐，有几个朋友坐也陷下去，
1: 都是这种
0: 感觉，就他坐的特宣腾，特松软。
1: 明白。
0: 冬季花园就是你要上船之后特别放松，
1: 所以坐这儿很舒服。
0: 然后如果您觉得这儿有好多人拍照还打扰您，您就再去找，往前走，就在它的冬季花园的平行的另一侧，等于船的另一舷。
1: 哦，右舷、
0: 往里走，往里走，应该是按船头算的话，应该是左舷。往里走的话，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就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啊，其实书不多，柜子里书不多，很多还是外文的。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可以带着书啊。那个、谁说干嘛要看他那儿的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任道，我拍的还可以吧？
1: 可以，非常可以。
0: 就不仅是说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它还就挺美的。这个地儿
1: 拍的跟宣传片似的，
0: 极其安静。
1: 嗯，
0: 不是宣传片，这都是我拿脚步，就是你明白吧？你上船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或者说转过天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探索这艘船。
1: 嗯，
0: 你就需要一张完整的地图，
1: 了解
0: 最好拍到手机上。然后你拿着它跟那个寻宝密室逃脱似的，
1: 明白，
0: 然后一个地儿一个地儿找
1: 核对。
0: 这个图书馆真的非常难找，它到过道的一个尽头，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房间。
1: 是的，我就没看着它。
0: 然后进去都是那种宽大的沙发，其实它叫图书馆和网吧。
1: 哦，可以在那儿上网。
0: 那并没有，因为上网得单交钱，人家就没有那个
1: 船上，
0: 而且大家已经都不用那种大台式机上网了。
1: 明白。
0: 它那个原来都是有一个小隔断，一小隔断放个台式机，现在都取消了。然后就是这块你就可以，就是这个二十四小时开放这图书馆，
1: 可以在那儿工作写写东西嘛。
0: 对，晚上累了想一个人待待，比如说我室友打呼噜的话，
1: 然后
0: 来这避一避。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认道啊，认道，道就是道路的道啊，您就可以看到王一正在跟大家详细解释的这个图片了啊。
0: 这枯木说，这个按游戏的说法，就是先开地图。上游轮的一大乐趣之一就是探索不同的船，它有很多很多的设施，对吧？它有游乐场，有这个踢足球的地方，打乒乓球的地方，你都知道吗？你的表情。
1: 乒乓球不知道。
0: 乒乓球不知道吗？
1: 但我知道哪能唱 KTV。
0: 哎 ，KTV 也有
1: 啊，卡拉 OK，
0: 跳舞也有，对吧？
1: 嗯。
0: 然后听音乐也有，因为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
1: 对。
0: 你在哪看？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探索的过程超级高兴，
1: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就是闲溜的，我今天就先把一层逛一遍，哦，原来这在这儿啊，然后再把二楼逛一遍，哦，原来这在这儿。
0: 但你没有地图的话，你没有不能就是说滑去说我找到这个了。
1: 对，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这种计划性。
0: 这个大家如果上这个地中海号的话啊，就是这图书馆特别舒服，那绝对是没人，因为到下游轮的最后一天，还有一个大叔说图书馆在哪儿。我说您真问对人了，
1: 我知道。
0: 对，这店这条街还挺长，
1: 这个我老去。
0: 对，然后那拼图底下就是免税店那个走廊能走下来，就到了一组拼图，就中庭。
1: 所以啊，就是这项技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旅行当中认道，
0: 尤其在船上，因为你走着走，有时候走的不是你回舱的方向。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发现，哎，怎么感觉越走越远呢？没找着房间号。
0: 然后他这个就是他这中庭更逗。我刚开始去时都没发现，就是它有一个环形的吧台嘛，你就觉得这儿是个酒吧。
1: 对，
0: 其实第二次去有人演出，我才发现酒吧的后边还有一个高半人高的舞台。
1: 哪个呀？
0: 这个大环形是吧台，上这儿是舞台啊。
1: 这上头这个，
0: 对，在舞台上天天都有中外的演员来弹唱，对，吹笛子、竖琴、吉他、键盘、清唱，什么都有。还有唱，因为跟那个长影厂还合作的，一个是播放老电影嘛，一个是唱这个当年的电影的一些插曲。
1: 它好像每一段行程它都有
0: 有特点，特点，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中庭这个吧台对面就是那个观景电梯，
1: 明白？
0: 观光电梯，
1: 那个观光电梯特别好，
0: 整个看特别坏啊，我就有点晕，就是看着大玻璃
1: 刷下来。我特喜欢那个电梯。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认道，也可以直接怎么着，直接在这个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

0: 对，真的会旅行啊，
1: 会
0: 就是智慧的慧。
1: 对，
0: 您先回着，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1: 有朋友问说是晚桥吗？哈，是的是的，女士是晚桥，对对对对对，
0: 是我是我，
1: 是王一啊。嗯，小石伟说在无锡听咱们节目，欢迎这个视频上的朋友跟我们分享您所在的位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上回还有在这个伊犁听咱们节目，
0: 你看，哎，有网络，有了这个视频直播，就是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管您在哪儿，您可能在国外，您都能看我们。
1: 譬如说在周口市，您说的太好了，明天的节目6月24，今天几号？
0: 今天23，
1: 6月24号的节目，
0: 嗯，
1: 就跟大家分享周口市和西华县。
0: 哦，预告一下。
1: 对对对，这是一个从北京开车很快就能到的地儿。
0: 哦，
1: 那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0: 嗯，
1: 待会问你问题。
0: 好啊好啊
1: 啊啊啊，
0: 做好准备。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是一个好旅游搭子二。嗯，对，就是大家在这个北京以外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自己的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
0: 真的会
1: 旅
0: 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对，这已经说到我认道了哈。有位听众朋友说听咱节目将近一年半了，印象非常深刻，女主持人非常亲和力。亲和力超强
0: 哦，
1: 我还以为长得立体，
0: 谢谢
1: 说你这个
0: 本来就是立体的。
1: 男主持说这怎么还有个床垫子呀？印
0: 象极深，这
1: 什么说床垫子？这个王主持有时候每句话每个字都听得出是一位细心考虑周全，有他在啥都不叫事儿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是
1: 跟我这个一块旅行，确实能达到这种效果。
0: 所以好多朋友有一有二，就是。跟一哥出去过一次旅行之后，他一定还要会，还会再
1: 对对对。我们百秒新鲜听说完了，百秒新鲜听说的就是让大家发视频啊，两个
0: 是的，是的，嗯。
1: 您回复视频之后，二维码扫完了之后，就到我们视频号上了。
0: 嗯，
1: 刚才让大家回复认道啊，这个是地中海号游轮上有几个，一个是还有一个图就是红红的，这就是晚桥说的唱歌的地方。
0: 对，
1: 晚上还能蹦，在这儿不论您唱多大声都没事，人家把它修的是那个向下纵深的二层。
0: 是，
1: 就半地下，然后声也传不上来，门修特小，
0: 而且它那个上面的那个门，它就是
1: 特别小，
0: 它就挨着一个食堂，挨着一个餐厅，
1: 对面挨着一个餐厅，一个对面是一个酒吧，我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就门非常小，就您很容易走错路过啊，
0: 就去唱两曲，特别好，
1: 饱吹恶唱，你这
0: 是我就是
1: 饭前唱唱，然后健身房呢，我也挺傻的，为什么晚上去拍了两张照片，没拍到那个就是跑步机，其实面对的窗户是大海。
0: 哦，
1: 健身房跑步机这窗户是大海，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的玻璃当中这个泡泡池还要付费才能泡，但是这泡泡池吧周围全都是健身的人，然后你要付费泡，我就觉得
0: 其实周围健身的人就看你就是一景儿。
1: 后来我又想我又算计错了，
0: 哦，
1: 你早点白天去没人运动，
0: 但这泡泡池如果你买了一些权益的话这是含的。
1: 对呀，啊，他就得花钱，但是你这个花钱你想我还去了让人看，这不觉得很不值吗？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白天去没人跑步的时候，你自己在里边泡着泡泡池然后看着大海
0: 还是比较好的。嗯，
1: 另外我又冒了一个傻气。
0: 哎，你快说，
1: 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他这个电梯按键
0: 啊，你按的是那
1: 有一个黑底儿的带数字的一溜，然后有那个白的带横杠的，它实际上那上本来也有数字，都磨没了。大家如果仔细看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认道，我说完之后放回天涯姐说嗯，
0: 怎么感觉
1: 我这趟白去了？咱不是一块儿去的吗？姐姐，
0: 因为姐姐有好多伴儿，你知道吧？他们就一块儿。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没人理我，所以我自己才在船上瞎逛，啊，我怎么又可怜？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好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按键不是不光是我，就大家上去第一反应都是要
0: 按，反正我摁过那个黑的。
1: 对，老是想摁那黑的，但其实黑的是告诉您这是哪层，因为那个金属色的那个哪层已经都磨光了。
0: 我在想啊，是不是之前没有这个数字的，它就光是那个右边的，
1: 看看，
0: 然后磨光了之后再左边的再给弄上
1: 去。现贴的，怕大家不知道。
0: 是吧？
1: 你看上面本来是有数字的，这图放大才能看出来。
0: 太不明显了。
1: 我为此我专门这个拍了张照片，就是每次都摁错。
0: 嗯，
1: 摁了之后毫无反应。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认道啊，回复认道，单边有一张图，那是冒了一点点傻气的王一拍的照片。当然我也摁错过，那个肯定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反正当时你摁就怎么摁不动啊这种感觉。
1: 除了认道之外，我跟我出去一个，我为什么是好旅游搭子啊，还有一个特点啊，谢谢小豆汁的点赞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吃独食。
0: 哦，
1: 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啊
0: 都分享，
1: 立刻呼朋引伴。
0: 那你这
1: 绝不会自己那个
0: 能够吗？

0: 跟我说啊，那个吃你们家饭。跟我说好吧，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1: 哦、
0: 你记不记得那次？
1: 对对对，反正就是人家说我吃你大米饭了那个，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分餐
1: 啊，
0: 就我不吃独食，不就是分餐，大伙一块儿吃？
1: 那你应该弄分享就好了，分餐啊，分餐。
0: 我分享的东西真不只是餐，我知道哪有好玩的，我知道这个地儿在哪儿了，这新鲜地儿在哪儿，我都赶紧跟大家说。
1: 好，
0: 但是这吃的也一样，咱们一点一点说。
1: 终于有吃的了啊！
0: 这分餐绝不是去游轮这一次的事儿，就是这习惯。
1: 来，
0: 这习惯，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分餐、啊、
0: 欢迎阳光彩虹啊，感谢这个开心油画，
1: 有吃有喝
0: 点赞，对，有吃有喝。这咱先看到的是这个禾木村的一组拼图，新疆的禾木村。我在禾木村呢，大家逛来逛去的时候，我眼睛我爱观察呀，
1: 嗯，
0: 我一看旁边这写着什么咖啡续命，什么晚上有小酒，今日饮。

0: 吧，
1: 喝东西的地方。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分餐。我不知道大伙儿去和睦的朋友，哎，你看过没有这地儿？
0: 我
1: 就在和睦河的旁边。
0: 对，就是和睦河旁边，它有好多那个小
1: 对
0: 小店，
1: 我都观察了，
0: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么有意思的小店。
1: 这家店它还能坐着这个太阳椅，在这个它的小木质地台上，看着和睦河水哗啦啦从你面前流过，然后看着远处的山，然后我进去之后，那咱们来一个那个叫莫吉托，莫吉托，对，然后来了一杯给朋友带的。
0: 明白，你手里那是这个，
1: 上面那个是莫吉托。
0: 那人间清醒是什么呢？
1: 人间清我没说，你还问。
0: 哦，好嘞。
1: 人间清醒是叫那个
0: 柠檬苏打水，
1: 苏打威士忌。
0: 哦，哎，我看这个还写着什么人生苦短，咖啡倒满，这个还挺。
1: 我倒觉得到他那儿不苦短，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啊！大家再去和睦村，别错过这家，没什么人，很安静，里面也很安静，他后院。
0: 这个

0: 来我吃饭就想，我天，我没拍照，因为天非常蓝，我就是他对和睦的那个牌匾，远处的山。拍了个照，
1: 在这真的会旅行里面有一视频，是我那儿吃包子，就在这儿
0: 吃的烤包子，也是在这儿，
1: 对，也是在这儿。
0: 我这不吃独食，跟大家绝对必须分享。这一盘我都买了，
1: 这烤包巨好吃，
0: 巨好吃，巨好吃。为什么手中拿一纸巾呢？因为咬一口滋滋冒油。
1: 对，
0: 滋滋冒油，倍儿香。大家去这个和睦别忘了啊，这个就是摆在外边的摊位，
1: 对，
0: 您不要小瞧它，不要错过。这个是说和睦。接着，哎，咱说说这个有一组拼图带这个小烧酒的。这个是哪儿呢？这个是这次游轮去的地儿，济州岛。
1: 哦，哎，你又去济州岛了。
0: 这个济州岛呢，咱们这个去就不一样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去跟着我们1039会旅行去，所有的下游轮的这个队伍，玩着玩着之后就回游轮上赶紧吃饭。只有咱们是安排了午饭的，只有咱们
1: 在
0: 这个
1: 陆
0: 地上，在济州岛给您安排了午饭。
1: 一般不是都是自己自理吗？
0: 没有自理，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参鸡汤。
1: 您看看，您这要
0: 是跟我们去吧，这真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节目给大家安排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分餐。但我知道，因为济州岛它是个火山岛，它的水质特别好。
1: 对，
0: 因为下了雨水，通过这火山岩的孔洞过滤，拿出来，所以当地有一种那个就叫汉拿山的这么一个烧酒啊，特别好喝，而且就是得一个这个21度，这个18那不行，18度那不行。
1: 哪写着呢？
0: 没写，不就、哦、你这
1: 行，
0: 别这么要求。
1: 是，看着这一瓶也不多。
0: 不多，我们一共是三桌，每桌给安排了一瓶之后，我们那桌大哥说太好喝了，
1: 再来
0: 三瓶，自己又点了三瓶，然后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得适量，第一开车是绝不能喝的
1: 啊，那
0: 第二
1: 坐游轮
0: 不是分摊啊，胡桃树分摊我这算什么呀？我自己想吃饭，然后让大伙儿摊钱，
1: 分餐、啊、
0: 分餐不是。

0: 高兴了
1: 啊、
0: 哦！这大哥你也认识？
1: 回去了。
0: 对不起啊，陈老师。
1: 陈老，我猜到了。
0: 陈老师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后屁股兜里了，
1: 然后呢，
0: 在大巴车上待着的时候，
1: 掉到大包，
0: 对，掉到大巴车那座椅缝里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再想拿到，就得等下一艘船的导游去到济州岛拿上，在这个导游回到中国之后寄给陈老师。
1: 明白。
0: 陈老师已经收到手机了，前两天我问了。
1: 哦，收到了，收到。
0: 陈老师还跟我分享说，嗯、哦，他去玩去了又。可以说他分享说、嗯、我以前没觉得我有手机依赖症，但是这手机没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依赖症。
1: 确实，而且他后几天等于就没有手机用了呀、嗯、对吧。
0: 另外就是我给每桌加了份餐，就是这个炸猪排、
1: 嗯、
0: 当地济州岛的黑猪肉特别好吃，我一想光吃参鸡汤、
1: 哦、
0: 不足以体现这儿的特点，
1: 嗯，
0: 每桌安排了炸猪排，回来再说这口感哈。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分餐，分别的分、哎、餐饮的餐，
1: 嗯，
0: 各位咱们稍后继续。
1: 好，
2: 诗与远方，诗与远方，人间烟火。

0: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跟着我去，
3: 那没人看家。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
3: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大家好，我是王一。
3: 各位好，我是婉乔。为什么我们那么激动呢？
2: 刚才我们俩在讨论，我俩不可能一块去旅行。
3: 对，哎呀，没办法，
2: 忙不过来了，肖哥啊。
3: 是是是。
2: 放飞天涯说真的吃的太撑，那天回来上大巴，每个人脸上小脸都红扑扑的，
3: 好
2: 因为每个人都尝了一点那个酒，就是甘甜的。
3: 我知道，
2: 烧酒特别好喝，尤其冰镇了之后特别好喝。
3: 嗯。
2: 建国说今儿话题不错，您别回复游轮，您可以回复认道，可以回复分餐。今天是说王一是一个好旅游搭子。
3: 二
2: ，因为。
3: 有一
2: 对欢迎
3: 有二，
2: 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俩一块去旅行啊。
3: 嗯，
2: 另外看视频可以，您在您的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真的
3: 会旅行。
2: 这个会是智慧的会，智慧的会。您也可以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能够看到一个

0: 学，
1: 对对对，
0: 就在首尔留学，我就说我们到这个明洞了，明洞吃点什么好，
1: 嗯，
0: 光光给我发了一个，他首先要见，确实没赶上趟啊，
1: 嗯，
0: 光光发了一个专门吃炖牛肉卤牛肉的店，
1: 哦呦，这是牛肉，
0: 对，然后说就在明洞的大街上，其实他说的大街上他肯定觉得很好找，我们也确实呢，因为通过认地图和导航
1: 找错了，
0: 找到了
1: 啊！怎么
0: 找错了？找错了，还吃上什么？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爱飞，您回复
1: 分餐，
0: 对，它是飞翔的飞啊，叫这名字
1: 分餐。
0: 这个薇姐，您分餐的餐别解那简体，这合着吃那餐那个字的三分之一。
1: 对，您这刚写了上边
0: 的左上角，
1: 对，
0: 餐字的左上角。
1: 嗯，
0: 然后这个谢谢点赞啊，谢谢薇姐点赞，谢谢小鸭子点赞。薇姐，您吃那猪排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到那儿之后。一开始说他那儿的这个牛肉汤面呀，
1: 嗯，
0: 什么都特别好吃，
1: 嗯，
0: 我们就这点一个，那点一个，最后我一激动，我说这么着吧，我点一个牛全牛的这个拼盘，
1: 嗯，
0: 里边有牛舌、牛肉、牛腱子、牛蹄筋、牛杂，
1: 哦，牛杂，
0: 牛尾好像也有，
1: 嗯。
0: 巨好吃，你看着这么一大块，
1: 而且
0: 没上色啊，没有炒糖色，但是蘸酱，蘸好几种酱。
1: 哦，刚想问，
0: 然后一滴溜那个肉就从牛骨上
1: 下来，还透骨了。
0: 因为那一块吃饭，赵阳
1: 炖得很烂，
0: 是那个就家里做餐饮的嘛，
1: 哦，
0: 人家很懂
1: 啊，哦哦，他也去了。
0: 对，而且他喝那个汤，他说这汤太好喝了。
1: 天哪，放回天涯说完了，错过一个亿。
0: 跟着我呀，出发之前我就说了，大家跟着我呀。嗯，但是最后这个是。一个团友请客了啊，这个我没真实在是没推过，
1: 嗯，
0: 但是未来这个肯定要请回去的，
1: 嗯，
0: 啊，还安排了一小瓶米酒，
1: 这米啊，嗯，这米酒了，
0: 米酒非常好喝，嗯，最主要是辣白菜，因为我从来不吃辣的，完全知道，
1: 对呀，
0: 这辣白菜又
1: 你就吃了呢，
0: 哎，它居然就是香味一点不辣，我吃辣顶多到宫保鸡丁，
1: 嗯，
0: 一点不辣，这辣白菜越嚼越香，对，
1: 是不是有不辣版的辣白菜？
0: 是这样的啊，嗯，吃完之后没够，又让人上了一份。嗯，
1: 没事，
0: 这个是自助
1: 的，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可以拿剪子剪开，
1: 嗯，
0: 巨香。这家店名那个招牌我也给大家安排上，未来大家去首尔，
1: 嗯，
0: 去明洞
1: 玩，明洞的话，嗯，
0: 对，然后也可以，就认识50年传统这几个字，
1: 贵吗？
0: 不贵吧，五个人连吃带喝，还有啤酒，还有别的菜，还有每人一份主食，
1: 嗯，
0: 不到800，
1: 这都没到四位数，那可以了。
0: 怎么可能到四位数？没有，
1: 五个人嘛，人均200的话都
0: 真的
1: 到四位数了，
0: 真的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因为你们还有吃有喝的。
0: 王鹏说得扶着桌子吃，不然就能香一跟头。就是王鹏出的钱。
1: 哦，哎呦，您辛苦了，
0: 您
1: 辛苦了啊，出钱出力的，这个，
0: 谢谢新风老头给点赞，嗯，啊，谢谢这个美好生活点赞。
1: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这个叫什么？这就叫炖牛肉是吧？这店就应该叫。
0: 这店不叫炖牛，不是你得按着他这名字。就是提取他这字儿，然后复制，或者你搜他那字母，他底部有字母吗？
1: 哦，
0: 那能搜着，因为你打那个韩文我也不会敲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
1: 这一点都不认识，
0: 反正就在明洞街边，确实是他，因为明洞它是一个
1: 明洞不是步行街吗？
0: 对，是，但是它这步行街就跟咱那个南锣鼓巷纵横交错的五拱街，
1: 嗯，
0: 它在它往外的一个街的临大街的街面
1: 得还不在主街上，怪不得不好找。
0: 人家认为那是主街，你知道吗？啊，
1: 明白了啊！大家想要看看啊，王一这一趟这个游轮之旅和啊不多次啊，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分客分享的这些
0: 好吃的必须
1: 美食，您就回复分餐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是一个好旅游搭子，又认道是吧？好吃的还多分享，
1: 哎，
0: 对，
1: 还请客特好。
0: 我还有一个就是。爱分享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爱拍照爱记录，
1: 哦，爱记录，
0: 这个记录不光是记录我自己，记录风景，记录重点的位置，
1: 嗯，
0: 还偷偷记录大家，
1: 哇，而且都拍得很好看，是不是？
0: 就我觉得，
1: 嗯，
0: 就是尽量拍得好看点，我也不敢说都好看，
1: 所以大家回复爱记录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
0: 这里边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爱记录，有风来一说这个时候听你们节目口水都流出来了，用收音机听这个节目感觉特别不一样，昨天王鹏收拾家的时候就收拾出来一收音机，
1: 嗯，
0: 所以一听就回忆起了小时候和家人一块听，
1: 你也得调那个，
0: 于是说立刻上网买一新的，
1: 哦，
0: 谢谢支持，
1: 嗯，
0: 其实这个收音机充满了怀旧和品和质感啊，
1: 对，
0: 现在直播说的那个韩国明洞的店

0: 这个肥皂呢是在济州岛的龙头岩景区旁边的
1: 门口的
0: 对
1: 公共厕所、嗯、
0: 对公共卫生间。
1: 嗯，
0: 但是张子玉说中山公园的公共卫生间就有这样的肥皂。
1: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都想要去一趟中山公园。
0: 你说咱俩就是还是缺少见识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去的地儿还是少、
0: 哎、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
1: 嗯、
0: 您回复爱记录，我接着给您说，有一组拼图拼呢，这个是我自己跟那儿拍呢，爱记录嘛，就是自己光光给自己拍。
1: 对对 对, 对，
0: 拍的有一张这个就是反正就晚霞太美了、
1: 嗯、
0: 然后你看这有王鹏的照片、
1: 嗯、
0: 这就是听众照片
1: 背影，
0: 就你坐在那儿你看着晚霞和这景色特美，你不拍你就我就难受。
1: 嗯，他也去了。
0: 对，
1: 嗯，好，
0: 然后大家把这一瞬间记录下来就会留下美好的回忆。还有两个姐姐，其实这姐姐也不是咱们团的
1: 哦，
0: 就是在那个甲板后甲板的那个宽阔的地方，
1: 太可爱了，
0: 做出了泰坦尼克号的动作。
1: 对, 对，
0: 张开双臂拥抱大海和海风。
1: 是的、嗯、
0: 后边一个人扶着姐的腰、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当你看到美景不记录下来真的就是难受。
1: 没错、
0: 啊、
1: 嗯，
0: 还有一组照片呢，就是吃的这个就餐厅有一个空旷无人，光影投下来的就是无人的自助餐厅。
1: 这自助餐厅上面它有一圈像那个绿色的植物似的呀，这上面这个墙上面，
0: 对，它投影的其实就是那个森林雕，
1: 这是投影出来的，
0: 不是投影，就是做的就是森林、
1: 嗯、
0: 森林的模样。有一朋友看这个说 哇这个地儿怎么跟哈利波特那个大堂似的，
1: 我从来都没往上看，我天天去这餐厅、你们
0: 对，你就看吃的，
1: 对，
0: 就你要跟晚桥去立刻
1: 马上就能让您吃，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了、嗯、
0: 有朋友说明洞那家店叫什么，您就回复什么来着，
1: 分餐，
0: 您就那个招牌门口都给您照了，
1: 我们不会念呢，
0: 不会念，您把那个字儿怎么提取一下、
1: 嗯、
0: 是吧，
1: 您就存下来、
0: 啊、对，
1: 存下来那张图。
0: 然后还有这个自助餐厅里面它也是有铺了瓷砖马赛克，能看大海，就这个时候静静无人的时候最漂亮。
1: 是的，
0: 海很蓝，光影很好看、
1: 嗯、
0: 还有一组照片就是在一个它也有付费餐厅，就是吃泰国菜的、
1: 嗯、
0: 我觉得安静的时候也很美。你看这种大的圆形玻璃、
1: 嗯、
0: 它就有金属的那种支撑框架保护框架，所以那冬季花园那拍照最好。
1: 嗯，
0: 这个泰国餐厅的菜呀、啊、非常不错，
1: 我看出来了，
0: 辣排骨啊，芒果糯米饭呀、啊，
1: 猪蹄儿，
0: 这个黄豆猪蹄儿是的，然后真的是非常好吃。
1: 你在那儿怎么能吃到这些呢？我在那儿吃的都是泰国餐啊、
0: 嗯
1: 就是、
0: 泰国菜就是如果你有那个、嗯、你也买了这个
1: 权益的话，
0: 权益的话、
1: 哦、
0: 他就可以把那个餐厅菜送过来。
1: 哦，这是别的餐厅的，你送过来，
0: 对，都在这地儿吃了、
1: 哦、
0: 就相当于、
1: 哦、因为他就在旁边嘛，隔壁嘛，
0: 对
1: KTV 的对面，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芒果糯米饭值得一说、
1: 嗯、你看所有餐厅我都知道
0: 它那个汤汁不是特别甜，
1: 嗯
0: 啊，拌着米饭芒果

0: 我是反面教材啊。
1: 你是素材，你
0: 是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没有更新呢？
0: 就是因为前
1: 没有接触，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没怎么接触，
0: 接触少了。嗯、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很热情。另外有一个就是我出门我会写一个详细的清单。我一直说这我还删了一些啊，删了一些不方便跟大家展示的、
0: 嗯、
1: 感谢凤英和菊菊点赞关注。
0: 嗯，
1: 我这些都带着，其实有的很多，比如口罩带10个我根本就用不了，我每天还背5个、
0: 哦、
1: 就怕大家用着，然后药也、嗯、也带着。
0: 嗯嗯，
1: 然后那天吃完那个在济州岛吃完那顿参鸡汤，我掏出了一个
0: 什么
1: 好东西，大家传用了一下回来之后就没多少了，那就
0: 是口喷，
1: 不对，牙线。
0: 哦，塞牙。
1: 我先开始问谁要牙线，然后一个说话都没有。
0: 结果呢？
1: 结果传了一圈回来之后
0: 没了。
1: 有，我带的多、啊，但是大家确实需要。
0: 是是是，
1: 我这心还是比较细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跟我、跟婉乔、跟我们刘笑，然后跟其他主持人都能出去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0: 是
1: 都是各有特点的旅游好搭子，
0: 全方位的认识一下我们。嗯、
1: 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啦！那希望期待着啊。真的再和大家出去一趟，
0: 好
1: 吗？
0: 嗯，
1: 谢谢各位，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的视频还要坚持一会儿，是吧？
0: 是的，
1: 广播先是这样了，
0: 嗯、
1: 真的。

0: 司空见惯的那些功能，如果有一天突然没了，
1: 嗯，
0: 你心里肯定特别焦虑。
1: 对，
0: 啊，
1: 在以前呢，确实需要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重新取得联系。但是现在呢，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尤其是进入2026年，在地面通讯受阻的情况下，这个选择其他方案继续和外界取得联系可能性非常的大，而且用起来也越来越方便，
0: 也很方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科普和介绍一下，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各种公益宣传和广告当中提到的北斗短信。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啊，我都没信号了，我怎么还能发短信啊，是吧？今天我请来了两位专业嘉宾，专门就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我没信号我还能联系到别人。肖哥，到时候我给你发短信，你可记得一定要来救我呀。
1: 你确认我能知道你发了短信就好
0: 对，我赶紧给你换个手机好不好。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专业嘉宾，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航空知识杂志的高级编辑吴佩欣。欢迎吴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啊。
0: 嗯，好久不见吴老师啊。吴老师最近应该特别忙，我看着好久没见了感觉啊，是吧？
2: 多了。
0: 我们还要欢迎一位同样也是非常专业的技术专家，他是来自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的主管池野。欢迎池主管，你好。
3: 好，下午大家下午好。
1: 嗯，
0: 我今天之所以把池主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他是非常资深和专业的技术骨干和技术专家，又因为他其实应该比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在，就是我能叫抢险吧，就在抢险这件事上，他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
1: 对，
0: 包括北京的很多重大的活动的通讯保障，其实都是池主管他们一直在做的主要工作内容，
1: 有非常多的经验。

0: 洋，在南太平洋有很多这个古老的种族，它就有很有航海经验，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可看星，那北半球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北斗，
1: 嗯，
0: 定位北极星的位置，
1: 嗯，
0: 啊，那么可以达到天文导航。那么到了二战左右的时候，
2: 嗯，
0: 这种大规模的无线电导航开始实现了。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些军事任务，你比如飞机也好啊，包括什么也好，我要清楚的定位，是吧？
1: 我知道你在哪儿。
0: 包括早期的这个导弹，
1: 嗯，
0: 是吧？德国人用的导弹 V1 啊 V2 也好，它都通过这种无线电导航。那么进行到这个60年代左右的时候，大家发现无线电导航它还是有它的问题，对吧？第一个，它导航的精度可能有点差别，
1: 嗯，
0: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它大量的依赖是这种地面的无线电信标，包括导航台。那么对于你比如说我们说像核潜艇，那美苏对峙情况下的话，它是最后的反击力量，它上面装的是核武器核导弹，那么我要在大海上我要定位怎么办？那就不能依靠陆地上那东西，那东西是没用的，
2: 嗯，
0: 对吧？而且的话，他说白了，这一个平面，所以美国人啊，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他把这种卫星的

0: 后，第一个反应的话是要和这个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要建立这个通信的联系。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我们的北斗卫星这个导航的这
1: 体系。嗯，
0: 那么我记得当时是地震过去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因为5月份地震嘛，9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救灾直升机的应用情况，因为那个地方川西的那个地方，你固定翼的话有时是不好使的，最后1公里的运输，人员运输也好，你都要经过直升机。但是我到这个部队啊，就跟他们战士们开始聊的时候，飞行员们开始聊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任务是什么呢，是除了拉食品把伤员拉出来，我们还有一部分任务，有的任务是什么，是把这个中移动也好，中联通也好的人员和设备拉进震区去，
1: 取得通信，
0: 建立通信的这个节点，建立这个恢复通信的能力。这是当时的话，我听到是很对我很震动的一个消息。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信息你发不出来，指挥部你是调动不了兵力的，是吧？那儿调派多少资源你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会儿咱们说的话，通讯就是的作用，包括星座啊，就是说咱说导航的作用，就是日渐的重要。那我们都知道，2年以后，我们的北斗卫星2010年北斗一号的卫星开始发射，开始组网。那我们的这个卫星的导航定位这个东西，它的功能实际是和 GPS 是一个性质，是吧？但是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的话多了一个收发短报文的功能。
1: 就是当时，
0: 因为我们出现的时间比 GPS 要晚一些，所以在这个工程设计的时候，实在初始这个阶段，这个已经考虑到了，
1: 就设计的更全面，
0: 更全面了。你比如说，就可以说，我可以通过地面跟卫星联系啊，建立这种互动的关系，我实现这种应急。

0: 雷达系统，美国人搞的 GPS。
1: 嗯，
0: 美国人搞了 GPS 的话，俄国人、苏联人当时的话也搞自己星座呗。
1: 格罗纳斯是吧？
0: 对，
1: 是
0: 啊，对，他就是哎呀，我得搞，是吧？
2: 嗯、
0: 美国人的导航精度也上来了，
1: 嗯、
0: 是吧？军事需求最早都是军事需求来驱动。
1: 嗯，
0: 俄国人搞了一格罗纳斯，俄国人搞了一格罗纳斯呢，欧洲人搞了一伽利略。
1: 嗯，
0: 我们搞了一北斗。
1: 日本
0: 为什么呢？什么呢？
2: 嗯，
0: 前面这四个系统，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话，那个中美俄欧这四大系统是全球的定位导航。
1: 嗯，
0: 全球定位导航。那么像印度人的，包括日本人的话，他也在做自己的这个导航星座。

0: 废了两个字儿，
1: 对，
0: 所以接下来你最多发18个字儿，
1: 对，
0: 有可能你会先说你的详细的地点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2: 嗯，
0: 啊，现在你周围还有几个人，甚至是你的干粮还
2: 说
0: 够不够吃，
2: 经
0: 对吧？就是你遇到了非常非常你困住了嘛。
2: 嗯。

0: 而我们这次之所以北斗业务呢，实际上是我们北斗有独创的一个业务，它叫 RDSS。
1: 嗯，
0: 它这个整个的中文名叫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
2: 测定，
0: 对，实际上这个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真正的在以前咱们导航的过程中呢，我这个手机终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啊，我的所有的导航的数据，说实际上卫星呢只是一个纯粹的通过 RNSS 这个协议来进行一个广播，然后我的手机终端呢就是进行啊，我接收来测定我自己的，通过多四颗星，好像是必须核心四颗星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2: 它就知道我在二环主路还是辅路了，
0: 对
2: 吧？
0: 这是传统的，
2: 嗯，
0: 而我的 RDSS 就是最新的这个短报文技术，是允许了你的手机终端向卫星喊话，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从一个被动的接收，就跟我们的收音机似的，现在更变成了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东西，我向卫星喊话。
2: 嗯，
0: 而卫星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站来处理。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的北斗体系呢是一个大体系。
2: 嗯，
0: 不光是我们天上，刚才说是整个是三号系统的30颗卫星，然后我们的地面站呢有3个主控站，还有多个的接收站。它会卫星呢会通过这套协议呢，把咱们的信息传送给我们这主控站。
1: 嗯，
0: 我们的主控站就相当于我们现实中的这个就我们叫核心网，就相当于交换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它在这个地面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解析啊，解码啊，把咱们那个信息做出来以后呢，通过地面站的跟我们运营商之间的公网进行互联。这样呢，首先实现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哎，我的手机在无网无信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信息图给了卫星，然后我的卫星收到以后呢，立刻转发我的地面的主控站，我的主控站。

0: 这样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天路就实现了一条通路，
1: 嗯，
0: 这就比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谓的我们手机必须得找最近的基站，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基站实际上就跟卫星一样，它跟地面站是结合体，我的基站收了以后呢，相当于在基站进行处理，通过我们的光纤再回传。但是就是刚才说的，如果遇到像山洪啊，
2: 对吧，
0: 像这种东西，我们的基站我们的地面通讯设施就被损毁了，
1: 嗯，
0: 那你就会出现一个网信号的一个状态。
1: 明白，我试着复述一下，
2: 嗯，
1: 检查一下我听的对不对啊，
2: 嗯，
1: 就在无网无信号的情况下，就是我现在谁什么就无服务了，
2: 嗯，
1: 如果我的手机有北斗短信的这个功能，它是怎么实现的呢？为什么要通过运营商呢？我的手机有了这个功能，所以我直接可以把这个信息发给卫星。
0: 对，
1: 然后卫星接着了以后，卫星发不给校哥呀。

0: 特别拥挤的话，不会出现太长的时间差，我就会收到你发给我的这个北斗短信。
1: 对，这大概多长时间？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咱整个这链路。
2: 实际上这条链路呢，要比咱们日常在4、5G 状态下的短信时间要长。基本上可能多一点的可能在持续在1分钟，因为首先咱们跟卫星之间的距离是在3.5万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我的手机先把信息通过3.5万公里先传送给卫星，然后卫星还要把这个信息再传回给地面站，这一来一去的话呢，将近就是7万公里的一个路径，所以这个时长呢，肯定是要比我们日常的4、5G 的感知要稍微长一些的。
1: 你就是用光纤，它也得走一阵，光也得走一阵，
2: 对
0: 。接下来要第一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进一步回复一下徐冉给我发来的这一条北斗短信。
1: 哦，对，这也很重要。我说孝哥迷路求救，你得告诉我我在路上。
0: 对，或者就是我已经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或者我给他提议，他现在可以最近找到一个
1: 自己待着
0: 避难所，或者是一个相应的我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或者主意。我想尽快发给他，在我没有到之前先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能通过一个普通的手机，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做好这个你去前线会给我

0: 对方现在接收的手机是无要求，我在运营商的这种四五G 的通信网络下，
1: 他得有网，
0: 对
2: 对，
0: 他得有网。第二呢，这套体系呢也不是那么的傻。当咱们比如说，咱刘老师这块的手机，哎，通过卫星系统，

0: 卫星层面，它就会图给那个地面的中心站，然后地面中心站再把这个消息反向推送给我们的北斗卫星，
1: 嗯，
0: 我们的北斗卫星再去找。当然这里边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前提，就是首先你的对方的在望无信号的状态下，你还得去。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
1: 嗯，广告跟路况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汛期当中的一种应急通信的方式，叫北斗短信。刚才如果大家听了我们的这个公益广告，应该也是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北斗短信的它的使用可以在大家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的时候实现跟外界的联系。那好，接下来很多朋友的问题就来了，主持人好，想问问这北斗短信怎么开通啊。另外呢，还有人说我这微信用多了，别人电话号码我都记不住了，我这个时候怎么办？来吧，池主管，我还要介绍一下池主管啊。池主管是来自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的网络运营事业部主管池野，以及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来自航空知识的高级编辑吴佩欣吴老师。吴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还有池主管给大家也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那池主管接下来你就给大家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好不好？
3: 因为今年呢整体的防汛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实际上市里边尤其市委市政府对这次防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或关注度也很高，
3: 关注比较高。所以呢这次也是在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汛办的统一的领导下，然后北京市通管局呢已经统筹我们三家运营商

那电信啊都已经卡开了这个北斗的这个功能。当然了，这个功能是否能使用，刚才我上半时段也说了，这还得去核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的硬件，因为现在目前呢并不是所有的

0: 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号都有这功能，
1: 嗯，
0: 但是你那手机是不是有这个功能？这就
1: 看
0: 你那个手机型
1: 硬件呢。所以首先大家不用担心开通的事儿。那好，接下来咱们就回答一下 Zip 这个问题，说我给别人发北斗短信，我不知道他的号怎么办？
2: 实际上在这个北斗短信啊，实际上只是一个链路上的问题，其实它不存在你手机操作的问题。实际上你发北斗短信跟你发正常短信是一样的，在手机终端的操作实际上是也能打开你的通信录，
1: 你就在电话本里勾一下刘笑老师的号，
2: 对对对对，
1: 就可以给他发了，
0: 对就可以了，基本上操作和我们普通发短信没有，就几乎没有区别，
2: 没有区别，
0: 只不过最后多了一条搜星的这个等待时间。
1: 对，我给大家简述一下，我因为我刚刚不试了试吗，所有的界面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先在手机里，你就在你的手机设置里，你就搜北斗短信这四个字儿。绝大多数的手机品牌，如果你的手机支持，你可以在这四个字儿之下找到一些基础的设置。但在这儿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别真等到你失联了，现在发现没网没信号了，你再去打开你手机上的这个北斗短信功能，这是为什么？来请池主管再给大家做个解释。
2: 对，因为在打开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过程中呢，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协议，跟运营商也好，或者跟北斗的这个运营商也好，我们之间是要有一个通信的协议来进行一些串联。当然如果说你现在有网有信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建议咱们广大市民一定要现在或者说是在有网有信号的情况下提前打开这个北斗的功能，就是一旦要无网无信号的情况下，那你这些事前的很多协议你已经断网了，可能你北斗还没连上呢，你已经是走不通了。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咱们现在就可以尝试接着刚才那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终端啊或者是这个版本啊不太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你所在运营商的这种包括联通的1010、移动的1086等等这个人工服务的这个客服台来去确认你是不是具备，就是手机硬件终端这块是不是具备咱们这个北斗短信这个功能
1: 啊。所以其实您这个表述更准确，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在手机里你可以搜那个北斗短信嘛，最准确的方式是给你所在的那个运营商打客服电话，你去问问客服，让客服跟你说你这个手机硬件到底支不支持这个北斗短信。
2: 对
0: 对
1: 啊，
0: 或者说你开通了之后再次确认，
2: 对，
0: 就是人工那边就能够看到你手机开通了之后的整个的链路情况，他会告诉你，回报你说你这已经开通了，并且已经连接成功了，
2: 对，
0: 这样呢真遇着麻烦的时候你也就那个，
1: 你心里有底了嘛，就你至少知道这能用，
0: 这个功能不使不收费，
2: 对，不实不收费，
0: 这个还是一个前提。
1: 发一条一块，是吧？
2: 对对，现在是不实，肯定是不收费的
1: 啊，不实不收费
2: 的
1: 啊，按条计次啊。我刚才没发成功，真不是我舍不得那一块钱啊，我是
0: 真没发出去，
1: 不是真没发出去，是在室内，对
0: 对。但是大家记住这一点就成了，它不用不收费。另外呢，一定要在在网的情况下把它先开通。就大家不妨最近就研究一下自己的手机。前头还有一个小前提啊，就是一定要发现自己的手机的版本。有一些朋友不太爱更新自己的手机的系统，
2: 对，
0: 就是有更新我就灭了，说一周之内不更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开通这一项业务，最好先把手机系统更新到最新版本，有可能就会跟上所有最新的一些技术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小提示。
1: 怎么突然有人歪了楼说问今天的嘉宾帅不帅？帅，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妙思徐，我今天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保。

0: 啊，
1: 有可能已经跟现在不太匹配了。
0: 对，不太匹配了。大家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你的手机到底支不支持北斗通信了。但是以我一个比较粗糙的掌握啊，相对

0: 他除了咱们商是不是救援的体系当中在使用的东西跟咱们民用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知识也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我们打个小广告马上回来。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聊一聊这个北斗短信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呢都是业界的专家，一位是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的主管迟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航空知识杂志高级编辑吴佩欣。
0: 还有听众朋友说苹果17 Pro 没有北斗短信功能，是就是不同的手机它的硬件模块支持的确实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下面的时间呢我觉得可以让迟主管再来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北斗短信它最核心的是它能发送位置信息，这个是跟普通短信最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3: 对，它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的 RDSS 这个技术呢，它实际上一是在短报文的技术过程中，实际上它也兼容了 RNSS，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 GEO 这个卫星北斗卫星呢，实际上在收

0: 和走失逗号救援，他会给你提前储备好一些文字，就是为了给大家节约时间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你的手机现在确认支持，你打开去看一看，先熟悉一下使用过程。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为什么说我这个短信没发出去呢？是因为我没搜到星。
1: 对，
0: 这个池主管你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使用过程跟普通发短信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的北斗短信使用的是北斗的这个 GEO 的三颗星。这三颗星的位置，就刚才吴老师说过，这三颗星正好是处在赤道，是与地球自转一边，就相当于是静止的。这三颗星整整覆盖我们整个咱们的中国。
2: 嗯，
1: 然后这三颗星分别是东经80度，然后东经110度和东经140度，而我们北京呢，大概处在是东经100多一点这个位置。所以呢，第一，去发送北斗这个短信呢，要对星的话，首先呢，一定要在室外，一定要最好头上呢没有那种茂密的森林，因为首先这个对卫星连，卫星3.5万公里这么一个长距离。第二呢，它虽然使用的是这个 R 波段，也就是1.6赫兹，它虽然在这个对于雨衰啊，对于暴雨啊，雾霾是有较强的穿透力，但是它

0: 都开了，三家运营商都开了，但如果自己要开，我觉得特爱出去玩的自驾的呀，
1: 对，
0: 驴友啊，哎，大家还是开上这个功能可能更靠谱一点，毕竟也有那不靠谱的特爱爬那野山的呀，救起来真费劲呀，
1: 对对对
0: 啊，花老多钱了。
1: 这种功能开完了以后，就是随着手机更新，它也就你不用管它了，但是呢手机里有这功能，你永远不打开，这个事儿好像手机也有一部分损失，就是当时你花的那个价钱里头，有关这方面的芯片已经埋在里面。
0: 但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两位的参与，谢谢。

0: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我是聚会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一说今天互动话题，很多朋友开始有点焦虑。美丽心情说，互动话题，您家老人眼睛还好吗？别说老人了，我自己眼睛都已经花了。哟，您多大岁数了眼睛花了呀？
2: 48，花不花48？
1: 哎，这话有科学道理吗？
3: 哎，之前好像咱们讨论过这个话题，我记得有科学道理，有科学道理。对的，上次好像讨论的说，现在因为中年人嘛，刚才你们刚说过了嘛，哎呀，我们都是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现在都花了。
1: 真的假的？
3: 我不能跟你们说我年龄，但是我也花了，
1: 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好吗？
3: 那我现在已经把我的手机上面全部改成关怀模式，就字儿贼大，
2: 大字版。
3: 大字版，
1: 真的
3: 妥妥的，
1: 就是这种状态，你持续有多长时间了？
3: 3-4个月吧。其实我
1: 你也刚滑是吗？
3: 但是我其实挺悲伤的，
1: 因为感觉到了这种年龄的压力。
3: 是的。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们的眼部健康。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江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2: 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4: 大家好，我是杨科。
3: Hello， 我们好多伙伴发来了各种提问哈。潘世玲说：“我都75岁了，我还能治吗？”
4: 当然可以了，现在75，您还是妥妥的那个中年人呢，我觉得。
3: 或者这么说哈，您来正是时候啊，
4: 没问题。
3: 然后3138还说呢，老花眼，你们在医院里会有一个专业的鉴定吗？就像查孩子近视眼一样。
4: 是的，会有，会有，就是我们一般是靠验光。
3: 嗯嗯，
4: 其实验了。

0: 光一次不行就验两次，其实也就基本上有个判断了。然后咱们刚才因为说，我们刚才是顺着刚才那个说，咱不是说高发白内障嘛，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网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其实
1: 什么叫糖网？
0: 糖网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
2: 哦
0: 哦，这个就是跟老年人血脂高啊，然后这个血糖高，然后血压高，嗯，这种有关。
1: 有什么表现症状？
0: 嗯，往往就是视力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
1: 啊，
0: 有些东西的颜色变了，有些是单眼。对，所以说刚才咱不是聊到了说年轻人应该关注关注爸妈嘛，有的时候是老小孩、老小孩，有的时候就是老年人为了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有的时候就是凑合。我就现在就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挺着
0: 挺着，
1: 嗯，
0: 就能挺就挺，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双眼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双眼状态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问问爸妈，比如说爸爸妈妈最近总是心情低落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甚至有的时候他平地崴了一下脚，或者说他家里边灯别人都 OK， 就他嫌暗，就他总觉得发暗，
1: 嗯，
0: 总觉得你们是没开灯啊，哎，其实灯都开了，这种。然后你就给老年人其实在家简单测一下，简单大概测一下，其实你大概其能知道，
1: 嗯
0: 啊，因为是双眼嘛，你给它盖上，两边眼睛看的大小一不一样啊，地面高度一不一样，这个铅笔是直的还是弯的，你给它单眼测一测。
2: 哦，
0: 然后再就是其实就是要经常的关注老年人的血压和血糖，这点我觉得特别想在这个平台跟各位就是当家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因为眼睛它是全身唯一的一个器官能够直接看到血管的，就是你透过眼睛前面其实是看到眼底的血管、那么这个血管呢就是等于是全身给你留了个窗口、就是给你留了一个警示的窗口、那么全身的血管好不好你全都可以在眼睛里面一散瞳一看眼底立刻就能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时呢关注老年人的吃饭问题，看看太有没有太油腻啊，哎，平时老年人要多晒晒太阳，不要老看手机啊，这些啊，这就老生常谈。完了再就是呢，我觉得大概其看看老年人两只眼睛看的一样不一样，对吧、然后再就是要是真有情况第一时间带爸妈去医院，其实不用特别大的医院，就门口的社区医院，哎，查一下，其实大多数都能查出来，只要有个眼底照片，基本上都能看个七七八八的，就是别耽误。老年病其实大多数都能治个，我不说完美吧，我不能说完美，但是老年病在初期，不管是白内障、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咱刚才说。

0: 自己可能有一些老年人觉得别给孩子添麻烦，然后我都
1: 这个。
0: 我都这个岁数了，治不治什么的，我也不挣钱，或者我也不出去承担什么大任务。
1: 没错，他就有这个心理，
0: 就那么地吧。啊、
1: 是，
0: 嗯，然后拖着拖着，可能他自己已经很难受了，或者他已经习惯于去忍耐那个难受了。
1: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老小孩嘛，有的时候我们就问老年人说：“您觉得平时日常视力够不够用啊？”哎，够用，一查视力0.2。
2: 哦呦，
1: 其实这个0.2对咱们来说上下楼梯根本都看不清的，
2: 是
1: 哦，就容易摔嘛，容易有问题。
0: 嗯，
2: 我觉得子女们对于老年人眼部健康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多上点心，可能我们认知当中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脏器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健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可能大家认知比较多。但是眼部健康，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再加把劲儿去
0: 重视，
2: 老年人考虑一下了。
0: 对，
1: 一个沉默的器官，就这个器官比较沉默。
0: 他就没有听谁说，哎呀，我这眼珠疼，或者我眼睛上什么角膜疼，他不会这样，
1: 不会，
0: 就是不好用的时候，他还可能会有一个
1: 就是凑合
0: 递进，他不是说突然某一天啪就黑了，或啪就一半看不清了，他可能是一天看不清一点，一天暗一点，然后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觉得，或许老了就是这样，
1: 没错，是的，
0: 嗯，
1: 所以他就。

0: 到什么程度啊？临床上有没有诊断是糖尿病，还是说就是个临界值，血糖就是高？那么血糖高，您想想，咱们血管里的糖分高的话，其实是损伤中末血管的，然后眼睛里面的整个的代谢都不会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前面会影响白内障。然后会影响您刚才说的花不花眼这件事儿，
2: 嗯
0: 啊，白内障就会早早的到来，对吧？它这个悬韧带也会早早的固定。总之呢，它不会说有什么质的飞跃，质的就是看不清，那不至于，但是就是会让你的衰老来得快，来得早，比同龄人快。
2: 就是也很难去融入到同龄老年人的这个娱乐生活当中。
0: 对呀、啊，自己受罪。
2: 就影响心情这个事儿，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子女都不在身边，
0: 没错，
2: 外孙女儿什么孙子也都不在身边，所以说在社交这个问题上，眼睛直接就影响到了社交的质量。
0: 哎，我觉得佳明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到点子上。就是特别同理到老人，我觉得我们到那个门诊的一些老人，有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白内障呀，或者给他解决花眼的问题，这个老年人性格都开朗了很多。
3: 哦，
0: 他眼睛不好，就是叫耳聪目明嘛。
1: 嗯，
0: 他眼睛不好或者耳朵不好，他是很不想社交的。
2: 嗯，
0: 他觉得自己就没用了或怎么样了。你要是社交好了，他出去晒太阳完了，他身体的维生素 D 就好了，他骨骼就好了，他膝盖就好了，他就都好了。
3: 嗯。嗯，
0: 就是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
3: 就连锁反应。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3: 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2: 欢迎各位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您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4: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5: 周末咋玩啊？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今天的嘉宾，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杨主任。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哈。
2: 好
1: ，Nico 他说，44岁我就感觉眼睛花了，哎，母亲老年黄斑病变，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萎缩，另外一只眼睛也弱视了。哎呀，我们俩日常该怎么维护啊？
0: 哎呦，我觉得先治病吧，先不是维护这件事儿吧。
1: 就俩娘俩一个一个说吧。
2: 好，那先说母亲吧，就是这个另外一只眼睛弱视，这个应该不叫弱视啊，因为黄斑变性一般是一只眼和另外一只眼是先后发生的，所以说另外一只眼一定要好好维护。黄斑变性这件事儿呢，说起来也挺无奈的，因为它跟白内障一样，它也是一个人老化，就只要咱们活得够久，一定就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1: 就会老化到那个程度。
2: 对的，它的老化的虽然没有白内障的发病率患病率那么高，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80岁、100岁的时候，就是黄斑变性，咱们大家人人几乎都有一些黄斑变性了。我们黄斑区呢，它包括一些色素那个 RPE 层啊，然后不说这么的，
1: 不说太复杂
2: 、总之呢，黄斑区它是会退化的，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它不如像晶体手术我们去拆解的这么的完美。我们晶体手术呢，白内障呢，几乎是这个手术是一个几乎是很完美的手术了
1: 啊。
2: 对，但是呢，黄斑变性我们现在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我们是基本上是采用保守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基本上是打针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您妈妈因为是只剩一只眼嘛，尤其的重要，因为她如果另外一只眼视觉质量不好，再失去电。第二只眼，那他真的是生活质量会很差。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3个月到半年就要带老人家去医院里查眼底，积极查眼底。这个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医生帮你盯着，盯着一旦有这个征兆，我们就赶紧去做前期的治疗。没有大的手术，因为这个黄斑变性它不适合用大的开刀的方案，基本上都是打针啊，然后就是一些相对保守一点的方案
1: 啊，明白了。
2: 早期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一旦到了中晚期，有新生血管啦、出血了，到那时候就亡羊补牢，就真的是花钱，但是不办事儿。
1: 这个早期和中晚期可以是两个眼睛分开说吧。像这位朋友的母亲，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萎缩，那就肯定是已经是这个
2: 是的，
1: 就那样了。
2: 是的，
1: 另一只眼睛现在他觉得视力有影响，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早期。
2: 是的，赶紧去，就是您说的这个弱视可能。

0: 容易干眼症。
1: 哦，
0: 把这个电脑放在你眼睛正前方的往下15度左右，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再调远一点，把字放大一点，这就很好了。完了呢，遵循20/20/20原则，你工作20分钟，你马上站起来，以上洗手间为由出去溜达一圈。
1: 嗯嗯，
0: 啊，就是起身啊，哪怕是站在窗边往外看20秒钟，这就有用。
1: 嗯，
0: 让眼睛的肌肉呢，因为你想呀，咱们的肌肉，你拎一瓶矿泉水在这拎着，你拎上2小时，你这个肌肉都要痉挛了。
2: 嗯，
0: 就是模拟眼睛盯着电脑看，它一天都在痉挛状态，你总得让它望远休息一下吧。
1: 嗯，
0: 你可以定一个就这种番茄 APP， 就类似的吧，定时的软件。
1: 嗯，
0: 提醒你20分钟、半个小时，看你自己了啊。
1: 嗯，
0: 啊，一般最好是20分钟，哎，起来1-2分钟。休息一下下，办法很多，就看你想不想做。再就是晚上回去，或者你像我现在门诊量非常大，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基本上门诊就备一杯水，那个水是热的，很烫啊，小心别烫着自己。我就放在我身边，跟病人聊天，我就拿一杯水，那杯水不是喝的，而是熏眼睛的。
2: 哦，
0: 我随时随地都是熏眼睛。
1: 嗯，
0: 这个眼睛在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呢，熏眼睛这件事情是没不花钱又办事儿，我觉得就是特别省钱省力的一个办法，随时你都可以做。
1: 熏眼睛会有明显的效果啊？
0: 会，会的，会。
2: 而且熏眼睛还不耽误用眼睛，
0: 很多人
2: 会用那个蒸汽眼罩会敷眼睛，但是它真的是……
0: 我正想说蒸汽眼罩这个事儿。蒸汽眼罩其实大多数人是不适合又很干的那种蒸汽眼罩的，因为蒸汽眼罩它很多人闭眼，它是不能够完全把眼睛闭合起来，它会留条缝儿，
2: 哦，
0: 它反而会把眼睛里面的水分给带走了。
2: 哦，
0: 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是湿和热结合。蒸汽眼罩有点干。

0: 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最后一个小时段，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2: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科。
3: 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未授权用户说，我看东西总有一个黑线，一年了，是飞蚊症吗？怎么治啊？
4: 哎，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飞蚊症，确实您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飞蚊症啊。我们又叫玻璃体浑浊呀，或者叫玻璃体后多疑，它的名字很多啊。但怎么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年龄相关性的啊。飞蚊症一般在什么人呢？就一般是50岁以后慢慢就增多了。一般如果说是你飞蚊症开来的比较早，小于50岁，30多岁40多岁就有了，那有可能第一呢，用眼是非常疲惫的人群，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它早早的就到来了。飞蚊症本身呀，它你说它病吧，它也不是个病，你说它不是病吧，它确实它特别影响生活，就个大蚊子天天在眼前飞，心烦意乱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会永远在眼球的正中央的，它会慢慢的沉到你这个眼睛的这个下方去，其实它对你造不成一个本质上的伤害。就咱们其实就是接纳共处就可以了，
3: 它不会像青光眼啊，然后那个糖网啊，给我们带来那样严重的威胁。
4: 对，它极少，就是有一种极少的状态。那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假如说您在这个就是这个飞蚊症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啊，

0: 它其实跟国产的晶体有什么区别呢？质量都很好，都过关啊，肯定进到公立医院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单焦点晶体呢，你做完之后呢，你就要戴个花镜了。那么对于40岁的您来说呢，我认为不太合适。
1: 嗯，
0: 你最好呢，因为你想想呀，你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你就戴花眼、戴花镜，而且是一只眼的花镜，你就更、又从一个难受到了另外一个状态的难受了。
1: 明白。
0: 所以你至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时光回望那些爵士场合中的经典歌曲，一如长安在午夜咖啡馆里的悠闲时光，美丽的是让人心碎的。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0: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和春晓共度这段月光下的音乐生活。让我们今天继续沉醉在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享受这一刻的音乐宁静。
1: What a difference

0: Come on，
1: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时光回望那些在爵士场合当中的经典歌声，一如徜徉在午夜咖啡馆里的悠闲时光，美丽的让人心碎。

作曲家和乐曲的改编，把他的每一首歌引向一个成熟的新高度。查特给予很多爵士音乐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40年代中期起，世界各地的新爵士乐师，不管有意或者是无意，他们几乎会无一例外在一定程度上去反映出查特贝克的影响。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 It's Always You 是来自查特的演唱作品《

0: 时间又让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了尾声，聆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我们明晚再见。
1: I get along without you very well, of course I do, except when soft rains fall.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展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让我们欢迎今天本期峰回路转的嘉宾，资深骑行爱好者，女性芭蕾体态工作室的主理人陆婷老师。欢迎陆老师，再次欢迎。
1: 欢迎，
3: 谢谢大家好。
1: 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呢，说到了自己从事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啊，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啊，说运动之后呢，你能够减少身材焦虑，同时呢能够减少情绪内耗。我不知道通过你的这样的这种亲身的体验，是不是真正能够让你的精神状态更好啊，你的身材更好啊，能够让你的整个的这种生活状态更加的饱满。
3: 我觉得运动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不是说身材变好变得有自信了，我觉得自信也不应该是来源于这些。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改变。比如说之前万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心事儿的人是不会跑步的，能坚持跑步的人都是有心事儿的。前面那句话是废话，能坚持跑步的人都是有心事儿的。我的确以前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和内耗的人，后来我就发现，我就开始去跑步，有的时候听音乐，有的时候连音乐都不听。在跑步的时候就是想着调整呼吸配速，然后看控制着心率，然后有的时候会把一些觉得想不明白的事儿就反反复复的想，因为那时候你不用再去跟人说话，也不用看手机，是专门每天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放空，可以去琢磨事情，琢磨事情把它反反复复的想透了，最后出一身汗，心情很好，然后身体又分泌一些内啡肽之类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心灵上的按摩。骑行呢，是因为它能够去很多我们日常绝对不会去的地方，比如说像云南的山区，新疆的一些很偏僻的打板，或者是川西连保叶泽这种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骑车几百公里的这么骑过去，然后你会觉得啊，我的人生，我的地图又拓展了一些，而且这些是我靠着我自己的体力，我用我的两条腿这么蹬过去的，它是会有一种这样的小小的满足感。芭蕾呢，是因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女性都是比较喜欢舞蹈，在一些比较优美的音乐当中，然后做一些很优雅的动作，然后它对于

0: 让你整个人这样给立起来拔起来的。
1: 嗯，
2: 怪不得练长个儿的呢，
1: 对，
2: 给拔起来了，
1: 不自觉的你都坐正了。
2: 我都立正了。
1: 对，
0: 比如说
1: 其实你看还有比如说很多人说说是我们一查这个颈椎经常告诉你啊，说你这个颈椎都变直了。
2: 嗯，
0: 对，就是这样的，
2: 就是因为长期在这受压力。
0: 是的，
2: 嗯，
0: 是的，
2: 但这个可真是好多坐办公室大家的普遍的一个共性。
0: 是的，
2: 嗯，然后我们还真就是像您说的，遇到不舒服了找按摩或者去比如你做一些治疗和舒缓，但其实它的根本问题不是出现在颈椎的。
0: 对，是在它的是在我们胸椎是往下走。
2: 嗯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坐久了的时候，因为呢有的时候坐久就会感觉腰的压力很大，
0: 嗯，
2: 你就忍不住的稍微就往前弓这个腰，你觉得好像能舒缓一些，
0: 嗯，
2: 可是这样时间长的话慢慢的骨盆就越来越前倾，然后慢慢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可能也是大家好多坐办公室的或者说长时间在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对，就包括出现了什么腰突，
2: 对，第几节突，
1: 对，还有什么膨出，有突出有膨出啊。
0: 对，程度不同。
1: 对，
0: 就是我也问过，我真的是问过我们很多教练，就是这样长期坐着会不会觉得腰疼，他们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我坐着的时候是对我腰一个放松啊。就是首先坐着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骨盆的开口方向，我们现代人的骨盆有两种错误的开口方向，骨盆前倾，
2: 嗯，
0: 就是开口向前，
2: 对，
0: 然后腰有压力，
2: 嗯，
0: 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人是骨盆后倾，我们有时候在商场里或者地铁站能看见很多人他站在那儿，然后是有点挺着肚子，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骨盆后倾，嗯，我们坐下的时候如果我们是骨盆前倾也好或者骨盆后倾也好，那么这个压力都会给到腰。正确的是如果你的骨盆是在一个正确的开口方向上，
2: 嗯，
0: 那么你的腰就是放松的，你在坐着的时候把你的肋骨肩胛骨往下沉，头顶往上拔，
2: 现场教学了啊，
0: 其实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比如说你看我现在，
2: 你，
1: 哎，说
2: 您现在坐的这么挺拔是很舒服的状态。
0: 是的，它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1: 嗯，现在是盘腿坐着。
2: 是能看出来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嗯，但是这个过程得是一点一点的去慢慢的去体会。其实我们光听说，哎，我应该是在哪个部位使劲儿，我这开口方向听着会有点懵。所以这个就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越来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了，包括我们能从各大手机的应用平台去找到管理体态的一种方式，所谓的互联网教练们，对不对？
0: 嗯，
2: 但是他们在进行的这些的时候，他们的方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感知的是有限的。是不是正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线下的这种体态机构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呢？
0: 对，大家要在网上一般都是属于就是收藏了，然后这视频就
2: 等于练了。
0: 对，就等于练了。就拿我最熟悉的芭蕾来讲，芭蕾它是一个动作做得对比它看起来对要更重要的。比如说像芭蕾的依偎站姿，就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
1: 歪八字儿，
0: 歪八字儿
1: 啊，
0: 对，
2: 这么说就懂了。
0: 但是它的这个依偎脚呢，它并不是说从我们的脚打开的，它其实是从我们的臀部大腿根使劲把这个脚给它这么拧开的，从大腿根拧开的。我们的脚只不过是说在这个拧的方向上，
2: 嗯，
0: 它想向两侧打开。我们在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大概率就能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2: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用芭蕾可以调整体态，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房间特定的位置它才能够调，或者特定的体式，像瑜伽当中的，
2: 嗯，
0: 它这种站姿和这种意象是可以带到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你在排队的时候等地铁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个芭蕾的站姿来进行站立，那么你就不用专门去找一个时间去练习它，
2: 嗯，
0: 你可以每天利用所有的碎片时间去来练习，
2: 嗯，就生活化练习了。
0: 是的，
2: 以后大家在乘坐地铁的时候，看到地铁那门口等车的时候，
0: 都是
2: 每个人
1: 十八只小天鹅，
2: 都是鹅，天鹅，
0: 对，都是八字脚。
2: 嗯，这个，所以咱们的会员也好，或者说受到过体态的帮助的这些女性朋友们也好，她们也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我只要不标准、不挺拔，反而不舒服。
0: 对，
2: 嗯，
0: 而他会马上意识到我现在这样是一个错误的姿势，
2: 嗯嗯嗯，这就慢慢成习惯了，
1: 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一想，可能很多的这种 动作呢，
2: 嗯，
1: 就你看似是舒服的，实际呢是有损你的身体的一些，比如说构造啊，或者说是让你
0: 骨骼排列，
1: 对，可能会让你长时间，让你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2: 比如最简单，翘二郎腿。
1: 对，翘二郎腿，我听陆老师说啊，说是你翘完左边之后，你一定要翘翘右边，不知道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0: 可以，就是你最后翘完了以后，你再站起，两边都翘完了以后，站起来走走，再把骨盆给活动一下，它位置就正了。
1: 哦，
0: 你别翘左边的，就是每天都翘左边，翘八个小时，那你接下来一定是脊柱侧弯。
2: 嗯嗯，最好还是不翘是吧？
0: 对，但是就像我自己，我也是必须得翘，那我就刻意的让自己。两边轮着来，
2: 有计划的翘二郎腿，
0: 是，然后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尽量让骨盆别歪，对，就是骨盆是正的，然后两条腿轮流的交替，这样的话我的脊柱侧翻就会好一些。
2: 嗯，以后做一个日程表，135翘左腿，246翘右腿，星期日趴着
1: 腿，
2: 星期日盘腿，这还挺好玩的。慢慢的，我们就进入到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肌肉的习惯，就不光是我只有在运动的时间可以运动了。我有的时候坐姿或者等地铁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些锻炼。
1: 嗯，
2: 那我们这种生活化的改变哈，让您现在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如此挺拔的体态之外，您会不会经常去关注到这些？哎，我在地铁上走着，他可能稍微那儿会有一点问题，他可能稍微这儿会更好，会不会这样去判断？
1: 想
0: 多少？对，这个是职业习惯，这个是一直在观察的。然后包括腿型问题，包括步态问题，包括上肢的圆肩驼背也好，
2: 嗯，
0: 我会一直在看。
2: 你看，所以大家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普遍的。可是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很难真的让陆老师一会儿手把手的去教一教，哎，我该怎么样去管理？那我们能不能您给我们大家三个居家的一个小动作，就非常简单的那种小动作，能快速的见效的一些改善体态的小妙招呢？
1: 嗯，
2: 大家先学起来啊。
0: 我第一建议呢，是可以增强一些我们足踝的训练，因为我们的脚现在是处于一个被过度保护的阶段。
2: 嗯，
0: 大家比如说穿高跟鞋，而且一直穿鞋，
2: 嗯，而且现在都是厚底鞋，
0: 对，然后足部的感知就是逐渐退化了。那么其实这个也是造成我们腿型问题的一点，因为我们的脚没有感觉，我们的脚腕儿就肯定是没有力量，那么我们想维持下肢的一些运动和稳定，就会更多调动我们腿部的肌肉，这也是很多女生腿

0: 有网球也可以，
1: 嗯，
0: 先在上面踩一踩，找到一个痛点呢，踩住30秒，不要超过1分钟。如果超过1分钟的话，就等于说他紧张的点被过度激活了。
1: 嗯，
0: 首先是要做到放松，踩瑜伽球或者网球，然后可以试着在家里用脚趾抓毛巾，把一块毛巾扔在地上，尝试用脚趾抓，你
2: 看灵活度。
1: 等会儿是抓起来吗？
0: 对，你真的是你是抓不到的，因为你的脚趾是失控的
1: 啊！
0: 真的，
1: 用脚抓毛巾，
0: 对。用脚去抓毛巾，
2: 一会儿洗澡之前先都试试。
1: 还真是，马上到点洗澡了，抓毛巾要抬起来吗？抬多高？
0: 我跟你说，抓都抓不住
1: 啊、哦！
0: 你还没抓住，你脚已经抽筋了。
1: 哦，大家都去试试啊，看看那这部分为什么会抽筋？我们缺失的是哪儿呢？
0: 就是足部的一个控制能力
1: 啊、哦！难道脚底也有肌肉？
0: 那当然了，
2: 现在大家听完之后脚都在抠三居室。
1: 但是司机朋友们现在先别抠。这也是一个方法。
0: 然后尽量第三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呢，能不穿鞋就不穿鞋，要是怕凉的话可以穿厚袜子、
1: 啊、
0: 这样练习一下我们的步态。因为我们实际上走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脚跟先着地，
1: 嗯，
0: 然后是足弓，然后是脚趾，最后把它弹起来。
1: 哦，
0: 我们的脚是要有参与感的。但现在因为大家穿鞋穿的太多了，变得是两条腿像两个棍子一样在交替着，脚的这部分已经缺失了。所以女生如果要是你想把腿型练好，一定要把你的脚给练得非常的有力量，把你的脚踝练得很有力量，让你的脚有感觉，你的腿型就能变好、嗯、
2: 那是不是就是走猫步啊？你观察一下猫那个走是不是
0: No, 猫步不对、啊、猫步的话它的

0: 再着地。
1: 对，但是猫它有一个问题，它是四只脚的，
2: 它是手着地，其实是。
1: 对，
2: 这问题给陆兰问懵了。
1: 对，我在想，
0: 这是一个动物博士应该去研究的问题、啊。
1: 但是模特的那个猫步是不可取的，
2: 它是不是甩胯呀？
1: 对，它的胯不稳。哦，我们要保证胯稳定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屁股发力。大家可以下回走路的时候，把你的手这里放到你的上臀的位置，
2: 嗯，
1: 你可以看它动不动。我发现凡是
0: 就这个虎口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嗯，
1: 这里就练两个脚
0: 了啊。
1: 然后把它张开，然后你可以按住你的
2: 上臀
1: 臀上肌这个位置，然后你就走路的时候发现它动不动。我发现就是运动表现非常好的，然后屁股很翘的人，他们走路的时候这里是参与度非常高的。
2: 嗯，就是动是好的。
1: 对，动是好的。
2: 哦，
1: 其实并不。
0: 那还有不动的吗？
2: 我试试。
1: 女生都不动，
2: 我感觉我很动得很轻。
1: 你的刚才那个步子，
0: 女生都不
1: 动，是有点那个踏步。
2: 绝大部分好像是下臀的，顾老师也在试，顾老师看看动不动。

0: 上半身肩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方法？深受其扰的朋友们可以听一下。
1: 上半身第一点呢，是要把肋骨收进去，不要把肋骨给翻出来，因为你肋骨要翻出来的话，你的腹内压就出了问题。
0: 这肋骨外翻和挺肚子是一回事吗？
1: 差不多，因为我们如果要是肋骨外翻的话，我们的前面这条腹直肌就属于是被拉长了，那么拉长的肌肉往往是无力的，所以它就会兜不住我们的内脏，肚子就会凸出来。所以首先一点，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肋骨给收进去。
0: 嗯。
1: 第二点是要把我们的肩胛骨

0: 们就是逐渐的，它不是说三分钟五分钟起效的事儿，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不可能大家听完我们这个节目就变成站如松坐如钟的一个状态了。
2: 听完这个节目起码能长一公分。
0: 大家熟悉了。
1: 哎，就是要稍微的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一些地方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积少成多嘛。
2: 那不少女生呢只是盯着减重而忽略了体态管理，那在你看来呢，好体态和瘦哪个对女性的气质影响会更大一些呢？
1: 嗯，
0: 肯定是体态嘛，就是我们从小一直能看到很多那些舞蹈演员在人群当中是最扎眼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女生搭眼说她一看就是学跳舞的，
1: 这我听着得多高兴啊。
2: 这一看就是学播音的。
1: 所以那个挺拔的体态确实在人群中是很漂亮很显眼的。
0: 对，体重这个事情其实是挺好调整的，
1: 嗯，
0: 但是体态呢，它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学习方式和一个比较强大的自我约束力才能够一直保持。
1: 嗯，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讲呢，大家过度的去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字，反而呢就说有点瘦的怎么有点不精神呢，
0: 舍本逐末了。
1: 对，其实更应该注重的是我身体的整体的匀称，嗯，大家的精气神儿好不好，
0: 关节排列的正确，可以让我们少受伤，可以让我们在其他的运动当中运动表现更好，同时也会更自信。至于说体重你是多一斤少二两，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靠衣服稍微遮一下的，
1: 对，
0: 也可以靠少吃控制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上半身是一个垂头丧气的圆肩驼背，其实任何衣服都救不了你。
1: 嗯
2: 嗯，今天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想一想，陆婷从最开始上了政法大学，成为了一名律师，从高压白领到焦虑宝妈，到骑行爱好者，到体态管理中心的主理人，其实一路走来，你心中女性最好的状态和形象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女性来评价一下这个女性，可能是不是更加的客观一些呢？
0: 首先，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你是活在无论是男性女性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其实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别人，我只是说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我比以前进步很多，不光是说我变得更能抵抗外界的压力，然后身体素质更好了，与人的交流更有自信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一个逐渐变好的过程。
1: 嗯，这么些年你也看到了自己身上因为运动因为体态收获到的一些积极，收获到的一些向好向上的一些改变哈。那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有的刚刚成为一名母亲，也可能正在经历着产后的一些焦虑和迷茫，也会有很多可能刚刚步入社会有一些职场压力和职场焦虑的一些男生和女生，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对自己身材不是特别满意会有身材焦虑的一些朋友，那想请陆老师通过这期节目想对他们说一句话，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0: 我就先说我自己的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吧。第一呢是我看底层逻辑，比如说职场压力也好，或者是人际交往压力也好，或者身材焦虑也好，想明白它真正困扰你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去用80%的精力去解决这一点，解决最主要的问题，不能说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
1: 一点点来，
0: 不是，是要找到终点。
1: 嗯，
0: 对，找到最解决问题的最核心方式。比如说你现在的产后的妈妈，她有
1: 各种各样身体上的情况，
0: 比如说身材压力，身材的焦虑，然后饮食上的焦虑，照顾宝宝的焦虑。那么她如果要是仔细的去复盘，可能会发现她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时间分配问题，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她的理念的问题。那么她要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把时间把家务的分工解决好了以后，她有时间可以去运动，可以去看书，可以去放松，那么他的问题才都能解决。他不能说今天我照的镜子我觉得我好胖，
1: 去跑4个小时步
0: 我觉得我好胖，然后我就开始焦虑，然后过一会儿一看到孩子这边一大堆家务，他又开始焦虑，在那想这事情

0: 是如何来理解峰回路转的？确实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啊，从律师到职场白领，再到女性芭蕾体态的管理人，包括也是一个资深骑行爱好者，你这一路的峰回路转，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不是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惊艳和值得的？
1: 我觉得就像我朋友圈里经常写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命运的河流飘荡，聆听分叉出水流的声音。现在回头想，我之前每一次做出这种很不可思议的改变的时候，其实当时都是冲动，但是就像有一句话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的决定，是你做出决定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正确的。所以我其实还蛮感谢当时那个冲动不计后果不考虑结果的我，然后之后我就是用更多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变得，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按说律师不应该这么冲动啊，所以现在已经不做律师了。确实很多人畏惧改变，总觉得重大抉择道阻且长。
1: 是啊，
0: 可所有人在人生拐点的起点从来都不是漫长挣扎，只是心里一瞬间的笃定啊。
2: 所以今天听完陆老师的分享的故事呢，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从可能有身材焦虑的一个产后妈妈，到自己能掌控体态自主创业，而且帮助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位主理人，她的运动和自我觉醒原来真的是可以带给女性由外向内的无限的力量。
0: 是的，敢跳出固有生活，敢重新去塑造自己，一念决断就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峰回路转，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0: 谢谢陆婷，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9年5月23日的凌晨2点，当时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突然接到了一条情报，情报很短，就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在伪造金圆券。要知道，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流通。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新的市场上将要流通的是人民币。在这个时候伪造金圆券干什么呢？难道是要运到还没解放的地方去花？陈毅思考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那这伪造的金圆券里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呢？一条简短的情报为什么会让陈毅高度警觉？一张已经走向末路的旧钞票为什么有可能危害到刚刚诞生的新上海？这起假金圆券案最后又是怎样露出破绽的？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假金圆券背后的较量。要理解陈毅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咱得先把目光放回1949年5月的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座即将完成政权更替的城市。虽说城市可以一夜之间更换旗帜，但有一样东西不可能很快就完成更换，那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解放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 解放后咱们要建立自己的市场秩序，就必须让人民币进入上海。但人民币不能凭空发给每个人，最现实的办法是让市民在规定期限里用手里的金圆券去兑换人民币，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缝儿。金圆券马上就要退出流通，可在短短几天里它仍然有一个作用，换人民币呀。谁如果能在这几天里伪造出足够多的金圆券，不就等于把一堆废纸变成了真钱吗？这才有了咱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段。陈毅马上就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他赶紧在情报上批示，请李世英同志调查这件事，如果属实，立即严厉打击，维护上海的经济秩序。第二天，这一份批件就到了李世英手中。李世英后来是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不过公安局的新牌子还没来得及挂上，案子就已经先到了他的眼前。他马上派了一个人去调查，这个人叫徐伯龙，25岁，浦东高桥人，参加革命后做过地下工作，也在山东做过侦查工作。可真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经验特别老道的刑侦专家。接到任务时候，他下意识问了一句，还有谁和我一起干？李世英告诉他，就你一个。这句话压在徐伯龙身上仿佛有千斤之重，因为他手里只有一句线索，上海浦东有人伪造金圆券，具体的地点没有，嫌疑人没有，窝点没有，连对方具体是怎么伪造的也不知道。可时间不等人，徐伯龙马上从旧警察的队伍里抽调了四个人，组成专案组，开始了调查。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徐伯龙拿出了一份使用人民币和禁用金圆券的公告。公告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说，从5月30日起，人民银行开始兑换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兑换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份公告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人民币才是新的上海合法货币，而金圆券虽然即将成为非法货币，但为了照顾市民手里的旧钞，还给他留下了几天兑换时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是一条过渡规定，他让手里还有旧钞的人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变得两手空空。可对伪造者来说，这几天就是最重要的窗口期，只要假钞没有被识破，

徐伯龙他们专案组的时间只剩下3天时间。等到30号，假的金圆券流入收兑点，被换成真的人民币，一切就来不及了。您听听，5个人，3天，一座刚刚解放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上海经济秩序的保卫战。线索太少，专案组只能反过来想，要伪造。

是从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开始调查。要知道，伪造纸币不是拿一块木板随便刻几下就能做出来的。金圆券采用双面胶印，有专门的纸张、印板和油墨。要想骗过银行纸

案的话让侦查员稍稍松了一口气，也让他们更清楚下一步要找什么。既然一般小作坊做不出来，那嫌疑对象就有两类，一类是掌握制板、胶印、机器调试技术的人，另一类是能弄到印刷设备和特殊材料的人。带着这条线索，

杜奔追到方和一个绰号大牛的人来往密切，方阿祥最后一次离家就是跟大牛走的。这条线索越看越有价值，于是专案组连夜追查，最后在彭公观的一间竹林小屋里找到了他们。推门进去之前，徐伯龙他们还听见屋里两个人正在用英语讨论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推开门，果然发现屋里有印刷和机械方面的书刊，有拆开的机器零部件，有编号，有图纸，怎么看都像是伪造金圆券的窝点。可一审才发现压根儿不是。方阿祥和大牛确实想干坏事，但他们打算伪造的是外国债券，不是金圆券。印刷机还没有装好，印版也还没做成，专案组这一趟扑了个空。另一条线在高桥，一位叫关志存的侦查员查到，有人从宏泰机修厂买过一台小型双面胶。

0: 工一查，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两条线索就这么先后断了。很快，正式兑换货币的日子到了。如果假金圆券仍旧存在，很可能已经流入了收兑点。面对这个情况，专案组接下来还能怎么办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真正暴露破绽的是油墨。油墨的颜色和真票有细微的差异，有一部分颜色偏深的假票还被人用水泡过，故意做成了旧票。这说明什么？说明伪造金圆券的人懂技术，也懂银行收兑的风险。好在拿着假币的女人离开时坐了一辆黄包车，车号被工作人员记了下来。专案组顺着车号查到车夫，问出他去了董家渡轮渡码头，而董家渡对岸就是浦东，线索又回到了最初情报里说的那个地点，浦东。专案组判断

来真正的窝点在浦东杨思区一个叫顾家塘的独家村。所谓独家村，就是河流交错处一块小小的陆地，只住着一户人家。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周围人眼里，蒋玉生是一个老实木讷还有点怕老婆的农民。可后来案子破了，人们才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人家竟然是背着人命的惯匪。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蒋玉生本来已经想金盆洗手了，可两个人却找上了他。一个叫金星根，是浦东土匪头子张阿六的手下，另一个人姓甘，叫甘盘荣，是保密局派来的特务，很擅长假币制造。他们给蒋玉生带来一套印刷设备，还有大量的专用印钞纸，50万元和100万元面值金圆券的印版，以及印钞票的专用油墨。他们的目标也很清楚，第一步，伪造金圆券，等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拿去兑换人民币，再用人民币抢购黄金、白银、美元。第二步，如果共产党控制金融市场，只允许人民币流通，就去制造假人民币。蒋玉生起初不愿意，他怕共产党，也怕自己过去的命案被翻出来。可甘盘荣威胁他，这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拒绝合作，你全家都要被灭口。没辙，蒋玉生只能答应。就这样，一台印钞机器在蒋玉生家里悄悄运作了起来。一开始机器运作的并不顺利，动力系统不稳，甘盘荣折腾了很久才调好。开始印刷后又发现颜色比真票要深，甘盘荣不敢乱配，只能去市区找人帮忙解决。技术难关过了以后，一张张假金圆券才从机器里印出来。接下来他们要找人去兑换，甘盘荣不愿亲自出面，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替死鬼，这个人就是叶佩丽。叶佩丽贪财，又和前面提到的金星根是朋友。金星根告诉他，自己手里有一批金圆券，来路有些问题，不方便自己出面，要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他可以抽一成辛苦费。叶佩丽很自然的就答应了。他租下北苏州路的旧仓库当据点，在一些收兑点少量兑换。这个方法在上海的杨思、杨京和榆林都得手过。人一得手就容易贪。最后那次，叶佩丽把手里所有的假钞送到收兑点，想一次性都兑掉。可他没想到专案组已经盯上了他。叶佩丽带着人民币回到旧仓库时，金星根已经发现了他被跟踪，于是立刻杀人灭口，带着钱回到蒋玉生家。看起来金星根处理得很迅速，也没暴露什么，但很快新的分歧来了。屋里还有一批刚印好的假金圆券。甘盘荣是特务出身，他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主张马上销毁。可金星根呢，是土匪出身，舍不得这一堆钱，还想再找人去骗一次。眼瞅着俩人意见不合，越吵越凶，蒋玉生悄悄给金星根出了一个主意，杀。于是甘盘荣被他们绑起来，塞入嘴，绑上石头，沉进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杀了同伙，金星根和蒋玉生仍不收手，他们决定找新的中间人去兑换假钞。金星根找到了一个姓钱的旧友，但他忘了一件事儿，这个钱某原本就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而此时专案组正在顺着叶佩丽生前的社会关系一条条排查。钱某知道自己过去不干净，正急着寻找立功机会，金星根一走，他就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消息。当天晚上，金星跟蒋玉生偷了一条木船，准备把剩下的假钞装运到市区。可当他们摇船回到蒋玉生家，等待他们的就是军警的包围圈了。至此，伪造金圆券案顺利告破。后来，金星跟蒋玉生被判处死刑。就这样，旧钞退场，新币登场。

上海这座城市也换了规矩。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失去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00。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5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继续讲述石海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述鸭儿胡同的故事。在这条8百米长的老街上，曾经住过两位文化大家，一位是国学大师张中行，另一位是鲁迅先生的大弟子，写出过《八月的乡村》的著名作家萧军。您知道萧军晚年曾经在一间不足2平米的储藏室里写作吗？他为什么把那间小屋叫做窝窝居？一位铁骨铮铮的文坛硬汉，又是如何眷恋这处海北楼而不舍得搬迁呢？这些个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0: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

0: 新文化，文化北京。
1: 张忠行曾经在鸭儿胡同办过佛学刊物。鸭儿胡同位于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东南起小石碑胡同与烟袋斜街相连，西北至甘露胡同。胡同中啊，有一处元代的古刹叫广化寺。说起国学大师张忠行先生与广化寺的故事，那也有一段呢，不算深，但是也绕不开的这样一段缘分。1947年夏天，他受广化寺续可法师之托，以一己之力办起了一本刊物，叫《世间解》。那时候啊，张忠行38岁，住在鼓楼以西、后海以北的鸭儿胡同。他的居所离广化寺很近，天天从门前过，跟寺里的和尚也熟悉了。有时候呢，还给和尚们讲讲英文、古典文学之类。1947年的北平啊，局势很糟，国共内战打到了焦灼阶段，城里是物价飞涨，人心浮动。

钱，想办一本呢弘扬佛法的杂志，邀请张中行来操办。旭可法师啊，生于1921年，当时不过26岁，原籍平谷，是广化寺一位年轻的法师。那他为什么偏偏找张中行呢？哎，大概就是因为张中行懂佛学，又读过北大，手上有一批学界的人脉。而张中行答应这件事儿也不是心血来潮，他早年就对佛学有过系统的钻研，后来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对佛理一直保持着敬畏之心。1947年7月1日，《世间解》第一期正式出版。在创刊号上，张中行写的编辑室杂记里说得很清楚，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有着重普遍。这话说得很实在，不玩虚的。他不是啊要办一本给和尚念经的刊物，而是想让学术能够落地，对普通人过日子有点启发。张中行后来在《流年岁影》里也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为了给创刊号约稿，张中行费了很大力气。6月12日，离创刊不到一个月，他以张瑞，这个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时所用的学名署名，给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这信呢写得极为的谦卑，说学生啊现在帮着一位出家人编一本学术性的月刊，叫《世间解》，7月1日就要出第一期，内容呢以佛学为主，兼及人生的讨论。他很实在，哎，跟胡适坦白说，现在学术刊物是冷门，想象啊难得社会之欢迎。他深知办刊不易，创刊之初约稿尤其重要，主要呢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呢显然就是最容易的北大师辈以及一些同学，所以胡适就成了他主要的约稿对象之一。他甚至啊还提出了一个请求，如果胡适太忙没法写新东西，如能斥书记从中国哲学史中国部分抄一段赐下，亦算得大恩惠了。那胡适到底有没有给世间解写过稿，史料里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张中行敢给胡适写信这个事儿来看，他约稿的胆子并不小，这诚意也够。那么后续的约稿靠的就是张中行多年求学积攒下来的一张庞大的人际网。他出身北大呀，俞平伯、朱自清、费明、熊十力、顾随，这都是他在北大时的老师或者相识。世间解的作者阵容之强大，放在今天的学术刊物里也属于豪华配置。第一期就有施觉悦的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费明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月路，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俞平伯还写了谈宗教的精神。后来几期更热闹了，熊十力写了连载的独智论钞，朱自清写了禅家的语言，吴晓玲、赵景深、金克木也都先后成了他的作者。世间解啊断断续续出了11期，到1948年8月第10期之后，因为经费拮据终于停了。刊物发行地址是北平地安门外鸭儿胡同广化寺。11期啊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在兵荒马乱的易代之际，一本佛学刊物能撑到11期，已经算得上奇迹了。更不容易的是，这本杂志几乎就是张中行一个人撑起来的，组稿、编辑、校对，写编辑室杂记，跑印刷厂，发行退稿，啊，事无巨细，全是他一个人干。他在第一期《编辑室杂记》里写过一句话：在欣慰的心情之下，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月刊出版了。希望翻阅本刊的诸位先生们，不要完全忘记编辑们在烈日下和豪雨中的奔跑。话不多，但是烈日下豪雨中的苦

萧军先生。1951年初，44岁的萧军带着家人从东北来到北京。那个时候的萧军呢，早已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八月的乡村轰动文坛时的风光模样了。他是鲁迅先生的大弟子，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此刻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工作不顺，经济拮据。他以养病为名，携妻子王德芬和几个孩子投奔住在鸭儿胡同54号的岳父王鹏秋。鸭儿胡同54号，老北京人管它叫蔡家大院，院子的主人叫蔡荣雷，又名蔡家生，民国时期做过河南省修武县的县长，沈阳东亚烟草公司总经理。这座院落是他1942年盖的，坐南朝北，两进的四合院，前后两个院子共有33间房，院门外呢还有2间鸡舍。王鹏秋老先生在前院租赁了5间北房，每间屋子也就10来平方米。家里突然添了萧军一家几口，顿时是拥挤不堪。老爷子腾出偏西的一间北屋给萧军夫妇和孩子们住。10来平方米的空间，一家几口只能挤在一张大通铺上休息。白天还好，到了晚上，连翻身都很困难。萧军是一个以创作为生的人，这种环境根本就没法静下心来写东西。

小蔡先生替父亲管理着院里的房产事务，跟肖军的岳父岳母啊很熟。哎，通过岳父母的介绍，小蔡先生认识了肖军。那么在此之前，小蔡先生就读过肖军的书，对这位有东北硬汉之称的作家充满了敬佩。两个人一聊啊，越聊越投机，慢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告诉他，这栋小楼啊，原本是在鼓楼西大街基督教堂当牧师的美国人自建的住宅。美国人回国时卖给了张公度先生，楼上楼下共八间宽敞高大的房间，还有二亩二分地的院子。南北两个院门

说你随时啊你可以搬过来住，只是打扫房子之类的活得房客自个儿干。萧军大喜过望啊，他跟张公度商议以后就租下了楼上的四间屋子，自费安装了电灯，带着孩子搬了进去。站在二楼阳台上，后海的水面呀尽收眼底，银锭桥就在东边不远处。萧军觉得是得其所在，给这个小楼起了个雅号。

在信里边，鲁迅就解答了萧军关于这个文学创作的疑问。他写道，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他无论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读完这封信啊，萧军是兴奋异常啊，他和萧红是读了又读，他真切地感到鲁迅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青年人竟能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真的是太感动了。1934年11月，萧军和萧红啊就辗转来到上海。可到了上海啊，这俩人是举目无亲啊，手头呢也比较不宽裕。这个时候鲁迅先生在经济上给他们伸出了援手。当时萧军啊就写信向鲁迅告急，鲁迅先生呢在病中就给他回信了，说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到了1934年11月30号下午，那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日子，萧军和萧红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先生。望着鲁迅消瘦的背影，萧军呀感到是十分心酸，自己一直敬仰的鲁迅竟然瘦成了这样啊。临分别的时候，鲁迅掏出了

徐徐道来话北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石海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我们说说发生在鸭儿胡同的萧军窝窝居的故事。萧军的海北楼如何变成了窝窝居？萧军先生在鸭儿胡同六合院的海北楼居住了37年，但最后的书房呢只有2平方米，他戏称为窝窝居，这怎么回事啊？

0: 死也要死的艺术，死的有气派。
1: 现如今呢，亚二胡同六号院的海北楼仍在，窝窝居也仍在，虽然已经很是残破，等待着修缮，但仍然存在。
2: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京津冀通勤圈五方面升级。
1: 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发布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
0: 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七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1: 伊朗议长直言，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网购药品被判刑，如何织密青年防毒安全网。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当罚站遇上老师摔倒，两个孩子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满意的答卷。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转一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日头条，今日头条。今天的新闻头条呢，我们来关注很多司机都会遇到的怪事儿。没有事故，没有施工，路上的车也不多，可是呢，导航显示十几分钟的路程，硬生生的堵了半个小时。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幽灵堵车啊，是不少市民早晚高峰的共同困扰。近日记者走访北京的环路、高速，并且结合交通研究院实验分析，频繁变道、路口加塞、急刹、慢行等等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是造成无端拥堵的核心元凶。
1: 像西二环富城门、京藏高速的出入口，还有北二环德胜门等路段都是高发点位，不少司机啊压实线连续变道，或者临近出口呢才临时加塞，或者是低速并入主路，后方车辆呢只能接连的急刹，形成向后传导的刹车连锁反应，也就是交通研究里咱们说的这个交通波。仿真实验显示啊，仅一辆车如果随意轻点刹车的话，就能引发整条车流持续缓行，道路的平均时速也会直接从80公里骤降到24公里。
0: 这样的隐形堵车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比如说车辆反复启停，燃油车油耗会上涨20%，电车耗电会增加，频繁的急刹大幅提升了追尾的风险。

0: 适应巡航、车路协同等智能驾驶技术，能够消除人为操作之后，从根源缓解无端的拥堵。
1: 很多人呢遇上这种莫名的堵车，总会觉得是不是路窄或者是车太多了，其实大多都是人为操作拖慢了整条车流。
0: 你像一次急刹、一次强行的加塞、一次实线变道，都会形成连锁的减速反应的。
1: 对，行车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安全距离，提前变道，平稳的控速，人人都规范文明驾驶，就能够减少无端的拥堵。另外呢，还能够省时省油，降低追尾事故的风险。
0: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中考方面的，2026年北京中考昨天开考，公安部门启动高等级防控方案，对全市250个考点逐个制定针对性安保方案，确保每名考生平安顺利应考。昨天上午呢，就共为54名考生现场开具了身份证明。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早晨7点半左右，在位于东城区的北京宏志中学考点，最后一批考生有序进入考场，不少家长送考之后来到考点对面的家长等候区。
3: 打车来的，很顺，从光西门那边10分钟，7点之前就到了。
4: 周边都有这个警察，也护卫的比较周全嘛，老师也都做了一些秩序的维持，所以整体都是挺好的，期待正常发挥就行了。
2: 北京宏志中学考点约有500多名考生，针对考生较多的情况，民警们早早到岗开展安保工作，在现场执勤的和平里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0: 胡小雨说，
1: 我们在每个考点校设置不低于4个民警和4个保安的警力配置，对涉中考报警求助第一时间响应处置，随时做好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准备。有一个考点的考生忘记带身份证，我们也及时的在考点门前给他进行了临时证件的补办，保证考生顺利进场。
0: 据了解，今年中考各考点外都设置了户籍服务台，仅昨天上午就为中考考生在考点现场开具考试身份证明56件。中考安保工作启动以来，北京警方已为397名参考学生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上午北京中考语文科目落下了帷幕。今年呢，语文作文题目是2选1，考生既可以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来分享语言的魅力，也可以用攀登是幸福的微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3: 走出考场，不少考生面带笑容，大多数人表示作文题目挺顺手。选择语言的滋味题目的考生中，不少人把平时的阅读积累写进了作文中。
4: 李白的那个长风破浪，王维的那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然后是李商隐的本已高难保，徒劳恨费生。
3: 一位有朗诵特长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5: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3: 选择攀登是幸福的题目的考生多从个人成长经历中取材，练跑步、打篮球、学绘画等等，作文记录下从生疏到征服的心路历程。
6: 我就写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3: 北京教科院及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7: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需要语言。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3: 而攀登是幸福的这道题，犹如一份学生成长的幸福总结书，
7: 引导学生在他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选取让他印象特别深。

0: 的电动自行车起火，火灾原因调查之后呢，是电池故障。经调查，该电动车及电池是车主在微信群购买的老旧电动车及电池，购买使用前对电池的型号、品牌等基本情况呢也不清楚，使用不久呢便发生了这次火灾事故。那消防部门提醒啊，随着汛期的到来，本市降雨增多，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在雨水浸泡或涉水之后，更容易引发电池短路、电机损坏等问题，那发生火灾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是严禁进楼入户的，那请大家一定要在室外的车棚停放，也不要推入楼道，更不能将电池带回家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虽然已经进入到夏至节气了，但是在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呢，北京本周前三天的天气依旧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30摄氏度上下，湿度不大，体感呢也是较为舒适。实际上啊，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天气就格外的好，冷涡蓝持续刷屏，天气凉爽舒适。六月了还没有开过几天空调，本应是夏天，怎么感觉像是提前入秋了？很多网友都纷纷的感叹，今年六月北京最清凉。今年六月至今，北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高温日，为什么会实现这样的最清凉呢？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说，最大的功臣就是冷涡。

0: 在脑卒中抢救的战场上啊，每快一秒，患者未来的生活质量呢就会多一份保障。近日，北京市平谷区医院依托全市首辆 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成功完成一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车载溶栓治疗。从患者进入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到用药，全程仅用时26分钟，这是北京市首例在 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上成功实施的溶栓案例，标志着平谷区医院院前急救能力迈入上车及入院的新阶段。
1: 喜欢挖野菜挖蘑菇的朋友要注意了啊！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监测辖区公园的野生菌，两年累计发现了23种野生蘑菇，这其中有7个是有毒品种。7到9月呢是北京地区蘑菇中毒高发季，提醒市民不要采食购买野生的蘑菇。通州疾控中心联合中国疾控中心建成了本市疾控系统首个野生蘑菇鉴定实验室，过去两年选取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等8处市民高频游玩点位进行监测，暂时没有检出剧毒菌种，但是7种确认为毒蘑菇。那神经这里面呢，比如说肠胃型的这个胃肠型的毒蘑菇是占比比较高的。疾控部门提醒啊，野生蘑菇的辨认难度是很大的哈。网传用大蒜银器辨别毒蘑菇都是伪科学，所以提醒大家不要仅凭所谓的外观去判断，也切莫要抱有所谓的侥幸心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好，我们进行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各地高考成绩以及分数线陆续公布，今年高考志愿填报也将开始了。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据了解呢，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等等，收费呢是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样的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着所谓的内部消息、内部数据等等。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公开发布高考成绩统计、高校的录取情况等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章程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教育部表示，今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来结合自身情况理性的填报。
1: 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选取自己理想的大学哈。再来看一下报废机动车方面的消息，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严打非法拆解乱象，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印发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5大整治重点，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囤积、倒卖报废车、虚假注销车辆，严打出租、出借、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虚假录入报废信息，再有就是禁止翻新售卖报废车零部件、不合格再制造配件，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注销报废车辆私自上路，再有就是查处不在资质认定场地内拆解、随意丢弃、排放危险废物等违规操作。
0: 对，这不用想都知道，非法拆解报废车，那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隐患。拼装车、劣质零部件等等流入市场，就很容易诱发交通事故。另外呢，随意处理这些废机油，肯定还是会污染环境的。
1: 所以啊，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既能斩断违法的产业链，也能从源头消除咱们道路安全的隐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印发了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了严厉打击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监督抽查的力度，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严重违法事情名单，另外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呢，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的问题，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

0: 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的家居建材流入市场，确保大家的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配眼镜，国家要出手了。眼镜配置呢，在于精准，计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的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于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提高眼镜配置精准性和服务质量。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3号，国内现存眼镜相关企业709.58万家，十年间相关企业的数量增长了近14.6倍。从地区分布来看呢，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华东地区三者合计占比77.29%，是眼镜相关企业的主要聚集区。
0: 再来关注一下微短剧的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呢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微短剧呢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分类标准呢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实施调整。微短剧发行许可证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没有按管理办法规定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批准文件的，以及没有经过播出单位审核并且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是不得播出和参加评奖评优的。
1: 我们的微短剧的行业也是会越来越规范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止到去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过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当前全球航运格局加速变革，航运绿色智能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对于船员综合素养、专业技能、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了更高标准和全新要求。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个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当天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决议，4名共和党参议员和绝大多数的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不过这项决议呢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了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于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不合时宜。他说，已将伊朗逼到绝境，伊朗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美国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昨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昨天盘中是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去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昨天表示，阿曼正在和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要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0: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昨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然需要时间，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五轮会谈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到今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即以军目前所在区域。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将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百分点。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包括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

0: 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今天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5和0，还请您遵照执行。德外大街北向南车流集中，富士路西向东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路段是车多。另外呢，在莲石东路西向东青塔桥稍早前有事故，后车是排到了莲芳桥，提示各位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另外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幺零三九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

0: 毒日来临之际，如何才能织安全网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 检察官介绍说，调查发现这王同学经常浏览黄色网站，还频繁地搜索迷奸药，和海外卖家全程都在用暗语沟通，涉案的药品也是以虚构的名字夹带邮寄的方式入境的，行为高度隐蔽。而王同学的舍友也说，他经常熬夜打游戏，他自己说的失眠就诊记录其实呢是在买药前一年的，之后就再无就诊记录。
0: 王某博啊，自称购买精神类的药品呢，是用于治疗自己的失眠，还拿出了刚刚提到的两次医院就诊记录，但是检察官没有被他的说辞蒙蔽，通过公安机关补充取证，事实呢逐渐浮出了水面。检方经审查认为，王某博主观上明知涉案物品为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仍然走私入境。王某博最终呢因犯走私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1: 那么三唑仑和咪达唑仑到底是什么？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老师介绍说，三唑仑和咪达唑仑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具有镇静催眠等作用，兼具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

0: 差距极大，但法条未明确区分持有用于自用或者是性侵或者是贩卖的法定从轻从重情节。
1: 王同学呢和海外卖家全程用暗语沟通，涉案药品以虚构的姓名夹带邮寄的方式入境，行为高度隐蔽。另外，海外代购伪报品名邮寄入境，走私毒品与非法经营药品罪有什么样的区分？此外，在一些网络社群传播迷药的使用教程，是否额外会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我们继续来听刘秉挺律师的介绍。
0: 刑法第259条，传授犯罪方法罪，只要向他人讲解或者用文字、视频传授如何用麻醉药品迷晕他人、实施性侵、规避检查等实操方法，无需受众实际实施犯罪，本罪就已经既遂。代购物品是国家列明的管制精神药品，明知卖家用于性侵、贩卖，仍跨境伪报品名邮寄入境，批量采购，多次跨境邮寄，逃避海关的监管，则构成走私毒品罪。如果物品不属于麻醉品或精神药品目录的管制毒品，仅属于普通的处方药，受限医用之际，无毒品属性，但未取得药品进出口经营资质，伪报入境批量售卖，此时则定为非法经营罪。
2: 刘秉挺律师介绍说，现行法律仅管制成品麻醉药品，对可制毒前提缺少前置管控条款，存在原料合法、成品犯罪的监管漏洞。普通大学生要区分好药品和毒品的边界。
0: 第一是查询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这两个目录是国家药监局每年都会更新的。然后一类、二类精神药品、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无医生特批的处方，不得私自购买持有。合成大麻素等日常的诊所、医院不会随意的开具。网上宣称的催眠、听话水，全部属于违禁毒品。第二，通过渠道判断，合法渠道包括公立医院专科的处方、正规药店凭身份证和处方限量购买的。第三是通过用途判断，宣传、听话、迷晕、约会辅助、猎奇助兴，无论商家叫什么名字，均为迷奸类的毒品。现有监管对成品强管控，制毒前提分级管控存在灰色地带。抑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仅严格管控传统制毒原料，但大量制造迷奸精神药品的化工中间体、普通化工原料未列入一类、二类抑制毒清单。只有将原料合成管制麻醒药品后，才触发刑事追责，形成原料随便买、合成即坐牢的断层。跨境原料代购监管空白，境外化工中间体通过海淘、国际快递伪报入境，国内海关对小众精神药品合成原料查验力度不足，原料流入后才会产生成品犯罪。
1: 互联网观察员契约分析说，平台审核失守是乱象蔓延的直接推手，如果商家用暗语售卖管制药品，平台该承担识别、阻断和报告的责任。
3: 因为今天很多商家呀，他是用各种暗语、缩写、谐音、图片甚至是表情包来规避审核，如果平台明知道存在这种交易却仍然放任存在，那就不是简单的说我不知道，平台至少应该承担三层责任。第一呢，就是识别责任，不断的更新敏感词的这个词库和暗语的库，不只是识别文字，还要识别图片、聊天语境和商品描述。第二呢，就是阻断责任，一旦发现疑似的交易啊，不能只是删链接啊，要限制账号、限制支付、限制继续发布，甚至把主体给限制掉。第三呢，是报告责任，对于涉及管制的药品、爆炸物原料等高风险的这个商品，应该及时向监管部门提供线索，而不是等案件发生之后再补救。平台呢不是执法机关，但平台拥有更多的数据啊，也是最早看到风险的，因此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安全义务。
2: 契约认为啊，私域社群引流售药现有的风控机制存在短板。
3: 现在有很多的黑产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套路，就是先在短视频、电商、贴吧、论坛发布一些看似正常的信息，再通过加微信啊、加这个飞机啊、加联系客服啊等等方式，把用户引到私域里面去。一旦进入到私域啊，平台基本上就失去了可见性。啊，目前风控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各个平台只看到自己的，用户从 A 平台跳到 B 平台，再进入微信群或者是海外的聊天软件，风险信息呢就断了。第二呢，就是行动关联能力不足，因为很多账号本身没有违规，但是他不断引导用户离开平台，这种行为本身啊就值得重点的关注。第三呢，就是处罚的成本太低了，因为很多黑产的账号啊本身就是一次性的，被封一个号嘛，马上换一个继续做违法。

0: 面对新型的网络交易，建议说，
1: 真正有效的风控呢，不只是盯着一次搜索，而是识别风险行为组合。比如一个账号连续搜索多个管制药品的名称，不断搜索购买渠道，频繁点击境外的链接，咨询暗语，尝试绕过实名的限制，这些行为叠加起来，风险等级就明显提高了。平台完全可以建立分级的预警机制，低风险只做安全的提示，比如说提醒这是国家管制的药品，存在法律风险。中风险呢，可以限制相关的推荐，关闭交易入口。高风险，比如已经出现交易意图、跨境购买、组织传播的行为，就应该启动人工的审核，并应该向有关的部门啊报告。啊，未来 AI 最大的价值就是从关键词审核升级到行为的识别，真正的做到啊发现风险在交易之前，而不是案件发生之后。
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应从物流基地层面堵住管制药品流通的漏洞，药监、网安、禁毒多部门要实现常态化的联合执法。
3: 第一呢，要严格落实啊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季安检三项制度，对无标识、气味异常、计件信息模糊的包裹要重点开箱核查，严禁违规放行可疑快件。第二呢，要压实啊寄送平台的主体责任，比如说跑腿啊、同城配送等新业态 APP 当中啊设置敏感词拦截。第三呢，就是针对加盟网点、无人智能柜等监管盲区，把他们纳入到邮政部门的监管台账，杜绝呢监管的空白。那么想要实现药监、网安、禁毒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我觉得第一呢是要建立固定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风险会商机制，定期互联互通相关药品的销售啊、涉毒网络交易啊、寄递异常数据啊，打破部门数据壁垒。第二呢是组建联合专项检查组，对药品经营门店、网络交易平台、寄递网点开展综合查一次，避免重复检查，提升执法效率。
0: 互联网观察员契约分析说，家庭社区要搭建青年防毒长效防护网，校园禁毒教育要对新型的麻金药品、网络黑市、跨境代购进行科普，还要常态化的开展禁毒案例警示教育，补齐青年法治。此外呢，多平台还要协同监管。
1: 现在最大的难题在于黑产是跨平台运作的，但监管呢往往还是平台各管各的。比如一个平台负责引流，一个平台负责聊天，一个平台负责支付，还有境外平台负责发货。

0: 立刻转移到其他平台。这个台风控的标准是不一致的，未来应该形成统一的高风险规则，提高识别效率。第三呢，是加强监管部门与平台的数据联动，对于涉及到跨境、跨平台、跨地区的案件，由监管部门牵头，平台协助取证，而不是各自为战。最后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现在 AI 已经帮助违法者生成暗语，绕过审核，同样也应该成为监管的工具。平台之间啊，不仅要共享黑名单，更应该共享新的诈骗套路、新的暗语、新的交易方式，让 AI 不断学习、不断更新。只有治理能力跑赢黑产的迭代速度，才能够真正的把风险挡在前面，而不是等悲剧发生以后再去补漏洞。
1: 唯有从法律惩戒、平台管控、校园思政、社会综合治理同步发力，才能织密全方位的防护网络。法律划底线，平台守源头，校园塑认知，社会筑屏障，多维协同，预防为先，才能根除网络迷药的黑色产业链，为青少年的成长扫清安全隐患。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3: 近日，山东济南一所小学的走廊里发生了这样的一幕：怀孕35周的马老师踩到了路上的水渍，突然跪倒在地，而

0: 水，应该是我没看见，然后就摔倒了。这两个小孩说起来也挺有戏剧性的，平时的时候他们都会带作业，忘带作业了，我就让他俩上门口清静了一会儿，站了有个三五分钟吧，我正好摔倒了，然后这两个小孩就赶快跑过来把我扶了起来。如果不是他俩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站起来。
1: 我谢谢你俩。
2: 在互相感谢之中哈，这段视频呢在网上发布之后引来了很多的关注。它之所以让我们动容啊，是因为它击中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两个小孩啊，没有因为处在罚站当中我就不敢动了，而是立马冲上去扶起老师。这说明善良从来都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长在骨子里的。
3: 而且呢，他们的救助还有条不紊。刚刚我们说了，他们一个人扶人，另外一个去拿手机和扇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不是慌乱中的瞎帮忙，而是有判断、有思考的帮助。这份超出年龄的冷静与责任心，有人就说了，值得很多成年人学习啊。
2: 是，而且呢，事后人家这两个小孩没有向任何人炫耀，直到老师拿着炸鸡走进教室，同学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看来啊，扶一下老师不过是分内之事，这种不鞠躬、不张扬的品格，也比任何奖状都要珍贵啊。
3: 马老师说了哈，这两个孩子平时呢就性格活泼，心肠热忱，主动呢帮班级打饭呀、搬作业啊、打水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善良从来不是偶然的闪光，而是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呀。
2: 对，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这两个小孩用行动给出了最纯粹的答案。他们的选择呢，无关奖励，无关表扬，只关乎内心最朴素。

0: 局的李平警官。李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四，现行的车牌尾号是5和0，请大家在出行中注意遵照执行。那么目前城区内的整体交通运行情况依然是保持一个平稳状态，现在看大部分主干道车辆行驶还基本都是正常的，也有部分车渡的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现在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是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六里桥至航天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北二环小街桥至鼓楼桥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北五环的功德寺桥至建平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联络线方面，目前莲石东路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的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至宛平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至建祥桥的进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0: 好，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0: 你好，我是孙刚。
3: 今天啊，我们重点关注违法停车乱象。市民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朝阳区九龙花园南门非机动车道违停现象持续突出，影响通行秩序，存在着安全隐患。居民们说，有底商的地方多了，没见违停这么顽固的。相关部门能否增强交通执法力度？是否还有停车空间可以挖掘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4: 工作日下午，记者来到朝阳区九龙花园南门，面前广渠路辅路东向西方向约300米长的一段非机动车道上，已经停了30几辆车。而该路段路沿时禁停黄线虽有模糊，但仍然存在，路侧也有明显的禁停标志。
5: 就一直这样，我都在这边7、8年了得。一到这个小区，一直到前面做买卖，前面路口这一排基本上全是。这不是做买卖多吗？方便吗？完事都停这儿了，
6: 肯定有影响吧？就到本来这窄吗？
4: 这一路段周边有大型小区、京东茂等商场，东向西机非车辆通行需求大，而且违停路段包含一处主路进辅路入口，造成辅路机动车道机非混行，安全隐患大。
5: 你要是说有的道边它正常交费，你知道吧？它是你像有那个停车那个方格子，你知道吧？
4: 对，
5: 停车格子，你像这都没有，跟他们保持点距离呗。他停这是他的不对，但是你刮了他是你的不对。
4: 是，
5: 要不就是走这上边，然后人家牵着小孩、老人还觉得反感呢。哎，你们下边有路不走，你们走上边，那我们走哪儿啊？对不对？那属于电动车、自行车的路没有啊？那只能是走小车路，或者是走这上边啊。
7: 自己小心点，外卖那小哥他到了这儿他就得慢点。你像这个车300多万，他就搁这儿，你看这个地方正好是进来车的地方，他就搁这停着。
4: 九龙花园东门停车场共设置停车位180个，采访当时已经基本饱和。记者现场观察发现，这一路段的底商经营内容并非是需要长时间停车的类型，因此周边居民推测违停车辆可能是小区内部车或者其他社会车辆。
7: 有地库啊，那里面有地库，但是人太多了，地下车库加上都是满的。不对外，估计没地方停，他就只能停这儿了。后面还有一条街也停都是。
4: 底商商户和小区居民表示，尽管有交通执法，

0: 在东侧跟北侧西呢已经停满了车，就两侧的话除了非机动车道停满之外，然后呢还占用了其中的一条机动车道，而且有的时候连那一个都给你堵的都差不多了。
1: 违停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小区东侧就是空港第一幼儿园，北门附近还有玉达龙小学的校车停靠点，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车辆违停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0: 因为我们这边呀有校车，校车都停都费劲，校车还多，一早上吧一般就是9辆啊。

0: 目已经由空港接到市政管委向区政府报送提交相关申请，现该工作正有序推进中，预计2026年底之前正式开通使用。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3: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

0: 星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北京时间7: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呢，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承高速进京芍药居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进京回龙观收费站，以及科惠桥到北沙滩，京新高速进京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南五环的洋房桥西向东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4: 这里是大家。

0: 啊，大家伙这个拍照创作的这种心态也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是上班点啊，今天高考出分，今天中考第二天。
1: 哎
0: 啊！现在3-0领先苏格兰，摩洛哥2-2是暂平海地。你说早上起来多少消息？你说
1: 这有这么多相关性吗？这个不过要说起来，巴西这球踢得真好啊！
0: 那这毕竟是巴西嘛。我们现在看到比赛啊正在进行啊，到70分钟36秒的时候，巴西是3-0领先苏格兰。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球啊？我估计很多参加这个高考的考生朋友来讲，未来的大学生啊，肯定看了一个痛快，因为他们可以熬夜。那中考考生可能这两天正忙着呢，瞧不了球了啊，对吧？
1: 这当年啊，高考时候肯定是越考试的时候心里越想，我得放松放松，
0: 对，
1: 我得想各种办法啊，电视上播什么的我都得跟一跟，追一追。但是这个高考肯定是还是有些压力
0: 了。高考绝对不行，中考肯定不行了，
1: 中考不行了，
0: 高考还行，因为考完了嘛。这两天北京中考正在进行，北京12.6万名考生走进250个考点，怀揣梦想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的答卷。那么昨天呢，考的是语文和数学，那么今天上午8点到9点是考物理，那么10点30分到12点是考外语，上午考两科，下午2点半到3点半考道德与法治，加油啊，加油，
1: 昨儿考完之后啊，这网上也炸了啊，
0: 怎么了？
1: 好多人都在说那个语文的题目，每年这个作文题真是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现在我们说高考和中考，只能看看人家的作文，因为其他题你都不会，
1: 看不懂，
0: 你只能看看作文题出的是什么呀。
1: 你真别说高考中考了，我闺女的小学题现在拿给我都已经看
0: 不
1: 懂了。
0: 我前两天高考，就是高考的时候也是赶上我直播嘛，我还看了看那个作文题，写不了，
1: 写不了。
0: 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中考题，还行，二选一，高考给大家做个介绍，二选一啊。
1: 考生可以写两个题目，一个呢是语言的滋味，
0: 这不打咱麻筋儿上了吗？
1: 咱干这行的嘛，是吧？要咱俩考，肯定就选这个。
0: 我选这个，
1: 是吧？
0: 我选这个。但第二个题更好写，
1: 第二个叫攀登是幸福的。这个可能就讲述自己攀登的经历嘛，
0: 这更具象一点吧。
1: 对，第一个题目相对抽象啊，第二个具象，然后这个攀登的经历可能让很多人都有这种代入感。
0: 对，
1: 没准可以写写中考你是怎么攀登的。
0: 对对对啊，这克服一个个困难啊，最终好像是翻越了一座座高山，达成一个个目标，这个我觉得更好写。语言的滋味更抽象一点，
1: 是吧？
0: 对吧？
1: 那今儿我们也跟大家聊聊啊，当下你在攀登的这个山到底是什么呢？
0: 咱绝不能给大家选那难的让大家写，咱能给大家选一容易的。要说这其实也不太容易，
1: 也不容易。
0: 对对对
1: 啊，你说的这个当下可攀的山，那可选的其实挺多的，关键看你怎么写，是吧？
0: 是
1: 这个山。
0: 对，我觉得可以是很直接，比如说您是一个登山爱好者，
1: 是吧？骑行爱好者，
0: 骑行爱好者，爬行哪个上坡路段什么的，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很直观的。当然这个攀登也不光是字面意义上的爬山，他可能在生活里的各个领域啊，工作里的各个环节啊，都需要翻越一个个啊，高或高或低啊，或小土坡或大高山的这种攀登，
1: 或者也包括像家庭生活当中，是吧？
0: 也有
1: 很多你要克服的困难啊。
0: 对，
1: 然后包括上有老下有小，要怎么处理这个家庭问题？
0: 没错啊，当下你在攀登的山是什么？这个山，你看我们的一个话题里边加了个引号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啊。现在会不会也有比如正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朋友、收听着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啊。
1: 不过据说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后呢，有加分
0: 啊，会有加分吗？考试
1: 有这种，比方说你申请学校。

0: 在山顶上等着呢，这是啊，
1: 我们一块儿等结果啊。
0: 从人说了，我现在啊正在攀登抗击病魔的山，目前呢正在对骨髓瘤进行靶向治疗，每周到医院进行输液治疗，四周一个疗程，要做10个疗程。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遵医嘱而行之。要祝您早日康复。
1: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绝对是没问题啊，自己要有这个，包括包括这个心情要开开心心的。
0: 对、啊、对 对, 对啊。JQ 说了，准备了2年的考研，克服了各种困难，今年就在上个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始在职读研之路了。
1: 这也是朋友加油的朋友啊。灵魂出窍说了，说攀登什么
0: 山？
1: 哥们儿现在在攀登早高峰啊。
0: 你攀登的最高的一座峰是什么峰？就是每天的早高峰，是吧？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当下你在攀登的一座山到底是什么呢？听开FM聊天室，欢迎一起来留言。另外呢，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视频的直播。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球啊，现在正在比的苏格兰对巴西，现在3-0、摩洛哥
0: 0-3
1: 啊，摩洛哥是3-2。
0: 进球，摩洛哥
1: 领先海地。
0: 海地应该是已经回家了，就是已经被淘汰了，所以这场打的还是比较开放的啊。
1: 主要是摩洛哥的积分是吧？
0: 对对，大比分，他可能还想争一争小组第一跟巴西。行，我们来听这首歌，陈粒的新歌《试运行》。

0: 蒲黄榆路进城方向蒲黄榆路口的中间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众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咱们将连线咱们的主持人 Mr. Q 小强。此时此刻呢，小强已经在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的现场了啊，是不是也要带大家去爬山了？小强，跟我们说说今天你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惊喜了？
1: 哎呀，郭伟好，高哥好，
0: 哎，
1: 对，我现在就在咱们这个瀛台翠的总部，然后在成都的总部直播间，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呢，就是这不是马上暑假了吗？马上暑假了以后呢，我的这太热闹了，我出来一下啊。对，这个就是现在直播间热火朝天哈，因为马上暑假了，然后瀛台翠呢就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给力的新疆这个北疆伊犁八日游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套餐，就是今天在直播间的话呢，2400一个人，而且拍完以后呢，就是您用您就用，不用呢您随时退，先占上名额。最主要的是在暑假包括即将到年底之前的国庆都是不加价的，都是2400。对，因为到了旺季，这些旅游产品都会涨价嘛。今天2400拍到之后呢，暑假、国庆不加价，而且您如果说拍完以后决定真的要成型了、要使用了，我们的福利官呢还会再返您8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补贴，相当于一个人到手只要1600，而且是新疆、北疆8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游的行程。但这个确实是限量福利，所以为什么我要飞到成都的这个总部？昨天晚上这个半夜到了以后，他们这个老板也是在现场等着，我说咱们盘一盘吧。今天我说我们交通广播流量巨大，大家呢肯定是需求非常高，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把他们全国的库存拿出来，有限的库存拿出来给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所以此刻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恢复旅游，就可以就像之前的我们的溯源一样，恢复旅游就看到了海报还有链接，点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有购物车的这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里面抢的热火朝天，大家赶紧来直播间需要库存的，反正有限的全国库存给大家都码在这儿，需要的就赶紧扣一告诉我。而且直播间呢还有福袋可以抢，您在直播间呢，因为旅游产品嘛，总希望可以多听听多讲讲，现场也有专业的导游在给大家讲，您可以一边抢着福袋，一边跟全家人相亲相爱一家人分享直播，然后呢把名额2400减800，1600到手一个人先占上，然后呢就是看看，反正我大老远飞过来给大家争取的这些福利，希望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拍到吧，好不好？
2: 这么算下来真不贵啊，
0: 太便宜了，
2: 200块钱一天，
0: 太便宜
2: 是吧？
0: 太便宜了。
2: 这有人问说这个费用是坐火车吗还是不含大交通？
1: 是不含的，
2: 因
1: 为就是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不管是暑假呀，包括像11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交通的费用成本是不可控的。那像瀛台翠他们是专业旅游机构呢，就是希望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因为这个交通这些都不是旅行社能掌握的嘛，把他们能掌握的当地的4钻的住宿啊，升级1晚5钻的住宿啊，这些特色的民俗的这些啊精品餐啊，把这些成本给大家控住，然后呢从乌鲁木齐出发，您是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天津还是京津冀啊，反正咱这儿听众大概就这个范围了，就是您是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到乌鲁木齐，您可以风俭由人自己来选择。

0: 还真是，
1: 还真是，这
0: 现在都得就是综合，你得好汉出在嘴上啊。
2: 不，您这适合写那第一个作文题，
0: 哎，
2: 语言的滋味是吧？
0: 语言的滋味。但今天咱们写中考第二个作文题啊，你当下正在攀登的一座山是什么山？心仪说了，我们家两个孩子，哥哥和妹妹，正好差了3岁，
2: 哇，
0: 所以未来啊，他们两个一个高考，一个中考。也就是说在一年是吧，
2: 嗯，
0: 我和他爸呀现在真的觉得是压力山大呀。
2: 这咱老看着羡慕啊，人有俩娃，哎，真幸福，一哥哥一妹妹组成一好。
0: 对，但你得这么想对吧，你们俩就是你们俩就他们俩这点学习上的要苦，
2: 嗯，
0: 可能一年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他们俩能同时享受一个漫长的暑假。你这么想，你这么想心里就舒服多了。
2: 对，嗯，人俩还能一直做个伴儿，还能一直陪伴，他们俩肯定挺高兴的。
0: 是相互鼓励着。
2: 哎，
0: 对吧，
2: 然后您别看他小，有时候我听说很多这种二孩家庭啊，就哥哥带着妹妹一块学习。
0: 是吗？
2: 哎，你不用操那么多心，哦，你就主要操心哥哥啊。
0: 对，
2: 哥哥长大了以后，让哥哥在那教妹妹。
0: 而且哥当哥哥肯定也想，我底下有一妹妹。
2: 是啊，
0: 我本来挺不爱学的，
2: 嗯，
0: 我还想熬夜看看球，这回要高考要中考了，对吧？那我得好好学习。
2: 对，我得带着他，
0: 给他当个榜样。哎，
2: 所以
0: 这么想，
2: 嗯，别着急啊，那个没到那时候呢，车到山前必有路，嗯，是吧？
0: 也不知道孩子现在多大。